0: 会的老麻呀，以及他们家的这个非常好吃的乳鸽。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傅征，你好傅征。
1: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一点没错哈，这个季节特别容易上火，皮肤干燥，那么喝点老麻呀汤呢，清火的滋阴的，还有乳鸽，老年人吃了养身体，小朋友吃了长身体，真的
0: 是的，
1: 价格特别划算，千万别错过。
0: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老麻鸭都是虎养400多天的哦，
1: 对，
0: 水陆放养的，它其实就是模拟这样野生的一个环境去生长的。
1: 800里朝湖，这个我们中国人有很多那个诗词啊，赞美八百里朝湖，它就是在800里朝湖。
0: 对的，
1: 水陆放养，他们得自己去游泳，得去觅食，
0: 对，自己去捕食。
1: 对，所以他们是很野的那种天性哈。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了我们的组合套装啊，4袋的老麻鸭是299块钱，特别的好吃，这个鸭子特别适合煲汤。
1: 对，
0: 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乳鸽啊，包含鸽心和鸽肝的也是4只，每一只的话是300克，199块钱啊，这个季节多吃点滋补类产品还是很好的啊，
1: 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天说了是蛋先生哈，在东方购非常非常大家特别喜欢。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老麻鸭的一个包装，非常漂亮，这个蛋先生的包装很有特色。
0: 是的，
1: 这边直接跟大家讲到了，它是安徽的老麻鸭，麻鸭跟您平时吃的白条鸭呀，什么樱桃谷鸭不是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很多很多年前就开始出口了，400天慢养，每口都是糊的味道，蛋先生的一个品牌，包括到您看哈，走地优先，它是跟那个走地鸡一样，它是在湖里面要自己走湖的，
0: 是的，
1: 自己游泳的，非常非常的安心。在这边呢你是可以看到的，我们这整个鸭子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非常干净，这个里面呢已经给大家进过糖了，但是什么鸭的内脏，你平时喜欢吃的那些东西，还有里面有蛋花的都给大家留着，
0: 是的，
1: 解冻之后哈，啊，这边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种就叫麻鸭，蛋先生的安徽老麻鸭，它的配料就是麻鸭，没有别的东西，然后您放在-18度，也就是
0: 冷冻保存，
1: 可以保存12个月的一个时间，每只都是400天以上的老麻鸭。
0: 是的啊，它其实可以看到解冻之后的效果是和这个普通的鸭子感觉看起来不一样啊，
1: 完全不一样。首先大家看哈，麻鸭它的这个皮肤毛囊啊，它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跟白条鸭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如果是白条鸭，它里面有一些在皮肤里的毛根是白颜色的，我们的毛根是黑颜色的，这就是它是麻鸭特别好的一个证明。再来看看它整个的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子的嘴巴非常非常的硬实哈，
0: 是的，
1: 但是在自然的这个觅食当中，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是在自然的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在湖里面讨生活的时候哈，给生活磨出的岁月的痕迹。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脚蹼，首先麻鸭的脚蹼是很厚的，不是那种白白嫩嫩的脚，有很多肉的脚，就是一双啊，哎呦真的充满了风霜的脚的同时上面还有茧，因为它自己要赶路要游泳要觅食，所以这个真真正正的是养足了400天老麻鸭的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哈。
0: 是的，是的，
1: 也很有特点，
0: 真的啊，就模拟野生环境生长出来的这样麻鸭啊，
1: 是
0: 肉质会更加的紧实，
1: 非常好吃，
0: 我们是400天的放养啊，所以它很适合煲汤，对不对？
1: 真的，来看看我们的老麻鸭汤，哇，
0: 好香好香
1: 了，舀出来这个汤啊，雪白雪白的，奶白色的一个汤头。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哈，它会有一点点的油花，但是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油。
0: 对，很少的。
1: 很少的油花，因为我们这个老麻鸭它没有什么过多的皮下脂肪。
0: 对对对，是的。所以的话，很多的那种就是有一些普通的这种鸭子啊，它其实是脂肪含量很多。
1: 对。
0: 你喝汤的话，一口都是那个油花，喝起来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我们就是很清亮这个汤的颜色。
1: 很清亮，很清亮。
0: 而且的话，这个真的是炖了很久很久，
1: 炖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哇，营养特别丰富啊！
1: 对，这个因为我们有400天，所以大家也要炖时间长一点。然后您看，
0: 好香啊，
1: 这个肉是什么样的颜色哈？玫瑰色的这个肉，
0: 真的、它是那种偏粉色的，
1: 对，
0: 深红色的，
1: 含铁量非常非常的丰富。大家都知道这个玫瑰色的肉，所以老人孩子多吃一点，您自己多吃一点，特别的好。然后我再把这个皮翻开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些很厚的鸭油？平时你吃那种所谓的街边小店的烤鸭呀、卤鸭呀，那个鸭油一闻很臭，对不对？
0: 对对，有点腥味的。
1: 对，我们完全没有那种鸭油，除了皮底下就是肉，而且皮还非常 Q 弹，连皮都可以把它吃下去。真的很 Q 弹，
0: 好好吃，
1: 看到没有？然后那个肉就是一丝一丝，很细嫩。虽然我们养足了400天，但是我们的肉是非常细嫩的，老年人吃了肯定不会塞牙。
0: 哎呦，真的看着好好吃，
1: 是那种很粗的肉，大家赶紧尝一尝。
0: 到饭点了，真的是要来。

0: 这样子的，老妈呀！
1: 再给你搞点汤。
0: 今天太有口福了，因为的话，其实这样子的那种400天放养的鸭子不太常见。
1: 是，
0: 市面上你要想买到这样子正规的一个麻鸭，还是蛮困难的，对不
1: 对？非常困难。
0: 因为的话，这样的麻鸭它其实它的这个整个的口感呀、营养都非常非常的棒啊！
1: 丰富哇，
0: 来一口肉啊！这个点儿大家也快吃。要吃晚饭了，
1: 是不是？
0: 尝一口啊，
1: 尝一口。两个腿上面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那个胸脯上的肉也非常的多，
0: 好紧实，
1: 好紧实。
0: 它的皮真的很紧实，因为的话，很多时候吃鸭子啊，真的是外面一口就是满满的油，
1: 是
0: 整个口感会很差，也会觉得很腻，
1: 鸭腥臭味。
0: 是的，
1: 但是你吃了我们的老麻鸭之后，你就知道原来好的鸭子是这个味道，不是在街边小店买的那种鸭子，一闻很馊很腥，它就是很香，
0: 天
1: 很鲜。
0: 喝的我眼睛都亮了，因为这个鸭子它汤很清亮，
1: 对的，
0: 完全不腻啊。而且的话，真的我感觉营养都在汤里，
1: 都在汤里面。
0: 好好，
1: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就多应该喝点那个老麻鸭汤。
0: 好好喝，好好喝，真的。
1: 跟红枣、跟人参或者跟其他的东西都能
0: 放点那个叫什么？
1: 对，
0: 我们的藏红花呀，
1: 可以可以，
0: 滋补的东西放进去，真的太棒太棒了，
1: 没问题。
0: 当我们的乳鸽啦，
1: 哎，乳鸽就是非常好料理嘛。你看，
0: 真乳鸽，
1: 对，放点种草花，然后放点那个小冬瓜，跟乳鸽一起。原汤化原食，整个汤汁就在里面了，而且我们的乳鸽非常非常肉紧实肉多哈，我直接稍微演示给大家，
0: 个头真的很大耶，
1: 很大很大很大，
0: 是的，哎，乳鸽的营养真的是很高的，它比其他的禽类啊，它营养物质要是要更加丰富的，
1: 我一撕
0: 氨基酸呐，
1: 对，就分两半了，
0: 包括说蛋白呀，都是满满的哦，
1: 哇，这个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我给大家稍微来撕一撕，哇，天哪，这么大一块的肉啊，全部都是肉。
0: 物质太多了，
1: 拿着手上啃吧，朋友们。
0: 真的，
1: 平时就是以前我们吃乳鸽有点吃不起，就舍得给孩子吃。今天这个价格，乳鸽全家人一人一只，拿着啃就行了。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块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四只的老麻鸭做到是299块钱，四只的乳鸽是199块钱了。
1: 对，
0: 并且呢，我们的话今天的话，觉得这个菜系真的是很适合春日滋补啊。
1: 是，
0: 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今天这两款啊，都是我们春日滋补的好食材。那在购买我们两款同时呢，可以来给我们进行凑凑单，是不是？
1: 对，
0: 满3888给您400块的积分，相当于一套乳鸽、一套鸭子都是免费
1: 送
0: 给您
1: 了。是的，
0: 对的，
1: 这简直就是凑单神器，
0: 都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叶黄素啊，麦多卡蜂蜜啊，包括这刺马图的我们的冬虫夏草。
1: 哎，你买了冬虫夏草，你也可以包鸭子、包鸽子的时候，最后2分钟的时候放一根冬虫夏草进去，全家人一起滋补，那这个真的太美了，
0: 真的
1: 都知道。什么好都不如身体好，
0: 对
1: 吧？投资在自己身体里面是最划算的。
0: 真的啊，平常的话，这种好的食材要多吃一吃。家里边有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的，有需要养身体的老年人的，这样的滋补的食材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像老麻鸭啊，在市面上其实很少见的，而且的话，就算拿到您面前，您自己其实不太会辨认，
1: 不太会分辨，
0: 是吧？
1: 以前想说买老麻鸭的话，我要一年以上嘛，300多天嘛，我肯定要请亲戚托人情，从乡下给我带，
0: 真的，
1: 然后人家拿回来的有300天，有400天，你不知道。
0: 对，
1: 没有检验检疫，你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凭据，所以
0: 是的，
1: 你可能200块钱298买上一只这样的老麻鸭，然后吃的不明不白的。但是我们今天蛋先生，我们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产，
0: 没错，
1: 告诉您多少天就是多少天，而且它生长的水域是800里长湖，非常好。哎
0: 呦，那种
1: 非常美的湖景啊！但是它在这么美的湖景里，它得靠自己去搏生存，它得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它有一身的野性，一身的那个腱子肉哈。
0: 是的，
1: 没有那些很腥臭的鸭膻。只有鲜美的鸭肉的味道。
0: 是的，
1: 如果以前你不喜欢吃鸭子，你没有吃到好鸭子，你今天一定要尝一尝。
0: 真的一定要尝一下啊！我们有鸭子，同时还有到我们的乳鸽，
1: 乳鸽，
0: 乳鸽也真的是营养很丰富。人家说什么一鸽顶9鸡，
1: 对
0: 吧？一只鸽子的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是禽类里边是那种数一数二的了。
1: 是，
0: 而且的话，鸽子多吃的话，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高的氨基酸等等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里边。
1: 所以这鸽子好鲜呢、啊，你根本不用任何的调料，你就只要清蒸出来。撒一点点盐，或者你不放盐都可以，你就能吃到那个鸽子原来的鲜甜味儿啊。
0: 是的，而且每一只的话是300克的大含量啊，平均的话其实一只鸽子几十块钱。您知道那个辛某记，一只鸽子哦，这不是一只，是半只，
1: 半只
0: 要100来块钱，
1: 是
0: 吧？
1: 我们自己用空气炸过一炸就跟那些
0: 是
1: 吧烤鸽子店的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一盒的差不多了。
0: 对，真的啊，味道是差不多的，而且的话可以自己动手去做，也更加的营养健康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电话线都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鸭子啊。
1: 老麻鸭在东方购物是爆品，在我们蛋先生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因为我们养足了400天400日慢养，它是安徽的老麻鸭，不是白条鸭，不是您说的那种樱桃谷鸭，我们叫老麻鸭。很多年前这个鸭种叫出口的，推荐给大家煲汤，因为这个季节口干舌燥需要滋养，我们就给大家来煲汤。然后您看哈，非常大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克重在这边是900，加减50克，就差不多2斤左右。
0: 是的，
1: 里面的那个内脏能给大家留的，什么鸭肝呐、鸭胗呐、
0: 还有鸭蛋花，都
1: 给大家留着了。化冻出来，给您一看，你就知道，哇，正宗老麻鸭，
0: 真的品质特别的棒
1: 啊！
0: 而且的话，您一看就知道，和普通的那种肉鸭、白肉鸭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你看它有那种精瘦精瘦的感觉，
0: 真的哎。
1: 但是
0: 像运动员一样，
1: 对，像运动员一样，体脂率很低，但是肌肉含量很足，
0: 是的，
1: 有一身腱子肉的这个感觉。然后你再看它身上的毛根，你就知道它一定是麻鸭。
0: 是的，
1: 因为如果是白条鸭的话，它的毛根是白色的。
0: 是的，
1: 我们的毛根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是正宗麻鸭。再来看，我们是400天的这个水域散养啊，为什么说它是散养？它不是那种吃那个就是饲料的，在圈里面脚不沾地的那种鸭。你看它的喙啊都被磨掉了，
0: 对，就是它要自己捕捉，
1: 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小蟹，所以磨成这个样子的，就经过了岁月的风霜。
0: 对，
1: 再来看看它的脚，真的是一双风尘仆仆赶路的脚，
0: 真的，一看就知道了，
1: 要自己谋生的脚，所以才会这么瘦、这么老。哎，感觉很多皱纹啊，上面还长了很多。多的茧子，
0: 是的，
1: 这就是它是野外散养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所以它的肉好吃啊。
0: 是的啊，
1: 没有一点鸭腥味。
0: 要说滋补的话，真的要吃这样子的老鸭，而且这样的老鸭最适合干嘛？最适合炖汤啊，特别的清亮啊。因为的话，它不是肉，就是油特别多的那种，它是清清亮亮的汤炖出来之后，咱们加一点这样的虫草呀，加一点这样的藏红花，对不对？非常滋补的春日的一个我们的很好的一个食材，
1: 给大家捞起来看一下。
0: 哎，捞起来看一下，
1: 真的，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你吃就全家4-5口就吃一次。可能都够了，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腿呀、给大家挪起来看一下哈。
0: 真的，这个鸭子的话，稍微炖的时间久一点，
1: 一定要炖的时间久一点，
0: 把它炖烂一点，那个肉真的特别特别香。
1: 而且你看，这个肉要脱皮而出
0: 的，真的，肉的颜色是这样的红色的，
1: 好漂亮。
0: 它里边就是血红蛋白是非常丰富的，
1: 非常高。
0: 是的，铁元素也很丰富啊。
1: 皮稍微给大家剥开来，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皮是，
0: 天哪，
1: 皮是没有什么就是脂肪的，
0: 哇，
1: 皮里面基本上就是肉了。啊，基本上是没有那种黄色的鸭油，你是看不见的。
0: 真的特别香，特别好吃，它是不腥不柴的，也不油腻
1: 啊，非常好吃。
0: 整个的口感真的特别的棒。
1: 对的，
0: 就是用它来煲汤啊，就是那些哇，谢谢。
1: 这个时节
0: 真的要多吃的，像一些老年人啊需要去补身子的，包括小朋友需要长身体的，多吃这样子的鸭肉，而且的话是多喝这样的鸭汤，太香了，
1: 大补。
0: 是的，
1: 而且轻补，而且下火。有时候补呢就怕补得太滋腻、太上火了，不好消化。
0: 真的。特别的好吃。
1: 哎，你说养足了400天，你会以为这个肉很柴很老？不会，它的肉很幼嫩很滑，
0: 很好吃，
1: 一点那种鲜味感都没有，感觉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了，甚至啊，
0: 这个汤也要多喝，因为它的很多营养都在汤里边，给大家尝一口。
1: 真的，春夏季节口干舌燥，我们真的要多喝汤，多吃鸭肉，这样才滋养。你看，我再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0: 里面
1: 中间这块肉大不大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块肉
0: 啊，真的很大，因为它的话接近2斤，
1: 对，
0: 它做出来真的是很大颗的，一家人吃上这么一顿，而且里边什么鸭的这个心脏啊，很多的内脏都在的，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对的，喜欢吃内脏的，对不对？
1: 蛋多
0: 吃
1: 一下，留着。你看，
0: 哇，天哪，
1: 基本上没有油，就是实实在在的鸭肉啊，
0: 真的，这个肉
1: 色的
0: 很紧实，但它不柴，
1: 很不柴，
0: 它就那种弹弹的口感，特别好吃。
1: 对，
0: 除了鸭子的话，我们还有到了乳鸽，
1: 乳鸽
0: 这种做法是我最喜欢的。
1: 乳鸽你直接上手吧，
0: 是吧？
1: 啃吧，
0: 哎呦，真的，我觉得乳鸽的话，在那种粤菜馆里边，是不是这样劈开来两个？都是要100来块钱的啊！
1: 哇，太赞了，朋友们！您看这个金黄油亮的，
0: 哎，这个肉好厚啊，
1: 肉好厚实。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厚不厚？我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开，
0: 这个颜色做的好漂亮，
1: 底下没有什么油吧？
0: 对，
1: 但是有那个汁水流下来。
0: 哇，天哪，哇，好有食欲啊！
1: 在家里用空气炸锅炸，这就是我们用空气炸锅炸的。皮就像玻璃一样，
0: 好香，好香，
1: 嫩嫩的，肉也是很滑很厚实，一口下去。 汁水满溢，
0: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的话，这样子的乳鸽其实在这个粤菜馆里边，它是要一半再劈一半的，这样半只半只来卖的，可能一只的价格就要100来块钱了，半只价格就100来块钱了，对不对？
2: 皮像玻璃一样，好好吃，
0: 是不是好好吃？真的，而且乳鸽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啊，而且是一鸽顶九鸡，在禽类里边，乳鸽的这个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的，而且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经过一个月的这样子去饲养的。
1: 乳鸽，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块皮，
0: 太香了，看到没有？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对，薄不薄？朋友们，您看这块皮，
0: 真的太香了，太香了，是的。
1: 是不是跟那个餐厅做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块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嘞，
0: 是的，
1: 基本上就是肉了。所以老年人、年轻的女性要保持身材的，小朋友要长个子的，这样的东西高蛋白低脂肪，
0: 儿子的话真的是很好吃。
1: 对，
0: 今天价格也很划算，我们刚刚的老麻鸭。4只哦，每一只都是不到2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299块钱。但凡其实的话，一只的价格在市面上都要100来块钱的，
1: 对不对？我请这个亲戚去乡下帮我带，我一只就要给他这么多，我还是得请他吃个饭。
0: 是的，是的啊。而且您看啊，还有到乳鸽，乳鸽是199，也是4只带回家。这个时节多吃点这样子滋补的食品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现在嘴巴是不是停不下来了？
1: 对，这个谁能忍受说一直看着前面摆着我们的老麻鸭还有鸽子，谁能不吃？我都佩服谁，不可能有这种人。
0: 是的，这个时节啊，就要吃这样子春日滋补的好食，而且很好吃。今天的话，我们再次下单凑单，满3888满3件，给大家送400的积分。嗯，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的一套乳鸽、一套麻鸭都是送给您的，
1: 送你两套，
0: 满打满算8只哦，
1: 对
0: 不对？
1: 所以真的叫做凑单神器。
0: 是啊，大家平常要吃的什么叶黄素、
1: 对，
0: 曼努卡蜂蜜、我们的司马托、冬虫夏草，都是大家叔叔阿姨要吃的，是不是？
1: 对啊、
0: 我们凑我们的这个老麻鸭，这些东西很合适，很合适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嗯，主要的话，今天的这两个产品真的品质太棒了，
1: 太棒了！
0: 我现在手里就拿这一只。鸭子在啃呢，
1: 没错。其实你去外面吃鸽子，你会发现真的很贵，所以就有时候只舍得给小孩。哎呀，小孩吃吧，大人就算了，对吧？
0: 对，
1: 就看着小孩吃了，就等于我们吃了。今天不用这样，今天我们鸽子好便宜啊，这么好品质的乳鸽，合下来全家人一人一只，一点不心疼。那老麻鸭更是您必买的，为什么？但先生的老麻鸭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因为在外面很难见到400天以上的散养慢养的老麻鸭，
0: 没错。
1: 而且它生长的水系非常好，800里的巢湖水系，我们中国古代有多少诗词是描写800里巢湖水系的？
0: 是的，
1: 那个云天一色，非常美的一个景色，环境优美。但是它在那样的水系里边，它不是圈养的，它是散养的，
0: 是的，
1: 它得自己去谋食，自己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像这样的鸭子，它是没有腥臊味的，
0: 没错，
1: 因为它里面没有那种人工圈养出来的那种很厚的脂肪，所以它没有那种鸭臭味，只有鲜美的那个鸭肉的味道。你要是以前不爱吃鸭子，以前吃的鸭子不好，您今天尝尝这个鸭子，如果你再不喜欢吃鸭子，你来告诉我，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吃过这个鸭子都会被
0: 真的太香太好吃，
1: 太
0: 特别是我煲汤啊，刚刚那一碗汤我全都喝掉了，
1: 完了
0: 全身我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啊。
1: 舒服，
0: 这个时间就是要多喝汤的，而且一定要喝这样的老麻鸭的鸭汤。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4只鸭子带回去啊，每一只都是900克上下啊，299块钱带走4只，而且我们的乳鸽呢也是有到4只，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真的是在回来的最后一秒钟把嘴里的咽下去的，
1: 是的，是的，
0: 太好吃，太好吃了！真的，这个鸭子我强力推荐，
1: 这个鸭子马上没货了，大家赶紧买。
0: 是的啊，带回家我们不论是炖汤也好，或者做过红烧的，
1: 对，
0: 都特别的香哦。
1: 因为它是安徽的老麻鸭，它的鸭种就不一样，不是那种白条鸭，不是你在街边吃的烤鸭的那种鸭子。哎，推荐煲汤为什么？因为它是在800里巢湖水系自然慢养，养了多少天？400天，一年多，对，快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然后这边告诉到大家。我们的净含量进糖过后也有900加减50克，也就是两斤
0: 左右，接近两斤了。
1: 里面的鸭肝呐、鸭胗呐、还有那个
0: 蛋花都有保留，
1: 都给大家留。再给大家看，
0: 解冻之后就这样子啊，
1: 对，就这个样子。你看它头部也有很多的毛根，
0: 是的，
1: 这个、是就是拔不掉的，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黑色的毛囊里面都是黑色的，
0: 这个就是麻鸭的证明啊，
1: 麻鸭的证明。再来看散养的证明在哪里？本来一个圆圆的会有非常非常
0: 对，真的
1: 对吧？结实的，
0: 都磨成方的了，
1: 都磨成方的了，磨出很多小的缺口。您回去您自己摸一摸，它都是咯咯楞楞的，就是凹凸不平 的。自己要去湖里面刨食儿，
0: 对，
1: 然后在湖里面游泳追那些小鱼、小鸭、小螺丝。一双脚非常干瘦，
0: 都有老茧，
1: 长满了老茧，这就是我们散养慢养的证据。然后你吃到嘴里，你才知道原来这样养出来的鸭子才好吃。
0: 是的，是的啊，其实这样的鸭子啊，我们不论是煲汤也好。红烧也好，都好香。哇，刚刚的汤喝了两碗啊，我现在要尝一下红烧的，你看到没有啊？
1: 真的，
0: 真的是，就感觉食欲满满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啊，这个红烧的，真的，你烧点那个浓油赤酱的，
0: 好香
1: 啊，对吧？直接放点小青椒啊，放点小洋葱，跟这个鸭子一起烧，特别好吃。红烧鸭子，
0: 现在正好是晚饭的时节，你说您带回家之后，这样炖一个这样的老鸭煲，
1: 哇呀，
0: 那真的太香了啊！没有人会拒绝这一口，而且的话，炖的时间久一点，把它肉炖烂一点。更香了，而且主要是营养也特别的多啊！
1: 我拉出一点点给大家来看这个皮，
0: 天
1: 哪，很紧的皮，然后底下没有皮下脂肪的皮，除了皮下面就是肉啦。看到没有，朋友们，这个皮有多薄啊！我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鸭子。
0: 对
1: 的，平时在街边买的鸭子，皮下面一包油，吃了以后哇，恶心的不得了。
0: 是的，是的，真的。
1: 我们这个鸭子只有鲜美，没有恶心，只有吃了还想吃。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非常紧实。
0: 这个皮啊 ，QQ 弹弹的，
1: 它
0: 就是那种。他自己去捕食之后的证明，他是运动的，
1: 对的，
0: 他不是说那种四脚不沾地的那种鸭子啊。
1: 大家吃个鸭腿，哇，
0: 这个太香了啊！这块我觉得我直接拎着吃就好了、
1: 拿手拿手，我们上手。
0: 太香了，老天爷，你看这个鸭子，谁都没有食欲呢，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真的很香。来尝一口啊！
1: 对的，家里的小朋友要多吃那个高蛋白低脂

0: 房的鸭肉鸡肉、嗯、我们这样子能把身高给它冲起来，对吧？
1: 太香了，太香了、嗯、真的香
0: 迷糊了。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肌肉含量很重要、嗯、你的那个什么血血糖糖也需要肌肉去把它代谢掉，对吧？你的脊椎关节也需要肌肉去把它呵护起来，所以我们要多吃高蛋白的东西，干嘛？长肌肉呀。
1: 真的真的，
0: 对吧？
1: 我发现了啊、嗯、它虽然说是那个经过运动的、嗯、但它根本不柴，
0: 不柴，
1: 它是那种紧实的味道，所以吃到嘴巴里边，你不是像那种鸡胸肉的口感，但完全不是啊、嗯、
0: 不是，
1: 很香很香
0: 很香很香。
1: 但这个皮不，这个皮嗯可以一直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鸭子的皮啊、嗯、油脂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不敢吃、
0: 嗯、
1: 觉得它的那个油脂很多，就是感觉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对吧？这个完全不会，它的鸭肉的它里边的这个脂肪是很少很少的，
0: 太 Q 弹了。
1: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啊，这些价格是更加合适的，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嗯，大家看一下四只鸭子哦，你看每一个都是这么大一袋哦，
0: 对，
1: 这么大一袋，四只带回家是299块钱，每一袋都是900克上下的，平均一只70来块钱。
0: 七十来块钱，
1: 说实话啊，299您市场上可能最多最多啊买两只，
0: 我觉得
1: 最多啊
0: 请亲戚带就是一只，
1: 对，真的真的还欠个人情啊，
0: 还欠个人情啊。
1: 今天除了我们的老鸭老麻鸭之外，还有我们的乳鸽，
0: 乳鸽超好吃。
1: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一只啊，我们的乳鸽烤的含鸡心和鸡肝、嗯、也是四只，199带回家。
0: 高级餐厅吃烤乳鸽就一只的价格。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所以今天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忘，真的好香，现在我嘴巴里边
1: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0: 是的啊，
1: 因为一直在吃，
0: 满嘴都是那个鸭腿的味道，
1: 对，
0: 真的好好吃。刚刚我还在和傅舟说，这个鸭腿它真的不柴，
1: 一点不柴，
0: 它是那种紧实的肉质感，
1: 对，
0: 所以吃起来是弹牙的
1: 质感，弹牙的，就连它的皮都很 Q 弹，
0: 真的
1: 不是那种松松垮垮囊囊的皮，
0: 和烤鸭啊，和那种卤鸭的味道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跟你说，佳佳，我以前特别讨厌吃鸭子，因为在街边买的那种烤鸭回来就是一种鸭臭味儿，你一口咬下去咬到一包油，
0: 是吧？
1: 特欧级恶心，让你吃其他东西都没有胃口。自从我吃了蛋先生的老麻鸭，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鸭子是这个样子的，一点都不腥，一点都不臭，只有鸭香味儿，只有鸭鲜味儿。
0: 主要我们买的也放心啊，对不对？你说在市面上，人家说，哎呦，这个我们就是一年多的鸭子。你相信吗？
1: 我不知道，
0: 你很难分辨的。
1: 我们直接写在封面，我们有经过非常严格的那个质检，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说多少天就是多少天。
0: 是的啊，市面上的话，我们是很难买到这样子真正的养了100来天，
2: 一年
0: 多400多天的我们的安徽老麻鸭，可是
1: 巢湖水系
0: ，那边是特别环境优美的，
1: 水天一色啊，
0: 对的，
1: 非常如梦似幻的一个环境。
0: 是的，
1: 但是在那种环境下面，这些鸭子还得努力的生存。
0: 对的，
1: 其实他们在努力的觅食的同时，也是锻炼了他们自己的身体，
0: 没错，
1: 让他们身体很强健，几乎没有皮下脂肪，所以我们的口感，我们摄取到的营养会更加的好。
0: 是的啊，这两天啊，说实在话啊，春天的这个时节就应该多吃一些滋补的食材，
1: 滋阴的。
0: 对的啊，老麻鸭就其实滋阴的很好的食材，而且这个的话，我们是400多天的老鸭子，非常适合去炖汤的啊，
1: 炖汤真好，
0: 这个好清亮，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清亮，
1: 奶白的汤头，
0: 几乎是没有那些油脂的。
1: 哎，
0: 所以说啊，现在是长身体小朋友，
1: 是
0: 或是养身体的老年人，现在多喝这样的鸭汤，
1: 太好了，
0: 多吃点这样子老的这种鸭肉是特别舒服的，而且的话，您一吃就知道啊，这个鸭肉的这个紧实的这个质感哦，
1: 太好吃了。一般的鸭子怎么可能用来炖汤？
0: 对，
1: 又腥又臭，对吧？又没有炖就散架了。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您尽可能炖个2-3个小时，因为它要400天，你必须得炖够时间，它才能够把那个鲜味儿，而且把它的肉给，就是把它的那个骨头给炖烂。
0: 哎，是的，是的。而且的话，老麻鸭啊，在市面上您去看一下，几乎很难见到，
1: 很难见到。
0: 见到的话，也是价格蛮贵的，一只至少要100来块钱，
1: 最
0: 少了吧？对不对啊？今天的话，我们299是带走整整的4只啊，平均一只只要70来块钱啊，
1: 这个太划算了，
0: 对吧？70来块钱买到这样的老麻鸭啊，这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6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电话线都被打爆了。这次的话，真的我们的老麻鸭没有备特别多的货，是不是？
1: 对，我就说马上没货了。大家可能如果再不抓紧的话，老麻鸭就没有了，
0: 对吧？
1: 这个季节吃老麻鸭正当其时，
0: 是的，
1: 而且我们卖的便宜，
0: 70来块钱一只啊。外面你去买一个那种麻鸭煲，它可能用的都不是麻鸭，
1: 是
0: 吧？一个麻鸭煲至少要150-160块，
1: 肯定，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的话，你说那个营养价值能一样吗？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我们是淡仙森的品牌，在东方购物非常火爆啊，大家很喜欢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安徽老麻鸭写在封面上，那如果你不是麻鸭，你可以去投诉，你可以去告他，你可以去那个发财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400天卖羊，敢写在封面上，那它必须是养足400天。
0: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解冻之后，您一看就知道这个鸭子的这个质地是完全和普通的鸭子完全不一样的哦。
1: 首先它的体型就很健硕，你看，
0: 是的，
1: 一身的腱子肉，而且呢，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它里面鸭肉的颜色，而不是说一打开来肥肥胖胖的，全是油的感觉。
0: 好紧实，你看，
1: 好紧实，就是
0: 皮很薄，
1: 一身腱子肉啊。然后。再来看看它的那个鸭身上的毛根呢、啊，都是这种黑色的。
0: 是的，
1: 因为麻鸭它的毛根就是黑色的，但是你看白条鸭它的毛根就是白颜色的，
0: 哎、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再来看它是散养的证明，400天散养，自己去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把这么尖利的嘴巴都给磨缺口了。
0: 是的，
1: 你上手摸，你回家上手摸都豁豁的，
0: 对，都有豁口，是需要自己去捕食的。
1: 对对对，很辛苦的，但是锻炼了强健的体魄，
0: 没错。
1: 再来看看它的脚蹼。脚蹼有些鸭子的脚蹼是白白嫩嫩的、
0: 哎，
1: 你吃那个鸡脚那种感觉、啊。哎，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的脚蹼是又瘦又老
0: 真的是饱经沧桑啊，
1: 饱经沧桑，饱经岁月的风霜，对吧？都长出茧子来了，说明什么？它的运动量、活动量可真不小。
0: 哎，真的啊，为什么说这样的鸭子好呢？它真的是皮下脂肪很少，
1: 很少，
0: 而且肉会变得很紧实。
1: 对，
0: 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老鸭煲，大家来看一下啊，特别特别的香的，就是你在市面上但凡吃个这样的鸭子啊，
1: 是
0: 它用的都不是我们的这样的老麻鸭，
1: 对，
0: 一个。都要150-160块钱，
1: 那种
0: 咱们自己做一下
1: 鸭子，
0: 这个太好吃了。
1: 对，
0: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个鸡腿，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特别的香啊、哦！
1: 哎呀，这个大鸭腿，我刚才给大家撕了啊，这个皮紧实到像那个。弹弹的，
0: 对，太好吃了。
1: 皮下面没有脂肪，皮下面这么一大块全部都是肉，
0: 很 Q 弹，
1: 吃一个都已经很管饱，很管饱。
0: 真的，真的啊。
1: 对，这是
0: 你不说它不是那种柴的感觉，它是那种紧致的感觉。
1: 紧致的感觉，
0: 味道超好，味道超好。
1: 对的，这是那个红烧的做法啊、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汤，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老麻鸭汤。哎、
0: 这个汤
1: 现在扁尖是上市的季节了，对不对？
0: 汤的颜色太清亮了。说实在话，鸭汤我没想到它能够做的这样子，就是几乎没有什么油花。
1: 对，
0: 因为鸭的话，其实大家说哟。炖鸭汤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油，喝起来很腻，口感不好，但是我们这个炖出来感觉是满满的营养价值的，对不对？
1: 芋头扁尖老鸭汤在外面喝一盅是不是要几十块钱？
0: 哎，
1: 你喝上这样的一锅是不是298？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这边自己70块钱的成本我们就来了、哎、
0: 是的、可以，它那个就是可以炖久一点啊，它这个鸭腿的部分可以特炖的特别特别的辣，
1: 给大家来看，
0: 哇，它紧实的像一个运动员一样，
1: 真的像个运动员。我稍微撕一撕啊，从这个皮的地方给大家破开，
0: 你看轻轻一下它就撕开了。
1: 对，你看这个肉
0: 香啊，
1: 玫瑰色的，
0: 哎，真的，它的颜色是这样的。
1: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皮的部分，你看这个皮哦，
0: 哇，
1: 基本上
0: 香哦，
1: 你是看不到油脂的，朋友们，这个皮就是。就是薄到这个地步，皮下面就是肉，肉下面就是皮，
0: 真的，
1: 你看皮跟肉都连在一起，它没有那种很厚的一层黄油啊，没有啊。
0: 是的，我跟你讲，
1: 你
0: 这个皮的口感太棒了。
1: 你看，你看，你看，朋友们，我把这个皮扒下来了。薄不薄？
0: 哇，
1: 紧不紧？
0: 是
1: 不是没有油？所以这样的鸭子就只有鲜味，没有膻味，没有那种鸭臭味儿。
0: 哎，这个鸭子啊，我跟你讲，你除了吃肉，也要喝汤
1: 了。喝汤，喝汤。
0: 它那个汤真的是很金贵的，炖个3-4个小时下来，那个汤的那个质感，哇，太棒太棒了！现在这个时节，多吃点滋补的这样的食品啊，我们的老鸭汤算一个，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
1: 鸽子，
0: 哇，这个鸽子也特别的好吃。
1: 太赞了！
0: 我们说到什么？
1: 漂亮，朋友们，
0: 一鸽顶九鸡，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足。您带回家之后，您看，就是空气炸锅这样炸一下，是吧？炸得亮亮的，
1: 玻璃质感，是不是那种玻璃的质感？
0: 是的。
1: 把它撕开以后，那个肉厚不厚实？
0: 肉质很厚，
1: 这肉太厚
0: 了。你去到那种就是粤菜的酒楼里边，这样的一只我们的鸽子的话，至少要100来块钱吧？
1: 肯定要，肯定要。
0: 是的吧？你去那个新某记看一下，半只就要100来块钱。
1: 掰一下这个肉，太厚实了，这吃下去过瘾啊！
0: 太好吃了，太香了，
1: 朋友们，这个
0: 真的
1: 这个皮儿。
0: 这个时节这样的好食材一定要多吃。我们这个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去养养身体的，又怕吃得太油的，就买我们的老麻鸭和我们的鸽子，很适合。包括有小朋友的需要要去长身体的，也特别适合。
1: 对，
0: 主要是这些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了啊！如果在市面上是买过老麻鸭的话，是知道的。但凡去市场上，一只鸭子的价格就要做到100来块钱，对不对？今天的话，只要做到一个70多块价格，就能带走满满的一只，而且一只哦，哇，我都有点拎不动啊！看到没有，一只是这么大个的啊，是将近2斤的一个分量在的。我们有到了四只是299，哇，平均一只70来块钱，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
1: 太高了。
0: 而且我们是400多天以上的这样子老麻鸭，对不对？
1: 慢养的、散养的，在湖里面自由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它的营养都不一样。
0: 是的，太棒了啊！除了老麻鸭的。我们还有这样的鸽子啊，乳鸽也带回家4只，199价格，平均的话一只也是几十块钱，很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天气马上就要热喽，5月5号可是立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备一些果汁特别好。今天为你推荐的呢是东方购物也是一直热卖的 NFC 的100%的桑葚汁，15瓶是199，还有到100%的石榴汁，同样15瓶199，不算那个积分啊，还有 APP 下单的话，我们算过大约是13块左右一瓶哦，每一瓶是290毫升，而且关键它是100%的一个果汁。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个呢是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果汁，而且这两个口味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一个呢是它营养价值含量都真的非常高，
0: 是的。
1: 再有一个里面用到的水果非常的贵，好不好？就是真的非常的贵，
0: 是真的。
1: 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桑葚，好吧，本来就是基本上你去买桑葚，没有人说一斤桑葚多少钱，就一小篮大概150克、100克这种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纯的这个啊桑果汁用到的是攀枝花延边县的桑葚，所以当地的桑葚就是日照时间长，然后呢温差也大，包括果子果形也大，所以我们的桑葚汁特别的好吃，营养价值含量也丰富。然后这个石榴汁也更加了不得，被称为什么呀？就是这个石榴汁香的，也是四川会理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石榴当中是不是维 C 含量也很高？然后你看那个什么石榴籽多酚，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这个高的这些营养。
0: 是的，
1: 软籽石榴对吧？然后果味也是非常的浓甜。最重要，我们每一个口味当中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
0: 对的，
1: 没有一滴水，
0: 没有一滴水，没有任何的糖分，它的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
1: 我们先看这个吧，好不好？你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每瓶有144颗，144颗桑葚鲜果压榨而成。就这一瓶，我们用了144颗的桑果，所以我们是100%的桑葚汁，而且 NFC。 什么叫 NFC？ 不是浓缩果汁加水帮您冲出来，帮您还原出来，我们就是新鲜的桑果把它压出来，然后就帮您装罐了，对吧？然后你看配料表，就是NFC 桑葚汁，然后我们的果汁含量就是100%，对吧？保质期呢是8个月，你可以常温也可以冷藏，好吧，我们现场倒一下吧。
0: 是的，好的，先倒哪个？
1: 先倒
0: 桑葚。桑葚
1: 这个呀，
0: 因为我蛮爱吃桑葚的，但是你每年到了这个桑葚成熟的季节，你这个水果还是比较难保存的，但是你今天喝果汁的话，你想你自己要去买桑葚榨汁，这一瓶得用到多少？144颗，这得花多少钱啊？
1: 然后你看，你有没有发觉桑葚的颜色看上去像红酒啊？
0: 黑紫的，
1: 红像红酒一样的颜色，而且看看这个颜色就知道里面花青素含量很高，白藜芦醇含量很高，
0: 对，这些对身体对皮肤都特别的好。
1: 来吧，青青，我刚才跟青青说铁元素含量也很高，女孩子很需要补铁的哦。好喝吗？
0: 关键我在喝的时候很放心。
1: 你好优雅。
0: 我自带了一根吸管。关键我喝的时候啊，我很放心，因为里面没有加糖，
1: 没有加糖，
0: 对吧？加水也就算了，至少没有加糖，这是我很看重的一点啊。
1: 没有色素，
0: 没有色素，
1: 没有香精。
0: 而你去有些买到的这种果汁饮料，后面的添加剂一堆又一堆。像这个的话，我自己喝，我给我的小朋友喝，自己喝，我就很放心。
1: 我们刚刚算下来，这一瓶多少钱？10几块钱？
0: 13块。
1: 13块钱，你去
0: 144颗
1: 奶茶买不到。然后新鲜的那种水果吧里面帮你压榨出来的水果汁，一杯10几块钱，你也不可能买得到，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然后我现在也知道，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在早餐里面添加一些蔬菜啊、水果是特别好的。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吃不下去。像我今天早上吃的也应该不太健康，大饼、油条，
1: 还好吧？
0: 然后
1: 还好，碳水。
0: 如果这个时候有配上这样一杯果汁就很好。
1: 有维生素 C， 对吧？然后《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桑果都是有记载的。
0: 是的，
1: 桑叶是好东西，对吧？桑果也是好东西。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是帮您做成了桑果汁，吃起来更加的方便，而且存放起来也会更方便。然后来这个就是两套组合，大家都订回去，好不好？这个石榴汁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属于卖的比较少的果汁，因为石榴大家也懂，基本上不太会有人去把石榴买回去榨汁的，
0: 对，
1: 出汁率非常低，
0: 是的，
1: 不划算，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哦，一瓶有5颗石榴，这个五，我们一瓶里面用了5颗四川会理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对吧？也是不加一滴水，然后含量是290毫升，而且其实大家能够通过这个透明瓶身看得到里面的这个石榴的这个果肉的纤维，看得到吗？这种果肉的纤维， 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也是一样的啊。NFC 对吧，16支、然后100%的纯果汁，好吧，也倒一下给大家看看颜色呢。
0: 而且我们精选的也是市场上现在比较受欢迎的两款，就是怎么说，尤其像桑葚和石榴，你自己家里榨汁就比较麻烦的，对吧？它不像苹果或其他的，你自己去榨汁也方便。
1: 给你喝一半。
0: 对，好的，谢谢。
1: 我来喝这个，喝一半。你看这个颜色，
0: 习惯
1: 这颜色，
0: 我石榴我也喜欢的，就像我说的，石榴榨汁还挺烦的，你这剥一剥累死了。
1: 石榴好吃，但基本上石榴大家不太会去买了吃，因为真的要剥那个皮儿，把那个石榴籽儿剥出来，每吃个籽儿你还要把它的籽吐出来，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样子喝就方便多了。
0: 对的。
1: 而且其实怕就是买到不好的石榴籽，它会有一股涩涩的感觉。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用到的是四川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1: 对，它没有这种
0: 的石榴，
1: 它没有这种涩涩的这个口感。所以反正前两天已经经历过29度的高温了，
0: 对，
1: 接下来雨停了之后，太阳一出又是连续要高温贴。
0: 对的，
1: 家里面冰箱里面稍微冰镇一下，
0: 是，
1: 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这个野餐的，对吧？露营的，哇，这个带着拿个小冰箱装着，
0: 对的，还可以在家里的话。就是放在冰块上，
1: 对，
0: 这样可以把它稍微稀释一点啊，这样喝起来冰镇的也是非常的冰爽。今天是4月30号，你现在订的话快一些，明天就可以收到。
1: 是的，
0: 在小长假里面我们就可以收到，就可以喝起来了。而且5月5号就是立夏了，立夏过后的话天气气温上升，你就是可以补充一些这样的一个果汁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解口渴更解提渴，好吧？新鲜的批次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个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伐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这个果汁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的，每次直播的话大家都是哦，有些是两套在订购，因为它是不一样的味道，一个是桑葚，一个是石榴，然后呢每一个是15瓶，你一起订的话是30瓶。
1: 对，
0: 其实一个家庭可能正是需要的，你可能三口之家，
1: 对，
0: 每天或者几天喝一次，30瓶的话消耗也是快的。
2: 对，你不要说三口之家了，你就家里面如果是有小朋友的，对吧，小学啊或幼儿园啊中学呀、然后4点钟刚好放学的时候，
0: 对的，
2: 对吧，就是大汗淋漓的跑到家里面，然后你想想看哦，这个就是新鲜的这种纯的果汁，对吧，小孩光光光一口气一瓶喝完，
0: 对的。
2: 而且你知道啊，像我们家如果有小孩子来说的话，很多小孩是不是特别嫌吃水果麻烦，对吧，特别是吃石榴这样的东西，真的觉得特别的麻烦。
0: 我也是，
2: 但是你知道石榴在属于水果当中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的，它们的花青素含量都很高，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食物它们的能量会不一样，
2: 花青素
0: 深紫色的，
2: 对，花青素含量除了花青素维 C 含量，你知道现在的季节是什么样子，昨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体感温度4度，前天是在前天最高温度29度，
0: 对，
2: 一个接近30度，一个要4度，
0: 一个夏天，这个
2: 温差，这个温差是不是很考验你的身体素质？
0: 是的，
2: 有一说一，我感冒是刚好的，所以家里面比较弱一些的老年人、小孩子，像维 C 含量高的水果蔬菜，最近多吃一些。
0: 是的，是的，而我们这个首先不用说了，维 C 含量肯定是在里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像那个桑葚里面有到铁元素，然后他们两者的话都含有到这种花青素、
2: 白藜芦醇。
0: 深色系的这样的一个果汁，尤其桑葚汁，首先你去买新鲜的桑葚就已经很困难，价格很贵，第二你不可能去做到榨汁，
2: 而
0: 第三你就是很难去存放它们。
2: 你看这个一小瓶刚好290毫升，我们也不是那种大瓶装，大瓶装你不方便带出去，你没有吃完它还特别容易氧化，
0: 对
2: 吧，就吃得慢一些，我们小瓶装就是一顿头你把它吃完，而且天气热的时候你把它带公园去，你随随便便去商场啊，去公园啊，去什么景点啊，买一瓶榨出来的甘蔗汁多少钱了？
0: 对的，
2: 买一瓶榨出来的西瓜汁多少钱了？但是你看，我们是纯的桑果汁，纯的石榴汁。
0: 是的，而且呢，像马上就是5一的小长假，很多人要这个聚会什么的，现在聚会都是可以自带酒水嘛。像这个的话，你带去就很好。
2: 你订2箱带去，吃订2箱你才花400都不到，对不对？
0: 是的，30瓶。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请客吃饭啊、外出郊游、野餐、露营、旅游，你都可以携带上它。
2: 对，今天这个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啊，新品首发，目前我们两个味道，一个石榴汁。一个桑葚汁，目前货源都比较充足，而且都是新鲜批次。我给大家看一下保质期
0: 多少，
2: 我们是八个月的时间，八个月，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
0: 冷藏更好啊、保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一个是石榴，一个是桑葚。像石榴的话，在很多年前，我有用那个护肤品，石榴水、石榴面霜、石榴的那个洗面奶，
1: 对，
0: 雅什么什么的，对，就是用到的这个石榴。石榴里面除了有花青素，还有很多的石榴干，它对我们的身体什么都非常好。
2: 英国不是有一句谚语吗？
0: 叫什么？
2: 你是你吃出来的样子啊！
0: 我也很相信，
2: 对，就是你吃什么，对吧？你的身体呢，就是会反馈。你天天油炸炸鸡，
0: 对，
2: 或者是那种碳酸饮料、可乐、雪碧什么，你的皮肤，你去看看你的毛孔，对吧？然后这个就油光光
0: 的感觉，对
2: 不对？
0: 包括最近那个《妻子的浪漫的旅行》，我一直在看那个秦昊和伊能静嘛。然后伊能静以前就会说，他说你要吃你身体需要的，而不是吃你脑子需要的，要多吃食物，少吃那种就是加工的、精细加工的。而我们这个就是食物，
2: 对，
0: 把石榴直接榨汁，把桑葚直接榨汁，
2: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纯的纯果汁NFC， 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 NFC 啊 ？NFC 非浓缩还原，就是你去外面买到它如果没有标注，可能就是浓缩还原是什么意思呢？浓缩果汁加水，对吧？就是，但你看我们是非浓缩还原，对吧？而且是100%的鲜果压榨出来，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不良添加，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
0: 是的，
2: 哎，色素、香精、防腐剂都没有。
0: 对的。
2: 然后我们的原材料很关键哦，我给您看一下哦，这个原材料多厉害。以我们这个桑果汁为例，好吧，我们用到的是四川攀枝花的这个桑果，而且是中科院研发的品种，叫做月盛大十号。就这个桑葚跟你在什么果园里的桑葚，或者马路边有一棵桑树结出来的桑葚，它有什么不一样？果型我们是更大的。看到没有，对不对？果型是更大的，而且出汁率是更高的，而且这个桑果它长度可以达到3到4厘米，大概这么长来，3到4厘米，看到吗？这么长的这个桑果，然后给大家去压榨出来，口感也很好。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倒一杯我们的桑葚。桑葚话，它的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浓郁，像红酒一样的颜色。
2: 女孩子呢，
0: 花青素含量极高，每一瓶我们的桑葚汁哦，里面要用到144颗，大约144颗的桑葚。你自己去买这些桑葚，什么价格？
2: 现在
0: 压榨而成。
2: 对，
0: 再倒一点啊，你来啊，你不能喝。
2: 对。这铁元素含量有点高啊，最近不太
0: 方便。他今天对，
2: 然后我跟大家说，就是新鲜的桑果，大家能买到的机会一年到头也不是很多。你像西瓜、像苹果、像橘子、像什么香蕉，一年四季对吧？水果摊都有的卖，
0: 好好喝。
2: 但是
0: 我想到我小时候有去采那个桑叶，采桑叶的时候呢，桑果成熟了。然后我们小学嘛，养那个蚕宝宝，就采那个桑葚吃。
2: 对，因为桑果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水果，就是说相对于很多水果，因为我们主要桑树种出来桑叶要养蚕宝宝，它如果喷农药的话，
0: 对，
2: 对吧？喷农药、喷化肥啊，喷什么杀虫剂啊，这
0: 是
2: 真的。你就没有办法那个桑叶给蚕宝宝吃，所以我们的桑果你是不用担心农药、什么杀虫剂、什么什么东西
0: 的。是的，是的，是的。今天看价格，290毫升一瓶啊，我们是15瓶，石榴汁15瓶是199元。然后我们的桑葚汁15瓶199元，平均到每一瓶大约13块。所以呢，我是觉得两个味道都喜欢的话，可以都入，因为我们保质期是有到8个月。
2: 8个月，
0: 你这一个夏天，你30瓶，你可能还不够啊。
2: 肯定不够，夏天刚刚开始，而且马上五一假期之后，端午节啊，你需要吧？对吧？这种节日啊，节假日啊，你这种高端一点的这种果汁，高端的果汁都需要
0: 的。我现在看很多家庭啊，他们会有一个区域专门囤那种饮料，水各种各样的，就是对吧？往上叠，这个的话就是你很好的一个饮料的这个储备。家里来人啊，自己外出带上一瓶，好吧？刘氏健雅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谁老欢喜吃哎？
4: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3: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伐，就买了好几箱。
4: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3: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马上就是小长假，今天是4月30号，你今天订快点，明天收到。小长假里面是肯定收到了。5月5号呢就是立夏了，所以你想天气炎热，出汗量大，这个时候呢你除了喝白水之外啊，还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果汁。
1: 而且要喝就喝纯果汁啊，不要喝那种加了糖的，因为本身啊水果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如果好的水果做出来的水果汁，对吧，确实能够有更多的更丰富的一些营养，但如果选择不恰当的，里面加糖了，加色素了，加香精了，反而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纯果汁啊，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任何色素香精，就相当于你自己去新鲜买的石榴，自己辛辛苦苦剥个皮儿，
0: 对，
1: 把它给压榨出来的石榴汁，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桑葚，小朋友的话，确实就是桑葚这个东西的话，营养成分真的太好了，要不然不可能《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桑葚它都有记载。
0: 是这样子的，无论是石榴还是桑葚，首先维 C 含量很高，另外它们里面的花青素含量很高。
1: 对，还有白藜芦醇，还有铁元素，对吧？所以要漂亮的女孩子，还有哦，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就是现在换季的时候，家里面有一些老人，家里面有一些小孩的，
0: 是的。然后刚许明进来了，看到我这个果汁，干嘛？
1: 花钱买，
0: 看着我两眼放光，要说我说给他留几瓶，他开心的不得了。包括他家里也有小朋友的，真的是订回去，这种家里有小孩子一定要订。然后老年人也是的，你可能对糖分的摄入是有道管控的。一瓶打开，你可以分两次喝，两个人分一瓶。
1: 对对对，就是每天早餐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住那种五星级的酒店，五星级酒店早餐的时候的话，就基本上让你自己去选，对吧？蛋白质、肉啊之类的，蔬菜，然后水果，然后还会有这个饮品。饮品的话，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果汁让你去选择。但基本上我们选的比较多一点的，像星级酒店里面橙汁、
0: 苹果橙汁、
1: 苹果汁、胡萝卜汁没了，你不可能有星级酒店给你配石榴汁，对吧？给你配。
0: 蛮少的，
1: 我是没碰到过，要不我住的酒店还不够高级，
0: 我们都住的没有很高级。
1: 然后还有桑果汁，因为这两个果汁有一说一，确实在很多的酒店看不到，包括你要去点餐的时候，也不可能有这种鲜榨的桑果汁、石榴汁。
0: 哦，我遇到一次，贵的不得了，它放在桌上的，已经放在那边了，
1: 一瓶是吗？
0: 很大一瓶一扎的那种。然后我说，这个要喝，他说，可以的，收费的。我说多少钱？150还是100多少？我忘了。拿下去吧。
1: 我们今天一瓶290毫升是，刚你算多少钱？13块钱。
0: 13。
1: 对。

0: 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对面在准备蚕丝被的直播，导演也进来了，看到我们这个也是两眼放光，跟许明两个人站在我们旁边，说要喝果汁，好像这个真的是小朋友大朋友看到果汁都很喜欢。然后关键这个为什么受欢迎，我们里面是非浓缩还原的，就是它里面是100%的水果配料，看一下这个石榴的配料，看到没有？石榴汁没了，
1: 然后你看
0: 不加水，
1: 你看我们的商品名称是不是叫100% NFC 石榴汁，对吧？ NFC 就是不加水，不是还原出来的，百分百就是里面每一滴我们都是石榴汁，
0: 是的，
1: 而不是有其他的任何的一些添加。
0: 对的，
1: 所以一瓶来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一瓶我们里面要用5颗，五颗石榴，五颗什么地方的石榴？四川这个会理
0: 的突尼。
1: 突尼斯的软籽石榴，东方购物有卖过，
0: 对的，
1: 老贵了，
0: 是的，
1: 价格非常贵，
0: 对的。然后如果是桑葚的话，里面大约每一瓶要用到144颗的桑葚。花青素含量看到没有？单颗桑葚约4.0毫克
1: 花青素
0: 好高的含量。
1: 对，
0: 一口气吃了140几个的桑葚。
1: 对，就是你完全可以早餐的时候啊，你就夫妻两个人，对吧？老爸老妈两个人，一人来这样子的半瓶，一人来这样半瓶，然后你再配一点你自己的主食，对吧？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好吧？全部都是原材料，来自于你看中国什么果桑之乡，四川延边的，颜色很浓，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桑果汁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浓，说明我们是完全成熟的，就是完全成熟的桑果采摘下来之后再去给大家压榨出汁，它如果是不熟的桑果，它不可能像这样紫到发黑，
0: 是的，
1: 它可能是比较说什么这个紫到偏红的那种颜色，对吧？颜色比较浅，但你看我们的颜色就是紫到发黑，就是完全成熟，
0: 是的。
1: 所以越是成熟的果子，是不是越甜？
0: 对的，
1: 是不是营养价值含量越高？
0: 是的，而且你知道现在去饭店吃饭的话，每个人点上一杯果汁啊，真的价格非常的贵的，或者你说点一扎，价格也很贵。这个我们现在流行自己带，
1: 对，
0: 自己带过去啊，这样一瓶带过去的话，13块左右，你是可以把倒出来一起分享的，加一点冰块可以把它稀释一下，
1: 对，
0: 这样一瓶的话13块左右，
1: 两个口味都可以订回去，
0: 是的，
1: 因为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不一样的口味，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水果，营养价值含量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然后保质期呢都是8个月，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一个是石榴汁，一个是桑葚汁。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神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十二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两个味道现在都卖得很好，很多的顾客真的是两套在订，就是一套桑葚，一套我们的石榴汁，加在一起的话，两套一起订也就是30瓶。
1: 对，
0: 你想一想。差不多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家里人口更多的话，两套是需要的。
1: 对，一瓶核算下来也就是10块钱出头的样子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也会两套都订购回去。因为为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喝果汁的季节到了，天气热了，对吧？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冰箱里面拿出来一样是什么碳酸饮料，或者说，哎，你知道我真的是啊，在家里面有时候不高兴喝白开水的。就比较就总觉得嘴巴要吃点东西，对不对？
0: 我是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我第一我是爱喝白开水的，但有一些情况大概人体是不舒服还是怎么的，喝白水不解渴，
1: 对，就感觉人没有力气，你要喝点有味道的，
0: 你说的对的，对的，
1: 对，
0: 包括之前的话也很专业的朋友也跟我说，你可以在矿泉水的那个瓶子里面兑一些这样的果汁，也是很好的。
1: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它都是非常高端的水果，对吧？高端的水果给大家就是打造出来的这样子的纯果汁，因为我觉得是很难得。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什么橙汁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芒果汁啊，就是大家能够经常买得到的果汁，或者在很多的渠道，这果汁价格都很便宜。那我觉得你今天订不订到无所谓。但你看我们今天桑葚价格是不是贵的？石榴，突尼斯的软籽石榴是不是价格也挺贵的？
0: 是的。所以呢，你自己去买石榴。自己去买桑葚，价格都不便宜。
1: 你自己去买
0: 桑葚，外面买的都是那种小盒子，很贵的。
1: 而且你自己去买这种石榴，没有人会舍得回来榨汁的，对吧？你石榴也好啊，包括桑葚也好，压根不舍得回来榨汁。
0: 我以前看我们同事追求他太太的时候，是给他每天榨杯石榴汁的。很下苦功夫，把人家就感动了。
1: 那我们今天这个每天倒一杯
0: 有多麻烦？
1: 我们今天每天倒一杯，让自己榨出来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给大家纯的这个水果压榨出来的纯果汁，100%纯果汁啊、哦！两个口味今天都是纯果汁。
0: 是的，好的，看到这边你要做的就是囤货啊、哦，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一个是桑葚哦，一个是石榴，还有一些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吃很辣的时候，很油的时候，
1: 哇，麻辣小龙虾，
0: 马上要吃这个，有没有？就我们在那个出差嘛，然后上的菜有个菜很辣，大家吃完之后。饮料，赶紧上饮料，你喝水什么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果汁呢，第一在家里作为一个日常的饮料，
1: 对，
0: 蛮健康的
1: 饮品，
0: 百分百的，哎，对，
1: 对。
0: 第二，在节日的时候，它是饮料啊，饮品，很能够增加节日的氛围，增加那个喜庆的感觉。
1: 对，
0: 相聚的时候，对吧？就是要喝酒的，管喝酒，对吧，叔叔们？然后女士的话，一般我们都是选择喝这样的一个果汁饮料。
1: 听说就是纯的酸果汁，
0: 然后反正我觉得吃，大家不是爱吃那种麻辣吗？现在都。是口味挺重的，吃这种麻辣的时候一定要喝这个，而且还得是冰镇的，
1: 对，
0: 加点冰块在里面，
1: 然后特别是颜色这么浓的，你看这种样子的果汁，像我之前的话就会比较担心，这什么果汁，这颜色怎么这么深，是不是加了人工色素什么在里面的，我们今天来不加任何的人工色素，好吧，你看就是百分百的NFC 百分百桑果桑葚汁，
0: 是的，
1: 是吧？当中是没有任何色素、香精、添加剂
0: 啊，
1: 什么水呀、糖啊都没有，配料就只有一样东西，
0: 是的。
1: 然后果汁的含量100%，它如果是有其他的东西，它可能果汁含量50%、60%，
0: 对的，
1: 对吧？我们今天这一瓶是100%，所以你看这一瓶需要144颗。新鲜的桑果，而且我们的桑果都是攀枝花延边的这个桑葚，
0: 是的，
1: 对吧？每一颗我们的桑葚当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一样要喝水，一样喝果汁，我们可以喝营养价值含量更高 的，
0: 而且我现在喝到的每一口的甜度都是它天然的自带的果汁，就是那个水果自己的糖分，
1: 它不是纯甜，就是好喝这种水果汁，
0: 不是白砂糖那种甜哦，
1: 对，就是好喝的这种水果汁，它的应该有水果的香气，
0: 是的，
1: 对吧？然后甜当中会有一点点的小酸口，但是呢忽略不计，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完全成熟的，
0: 我觉得对我来说
1: 是甜，石榴都是完全成熟的，
0: 是的。好的，这边还有6分钟啊，我们的备货是节节下降的，再来说一下构成，199元是15瓶，你可以选择15瓶的石榴汁，你可以选择15瓶的桑葚汁，
1: 我们给大家
0: 平均到每一瓶是13，我们的建议是
1: 一起订，两个都订回去，
0: 一起订的话两个味道总共是30瓶，好吧，8个月的保质期你是放心囤的，尤其接下来5月5号是立夏，然后接下来那个节日是端午节，五一小长假，然后是端午节，一定是需要这样的果汁增加节日的氛围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哎。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直播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天气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炎热了，因为马上就是进入到立夏。我们有经验，在五一过后进入到端午的话，那个天气真的很热，有的时候你喝白水都解不了口渴。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踢完球打完球回来，就咕嘟咕嘟喝果汁是比较解口渴的。
1: 对，如果是给小朋友选果汁的话，大家就是要擦亮眼睛，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纯果汁，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而且都是非常高端的水果，一个是桑果、桑葚，
0: 对，
1: 一个呢是石榴，
0: 是的，
1: 对，然后都是属于家里面，一个呢是买起来比较贵，还有吃起来呢都是属于比较麻烦的。那我们今天的话，你打开盖子，对吧？愿意冰镇的冰镇一下，不愿意冰镇，我们常温存放也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
0: 是的，是的，然后你也可以在里面加冰块，你要觉得太甜，它是当然是没有加过那个白砂糖的甜度，自然的甜度。你要像我会觉得太甜，我可能会加点冰块稀释它一下。
1: 都可以，就是随便大家，反正这个机会的话，我们觉得是不可多得的，因为去年的话，我们一整个夏天也没有来过几次直播，本身啊，石榴啊、桑果啊，它属于出汁率比较低的水果。
0: 我去年夏天跟你直播过一次，
1: 对，
0: 我印象蛮深的。
1: 它是属于出汁率比较低的水果，所以我们的产量也不是非常多。再有一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桑葚也好，石榴也好，它的品尝期不像很多的水果，品尝期很长，你可以在很多季节买到很多水果。
0: 尤其桑葚，
1: 对，尤其桑葚，短短一年大概也就几周的时间，
0: 对的，
1: 能够吃到新鲜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一年有很多的量供给大家。
0: 是的，怪不得我们的同事看到这个这两个果汁都眼睛发光。
1: 对，因为
0: 小许你也是很懂健康健身人士，看到这个果汁啊，跟我说，跟我打了个手势，叫我帮他留几瓶。
1: 是，
0: 真的是好东西，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是非浓缩还原的果汁。
1: 对，
0: 然后呢也是建议大家家庭啊，大家庭的话真的两套，
1: 对，
0: 每个味道都买回去，两个味道一起买30瓶。
1: 对，然后30瓶拿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也可以，对吧？
0: 我们保存
1: 是可以常温存放，但是不要把它放在太热的地方，
0: 是的，
1: 不要让它太阳直射啊，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防腐剂，而且是纯的果汁，
0: 是的，
1: 所以8个月的保质期，你就多囤个几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哦，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最后跟大家友情提示一下，199元15瓶，每瓶大约13块，但您喝到的是纯果汁，100%的桑葚，
1: 13块钱，
0: 100%的石榴，
1: 100%的桑葚一瓶，我们需要144颗桑果。144颗，你13块钱肯定买不到，
0: 买不到。
1: 还有我们的石榴，每一瓶需要5颗，嗯，大啊，这个会里的、那个、
0: 也买不到，
1: 会里的突尼斯石榴也买不到，5个13块钱，你去买石榴，买一个差不多，对不对？
0: 我记得10几块钱在那个水果，它只能买到一小盒那个桑葚，
1: 对，就是都是反正价格成本挺高的这个水果啊，嗯，
0: 是的，嗯，所以呢，今天好的饮料留给你爱的人喝，嗯，留给家人喝，好吧，嗯，全部都是新鲜的提词，8个月的保。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两套必囤的啊！留时间给大家了，您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最后跟大家友情提示一下，199元15瓶，每瓶大约13块，但您喝到的是纯果汁，100%的桑葚，
1: 13块钱，
0: 100%的石榴，
1: 100%的桑葚一瓶，我们需要144颗桑果，144颗，你13块钱肯定买不到，
0: 买不到。
1: 还有我们的石榴，每一瓶需要5颗，大这个会理的、这个、
0: 也买不到，
1: 会理的突尼斯石榴也买不到，5个13块钱，你去买石榴，买一个差不多，对不对？
0: 我记得10几块钱在那个水果摊，只能买到一小盒那个桑葚，
1: 对，就是都是反正价格成本挺高的这个水果啊，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好的饮料留给你爱的人喝，留给家人喝，好吧？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两套必囤的啊！留时间给大家了，您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看到吗？我们面前是来自南汇正宗的8424，今年2026年头茬的8424上市了。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也很开心啊，就是第一批瓜，对不对？8424大家知道，来自我们的这个南汇，而且呢，它都是自然成熟的，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甜，然后水分又很多。那怎么证明它是8424呢？给大家看看，拿到手当中啊，你会是这样的一个这箱子，箱当中会有我们的品名啊，南汇8424西瓜带回去。
1: 是的。
0: 然后呢，在这边也会有我们这个合作联社的一个品牌，包括啊，在我们整个箱子的侧边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这个二维码。你说，哎呀，我箱子扔掉了怎么办？没关系，8424的西瓜它是有这个身份认证的。
1: 是的。
0: 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西瓜啊，它第一点呢，个头，每个来说都是非常的匀称，对不对？除此之外，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西瓜当中，它会有一个藤，而且这个藤是什么呀？刚刚从地底下
1: 刚刚摘下来的，
0: 非常的新，很新鲜。
1: 是的。
0: 然后每一瓜呢，一瓜有一藤，然后一瓜还有一码，这个瓜上的码跟我们箱子当中码是一模一样。
1: 是的。
0: 扫出来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细节，会为您所标明起来啊，就是我们的南汇8424，南汇8424。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种植的园区，对不对？还有它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种植的信息在这边，所以能够吃到正宗的。258元，今天是满满的，能4个带回去啊。
1: 是的。
0: 公斤数大概是在26斤左右啊，不低于26斤。
1: 是的啊，都是我们的头茬的8424西瓜，一共有13公斤，有到4只装是26斤带回家。258块钱一箱了啊。
0: 是的，那好的8424哦。这个瓜我告诉大家，
1: 沉甸甸的，
0: 我有一年就在南汇他们这个瓜田当中现场给大家来进行做直播，整个瓜非常的沉甸甸，水分非常的足，很饱满，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纹理非常的清晰啊，等于说是黑白，这个等于说是黑的深的深绿色啊。所以它给大家听8424，基本上你给它一个口子，哇，它就会自己裂开，看到吗？
1: 裂开，
0: 就是新鲜的好瓜哦，然后都不需要刀，可以来进行手动掰瓜，掰出来之后。每一颗瓜都是那么的细腻，而且你看到吗？这边都是特别甜，你看水分都已经开始啊，这个露出来了。
1: 是的。
0: 那在我们8424当中，它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它是黑籽。
1: 对的。
0: 它就这样，现在很多一些瓜甜的很妖孽，就它甜的很有科技感。
1: 对的。
0: 全部都是白籽或者没有籽的。那现在大家知道了，要不要吃什么纯天然的瓜，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都是这种黑籽带回去，你看，再给大家切一个啊，把它
1: 轻轻一切，它就可以掰开来了，
0: 对的，
1: 太脆了。
0: 看到吗？自然而然进行生长，然后就是那么的脆。
1: 天哪！
0: 每一个瓜瓤当中哦，就是它是脆爽甜的一种口感给到大家，给大家一个勺，天哪，外来吃一吃，
1: 真的夏天就适合这样子快着吃啊，特别特别适合。
0: 你看大家是就是用这个勺吃哦，就可以直接啃，对吧？先把当中最好吃的一口咬掉它。哇，
1: 天哪，太有味道了哦！天哪，好甜，
0: 好甜，好甜哦！的确是头茬的8424，很多朋友一听到说，今年啊，东方购物上市了南汇的这个头茬8424，赶紧买抢！已经有朋友打电话来预定和预约了。今天不是卖限时现货，我们这批货就这两天刚刚从地底下这个采摘下来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保证新鲜。但提示一下，头茬就那么多，不多的。每年头茬这个撩完之后，后面就不是头茬了，
1: 对吧？可能甜度啊、脆度都没有那么的好了。这个真的是甜如蜜啊！我觉得就是那个水，汁水到你嗓子里边，特别的爽啊！
0: 是的，我真的像开了这个水龙头一样哦，
1: 对吧？
0: 那个汁水都滴的就完全是接不住了。赶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我们今天是总共24个带回去，258元，保证正宗，保证是正宗的8424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师傅，您贵姓啊？
2: 姓郑。
0: 姓郑，郑师傅。郑师傅，您这个种西瓜有多少年了？
2: 有20年了。
0: 20年了，你在哪里种西瓜的？
2: 就是在南汇。
0: 一直都在南汇了。哦呦，那你对南汇的这个西瓜也是有发言权的。哎，你跟我们讲讲，咱们南汇的8424西瓜为什么那么好吃啊？
2: 最起码都要45天以上。
0: 一定让它长透、长熟，是吧？
2: 哦，
0: 那么这个熟的西瓜，那个籽是黑的。
2: 对对对。
0: 如果不熟的呢？
2: 不熟的呢，是花籽。白籽的
0: 就不好吃，发酸，
2: 有点涩味。
0: 那么我们这个西瓜熟了没有啊？
2: 熟了，
0: 熟了。那里面都是黑籽啊？
2: 全部黑籽，
0: 全部黑籽啦。真的，
2: 对，
0: 我们这个瓜就在地里这还连着瓜秧呢。大家看看，你现在敢给我们打开吗？
2: 打开。
0: 真的？怎么开？怎么开？哎呦，从后 面，这个一个小手指一按，它就开了。
2: 对。
0: 哦哟，来来来来，
2: 你也掰开看看吧。
0: 来来掰开看看，一二三。真不错，真不错，这个西瓜太棒了，太棒了！来，给我们镜头看看我们的这个西瓜，基本上全部都是黑籽了。每年到南汇的利器就是这一把钢勺，现场来给大家挖一下。哇，这个水分啊，吃一口啊，一勺下去一汪水，太甜了，太好吃了，抓紧时间订啊！

0: 直接 APP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四二四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八四二四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八四二四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八四二四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西瓜喽！
2: 这个西瓜大家让每年都在等它，因为什么？太甜了，太好吃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好不好？我们今天是满满的灯好，就是四整个带回去，关键是保证品质，还有一些朋友们自己家里头订的啊，两套、三套不够之外呢，还给自己家里头小辈啊、亲朋好友来进行订。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放心正宗，对不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盒箱，盒子当中就会有我们的南汇八四二四，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承诺达标合格证，包括有个二维码，拿出手机啊，扫一扫，扫这个二维码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信息。
3: 是的。
2: 除此之外，我们每一颗的瓜当中也会有它的一个独立的信息，
3: 没错，
2: 瓜是在地底下这地上这个长的，对不对？
3: 是的。
2: 成熟好了之后呢，带着我们的这个根啊，包括是它那个藤，你看啊，说西瓜也好，包括什么瓜也好，新不新鲜啊，就跟它的那个藤，有的藤已经没有了，揪掉了。
3: 对的，
2: 我们今天这个藤还保留在上头啊，绿油油的，对吧？
3: 是的。
2: 再看到它那个花纹，就小时候看到西瓜的这种种类的品种就是这样子的，一条深一条浅，一条深一条浅，
3: 深绿色，
2: 而且花纹非常非常的清晰。我们是啊，这个一瓜一藤，然后呢一瓜一码，这个码当中也会有一个我们的防伪码，
3: 是的，
2: 包括它的信息码，你扫码扫进去之后会有我们二八四二四一些整个的信息。
3: 对的，
2: 不用瞧，哎呦，
3: 天哪！
2: 天哪，我天哪，天哪，神奇啊！
3: 真的，这个真的不是节目效果，艳华轻轻一笑，
2: 我就想模拟一下啊，西瓜店老板挑瓜的状态，快靠要死了吧，八四二四不能瞧，一瞧之后立刻。
3: 炸开了、就是、
2: 对，炸开了，
3: 天哪，
2: 这为什么真的是新鲜呀，
3: 对，那这边还可以裂开，
2: 还有条扎在这边，对不对？哇，你看我都没有用刀，它直接
3: 轻轻一掰就开了，
2: 对，这就是好的这个瓜啊，新鲜的瓜，对不对？再跟我们八四二四当中那个
3: 真的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2: 我也是，我听到噗的那一声，
3: 对，
2: 看它当中那个籽儿，籽儿是这种黑籽、
3: 黑色的籽儿，
2: 而且啊，它的籽儿啊非常非常的少，不像有些瓜啊、全部都是籽儿。我再掰一个，好不好？
3: 哇，那就像轻轻松松、
2: 以前在农田当中自己去吃到那个瓜一样，对不对？而且看瓜仁儿、瓜皮也是非常的均匀。
3: 天
2: 哪！你看我掰开之后都没有去动它，它那个汁水慢慢就在不停的往下滴，
3: 一直在
2: 往下滴。那么所以很多朋友说要吃就吃好的，要吃就吃甜的瓜了。那在家当中啊，这两天立夏已经过了，
3: 是的。
2: 西瓜可以吃起来了，对不对？
3: 没错，
2: 再可以捧着给大家吃一吃。那我们喜欢怎么样？就一切二了之后呢，用勺子来舀，
3: 对吧？吃，
2: 那这个呢，不仅仅是可以蒯着吃，再加两块这个因为凸出来的，我好啃。
3: 真的，
2: 这个
3: 夏天最好的一个幻想就是什么？吹着电风扇，然后来一颗冰镇西瓜，拿勺这样挖着吃哦。哇，吃水真的一直在我手下就躺下来了，
2: 看到没有？对吧？而且八四二四西瓜是什么？它皮很薄，薄到什么程度啊？就算你是吃到那个青色的部分，它也是属于带甜口和甜味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很喜欢八四二四，就怕怎么样？就它明明不是八四二四，
3: 没错。
2: 为了给你呀、就卖个高价格，它标那个八四二四，这个大家一直会碰到过。大家现在到外头去看一看。
3: 天啊，你看到没有？
2: 像自来水一样，这个止不住啊！
3: 我一直止不住往下滴。
2: 你看它现在这个价格50-60块钱一支，或者说是70-80块钱一支，很正常。而且还要买到正宗南汇八四二四。我们也问过供应商，包括我们在南汇当地有那么大的一片这个种瓜地，它那边的瓜是轮流的土地翻种，今年种好之后，明年是不能够种瓜的。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土地要进行养的，很多一些地方是不能种瓜。为什么？它没那么高的这个成本啊，去耗着时间种大米不好吗？种这个水稻不好吗？种其他东西不好吗？你种完西瓜之后，那个土地要让它休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正宗的南汇八四二四。很多人之前在市场中也买过，哎，吃，哎呀，八四二四也不过如此嘛。吃完我们的八四二四，说，哎呦，终于知道八四二四有多好吃了。
3: 真的很好吃，我一直停不下来啊，汁水。 一直在顺着你的喉咙往下咽，而且啊，你就这样子，刚刚艳华敲开的这颗瓜，那个汁水就顺着这个纹路直接从我手上淌下来了。
2: 是的，
3: 这个手都黏黏的，这个糖分特别特别的高，好好吃哦。哇，真的好好吃。
2: 但是大家放心啊，我们西瓜它是没有任何什么打这个打那个的让它变甜，巴萨是这个品种。
3: 自然的，
2: 就是、自然的鲜甜、就是水果，包括是西瓜的这个味道。关键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整箱带回去，四整颗，斤数呢保证在26斤，好吧？
3: 是的，
2: 四颗带回去啊，
3: 没错，
2: 258元，自动订购呢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更加优惠。赶紧来抢今天的头茬瓜，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姓啊？
1: 姓郑。
0: 姓郑，郑师傅。郑师傅，您这个种西瓜有多少年了？
1: 有20年了。
0: 20年了，你在哪里种西瓜的？
1: 就是在南汇。
0: 一直都在南汇了。哦哟，那你对南汇的这个西瓜也是有发言权的。哎，你跟我们讲讲，咱们南汇的84西瓜为什么那么好吃啊？
1: 最起码都要45天以上。
0: 一定让它长透、长熟，是吧？
1: 对。哦，
0: 那么这个熟的西瓜，这个籽是黑的。
1: 对对对。啊、
0: 哦，如果不熟的呢？
1: 不熟的呢，是花籽。白籽的
0: 就不好吃，发酸，
1: 有点涩味。哦
0: 哦，那么我们这个西瓜熟了没有啊？
1: 熟了，
0: 熟了。嗯，那里面都是黑籽啊？
1: 全部黑籽，
0: 全部黑籽啦、嗯，真的。
1: 对，
0: 我们这个瓜就在地里啊、哦，这还连着瓜秧呢。大家看看，你现在敢给我们打开吗？
1: 打开。
0: 真的？哎、怎么开？怎么开？哎呦，从后面就一个小手指一按，它就开了。
1: 对。对
0: 哦呦，来来来来来，
1: 你要掰开看看吧。
0: 来来，掰开看看，一二三。真不错，真不错，这个西瓜太棒了，太棒了！来，给我们镜头看看我们的这个西瓜，基本上全部都是黑籽了。每年到南汇的利器就是这一把钢勺，现场来给大家挖一下。哇，这个水分啊，吃一口啊，一勺下去一汪水，太甜了，太好吃了，抓紧时间订啊！

0: 就是非常的繁忙，爽脆甜，皮薄肉红，爽脆多汁，鲜甜可口，解渴消暑。确实，大家每年都在等这个巴斯尔斯，但是巴斯尔斯也分什么呢？有些说长的啊，一条墨绿的，一条这个淡绿，它就敢叫巴斯尔斯。其实不是的啊，巴斯尔斯还有特定的一个土壤的范围，包括它的一个瓜的品种，要它的巴斯尔斯。除此之外，一定要等到成熟，每年什么时候最好吃呢？就是新鲜的瓜第一茬上市的时候，什么概念？我们今天这一批瓜，究竟像是明前龙井的头茬，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很多朋友看到说东方购终于上巴斯尔斯了，今天是夏日尝鲜组，2026年的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我们二百五十八元四个正宗南葵巴斯尔斯带回去了。我印象很深，前面的时候正正好好在大棚当中，每天早上给大家来进 的这种瓜。
1: 哎，现在一想，确实有的这种瓜是那种甜腻的感觉。
0: 你看到那瓜，瓜肉是白的，籽是白的，然后巨甜无比，你感觉像喝饮料一样。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现在像这种瓜，瓜不是甜就好了，一定是品种。我们要吃自然的，更加是为了健康和安全。那八四二四不用我们多说了，上海人非常认这个牌子，但是每年上市，第一价格高的，第二呢少的，第三真的是好吃的。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啊，营养花这个价格，至少你买到是正宗的，而且又是2026年头茬营养保证八四二四品种拿锁。线上好吧，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了，还能在五年里减5元。关键抢头茬，现货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天是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八四二四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八四二四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八四二四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籽，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西瓜。

0: 格了，因为是头茬，所以人都说啊，头茬是最好吃的，很多人都在等着头茬。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南汇的8424头茬瓜。刚才我又捧了一个瓜哦，这个一拎那个瓜藤，然后整个瓜都裂开来了，待会给大家看看吧。我都不太敢碰它了，因为这个瓜太新鲜了。那说明什么？我们的瓜啊，这新鲜。第二点呢，它真的是多汁，然后呢正宗。因为很多人都知道8424的西瓜，你跟其他的品种比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价格，你不能比价格，说我今天8424便宜，这个没得比的。为什么？8424总共就那么点产量，而且那个品种啊非常难得，哦好吃，好吃大家就很追捧，对不对？那么在市场当中，它价格不会是非常非常。低，那如果说它价格非常低，低到一个普遍价值以下的，你一定要考虑它是不是正宗的8424。
1: 哎，
0: 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和身当中有这个防伪码，有那个可追溯，我们每一个瓜当中就怕大家啊说，哎，买到什么假的呀，包括是不新鲜的呀，一瓜一藤，一瓜一码，给大家看看刚才我拎出来之后啊，在箱当中拎出来。已经碎了，但没关系，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码，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敲碎了之后整个的瓜，
1: 哎，
0: 是不是裂开之后它那瓜非常新鲜？
1: 嗯，
0: 今天8424，我觉得准备一把刀啊，真的是亏带这把刀了，
1: 都不需要那把刀了，
0: 对，不需要，直接手动掰开来就好了。
1: 哎，烟花平常没有力量训练哈，
0: 对，
1: 完全没有啊。
0: 这个瓜掰开来，如果是通过刀切，它会有个刀切的一个自然风口，
1: 是的，
0: 这个瓜就是要自然而然的这个开。开了之后，当中它那个得肉率非常高。
1: 哎，
0: 西瓜大家也知道，对不对？有些瓜当中那个瓜的籽儿特别多，
1: 嗯，
0: 而且都是选的这个白籽儿。
1: 真的，
0: 我们是什么？是黑的籽儿。嗯，对不对？
1: 对的，
0: 都是黑的籽儿。
1: 是的，基本上都是的。
0: 然后呢，它要达到这种甜度的话，有些瓜已经要快到烂了，起沙了。
1: 没错，
0: 它不是起沙，它还是非常的脆和甜，
1: 是的，
0: 爽口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对吧？我拿个勺给大家来挖一个，你就能知道了，
1: 哎，
0: 汁水有多么的多。
1: 哇，
0: 听到这声音吗？
1: 脆爽的声音哦，
0: 哎，
1: 天哪，
0: 而且如果说是起沙，它会非常的好，就是弄出来，对吧？我们整个的瓜就是脆，
1: 哇天哪，
0: 爽，一颗这个
1: 小河一样就流下来了，
0: 当中那个水汁水就跟这个确实就跟这个小河啊自然水龙头一样，就是流下来，非常非常甜，
1: 这口是最甜的，中央的位置，你来吃，你来吃。
0: 看着这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哎，刚刚我吃了好几口那个中心的甜瓜，真的特别的脆爽，
0: 嗯，
1: 汁水真的特别的足，好好吃，
0: 哦，好好吃，
1: 甜甜的感觉啊，哦。
0: 对，而且它不是那种腻腻的，你看到吗？勺子当中那个汁水啊，
1: 是的，
0: 都是西瓜的汁水。
1: 哇，
0: 西瓜好吃，要汁水多。你看它颜色，
1: 哎，
0: 它那个颜色不是那种通红的，也不到惨白。嗯，正正好那个西瓜的西瓜红色，
1: 是的，
0: 西瓜红色之后呢，再加上没有这种起沙，它是脆爽。为什么脆？因为每一颗的西瓜当中，细胞当中啊，水分非常的饱满。
1: 是的，
0: 甜度是什么？是这个品种，再加上南汇他们当地那个土壤和水质。
1: 哎，
0: 南汇水蜜桃出不出名？南汇的8424出不出名？
1: 没错，
0: 大家要如果买8424，今天东方购物正正好好，保证品质，
1: 嗯，
0: 保证正宗，好不好？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盒身当中那个二维码，
1: 哎，
0: 是可以可追溯
1: 的。大家收到货就是这样子一个大盒啊，盒子的旁边呢有这个二维码，可以去追溯我们西瓜的整个的信息啊，
0: 嗯，
1: 包括每一颗瓜上面其实也有信息的。大家收到货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箱，
0: 哎，
1: 13公斤，26斤满满当带回家了啊，
0: 26斤4个瓜，258元，好吧，老朋友们，既然上一号间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了，保证正宗。那再强调，今天我们所有的瓜都是来自84242026年的头茬8424西瓜，好吧，
1: 没错，
0: 立刻把握住了，因为头茬瓜脆甜好吃，
1: 是的
0: 啊。对，东方购物的这个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842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2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2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2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西瓜喽！其实是在多多十二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鲜货快要没有了。我看看我们的最后的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17组。
2: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批货呢，也是就是送到大家门前的，就是这个家门口的，就是这两天采摘的，对不对？
2: 是的。
1: 瓜当中，瓜农一看哦，这个瓜要熟了，赶紧摘下来。然后呢，摘下来之后呢，我们基本上不能保证每一个，基本上都是保留那个藤的，对不对？
2: 是的。
1: 一瓜一藤，然后呢，一瓜一麻，为您所保留住。
2: 没错。
1: 而且每一个的这个28424上头都有一个我们可追溯的防伪码。嗯。防伪码非常关键，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没有的地方给你卖的这个便宜一点点。
2: 对的，
1: 你到底是买8424呢，还是买的西瓜？哎，如果你今天只是追求于我吃西瓜的，不是说因为我要吃到好的甜的8424的，我劝大家你可以去比价格。但今天东方购告诉大家，258元，我保证是正宗南汇84242026年头茬那个瓜，能够上到这边感受这个价格，就告诉你我是正宗的，对不对？
2: 没错啊，真的啊，真的，我对夏天最好的幻想就是什么？大汗淋漓的时候，然后你回到家打开那个电风扇，从冰箱里边拿出一颗西瓜，冰冰凉凉那么一吃，特别的爽啊。或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完晚饭之后，来一个西瓜切一切，对不对？好开心，好快乐。
1: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童年记忆，也是大家最开心的幸福时光。
2: 是的，
1: 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备货不多了啊。备货专线是02151119900。

0: 842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2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2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2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西瓜喽！
2: 好了，这段十分钟时间啊，刚才有个朋友们提问，我笑死了，他说。哎呀，能不能到农田里头买西瓜啊？能当青夫摘草莓啊？问问提示油啊？那8424的西瓜品种呢？它是有的，有的是什么？它是独特供应的。你就算啊，你看到他们那个二维码，他们有那个种植的基地信息，你可以到那边去一看。在棚里的还没熟，
3: 是的，
2: 你不能，你又不能自己去偷瓜的，那好像进偷瓜之类的吧？
3: 是的。
2: 然后呢，他们只要是熟的，赶紧就送到东方购物渠道啊，各个地方这个渠道
3: 给大家发货了。
2: 所以呢，每个瓜都是有一个身份证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258元四个，再问斤数，我们总共呢是二十六斤，
3: 是的，13公斤，一共是有4只，26斤带回家。你想一下，其实26斤的瓜呀，你要自己背一背啊，背到老公房的6楼，真的要老命了，是不是？哎、
2: 是的，而且呢，这个8424西瓜大家看到了，我手稍稍一碰，裂开来了，
3: 真的。
2: 我们每个瓜的运输，它是要靠那个泡沫塑料啊，把它防震的，
3: 哎、
2: 都要弄好的。你自己背回来，不要说你在瓜田里蹬了一下呢，唰，
3: 对，就开了。
2: 然后呢，你背回去那些瓜，不要说是瓜跟瓜当中碰了。你就掂量一下，它不是就裂开来碎了吗？
3: 是的，
2: 所以东方购物精灵也是第一，保证正宗的品质；第二呢，保证这个运输的安全。
3: 没错，
2: 送到你家中，无论是5楼6楼，有没有电梯，都被您啊这个搬上货，好不好？
3: 是的。
2: 那再给大家看看啊，再开一个，我不太舍得，让我们最后再开一个，
3: 浪费了，
2: 对不对？然后这边我直接用硬掰，深掰。
3: 有，
2: 是不是？
3: 天哪，
2: 这就是8424，
3: 太脆爽了。
2: 我告诉大家，你看像这种手动能够掰出来的，然后一敲能够裂开来脆的，这个8424，你敢自己去背吗？真的是很难，
3: 很难，
2: 对不对？还有就是它那个甜爽的口感，包括它那个汁水，再给大家挖一个，你就能知道了。挖好之后，当中那个汁水出来，哎呦天哪，就感觉是瀑布一样的流下来了，
3: 是的，汁水特别的充盈啊，
2: 底下全部都是一汪的汁水，
3: 是的。
2: 而且大家还喜欢什么？还喜欢它的那个黑籽儿。来看看那个籽儿啊，籽儿比较少的，不是那种多的，不能保证全部是黑籽儿，它那个品种也是，对不对？自然成熟的。
3: 对的，
2: 我也不说，哎，能帮我再长出黑籽儿，也不可能，对吧？它总有一点点白啊，包括是一点点黑的。那我们这个当中呢，你看到吗？大多数是黑籽儿，
3: 是的，
2: 有黑籽儿表明什么？自然成熟，
3: 没错，
2: 自然成熟，好吧？
3: 真的特别脆爽，这个瓜我是见到头茬瓜，真的是太优质、太品质了啊！特别的好吃，特别的脆甜，吃到嘴巴里边真的是像那种涓涓细流一样，就流到你嗓子眼里了，特别的好吃。我相信喜欢吃冰的话，在冰箱里面稍微的冷藏一下。太美味了，
2: 对，立夏刚刚过，这个天气真正好是可以吃起来。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8424头茬刚刚上市，你正好可以买到，而且过了头茬之后，后面再上就不是头茬了。
3: 是的，
2: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喜欢吃头茬，更甜，更脆，营养也是更加丰富。毕竟人家长了一年多了，对不对？长成来的，一瓜一藤，一瓜一码，而且在我们整个的箱子当中都会有我们的可追溯的
3: 信息，
2: 对信息。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现货，有现货立刻来订。
3: 是的，
2: 如果没有现货的话，预约可以吗？预约，少量的预约，
3: 少量预约，
2: 先抢现货，因为预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吧，立刻来抢现货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842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2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2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2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 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西瓜。

0: 哇，三哥是三四二十四对吧？
1: 哎，对对对，
0: 三四十二。
1: 十二个，还有十二颗瓜，
0: 十二颗，再算算，再加上哎，
1: 十二颗瓜，
0: 十二颗瓜，258块钱啊、嗯！每天早上，而且采西瓜，他们是有一个时间标准的，你大中午是不能去采的。清晨，稍微清晨就太阳没有出来，你真的是到了什么过了十点之后，你到瓜棚当中去待一待。人真的是受不了，因为真的很热。那为什么现在这个824好吃？这两天上海，反正大家都在上海嘛。
1: 对的。
0: 上海天气怎么样？是不是热了？前两天是不是热了？
1: 真的太热了。
0: 头茶瓜真正好好，赶紧！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都是今天早上刚从这个南汇的824
1: 运过来的。
0: 哎，对对，摘好了，运过来的。到您手中同样也是。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两天，刚刚的这头茬可以采摘熟了，就我过去还要敲一敲，敲一敲还要会裂。哎、他那边瓜农啊，就是在那边，他是怎么样，就背着手，你知道吗？在那边逛逛逛逛逛，很有经验的。嗯，逛到了之后呢，然后一看，哦，这个赶紧采，那个赶紧采、哦，
1: 肉眼可看就可以了。
0: 对，我说你怎么分得出？他又不是分什么大小什么，他说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了。
1: 天哪，而且有经验的瓜农。
0: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是不是这个熟了？然后手一敲。
1: 就裂开了，
0: 炸开来喝，裂开了。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啊，就是这样的非常好的、新鲜的8424头茬的这个西瓜。
1: 是的，
0: 大家有吃过这个824吗？之前
1: 我没有，
0: 没有。
1: 我今天超级惊讶，你知道吗？我看你这样轻轻一敲，它开了，像一个那种 AI 特效一样，你知道吗？
0: 要疯了，对不对？
1: 真的。
0: 哎，对，说句实话，以前我虽然说是作为上海人，只听说过8424，一直在我们这边是这个耳边。一直回绕的，
1: 对，
0: 824西瓜好吃好吃，但是真的说，我知道正宗的824就是这家上海的南汇的这个
1: 824，真的太好吃了。
0: 不仅仅是在节目现场，包括我自己也给自己这个家人订，我们重量总重啊，这个四颗带回去是26斤，
1: 没错，
0: 26斤四颗，你平摊摊。它每个瓜的这个克重不一样，
1: 6斤半左右，
0: 但是也不可能两个很大一个很小啊。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差不多个头都是差不多的啊。13公斤26斤带回家，258块钱，不需要你扛，也不论你在几楼，我们都给你送到你家门口了。
0: 这个是什么？这是告诉大家不低于26公斤，
1: 对的，
0: 26斤，对吧？不低于26斤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种，
1: 是的，
0: 大小个头不是那种很大很大的西瓜，
1: 也不是那种比较小的，
0: 它是中型西瓜，824。就是正宗的，就是这样八四，就是这样的中型。
1: 对的，
0: 你看到是哪个跟你说824，然后那个瓜长得特别大哦，你想想了。
1: 是的，是的，
0: 正宗啊。品种它有规格，种植条件啊，土壤啊，包括它那个育种的这个环境。而且刚才说到什么瓜田当中去问供应商，供应商说这个很简单的呀，对吧？你要这个吃到瓜田的感觉嘛，824吃好之后，那些籽留下来撒到你的土壤当中去，你种瓜得瓜，
1: 明年还没种瓜了，
0: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拿到证赠，再给你提示一下，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包括招待亲朋好友吃正宗的。第一点，我们的荷香的香参当中会有这样的二维码，你可以扫码进行检验，会有一系列的信息。
1: 没错，
0: 南汇8424您所标注了，好吧？
1: 是的，
0: 四颗在整个一箱当中，每次当中这里没有，只有这个他们就是那种一个个可以沁的。那个叫什么？不是泡沫塑料，反正就是防它震动和裂开来 的，
1: 保护好的，
0: 这样保护的。另外呢，每一个瓜当中
1: 有这样的一个信息，
0: 对，每个瓜呢藤会帮你稍微保留住的啊，大家能看到藤是否新鲜。还有这边会有一个码，瓜身上头也会有一个这个可追溯的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不知道现在现货有没有。有现货的立刻来订，如果没有现货的，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好吧？
1: 没错，
0: 专线的是021-511-9900。
1: 还有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现货真的不多了，抢到就是赚到。如果说咱们抢不到现货的话，可能就要预约等2-3天的时间了。但是啊，头茬瓜的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我就说啊，我是第一次吃824的西瓜，真的是惊为天人。首先是非常甜，第二点的话是非常的脆爽。刚艳华稍微的轻轻的碰一下，它立马就炸开了，真的就不愧是我们的824的这样的头茬瓜啊。今天的话到手是整整的13公斤26斤带回家，一共是有4颗。多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5, 5, 7, 6,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移动线上帮助，必须。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向上向善，是心的根；求真求实，是动的怒。用科技给银发时光多些底气。和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一起建实验室，把大豆里的营养变成老人好吸收的小分子蛋白肽。
1: 守护银发健康是企业的责任，更是时代的命题。星动人愿以科技之力让老有所养走进现实。公益不是独行路，我们要搭建让所有人能发光有所得的善意共同体。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蛋白质，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关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小分子蛋白肽粉，这也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那么这个产品啊，非常的专业。

0: 学的研发，大豆呢，就是这个蛋白质啊，它分这个大分子和小分子。比如说我们日常吃的牛奶、蛋、肉，这就是大分子的蛋白，需要被我们人体去利用起来。那么蛋白质呢是由20种氨基酸组成的，那么人体呢还有这个大概有8种必需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呢是必须在食物中摄取，人体不能合成的。其他的12种氨基酸是人体可以合成的，那么肽呢是由2个以上的氨基酸形成一个链状的，这样就叫肽了，对吧？那么氨基酸在身体呢是被游离的，氨基酸的状态被在身体中，同时呢，因为它呢很多氨基酸是不溶于水的，那么有这个链状的肽呢是在也是这个诺贝尔的这个诺贝尔的生物学奖。那么已经大概有9种了。那么人类发现了肽以后呢，这种氨基酸的这个肽链可以直接被人有效的利用，消化和利用的效率会更高。2个以上的氨基酸，一般2个到10个的氨基酸就叫小分子。那么有的可能就是大分子的这个形态了，因为我们人体的各种组织细胞都是由这个蛋白质组成的，都是由这个氨基酸，根据人体的 DNA 编码，然后变成了我们的组织和细胞。肽呢，就是蛋白质和氨基酸中间的这个成分。
1: 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它适合于哪些人群来吃呢？像这种小分子蛋白肽粉。
0: 我们这个提供这个产品呢，主要是因为星动团队呢，主要是从事了老年公益项目。我们这个做这个产品的初心呢，是想针对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我们人体啊，从这个婴儿期呢，我们是这个先喝母乳，添加辅食，我们的蛋白的，这个利用能力呢，就是我们是通过我们胃的蛋白酶和这个小肠道的各种这个蛋白酶来消化我们的这个蛋白质，然后才被我们变成游离氨基酸，然后被我们身体所利用。那么这个人体呢，在25岁到30岁的时候，我们蛋白酶的活性是这个顶峰状态，那过了30岁，我们的就开始呈一个下降的状态。到了70岁左右呢，我们的蛋白酶的活性就已经是我们年轻峰值的时候的20%到30%了。所以说，我认为老年人或者过了50岁以上的人群呢，更需要这种小分子的这个蛋白肽。那么科学这个我们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呢，人体过了30岁，我们的肌肉呢每年就以1%的速度在流失，过了50岁呢，大概是3%左右的这个速度在流失。原因呢就是蛋白质在身体内是只能存储在肌肉中，如果我们补充蛋白质不足，就会消耗我们肌肉，拆解我们肌肉中的，就拆解我们的肌肉来补充这个蛋白质。所以说，现在呢，这个4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也明确要求了，号召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囤肌肉。现在有一句话叫“存钱不如囤肌肉”，所以针对老年人，针对这个缺蛋白质的一些人群，比如说一些这个有身体的问题的，那蛋白质都是需要去补充的。
1: 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的整个的包装哈是这个样子，叫东北小分子蛋白肽粉。然后这个产品也是14-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当中的一个转化的产品。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包装呢，就是打开的时候呢，你可以感觉到就使用起来包括随身携带都是特别方便的。这样的一管，这样的一盒一盒的当中啊，我们是有到五条，每一条当中是14克。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样的一条呢，约相当于300克左右的纯牛奶，或者是约相当于155克的豆腐，也约相当于76克的鸡蛋，或者是差不多47克左右的瘦猪肉哈。那么就是我们在一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朋友牙口不好的，那你其实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蛋白质的消化吸收。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冲泡一包，好不好？
0: 可以。
1: 现场冲泡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我们在一般来讲呢，什么时候吃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哪个时间吃会比较好？
0: 我们推荐的是我们早餐的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吃，因为我们人体呢一天，一晚上啊，其实消耗很多蛋白质，可能很多朋友们不太理解，因为正常呢，我们国家规定呢。这个看一下，我们这个肽呢是全溶于水的。刚才为什么给大家讲，最好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用这个氨基酸来补呢？因为很多氨基酸是不亲水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正常可能这个水也不是很多，那我可能就把一袋都放进去了。
1: 嗯。
0: 这个，那么它经。

0: 应该呢是在30分钟左右，它因为这是小分子的，就通过我们肠道就进入了我们的血液，然后就被身体这个代谢就开始利用了。嗯，那么我们人体呢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啊，因为这个身体的我们的头发、皮肤、汗毛、肌肉，包括骨骼，还有一些我们的消化酶以及这个激素吧，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那么经过一晚上的这个人体的休息以后呢，其实我们是有蛋白质的消耗的，所以早晨起来开始补充这个蛋白、淀粉是更好的。嗯，那同时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足够的碳水去补充的时候，因为早餐我们大量都是要摄入一些碳水，嗯，那么这个正常来讲，蛋白质呢是可能会被一些从这个补充能量的角度就会被利用到了。虽然人体能够把这个蛋白质先优先用于肌肉，用于我们的身体的储存，但是呢或多或少会损失一些，所以早餐随餐吃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早餐随餐吃，然后呢因为它是小分子更好吸收，30分钟左右进入到血液，然后呢它也是一个高蛋白质的配比，还有我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啊，对我们身体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那种比如说伤口愈合的比较慢，然后走路腿没劲儿啊，或者说是皮肤比较干燥，吸收不太好，其实呢都可以来通过这个来补充你身体需要的那个优质蛋白。那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显示在这个屏幕的下方了，是488块钱，我们可以拿回去2盒，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每天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蛋白质，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生命像未完成的折纸，每个褶皱都藏着重新舒展的可能，别让岁月悄悄偷走您的活力值。
3: 哎，如果当年
4: 我给您一支改写生命的笔，您会在哪页落下惊叹号？
3: 不用不用，我身体硬朗着呢，我要告诉那个骄傲的自己，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4: 叮，检测到您的身体骨密度低于同龄标准23%，肌肉流失速率超标1.7倍，请及时改善。
3: 这些征兆原来早就出现了，我该怎么改变呢？
4: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50岁以上人群每日需摄入每千克体重1至1.5克的优质蛋白。
2: 蛋白质作为人体的建筑师，蛋白质不仅构建着我们的生命基础，更是免疫长城的总工程师，代谢引擎的催化剂。
3: 明明吃够了高蛋白食物，怎么越补越虚啊？
4: 因为您的消化能力变弱了，呀，还是看动杯小分子大豆蛋白肽的吧。动杯小分子大豆蛋白肽是由非转基因大豆经定向酶切技术制成，85%以上有效成分是分子量小于700道尔顿的活性短肽，无需消化，可直接吸收，参与肽链重组，为您的健康快速充电。 支链氨基酸以激活肌肉合成代谢，肌氨酸启动纤维体能量工厂。多项研究表明，大豆肽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人的健康食品。动杯小分子大豆蛋白肽不仅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作为植物蛋白，长期服用还能提升免疫球蛋白水平，延缓肌肉衰减症进程，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2: 真正的时光机不在科幻片里，而在你当下的选择中。星动团队始终关注老年人健康，以增进老年人福祉为使命，从研发、生产、销售到太护信仰红公益活动，全方位守护老人健康。科技之力让每一口未来都稳稳幸福。
1: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痛点，比方说体力不支，对吧？就是做一会儿家务事，然后呢全身的没力气，或者说人的精神状态不太好，没精打采，那这些是不是都是这个跟咱们的身体当中缺乏某些营养有关系？
0: 是的，人体

0: 体呢，现在一共是需要七种营养素，从蛋白质到脂类，碳水、膳食纤维，以及矿物质和维生素，还有水。那么蛋白质呢，是人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刚才跟各位朋友介绍了，我们这个人体的所有的组织机构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那么包括我们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痛点，比如说精神的问题啊，那么包括激素啊，一些消化酶啊，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 那么，比如说消化蛋白的胃蛋白酶，它也是由蛋白质来组成的。那当我们原料不足的时候，就会有这些相应的问题的产生。那么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是人体的蛋白质是由八种必需的氨基酸合成了更多的氨基酸。那么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需要的是八种氨基酸的量要足，要均衡，否则呢？ 人体如果长期缺少一种必需氨基酸的时候，短期是没问题的，它是人体可以自平衡的。就像我们体温是36度，冷热天都会调节，那长期一定会造成我们蛋白质的不足。那蛋白质不足就会引起刚才所说的很多痛点，比如走路乏力啊，比如说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啊。那么如果人体长期多吸种必需氨基酸的话， 也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因为这些氨基酸呢，像我们形成了肽以后，氨基酸游离在我们的身体的血液或者是整个组织细胞的之中。那么我们不能被有效的利用，它就应该，它就会从肾脏去排除，对吧？那这个时候就会对这个身体也会造成一些身体额外的负担。那么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选择的原料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这个只有牛奶、鸡蛋和大豆是最优质的，这是国际公认的优质蛋白，它们的蛋白质的种类数量以及比例跟人体是高度相似的。那其他的所有的我们的食物都是含蛋白质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人一说缺蛋白质就要补点说吃点坚果，对吧？比如100克坚果就含有40克蛋白质，但是坚果的它带来的这个直接的问题可能就是它缺少一种或几种必需的氨基酸。那么吃进去身体以后呢，可能就不能被有效的利用。
1: 所以实际上，当时在选择这个原料的时候，是考虑到了选择那些优质蛋白质，就是在氨基酸的这个种类上面，还有数量上面，以及它们的这个配比上面是非常优质的，与我们人体接近的。
0: 因为大家知道嘛，这个大豆呢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传统的这个食物，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些老百姓们对大豆是有认知的。那么大豆首先呢，它是一个植物型的原料，植物大家知道它的稳定性就比较强，大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很多肽，比如各种类型的肽。 那动物的这个原料呢，它的批次是受动物的这个批次要有这个影响的。那大豆蛋白呢，已经有30年的时间，整个蛋白的产业链是比较成熟的。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民族呢，大概我们应该是农耕民族，我们不是游牧民族。那么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大概有这个40%左右的人，这是有数据的表现的，是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就是我们吃进去蛋白不一定被我们人体所消化和吸收。
1: 那么我们在加工过程中呢，是在，因为我们是分子状态的，我们是小分子嘛，那么我们已经把这个一些大豆异黄酮啊，一些嘌呤啊，就都去掉了。同时呢，我们也把一些相应的过敏原也都去掉了，只是能够希望帮助我们的客户更好的补充优质的蛋白，那么让我们的蛋白肽呢能够参与到身体的这个各种合成当中。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我们这个外包装和身上面会有很多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 这个是小分子的蛋白肽粉，然后大家在吃的时候就一包一包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转过来可以看到，在这边它的配料就是刚才讲到的大豆肽是75%，然后是青金菊粉，这个是有当中有的，以及罗汉果甜苷，一共就是这3样东西。我们所担心的防腐剂啊。
0: 包括食品添加剂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对吧？就是这些防腐剂之类的。都是用的天然的调味料，因为目的呢是，掩盖大豆肽的一些这个基础的味道。我们的目的是要保证我们产品的品质，让我们的大豆肽的这个大豆的这个基本的人体需要的蛋白能够得到有效补充。我们不能因为味道而损失它的基础的营养。所以说，我们用了两种天然的调味料，比如罗汉果甜苷呢是补充它的甜味儿，而这个青金菊粉呢就是我们海南的一种这个当醋的酸味的这种小青金菊。那么只有这两种天然的调味料来调酸甜，就是让它甜而不腻。因为针对老年朋友呢，我们更关注。 银发的健康，那老年朋友对。

0: 味是比较敏感的，太甜了它会感觉很腻，所以说我们用这两种调味品进行了相应的这个补充。那么最重要的材料还是我们这个整个十四颗里面含了10.5克的大豆肽粉。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溶解到水里呢，我们蛋白质是大概是9.4克的蛋白质，这是有检测报告的。也可以看到刚才我冲泡这杯呢已经开始这个就是变成清澈透明的了。我刚才
1: 您就放在桌上就可以了。
0: 我想喝点
1: 啊，你想喝点是吧？可以来喝一点，然后替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口味儿哈，这个味道，因为它当中是会有这个青青菊粉和罗汉果
0: 甜干的，就是酸中带甜的这个感觉吧。因为老人可能对酸味可能更喜欢一些，那么我们又加了一些甜味儿，就这样的一个产品。我是个人是每天都需要补充的，因为我也过了这个50岁了。
1: 好，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产品呢，它当中啊，就是给大家，因为它的整个的营养的配比很好，所以它蛋白质是这上面是每14克对吧？每14克就一包，当中是9.4克。
0: 对。
1: 然后脂肪是零啊，碳水化合物是3.6克，钠是170毫克，属于低钠食品。这个也是大家在吃点的时候就能感受得到它的当中的营养成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实际上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它其实是一个高蛋白质的配方，再有就是小分子更好吸收，因为它是大豆肽啊，大豆肽也是中粮的专利的技术，定向酶切技术，所以就是让大家吃起来的时候更加的方便，更加能够很轻松的来摄取到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这个蛋白质。针对的人群呢，我们说中老年朋友应该都可以吃，
0: 是的，
1: 中老年朋友。
0: 我也跟这个借着主持人的介绍呢，介绍一下这种多级定向酶切的这个专利技术。
1: 好。
0: 因为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把蛋白质呢可以比作一个毛线团，那么我们把它拽成一根毛线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长的大的蛋白，那么我们用酶切，酶呢是给它切成一个小段被身体有效的利用，这就是肽。那氨基酸呢就是更小的单位了。那么因为是个大豆的这个肽呢，它的这个链状呢是可以被直接被我们人体有效的利用的，那它的利用效率和吸收效率就是氨基酸的3到5倍。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喝了30分钟左右，就可以进入血液参与身体的循环，就可以被这个用了。那么我们在把大豆中的蛋白质全部提取出来的时候，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用一种酶，也可以用两种酶，对吧，用多种酶。那多级多酶定向酶切技术就是我们用了6种酶，我们能够保证把大豆中的这个所有的蛋白质的这个优质的这个必需氨基酸都会有效的提取出来。所以说大家都叫大豆肽，那么我用一种酶和两种酶，可能我只把表面的这个氨基酸必需氨基酸这个切出来了。所以说我们最后呢提供的检测报告呢，我们是对这8种必需氨基酸的含量和比例都是有说明的。那只有8种氨基酸的含量够，比例匀称，才能保证我们这个氨基酸形成其他12种氨基酸和形成我们人体组织的时候，保证它的这个效率，对吧，就是不要给身体带成额外的负担。所以说都是大豆肽粉，但是它的这个多级酶切的工艺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合作单位，那他们这种国字头，它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品控体系，应该是国内品控应该是比较顶级的了，对吧，那么大家不敢拿这个技术开玩笑，我们最重要的是保证了我们原料的这个品质。原料的品质好以后呢，味道呢才是第二位的。那么如果试用了我们产品，像刚才我也在服用嘛，也会介绍我们也是个公益团队，那么本身这个产品还是希望给更多的银发的老人，让更多的银发老人过上无障碍的晚年生活来提供的一个产品。
1: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组合是这样的，是一共是2盒啊，2盒，然后呢这2盒当中一共有15支啊，就是1盒当中15支，2盒就是一共是30支，会有一个礼袋给到大家，价格是日常价是752块钱，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488块钱，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脂肪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如果电视前观众朋友如果看中了这个，想要给自己的身体加一把油、助一把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活力并非遥不可及，东北小分子蛋白肽为你探寻活力的根源。它分子量小于700道尔顿，如同灵动的精灵，轻松穿越肠胃的层层屏障，直达身体各个角落。
1: 增强身体免疫力，有肽才有肽。
2: 哇哦，动态小分子蛋白肽就是细胞的能量充电宝，让你的身体时刻电力满格。临床试验证明，持续补充动态小分子蛋白肽的人，身体各项机能显著提升。灵芝高蛋白，每天早晚饮用，给身体更多活力。
0: 活力是面对生活挑战时的自信与坚定，是陪伴家人时的耐心与从容，是让每个明天都比今天更有劲儿。东北小分子蛋白肽，专为老年人设计的营养品，助你开启活力肽时代。
2: 顿顿，你看这些粒子，它含有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8种必需氨基酸，能解决老年人蛋白质营养补充不足的问题。这就是动贝小分子蛋白肽的神奇之处哦。
1: 哇，好神奇，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呀？
2: 动贝小分子蛋白肽的分子量小于700道尔顿，非常小，就像一个个超级快递员，能够轻松穿过肠胃的层层关卡。
1: 哇，那它是不是能很快被身体吸收呀？
2: 没错，它进入身体到达小肠绒毛后，很快就会被吸收进入血液，然后像小精灵一样快速到达身体的各个角落。经 SGS 检测认证，动贝小分子肽的吸收率达98.6%。
1: 那它被吸收后，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2: 被身体吸收后，它能刺激免疫细胞的生成与活性，从而增强身体免疫力。有肽才有肽，动贝小分子蛋白肽就是细胞的能量充电宝，让身体时刻电力满格。
1: 太神奇了，那喝了它之后，老年人会有什么变化呢？
2: 喝了动贝小分子蛋白肽的老年人，身体状态会明显改善，他们会更有力气，精神状态也会更好，能够更轻松地享受生活。灵芝高蛋白，每天早晚饮用，给身体更多活力。
1: 看来这款产品真的很靠谱呢。
2: 动贝小分子蛋白肽，专为老年人设计的营养品，祝你开启活力肽时代。
3: 顿顿，一般来讲，我们说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容易碰到哪些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呢？
4: 因为那个，主要是这个老年人呢，我们更多的解决的是，就是我们很少去说这个产品的功能的问题，因为我们也要遵守这个要求吧。那么其实呢，蛋白质缺乏以后，主要是我们从蛋白质的科普来讲，蛋白质是只是个我们基础的营养品。现在呢，社会上也越来越重视这个营养品的应用。那营养品呢，首先它是以这个防病为主和康复为主，对吧？有一个是有我们生了病，我们可能会更好的康复，我们要更像医生会说多吃点牛奶，多吃点鸡蛋，对吧？要去补营养。那另一个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营养品的这个提前的去服用，比如针对老年人，那就会预防，比如说肌肉的这个流失啊，对吧？预防这要增加我们的这个自护力的这个增强一些，所以说我们看到呢，主要是针对老年人他的蛋白质补充不足，比如说从科学上来讲，这个现在国际上公认的这个我们这个每个人每天要从这个1.0克到1.2克，到了1.2克到1.6克，尤其是针对老年人，老年人呢。正常的调查呢，我们人均应该需要72克的蛋白质，比年轻人呢还要多7克。但是老年人由于刚才介绍的他的这个能力的下降，他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蛋白质有效的利用。 那如果一个老年人一天需要70克的蛋白质，但是他每天只能补充65克，像刚才说的70岁的老年人，他的蛋白质的处理能力只是他峰值的20%到30%。那么在年轻的时候，他吃了100克蛋白质呢，可能就全部被利用了。像年轻人可能睡一觉，这个稍微多吃点东西就补过来了。但老年人呢，对他来说，他的负担就比较重，比如他的吃了这个蛋白质以后胃就比较胀。我们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大蛋白吃了以后，如果不能被身体消化利用的话，那它就会堆积到肠道。那么我们的这个微生物呢，也会很喜欢蛋白质。那一些有害的微生物可能就借着这个蛋白质生长的就很好，所以大家会老年人会觉得我吃了肉以后我的胃比较胀，然后呢像排气比较多，那这都是因为你蛋白质没有被有效利用做成的。所以说，那么结合着蛋白质被我们身体不能有效利用这块，我觉得只要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这个中老年人，对吧？因为你消化能力下降是科学，就是人的代谢机能就是在下降，那需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呢，我认为是人人都需要去补充的。尤其是重视这个健康的朋友们，因为你蛋白质补充足了，你像你可能皮肤呢就会显得更亮丽一些，因为你蛋白质的也是补充了皮肤啊，包括我们的头发呢，你看我是因为遗传原因，对吧？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去想象成就是蛋白质的营养没有被有效的补充，造成了一些身上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首先我们要强调它不是药，但是呢它会对我们身体有一些相当好的补充作用。就是所有的这个人如果有了不适的症状，那医生也会说那你能不能吃饭，你看吃饭了就是最好的这个补充。那么我觉得希望大家呢更好的认识到营养和基础营养。那蛋白质呢，就是因为我们每天人体需要这个1.0到1.2克的蛋白质，那你就是要补充上。那包括的这个现在国际上最新的膳食指南也要求了，现在叫高蛋白高脂肪低碳水的饮食。那高蛋白呢已经被国际上所公认了，那就是说高蛋白的饮食是对这个身体最好的这个调理和养生吧。
3: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特点，它的技术的这个特点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多酶的定向酶切工艺，我们能够保证把我们人体所必需的8种氨基酸都能够有效的提取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分子量比较小。正常呢做到1000道尔顿以下就是对人体的吸收就很好，但是也不是越小越好。那么我们的产品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粉末状的，基本上呢都是2到4个氨基酸组成的短链。那么在这个实践证明中呢，因为这个实践证明中呢，这个这种氨基酸的短链呢是有相应的这个功能性的作用的，会对身体的一些身体的一些问题有一些调节作用啊，这些都是有这个相应的文献去证明的。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呢，它的优势就是大部分都是这种2到4个氨基酸的短链能够迅速的被身体所利用，因为这些短链在我们身体形成我们的从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过程中，有的短链是可以被直接利用的，所以利用效率会更高。那针对一些运动人群呢，我个人尝试过，比如说我运动了以后，大概半小时之内我喝了这么一袋，那可能会有效的这个缓解这个酸痛的问题，就是补充了蛋白质嘛。大家也知道在身体康复的过程中和这个我们日常的这个一些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时候呢，如果你只运动不补充，那可能对身体反而是个损害。因为大家很多健身人群也越来越重视在运动的过程中补充优质的蛋白，帮助这个身体呢有更好的这个恢复和这个更好的效果吧。
3: 我们现在给大家冲泡一包好吗？
4: 可以。
3: 就是刚好有一个杯子哈，我们就跟大家冲泡一下，感受一下。刚才宁总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早饭的时候来吃，
4: 对
3: 还是比较好的。刚好我们一天开启一天这个吸收的大门，营养吸收的大门，这个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也是
4: 很高的。这个我就不放那么多了啊，放到，放一半吧，因为它这个正常我们是用这个，我平时就是用一瓶矿泉水放里头晃一晃。我们的产品呢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冷热水都行。昨天呢有一个老领导，他经常服用我们产品，他的经验呢放在牛奶里也很好，放在咖啡里也很好，因为只要是液体的我们都能够，放在粥里也行。但他建议呢不要放在这个
5: 不要放在豆浆里，可能都是豆子的味儿，可能会他觉得不太舒服。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大概两三分钟就完全的溶于水了，那么能够有助于这个身体的消化。像我们在实验室呢是有这种这个针对消化的这个这个时间的检验，比如说我们把一个肉打成这个糜状的放在里头，就可以看它的这个消化吸收效率。那针对这个产品我们倒进去以后，它就是水嘛，对吧？其实就像喝水一样简单，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也不会有什么胀气啊各种感觉，你就喝水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大概的味道呢是酸中带甜的味道，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蛋白质的有效的补充。那么我们跟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跟蛋白粉是有区别的。那蛋白粉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基本上都没问题啊，因为原料的问题。那么它的问题是它是大分子的，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老年人的吸收问题。
3: 嗯，
5: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大分子产品呢，他们对蛋白质的这个宣传都会宣传得很好，但他们不敢强调吸收，因为吸收是需要老年人自身的能力去处理的。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呢是主要的是在体外，刚才说这个毛线团的案例就是我们在体外完成了帮助我们体内做的这个工作。那我最后呢解决了老年人真正喝进去以后直接能被利用的问题。
3: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它的针对性是很强的啊，它是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细胞能够及时的获取到细胞需要的那个能量帮助是很大的。今天我们从源头上对于原料的把控也是很到位的，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三样东西，一个是大豆肽，这个大豆肽是来自于中粮实验室优选的非转基因大豆当中提取的小分子蛋白肽，这是第一点，这个大概占比到75%左右。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青金桔，这个是调味道的，就让整个的这个喝起来口感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罗汉果甜苷，这个是天然的这种植物甜味剂，就是我们是用这种罗汉果甜苷当中那种天然的味道，让它喝起来的口感就是酸酸甜甜的，就是更好喝，对不对？大家就能够接受，就能够坚持吃下去，这也是它比较用心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对于有些朋友感觉到上了年纪之后呢，头发会比较干干的，指甲呢容易脆，或者精神状态不太好，或者是伤口愈合的比较慢，以及我们说走路没劲儿，对吧？肌肉流失比较快，这些其实都是蛋白质在你身体当中储备量不够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补充一点这种好的优质的这种小分子蛋白肽粉，这个对于大家的身体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它就是小分子的蛋白肽粉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是这样的，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这样的三盒，然后呢每一盒当中就是我们一包是14克，我们这每一盒当中是有五包，那么就一共就是这就是15条，这就是15条，再加上另外一盒就一共是30条，大家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就可以摄取到一部分的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这个营养物质。在我们的价格是488块钱，如果是日常价格是752，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488啊，在这个位置，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啊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很简单的02151199000。
6: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7: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8: 一般的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9: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10: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6: 这个几位阿姨爷叔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辣辣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11: 明明吃够了高蛋白食物，怎么越补越虚啊？
12: 因为您的消化能力变弱了。
2: 还是看东北小分子大豆蛋白肽的吧。东北小分子大豆蛋白肽是由非转基因大豆经定向酶切技术制成，85%以上有效成分是分子量小于700道尔顿的活性短肽，无需消化，可直接吸收，参与肽链重组，为您的健康快速充电。支链氨基酸以激活肌肉合成代谢，肌氨酸启动纤维体能量工厂。多项研究表明，大豆肽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人的健康食品。东北小分子大豆蛋白肽不仅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作为植物蛋白，长期服用还能提升免疫球蛋白水平，延缓肌肉衰减症进程，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12: 真正的时光机不在科幻片里，而在你当下的选择中。心动团队始终关注老年人健康，以增进老年人福祉为使命，从研发、生产、销售到太护信仰红公益活动，全方位守护老人健康，科技之力让每一口未来都稳稳幸福。
13: 矿泉水加蛋白肽，10秒见证这杯会呼吸的液态黄金，手腕轻晃3下，瓶中涌出千丝万缕。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它整个的这个产品的一些详细的介绍。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我们日常的这种比较难吸收、比较难消化的蛋白质，变成了更加好吸收、更加好消化的这个小分子的这种蛋白肽。这样呢，对于一些消化吸收方面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困扰的朋友，那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福音了。
4: 是的，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也很多老年人呢，因为从科学的角度他的蛋白质补充就足了，那可能他的这个整个的行动力啊各方面的就会有很有效的改善。限于这个就是同时呢，我觉得更要大家注意的是，还是说我们补了多少蛋白，能不能真正被身体利用是很重要的。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鸡蛋大概6克的蛋白啊，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美国的是50克呢，含6.3克的蛋白。那么其实最好的蛋白是在蛋清这个部分，3.6克左右。但是这个呢还是大蛋白，大蛋白真正我们吃到身体里能不能被吸收和利用呢，还是要看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我们一天呢需要70克蛋白呢，我们这个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做的这个9.4克蛋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科学证明认为呢，我们在这个人体呢每天最少是需要30克蛋白来维持我们的生命的。那我们呢直接就补了1/3的这么个量，对吧？那就没有补到8到10克的这个有效的蛋白。其实我们认为也请这个更多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在购买相应的产品的时候注意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就是说可能很多呢就大概也就3克4克的蛋白，可能是我们的一半的量或者不到。那这样的话可能您吃了呢效果或者是这个真正的对你身体的帮助就是有限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呢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它很多人会问你为什么做这么大一包，那做这么大一包的原因是我们针对人体的特性设计的。我们针对老年一个人体一天需要大概70克左右的蛋白呢，那我们给你补了大概必需蛋白的1/3，那么其他的呢我们可能也要吃，像我们谷物啊米饭呢、都是含蛋白的。那经过身体的有效利用，我们把基础的8种标氨基酸补全以后，对身体就会非常的有这个非常显著的提升的这个作用，这是我们产品的最大的这个优势。
3: 就是这样一条，对吧？
4: 对，
3: 我们每天吃这样一条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是净含量是14克。刚才宁总也给大家分享了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包，然后它里面为什么是14克。这个里面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它的这个蛋白质就是每14克当中蛋白质是9.4克，然后呢脂肪是0，碳水化合物是3.6克，钠是170毫克。就是说我们这个里边啊蛋白质是含量非常高的，就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样一包当中哈、这一包当中就有9.4克的是蛋白质。所以大家平常在吃的时候，就相对来说你一天吃这样一包，把你这个一天当中需要摄取的这个蛋白质的量的一个基础的工作咱们就做到了，然后咱们再正常的一日三餐来吃就可以了。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产品它本身的这个跟市面上相比较其他的一些产品来讲，它的一些技术优势体现在哪里？
4: 主要的技术优势还是第一个，我们是针对着这个中国老年人的身体去设计的，因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呢，比如说像我们产品，我推荐的量是70岁以下的老人呢，是每天吃一包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身体能力还行。但是大家知道，过了70岁，我们的消耗，我们的能力就是我们峰值的20%到30%。那么我们推荐他是吃两袋，因为每个人呢都是有这个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体是有差异的。那另一个呢，比如拿我个人为例呢，我本身就是这个叫小糖人嘛，我有这种问题。那其实的我的问题呢，我觉得很多我们认为是我们饮食啊、习惯呢、啊、包括代谢的问题。其实正常来讲，我们代谢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肌肉，对吧？肌肉是参与代谢的。那我原来也不懂啊，我的正常的这个我的这个身体的是应该去用我的有我要有肌肉了，这个事儿可能就很好。包括我的抵抗啊，我的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多这个运动健将，包括一些很长寿的一些老年人，他的肌肉都是很好的。那我们很不重视这个肌肉的这个留存。那么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消耗，我们如果补得不够就不行，所以我们的产品呢跟这个相应的蛋白粉类的这个其他的这种产品呢，就是从分子量的大小上，对吧，我们能够又把分子量做小，又能保留了这个在相应的脱苦脱臭的这个工艺上，对吧，保留了原来的营养的物质。那么其实我们的产品就是天然的营养物质，经过我们的科学的加工，把它的营养保存下来，然后供人体吸收和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的优势。
3: 而且咱们还有个什么酶切的这个技术是吗？
4: 就多酶的定向酶切技术，就是我们是用了6种酶。这个多酶定向酶切呢，是指把大豆深层的这些营养物质全部给它提取出来了，而不是说只是为了做一个噱头，我们只是把表面的营养给它取下来。那这样的产品呢，对身体呢补充上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伤害和损害。
3: 随着年龄的变化哈，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消化能力都是在发生变化的。一般来讲呢，如果是大家吃这个肉蛋奶，这种优质蛋白，差不多3到4个小时来进行消化吸收。如果是大米饭呢，像这种大概2到3个小时消化吸收。如果是大豆分离蛋白，1到2个小时消化吸收。如果是浓缩乳清蛋白，30分钟到60分钟消化吸收。而如果今天的小分子蛋白肽，它的消化吸收速度就会非常快，15到30分钟之内啊，我们就身体就吸收了。那就非常快的速度就被你的身体所利用了，而这一包呢，我们在吃起来也很方便。刚才宁总也分享了，就是在我们的早饭的时候，您可以就是放在这个牛奶当中啊，放在粥里啊，或者是直接就这样当做一杯水来喝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吃起来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方便大家，比如说要出去旅游的时候，想要就是让自己不要太累，或者说是让自己迅速的恢复体力，其实是不是都可以来吃它？
4: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更欢迎呢，您就每天早上养成一个习惯，对身体会更好。因为今天是出于节目的效果呢，我们只拿了这么些水，大家也看到已经溶解得很透彻了。那么我们更推荐呢，您是因为我们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你最好拿一整瓶的还是大瓶那个矿泉水，以这个水量冲泡，可能味道会更舒服一些。而且呢，它本身也不会什么变质，对吧？因为蛋白质嘛，它不受时间的影响，你一上午啊能喝完也可以。随时就想起来就喝一口，就像润润嗓子一样。那对这个身体的补充呢，它是随时随地的。那我们蛋白质在身体中本身也是动态的平衡，它不是像吃饭一样我必须这个点儿来吃，那它本身是参与身体的这个有效的利用的，就是其实你随时补都是可以的。那么它只要我们身体是需要这些蛋白质的有效的参与的，包括我们就会形成我们身体的组织啊、细胞啊、各种酶啊，就会参与到利用中。所以说大家不要有什么负担，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是吧？像喝水一样，那水喝水呢不用定点喝嘛，就这么一个产品。
3: 对于那些就是大家感觉到明显自己年纪已经上来了，蛋白质合成的速度变慢了，或者是伤口愈合的慢，或者是上楼梯的时候有点喘，人有点累，人的这个肌肉流失的速度感觉比以前快了，以前这块可能肌肉都是非常紧致的，现在感觉这个肌肉的含量在下降，包括皮肤比较松弛，指甲也变得容易松脆，这些可能都是这个生活当中碰到的 蛋白质开始减少，那么变成我们这个一个很大的困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今天的这个小分子蛋白肽就帮助到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帮你及时的把那些流失的蛋白质把它捡起来。而且对于那些消化吸收本来就是有一些困扰的朋友，比如年纪大的朋友，他本身的咀嚼可能是开始往下走了，或者是他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他在吃东西方面比较挑食，对吧？这种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摄取到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可以说是基本的材料。那我们今天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专利的啊，专利号在这个上方，这边是有专利的啊，在这个位置是有专利号，都帮您已经标出来了。然后我们这个里面这一盒当中一共有15包，今天的构成是两盒，一共有30包啊。大家平常每天吃一包就可以了，可能就是大家两杯酸奶或者是一杯那种运动饮料的价格，但是呢可以摄取到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很大分量的这个蛋白质，也是能够帮到您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活力并非遥不可及，东北小分子蛋白肽为你探寻活力的根源。它分子量小于700道尔顿，如同灵动的精灵，轻松穿越肠胃的层层屏障，直达身体各个角落。
2: 增强身体免疫力，有肽才有肽。哇哦，动态小分子蛋白肽就是细胞的能量充电宝，让你的身体时刻电力满格。临床试验证明，持续补充动贝小分子蛋白肽的人，身体各项机能显著提升。灵芝高蛋白，每天早晚饮用，给身体更多活力。
0: 活力是面对生活挑战时的自信与坚定，是陪伴家人时的耐心与从容，是让每个明天都比今天更有劲儿。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嗯，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嗯，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1: 对，
0: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嗯，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曝光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嗯，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嗯，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嗯，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嗯，它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它个头特别大，它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它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它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嗯，哎，所以就去研究它了，一发现，哦呦，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Omega 三脂肪酸、EPA、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哎，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所以大家一旦发现，哎呀，这个磷虾油不但里面的营养成分充分，而且这些成分啊，不光是我们血管药，我们大脑药，很多老人家说上了年纪之后就怕自己犯糊涂，对吧？钥匙插在门上
0: 忘了，忘东忘西，
1: 眼睛架在那个鼻子上还在找眼镜，
0: 害怕的，
1: 经常会掉那个叫阳伞，对吧？这些事儿，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你每天大脑细胞都在新陈代谢，每天十万个脑细胞离开我们，那你就需要更多的营养成分去滋养。海洋磷脂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像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0: 你看，
1: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0: 它就不会，
1: 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虾青素和那个
0: Omega 3，
1: 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 Omega 三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我们的骨节对于 Omega 三的要求也特别高，
0: 是。
1: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0: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1: 是的。
0: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1: 是的，
0: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1: 对，
0: 一粒当中56%是 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嗯，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嗯，小粒粒的啊，
1: 吞咽起来方便啊。
0: 一瓶当中是有30粒。嗯，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的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1: 磷虾油的话哦，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是的。
1: 哎，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零含量，
1: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虾油，
0: 这是我们
1: 今天的啊，
0: 这是我们的，
1: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0: 对，
1: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您看我们搅一搅，
0: 大家注意了，
1: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
0: 大家看，
1: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脂滴状态。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1: 是的，
0: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呗，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 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 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不翻译过来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1: 对，
0: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搅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1: 对。
0: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1: 对。
0: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1: 对，
0: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1: 对，
0: 要至少56%。
1: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但是我们今天56%的磷脂可以被称为金标磷脂，
0: 对，
1: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0: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磷虾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1: 对，
0: 观众朋友们，这瓶磷虾油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红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
1: 8瓶。
0: 啊。
1: 对，
0: 你要按这个算，4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1: 对，
0: 你算吧，1000算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哪个磷虾油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而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 哪有2块钱的磷虾油？
1: 对，
0: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
1: 哎，是的，
0: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虾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151119000。Estamos mano a mano, solo hace falta el amor, se puede amor.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1: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的，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剂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

0: 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三位数，
1: 哦，
0: 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有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
1: 哦，
0: 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
1: 嗯，
0: 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
1: 嗯，
0: 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
1: 就
0: 它会
1: 白捕了，
0: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1: 就是
0: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
1: 哦，
0: 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
1: 嗯，
0: 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嗯，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
1: 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0: 你想一想，对吧，嗯，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嗯，所以就说市面上东西好，
1: 嗯，
0: 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哎，我很便宜你来买，
1: 那不可能，
0: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1: 对，
0: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嗯，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1: 严格的把关，哎，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
0: 嗯，
1: 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
0: 嗯，
1: 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
0: 嗯，
1: 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结果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
0: 嗯，
1: 这不是的吗， CCTV2 这就是当时的画面，
0: 嗯，
1: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0: 对，
1: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背书上海电视做背书您安心，这是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
0: 嗯，
1: 这个呢是 FDA 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
0: 嗯，
1: 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再双重保障，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
0: 嗯，
1: 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 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
0: 嗯，
1: 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0: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
1: 要求含量，
0: 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
1: 嗯，
0: 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1: 有的要40%，
0: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我们一个三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
1: 那
0: 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的要求要有多
1: 高，那我们的要求是多少，
0: 我们要求达到56%，
1: 56%
0: 金标，
1: 你看啊，这不1000毫克吗，嗯，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0: 对，
1: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0: 56%，
1: 但是
0: 嗯，
1: 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边走吧，
0: 嗯，
1: 我56%我就就56%，那也太丢人了，
0: 哎，
1: 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哦，
0: 嗯，
1: 后面是点点点啊，就%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0: 不是啊，
1: 我们不是哦，
0: 嗯，
1: 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0: 对，是的，
1: 为什么要定，
0: 哎，
1: 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0: 看一看，
1: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0: 如果上面是鱼油，
1: 嗯，
0: 下面是水， 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

0: 是不是不
1: 相容？
0: 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2: 因为
0: 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又来了。
2: 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
0: 哎呦，
2: 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0: 有点滑。
2: 大家看它状态啊。
0: 啊，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2: 我们是那种
0: 胶质。
2: 胶质。
0: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2: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0: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
2: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回去做。
0: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2: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
2: 嗯，
0: 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2: 这个板就是跟、嗯。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
0: 嗯，
2: 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0: 对，
2: 平常的
0: 我们的磷脂
2: 并没有胆碱，
0: 对，是的，
2: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0: 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
2: 哎，
0: 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2: 是，
0: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2: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
0: 嗯，
2: 这个品牌在这儿呢 Harvest， Harvest 在这里啊、
0: 嗯、
2: 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嗯、是不是近1200才对，
0: 是的，
2: 我们今天是1200吗？
0: 不止哦，
2: 又便宜了200吧、
0: 嗯、
2: 便宜完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买进送买，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那个买进送买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
0: 嗯，
2: 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0: 对，
2: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0: 对，是的，
2: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哦、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有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嗯、你不参加。4块多，你随便去找。
0: 关键这是真的磷虾油，
2: 关键它的含量，磷脂含量56，
0: 含量非常高的磷虾油啊，
2: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0: 嗯、
2: 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不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还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票，0215111-9900。
3: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
4: 嗯，
3: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4: 嗯嗯，
3: 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4: 嗯，
3: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4: 嗯，
3: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4: 嗯，
3: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4: 嗯，
3: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4: 嗯，
3: 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5: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6: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
5: 嗯，
6: 秋冬季节发病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
5: 嗯，
6: 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
5: 嗯。
6: 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5: 是啊，
6: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
5: 嗯，
6: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5: 没错，
6: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这磷虾油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残存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哟。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一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油和水，这样大家都知道。
0: 哎，
1: 如果这是鱼油，对吧？
0: 哎。
1: 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行吗？
1: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
1: 哎，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溶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
0: 嗯，
1: 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
0: 嗯，
1: 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
0: 嗯，
1: 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
1: 嗯，
0: 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
1: 嗯，
0: 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一瓶算在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减送百，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
1: 嗯，
0: 返金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
1: 哎，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乔老师。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对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到南极磷虾油，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2: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精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特别好吃。
1: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抓紧时间，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赤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
2: 我们今天的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1: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2: 38就是一个标准。
1: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的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对不对？
2: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
2: 们，肯定是超过50。
1: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2: 那当然不是，
1: 我吃一个月挺
2: 了。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南极磷虾吧，
1: 那怎么可能？
2: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1: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2: 对，
1: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 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两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2: 是
1: 今天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2: 对，
1: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2: 是的，
1: 好不好？抓紧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另外呢，就是上了年纪，你是不是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没以前那么好了，对吧，经常会忘事。
0: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生理造成的，
1: 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哟，那个磕不停，憋闷的不行，对吧，
0: 是
1: 到外面那个人多的场所，对吧，你都会有些感觉。其实我们不是说去针对这些问题，而是我们人啊每天都处于一种新陈代谢，老旧的细胞要被新生的细胞所替代，它需不需要材料。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能从南极发现这样的一个好的食物，然后里面有那么多的营养成分，给到我们都不用去考虑它在哪里，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溶，再什么搅都不相溶，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仔细去看一看，几个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溶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0: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减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
1: 对，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另外呢，就是上了年纪，你是不是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没以前那么好了，对吧，经常会忘事。
0: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生理造成的，
1: 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哟，那个咳不停，憋闷的不行，对吧，
0: 是
1: 到外面那个人多的场所，对吧，你都会有些感觉。其实我们不是说去针对这些问题，而是我们人啊每天都处于一种新陈代谢，老旧的细胞要被新生的细胞所替代，它需不需要材料。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能从南极发现这样的一个好的食物，然后里面有那么多的营养成分，给到我们都不用去考虑它在哪里，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

0: 纪灵夏油来了之后，来纸巾去看一看，纸的状态就不一样，我没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1: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0: 是
2: 胆碱。
0: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哦。
1: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0: 对，
1: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0: 对，
1: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0: 的
1: 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0: 是的，
1: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
0: 对，
1: 订购吧，02151111900。

0: 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家和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了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其实一直在说夏天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没什么胃口，选择到现在总是想着什么红烧大排啊，各种各样的荤菜，就是这几道菜。有没有想过在家里面复刻餐厅当中的黑椒牛仔骨，而且不需要非常高深的厨艺，只要在家里面有空气炸锅就用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的用平底锅不粘锅稍微煎一煎，就是一道家常美味了。那今天给大家带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贴骨肉，也就是黑椒牛仔骨。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原材料从阿根廷进口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应该和我一样喜欢吃那种贴骨肉，
0: 对，
1: 或者口感非常嫩的牛肉，比如说牛排，
0: 对，
1: 对吧？那其实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一款产品，在我个人看来啊，就是口感啊，包括这种嫩度上都是跟
0: 都非常的不错哦。
1: 哎，对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尺寸啊。第一个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四包的组合，200克一包，一共四包，
1: 是
0: 150块钱。按照道理，大家都会算的。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就特别给力了，8包199。换句话说，我用40块钱，49块钱，直接升级了一倍，
1: 数量就翻倍了。
0: 直接数量就翻倍了。
1: 是的，
0: 所以一定选择大组合，一定选择大组合，因为我们今天首先。包装的话非常非常的小巧，您自己来拿就可以了。一袋是200克，一袋是200克，贴骨肉就是香，所有的里面的肉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而且看清楚在这边，骨饲高品质。众所周知，骨饲出来的牛肉会更加的嫩，更加的好吃，而且关键的是，骨饲的成本要比草饲的成本高非常多。
1: 对的，
0: 大家
1: 因为它要先草饲以后，再通过骨饲的方式来给这个牛肉去增肥，
0: 而且要那种精粮，还不是那种粗粮、杂粮。
1: 对的，
0: 它光吃那种谷物是没用的，要吃那种玉米啊，这种胚芽乳比较多的东西，才能够更加的嫩一点这个蜜啊。咱们今天是全部给大家做的，所有的全部都是贴骨肉，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咱们今天的生的肉呢，先可以给大家打开吗？
1: 来，直接
0: 打
1: 开一下，拆件即所得。
0: 这是我们仓库里面的大货啊，
1: 对，
0: 现场拆出来给大家
1: 看、啊。您收到的也是这样的。
0: 拿到了以后，你看啊，咱们今天是里面还有一个抽真空包装，你拿到了以后，你看，首先，生的肉是1分骨9分肉，然后自己再来看啊。大理石的纹路非常非常的清楚，再来看这边其实更清楚，你看这种纹理的质感像波浪一样的质感非常非常的棒。其实这个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的版本了，
1: 对的，
0: 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版本了。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啊，这个牛仔骨大致是什么地方，如果是牛的上背部，我说句实话，肉比较厚，比较老，
1: 对，
0: 因为牛前肢走路的时候其实是要靠牛的背部的肌肉的、哎、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哪里呢？来，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叫做冷冻去骨的牛尾龙爬心。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牛的后腰加臀肩上的一点点，这里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嫩的。第一，它运动量有，但是不多。
1: 对。
0: 第二点，它是一直活动的。众所周知，活肉会更加的嫩。在家里面啊，怎么来做？来，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您就稍微喷一点点的油，或者用不粘锅，您
0: 真的没有油也可以。真的没有油也可以。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是雪花的大理石的纹路。
1: 对。
0: 这些纹路是什么？就是牛的脂肪。用牛肉自己的香味儿自己来烹饪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1: 对的，这个肉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你咬一下，
0: 你直接来这样看一下啊，你看直接撕开来，里面的肉的筋里，哎，但问题是啊，它不是那种合成肉啊，你来看里面肉的一丝一丝，一条一条还是很明显的。
1: 对的，
0: 包括说你看我再拿一个啊，你看我再拿一块啊，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只要你拿出来，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一条一条，但是它不是很难嚼，我就算是拿夹子也依然能够给大家来撕开来，说明什么问题？
1: 非常嫩，
0: 说明我们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贴骨肉就是这个样子的，又香又嫩又好吃，而且我现在现场已经闻到了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味道。那很多人说这个油煎啊有一点点的太油了，那我想吃的清淡一点怎么办？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到了夏天
1: 蒸，
0: 如果说能够用蒸的，你弄点豆豉啊，
1: 对，
0: 弄点这个辣椒酱啊，下面一铺啊，你其实可以下面再铺点什么青菜，
1: 对的，
0: 这样呢牛油的味道掉到青菜里，你上面吃口肉，下面来口青菜，
1: 一分
0: 别提多香了。
1: 对的，一分骨九分肉，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0: 赶紧。那很多人说刚才你是用夹子的，很多人不相信，你用牙能嚼开吗？能用牙能嚼开，
1: 轻轻一咬。
0: 哦，这么快吗？
1: 轻轻一咬，
0: 直接用门牙就可以。
1: 非常非常嫩，
0: 都不用大牙啊，都不用大牙，直接门牙就能咬开、哦。
1: 轻轻一咬，
0: 很轻松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什么叫做贴骨肉，什么叫做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在广袤的潘帕斯大草原自由驰骋，吃的除了有潘帕斯草原的草之外，还有精美的骨饲，
1: 还要喂精粮。
0: 到了最后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1: 对的，
0: 是直接喂精粮，草都不让它吃了，因为吃草时间久了以后肉容易柴。
1: 是，
0: 但是不吃草直接吃我们的谷物呢，说句实话，这个肉就有点太肥腻了。让大家今天做到的是贴骨肉，就是香，而且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全部是的骨小肉多，肉质细嫩，对不对？
1: 一分骨九分肉，
0: 一分骨九分肉。
1: 刚刚我们在锅里面煎的四块嘛，对吧、嗯？其实是只有半包啊，因为刚刚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一袋的话，它是有两层在里面，就您看到的是，
0: 大概是八包左右。
1: 对，所以的话，一袋我们是按分量的话是200克，
0: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1: 它是有两层的，
0: 两大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嗯，所以
0: 怎么来选择啊？选择四包装的150块钱，不要选这个组合，直接闭眼入这个组合，199块钱贵49块钱，直接重量翻倍，
1: 对，
0: 直接数量翻倍，
1: 而且
0: 肯定选这个组合。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已经很久没有说直播过了，
0: 的确是，
1: 就包括最近一直有顾客在打电话问我，嗯、包括通过一些咱们的
0: 主持人，有没有有没有、哎、有没有？
1: 对的，真的，昨天那个赵晶还跟我说，他那边有粉丝，
0: 赵晶也有他的粉丝，也想买，
1: 对不对？这个，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关注赵晶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金字招牌"啊。喜欢的话还有。

0: 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这有些货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来看到这个菜是硬菜吗？这个菜我说句实话，在餐厅里面，你但凡是像我们今天一包八块的，直接上桌能卖128，能卖128吧？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吧？
1: 因为
0: 两包，咱们今天的大组合就来了。哎，
1: 对的，您可以。
0: 但是大组合今天几包？八包给到大家，八包每一包
1: 是200克，
0: 200克，什么意思？
1: 216，
0: 3斤2两，
1: 对的，您就
0: 3斤2两的黑椒牛仔骨，
1: 对，
0: 199块钱啊。3斤2两的牛肉你能不能来到？
1: 我觉得现在的牛肉的价格都很难、哦、
0: 三斤二两的牛肉，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选择的是我们的贴骨肉、骨边肉，而且酒肉一骨给到大家漂亮的大理石纹路。无论你是在家里面用空气炸锅，还是准备用这个不粘锅稍微煎一煎，根本不用用油，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直接混在肉质纤维当中，先一煎肉质一紧马上就可以出锅，
1: 香味就出来了，
0: 正反面只需要1分到1分30秒左右，
1: 对的，不用
0: 煎太久，就90秒啊，不要煎太久，
1: 千万
0: 不要煎太久、牛肉就是要带着一点点的这个血红蛋白，吃起来才会更加的过瘾。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已经算上的是牛西冷的这种口感了，应该来说接近牛西冷和牛肉眼的这个口感了，
1: 对的。
0: 只不过我们片的比较薄，您这样呢尝起来呢也会口感也会更好一点点。无论您这个牛肉您是喜欢啊，我再改个刀把这个骨头去掉，直接和豆腐土豆滚一滚呢、啊、还是直接连着骨头这样一煎，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199块钱几斤？3斤2两，
1: 我觉得就3斤2两，您去买那种进口的一个牛肉的一个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很划算的。
0: 但今天我还调过味哦。
1: 对，您还看部位对吧？咱不是说199带回去的是一些不太好
0: 的部位。咱们这个部位的学名叫做去骨牛尾龙爬心，但是它跟牛尾没有什么关系啊，它是接近牛的臀部和后腰的这个位置。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容易现在啊，很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阿姨，早上一下子起来比较酸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比较酸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腰眼的地方。
1: 对，
0: 腰眼的地方肉是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肉本身比较细一点，比较柔嫩一点，
1: 就类似于肌肉没那么多，对吧？
0: 所以容易伤到腰嘛。
1: 是，
0: 但是牛这个地方，它的肉的好处是你吃起来会更嫩，而且你看，这是我们的潘帕斯大草原，周边全部都是牧场，几乎没有什么一些工业的这个
1: 工厂，
0: 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包括那种制造业，对吧？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污染它整个的一个水土环境嘛。
0: 这个烹饪的方式油稍微倒了有点多了啊，你其实只要倒的一点点锅底，或者如果真的是不粘锅。或者是不粘锅，你就根本不用油，
1: 是
0: 稍微这样的直接煎就行了。
1: 还有一个，您可以用黄油。
0: 用黄油会更香。
1: 用黄油加一点那个，咱们怎么煎牛排，您就用这个方式去做，加一点点的迷迭香。我跟您说，您煎出来您就去吃吧，
0: 这个跟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对，我做过这样的一个，吃起来就是跟吃牛排一模一样的口感。
0: 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150块钱是4袋，199块钱8袋，直接闭眼直接冲8袋。绝对不会后悔。用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在1号键0215111-9900。

0: 这油菜粉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到底怎么卖？肯定是无脑冲这个组合了。为什么无脑冲这个组合？来，先对比一下，你就应该知道，150块钱，150块钱是4包，150块钱4包。按照道理，我直接加倍，是不是应该300块钱？
2: 是。
1: 那么300块钱你也有点夸张，咱们250多块钱左右，哎，对不对？
2: 对的。
1: 但是今天直接降到199，199块钱就给大家8包，8包200克，那就是3斤2两。
2: 3斤2两的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
1: 二两的进口的牛肉哦。
2: 对，而且
1: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先来看我们的出产国，原产国是来自于哎，在哪里？起运国，
2: 阿根廷，
1: 看到了没有？
2: 包括下面也有的，
1: 下面你看，
2: 原产国也是阿根廷。
1: 去骨的牛尾龙扒心，那么什么叫做牛尾龙扒心呢？我说白了就是，牛屁股的上半部分和后腰的下半部分，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就是我的这里，哎，就是你的后腰眼的部位，你自己去摸一摸，说起来有点疼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你拿到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这样的一个组合，一包是200克，你自己看生肉的状态下，我们拿一包从里面拿出来啊，
2: 这个
1: 生肉的状态下，
2: 看到没有？一分骨九分肉，
1: 一分骨九分肉，一分骨，下面是两层啊，下面是两块啊，
2: 都是两层啊，
1: 两块啊，上面是两块。一共给了大家6到8块左右，200克左右嘛。你看这个白色的是骨头，下面全是肉。你看这里的肉的颜色，
2: 包括大理石的花纹，
1: 白色的就是大理石的花纹哦，都是我们骨刺出来的，骨刺出来的哦，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关键的是，正是因为这些大理石花纹，你可以完全不用油了，直接怎么样？来，看到了吗？平底锅就直接这样煎，
2: 喷一点点油，
1: 你愿意喷就喷，你不愿意喷，我跟大家讲啊，直接的去煎，煎了以后觉得太干巴怎么办？教大家啊。就一小片的黄油融化了往上浇就可以了，而且你自己来看，
2: 这个肉
1: 今天是肉
2: 一撕就撕开了，
1: 撕出来首先说明这个肉很嫩，第二点你来看，它不是那种合成肉，绝对不是合成肉，
2: 它自然的肉的纹理，
1: 撕出来是有肉的天然的纹理的，
2: 而且包括它到贴骨肉的这个地方，您能吃得到是骨边肉的那种有韧性
1: 的
2: 肉
1: 感，
2: 对的，
1: 带一点点的这个骨边筋膜。
2: 你如果是用那种胶水合成的，你是做不到这样的。
1: 的确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煎出来的，来
2: 再尝一下，
1: 这就直接尝了啊，
2: 直接尝，
1: 直接用门牙一咬，它就能掉下来，很方便，
2: 轻轻一撕就撕，
1: 轻轻一撕下来就，
2: 您不用。
1: 关键是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只能煎，不是的，咱们今天做个牛排。饱也可以哦，
2: 下面铺一点咱们的蔬菜、泡菜，或者加一点咱们的配菜，
1: 是的，
2: 或者香菇都可以，对吧？
1: 的确，
2: 这个其实还挺厚的。
1: 其实用泡菜和豆腐打底，上面牛肉这么一煮，里面的这个牛肉的汁水，包括说牛肉的这个脂肪，渐渐的往下渗，下面
2: 的
1: 土豆也好，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豆腐也好，都会越来越好吃。
2: 我来咬一口来证明它有多
1: 嫩。来，各位啊，
2: 不用担心咬不动。
1: 我们没有用这个大牙，很多人会说我这
2: 么下
1: 吃进去用大牙，直接用门牙轻轻的一切就能切下来，看到没有？一切就切下来了。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肉是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牛仔骨的分享组，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大组合的话，会非常的给力，因为大组合1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大包200克3斤2两，光3斤2两你去买牛肉，进口的牛肉，
2: 而且还买到这个部位的牛肉，
1: 而且这种肥瘦比的就很少见了，
2: 还要骨刺的，
1: 当然也有咱们尝鲜组，我建议大家尝鲜组就少了一半，但是价格也要付上个3/4左右啊，那我何必花这个钱呢？
2: 加个49块钱，直接买大组合，
1: 加49块钱直接上它了，好不好？
2: 数量都翻倍了。
1: 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先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 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在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黑胶牛仔骨，那么这个牛仔骨你也是要分部位的。如果说是贴着我们腹部肋部的这一块，会比较肥一点点。大家众所周知，
1: 脂肪就会多一
0: 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黑胶骨煎完了以后，黑胶的牛仔骨煎完了以后，它会带一块透明的肥肉。小孩子也不喜欢吃吧？你有时候咱们注重身材管理的呢，会把这个肉咬下来然后吐掉。来，今天选择到的是牛尾扒。很多人一听到牛尾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牛尾巴？不是的，这个是牛的腰眼儿，
1: 对，
0: 就是臀后臀尖靠近后腰的这个部分。这边的地方呢，骨头小，肉多，而且又是活肉。关键的是，这边不仅仅是活肉，但是它的肉很嫩。
1: 对，而且我们还经过骨刺。就大家看到现在是草饲嘛，草饲完了之后，我们要喂精粮去做到这样的一个骨饲，去增加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香味，就是脂肪的一个含量，包括它上面的大理石花纹怎么出来的，其实就是通过这种骨饲的方式去增加的。
0: 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骨饲会增加牛腩的肥度，但是像这种我们的贴骨肉，反而它肥度不会增加太多，
1: 对，
0: 因为它要一直运动，因为是贴骨肉，所以你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本来在生的时候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1: 是
0: 用大理石的纹路，包括说您在油煎的时候，或者说是不用油煎，直接不粘的平底锅去煎，它会自然而然的有一股非常棒的奶香的味道，
1: 肉的奶香味道。
0: 但是对不起，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选择到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整整8包200克，一共是3斤2两。我们的贴骨牛仔骨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17分钟，021511190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

0: 中间下面你看细细的这个白条子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理石纹路，雪花纹路，非常非常的棒。这块部位呢是牛的后腰眼的部分，所以这是一块我们的活肉，而活肉是即使骨刺它的脂肪也只能长成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在它煎的时候就会散发出特别特别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奶香味儿。来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啊，我们的烹饪方式用不粘锅煎到双面煎30秒就可以。我刚才说久了，90秒，
1: 不能煎那么久了，
0: 30秒就可以了，
1: 稍微加热一下，
0: 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空气炸锅如果要炸的话呢，会有点干，建议大家配点黑椒酱，
1: 喷一点点油，
0: 配点黑椒酱或者再喷点油就可以了，会非常的方便啊。来，现场为大家来展示。
1: 我们这个也没加很多油，就喷了一点点的油，
0: 对，
1: 靠它本身的一个油脂加香味出来，非常的香，轻轻夹子一撕，
0: 哎呦，这个
1: 就撕开了，
0: 一丝一丝的肉。肉感就出来了，
1: 而且包括它肉的一个纹理，你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0: 的确，
1: 我相信您可能说碰到过那种，包括它到贴骨的这一块的肉，它是有那种韧性的。您如果喜欢吃这一块贴骨肉的话，
0: 也可以。
1: 我们这个品您千万不要错过。对，每一块都是
0: 这样
1: 的。
0: 这个是非常的棒哦，
1: 轻轻一撕，您看就撕开了。
0: 哎呦，这个真的
1: 这个肉，
0: 你看，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自然的脂肪的结合，
1: 您说对，
0: 然后在油煎过程当中，这种脂肪的渗出的这种口感。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忍不住的。来，咱们今天再来看一道啊，我
1: 们
0: 就直接吃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一道，
2: 当心烫啊，
0: 当心烫啊，
2: 当心烫啊。
0: 一打开，你看下面是粉丝，
1: 蒸的，
0: 上这是蒸的，
1: 蒸的很好吃。
0: 蒸的为什么下面要铺粉丝啊？因为上面的牛肉的脂肪往下渗了，你去吃这个粉丝当主食，都很鲜。
1: 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个肉的纹理您看，轻轻夹子一扯，
0: 哎呦，真的太棒了，
1: 就扯开了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我们是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在肉这一块的，我觉得对我们的品质还是非常的
0: 有信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很多人说你说进口就进口吗？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起运国是阿根廷，起运国是阿根廷，原产国阿根廷，冷冻牛尾龙爬心。其实这个地方就是牛的后腰眼，就是牛的后腰眼，是一块活肉，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肉质会非常的嫩，因为它一直在运动。但是同时又容易有一些脂肪可以通过运动这样打进去，让整个的牛肉的质感会更加的好。来，接下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怎么来买？第一次尝鲜呢，选择150块钱4包，尝尝看味道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是第二次买了，那就不要去选150了，直接上手，多加49，产品多一倍。
1: 对，
0: 多加了1/4的钱。产品给你多50%，你说你要不要？
1: 应该不是多50%，是翻一倍。
0: 翻了一倍，
1: 对的，
0: 直接翻了一倍。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对，牛三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按一下一号键。
1: 备货已经告急了，
0: 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
1: 我真的没备很多货，一个是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很久没有直播过了，另外一个这一个产品也是我们非常热销的，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渠道里面都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经常就是会有一些粉丝或者说叔叔阿姨来问这个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因为他吃过他的都知道，第一个它的口感非常的嫩，对吧？然后。

0: 它的肉非常嫩，贴骨肉非常的香，包括它的口感都是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口味。
1: 所以这次我们又重新上线了以后，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了，是199块钱，整整的3斤2两。
0: 对，
1: 整整的3斤2两的贴骨肉，而且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0: 对的，
1: 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接近牛的后腰尖了，后腰的后腰眼的这个部分了。这个地方的肉呢是更加的灵活，而且不容易长特别粗纤维的肉。哎，
0: 对的，您想我们的
1: 牛腿的话，我说句实话，这个纤维就只能卤腱子了，必须要上高压锅了。
0: 对啊，那个肌肉
1: 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的肉是很嫩很嫩的，而且呢，经过了90天以上的骨饲以后，它的这个牛肉就本身会富含一些大理石的纹路。
0: 是，
1: 但是如果说您选择它的牛腩的话，会肥肉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本身肥肉就很难长，所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这些整个一头牛当中也出不了几两肉啊，也出不了几两这个肉的，
0: 比较少
1: 的啊。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邓现在不是在玩手机看股票啊，因为现在股市也收市了，他现在在
1: 加
0: 紧急的加库存，
1: 联系仓库
0: 紧急的加库存，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料到这么多的人能够赶紧的下单。小邓因为他既要做我们的嘉宾主持，同时还要自己去盘货，非常的辛苦，包括说今天节目一结束还要赶到仓库，我们仓库在昆山嘛，赶到仓库再给他确认我们今天的冷冻库存够不够。而且小邓跟他说了，我们如果说今天卖到100套的话，基本上就不能再销了，就不能再卖。
1: 我们备货没那么多，
0: 备货没有这么多，因为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不可能了。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
1: 我现在进口的原材料
0: 又要等很久了，
1: 成本很高，
0: 又要等很久了啊！私厨故事的黑胡椒牛仔骨，来看到了吗？200克一包，8包是3斤2两，
1: 对吧？3斤2两，
0: 对吧？然后在这边超值组合价199块钱。千万不要选择这个，这个只有一半啊，但是你要付1/4的价格，
1: 您就只要加49块钱，对吧？直接给您翻倍了，就8包了。
0: 这个肯定选这个。有没有朋友之前买了这个150？该能退的啊，能退的。想要换的话，赶紧来换、啊。
1: 您就联系一下客服说取消一下，然后换一下这个就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拿到的黑椒牛仔骨，首先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这个样子的，外面有一层包装，里面也有一层包装，里面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让大家可以看到的非常的好的透明。
1: 抽真空的。
0: 为什么要拿到这样的透明说？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大保证啊，一骨九肉，
1: 一分骨九分肉。哎，
0: 如果对骨肉比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你只要看透明包装就可以了。看这里透明，
1: 有透明视窗的呀。
0: 透明视窗，如果不是一骨九肉，直接退就可以了。第二点，肥瘦比你觉得不满意，就是肥肉太多太多了。
1: 对，
0: 你也可以退，
1: 或者说您觉得咬不动，吃起来很柴，也可以退，
0: 对，也可以了，没人任何问题。因为小邓自己就是我们的开发，同时又是我们的采购，所以他非常的了解，好不好？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生的状态，一骨九肉，中间的这些全部大理石纹路，非常好看。哎，这块肉特别好，像不像三文鱼？这个一条一条的，特别像三文鱼的
1: 纹理，这纹理很好看，
0: 就说明它的肥瘦相间比已经接近于完美了。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煎一个，
1: 再煎一下。
0: 有这种好的平底锅的，有这种不粘锅的，就不用放油了。一滴油都不用放，直接烤牛肉自己当中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理石脂肪，直接自己来煎。
1: 你看，轻轻一扯。
0: 虽然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比配比比较好，但是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肉质的纹理也非常的好，肉质纤维也非常的好看。
1: 对的，包括到骨头边上的这种贴骨肉，如果喜欢吃这种贴骨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块是比较有韧性的，然后是嚼起来非常非常香的这一块。再随便换一块，
0: 哎，我说实话，你看，
1: 一分骨九分肉，
0: 自己煎两块这样的肉，然后你再煮一点意面，用我们今天这个牛仔骨弄出来的这些油，把这个意面拌一拌。
1: 对的，
0: 这个意面包括你再自己水煮两个芦笋呐、西兰花啊。或者说是弄一点生菜啊，一份西式的牛排面，我说句实话，卖你128块钱，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
1: 今天不需要那么多钱啊，
0: 没有问题啊，
1: 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1.6公斤，就是3斤2两
0: 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1: 原料都是阿根廷进口的这么一个黑椒牛仔骨，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它有几大特点啊。第一，选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牛腰眼肉，所有都是这个牛腰眼肉，一骨九肉。如果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的，现场开箱了以后不要拆包，直接可以退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为什么？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到预调味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哪里？阿根廷。选择到的是哪里？牛尾龙爬心，这个是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生物的这个专用的词汇啊。哎，
1: 对，
0: 你不知道是哪里
1: 的部位的，
0: 你就把它当成是牛的后腰眼。后腰眼我们知道的，对不对？后腰眼，后腰眼这个地方为什么容易年纪大了以后酸？是因为这边肌肉一直在活动，年纪大了，这个腰的肌肉没有那么的灵活了以后，你的骨头就容易磨到了。
1: 是，
0: 但是牛它不用活到这么久，对不对？它的肉是很嫩的，所以选择到就牛龙爬筋啊。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检疫报关单，
1: 这是检疫，
0: 完全检疫合格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咱们今天选择到8袋组，199块钱，吃几斤？3斤2两，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选择到150块钱的是4袋装，那么个人是不是很推荐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不到4分钟的时间，3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黑椒牛仔骨。现在看到的小邓还在认认真真的，
1: 我在联系仓库，
0: 联系仓库能不能加一点？
1: 对，核实一下，
0: 稍微再加一点点啊。
1: 对的，
0: 如果说现在打进电话来，发现说要预约的，大家也可以积极的进行预约，因为我们今天有可能今天真的把我们的备货卖光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预约呢，仓库里应该来说还有大概几十套的存货，
1: 我还要调，我不一定有，
0: 还要调，
1: 对的，
0: 所以现在有现货现拍。
1: 而且我刚刚查了一下，当时是没有设置预约的，等于就是这些备货卖完是没有预约的，
0: 就没有预约了吗？
1: 是，
0: 今天不能预约啊。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如果说现在还有一点点的个位数的现货，大家可以先来进行拍下来。今天选择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仔骨，是哪个部位呢？是牛接近于
1: 牛尾龙爬心。对的，
0: 臀肩到腰眼的这个部位，
1: 是
0: 这个部位的好处是相对来说更嫩，而且呢，因为我们骨刺了90天以后呢，它的整个肉质会更香一点点，
1: 脂肪跟肉的一个比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
0: 里面你拿到这个冷冻的肉以后啊，你拿稍微化冻一点点，就能看到完美的这个雪花的纹路了。
1: 对的，
0: 不论是否用油煎啊，我觉得你干煎都行。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的脂肪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的用我们的不粘锅来煎，这样呢用牛油自己煎牛肉，这个肉呢会更加的香嫩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你用空气炸锅的话，建议大家稍微喷一点油，因为空气炸锅容易把我们的这个不多的脂肪
1: 弄得有一点点干，对吧？我觉得
0: 当然你可以蒸啊，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比我们更有烹饪的技巧啊。
1: 如果吃牛肉想吃的再那个一点，您加一点点黄油，加点香料，迷迭香，大蒜头，
0: 这个就是牛排的做法，
1: 对吧？牛排的一个做法，煎出来非常非常的香，口感非常
0: 的嫩。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150块钱拿4袋，199拿8袋，肯定选8袋组合，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苗。这两天啊，可以说是春暖花开，正是大家出行的好季节。这样的好的春色，千万别辜负了。那出去游玩也好，旅游也好，踏青也好，一双好的鞋子必不可少。因为咱们要走路，咱们要健步如飞，所以选择一双舒适的、好看的，不管是拍照打卡也好，或者是自己啊脚不遭罪也好，选好鞋子很重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大名鼎鼎的 Pensy， 一直以来呢，它是以舒适和外观著称的。那今天依旧是给您带来了男款和女款，2026年春季首发的新款，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跟葛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呢，还有专业的嘉宾微笑老师，你好。
1: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就和瑶瑶说的一样哈，这两天啊出去看花的人呢、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需要一双好鞋，咱得走起来。这双鞋现在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久光百货都有销售，价格人民币999块钱。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春天到了，咱们需要一双好看的透气的鞋。今天它来了。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女款是两个颜色，然后女款是经典的乐福鞋一脚蹬，并且是超透气、超柔软、舒适的网面，两个颜色啊，一个是白色，这种乐福的小白鞋永远不会过时，
1: 是
0: 不管什么时候穿都好看。然后呢，就是一个又百搭又经典又耐脏的黑色，两个颜色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1: 是
0: 男款呢，我们今天就一个经典的黑色，也是乐福鞋的一个造型，
1: 也是乐福鞋的造型，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脚蹬。更关键是什么呢？鞋底当中还有这一块是带有什么呢？涌泉穴的按摩的作用哈，具有一个养生的功能。
0: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 ，Pensy 的鞋子一直以来是以它的舒适度和时尚的外观著称的。很多人说我不要买老人鞋，什么什么什么老人鞋，我不要买的，我要买时尚外观的造型。观众朋友 ，Pensy 是在日本很多的上班族通勤的时候，年轻人他们都会选择的，因为它既兼具了超舒适的鞋脚感，又兼具了时尚好看的外观。观众朋友，你就看看今年的那些什么某喵喵啊，对吧？什么普宝达呀，是不是都在出这种乐福鞋的款式？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盘扣，特别的时尚，像一个小翅膀一样的展开。然后整个的鞋型啊，就是那种乐福老爹的这种款式。鞋后跟今天女款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厚的4公分的一个鞋后跟，但是上脚就是如履平地，平底鞋的脚感，但是真真实实帮大家增高了，并且上脚之后它的足弓支撑啊，你看它的足弓设计，看到了吗？它的足弓支撑特别好，让你比普通的平底鞋还要来得稳固，不容易崴脚，保护咱们的脚踝、脚后跟。还有就是整个鞋子，你看它侧面，常规的很多乐福鞋，来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是，
0: 你看常规的乐福鞋，看它的侧面，它是比较平的，没有什么设计感的，对不对？但你看今天咱们这个乐福鞋，它是兼具了这种运动鞋、老爹鞋的这种时尚的造型，它有很多的这种拼接，有很多的这种贴片，然后呢又兼具了乐福鞋一脚蹬的舒适脚感。然后你看这里全部都是大开口，整个的开口非常的大，完全做到一个超舒适的一脚蹬。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的鞋面啊，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皮的或者是这种 PU 的，我们今天做到的是超透气网孔。观众朋友，我跟你讲，这双鞋你穿在脚上走路的时候，都往里有那种徐徐的微风吹进去，像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超级凉快，超级透气。然后整个鞋子，观众朋友你看非常的柔软，可以对折哦。然后也是因为我们是透气网孔，所以哪怕对折完毕之后，观众朋友你看有鞋痕吗？有那种折痕吗？非常的平整，完全没有折痕，不管你对折多少次都没有任何问题的。上脚之后就像一个运动鞋一样，非常的轻盈。观众朋友你看整个的鞋子大概就一个鸡蛋那么重，甚至没有一个苹果沉。和传统的乐福鞋来比一比好不好？
1: 是的。
0: 你看葛瑶刚刚拿到的这个很多阿姨说好看，很时尚的，但是它的款式比较的硬，比较硌脚，而且上脚之后沉邦邦的。我们今天两只 Pensy 都不敌它一只的重。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一只哈。咱们 Pensy 是什么？这边是一双啊，这边是硌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都给大家精确的展示了。你看，再怎么压下去都没关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夏天穿鞋一定要轻。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还给大家展示的是它一个透气性。我们这个透光实验呢，就给大家展示它的透气性。您看到没有？叔叔阿姨说啊，现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脚会越来越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前面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不管在任何位置，对，全部都是透光透气的，是特别的舒服，360度带给大家。
0: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脚感。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葛瑶也是直接没穿袜子，直接光脚去穿的。首先你看啊，一脚蹬，你平常穿鞋的时候完全不用低头的弯腰驼背，直接一脚蹬进去就可以了，穿脱非常的方便。再来就是你看，我们是4公分的一个后跟，但是你看这个后跟，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是一个超级有韧性、柔软的一个后跟。然后你再看一看整个的脚感，然后你看我整个抬脚的过程当中，它会脱跟吗？不会的，它的脚后跟仿佛像粘住了一样，整个抓脚的能力特别强，哪怕你跑跑跳跳，它是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脱落的。然后整个弹什么跳跳呀、跑一跑呀、运动去穿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因为我们的这个加后跟啊，它是给你做到一个防护的，所以说哪怕你说哎老年人阿姨或者是姐姐们穿，它是不会容易崴脚的，整个的这个牢固性特别好。然后它的大底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防滑大底，所以整个它的抓地力特别强。马上上海的梅雨季节就要到了啊，
1: 是
0: 那种传统的那种很多普通的皮鞋或乐福鞋，很多人担心滑倒，防滑性不好。我们今天这个超强抓地力，它是完全不会容易摔倒的，上脚之后就是很舒服，整个脚趾头在里边跳舞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 Pansy 你不得不服它，它就是以时尚度的外观以及超强的舒适的脚感著称的。我们是专柜大牌来的，
1: 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这个鞋啊，它是给大家带来了增高的同时啊，腰部这边就是脚的下面这边，它形成个小蛮腰的设计，所以说它对于足弓啊，尤其年纪大的人走路疲劳的话，它这边有非常好的一个泄压的这个作用。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双色的，它是增加了止滑的一个功能，这完全是新款。包括这个大底这边，有的时候可以达到将近4.5公分的左右的暗的增高，让您更加的有一种挺拔的感觉。
0: 是的，这个是女款，女款我个人非常推荐白色啊，
1: 白色，对，
0: 小白鞋永远不过时，当然黑色会显瘦耐脏一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大家可以看啊，男款今天咱们就一个颜色哈，是黑色带给大家，真的非常的经典。因为男款它是这样的，第一点它这边用了一个网面的透气材质，然后整个一圈呢又做了一个超纤的，类似于这种类皮质的质感，是让男士这双鞋啊显得档次非常的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我这边这一圈是什么？是高档的莱卡弹性物质，大家可以知道吗？所以而言，穿出去以后呢，穿脱非常的方便。而且大底也是，大家可以看双色防滑大底的同时，这个地方是微微凸起的，微微凸起以后，您站直了的话压下去，正好它顶上来，顶在你这什么的脚步当中的涌泉穴上，所以说一边走路，哎，一边有一种淡淡的按摩的感觉，让您走路的时候摆脱疲劳，越走越轻松。
0: 是的，而且其实从男款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那种走线、那种做工，都是能达到真正的专柜级的，不是说哎有没有品牌的，随便大家就是从各种渠道去买一双，随便穿，一看能穿出男士那种身份档次感来的，
1: 没错，
0: 就是我们这个鞋。而且男士到了夏天很容易出脚汗，对不对？
1: 对，
0: 很容易会有一些异味啊，有些细菌滋生。那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今天这款鞋子它的鞋底的部分都给大家做了这个抑菌的这个报告，全部都是抑菌率符合，有着什么肺炎克雷伯氏菌呀、白色念珠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我们的整个的抑菌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并且抑菌的同时它有很好的吸湿排汗的透气性。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就在这边，我们这个是有吸湿毡的，传统的还没有。吸湿毡的话是什么道理？您看，再是拿喷水壶上去以后，它瞬间就被吸湿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摸上去还是比较干爽的，不会停留在上面。那普通的鞋垫的话，就和咱们原先老版的鞋垫，大家可以，对，它不吸的话，您孩子汗脚啊，老公走的路时间长，包括女士也是，汗水就在上面形成什么，形成很黏的这种感觉，不但走路的脚感不舒服，时间长了脚臭，脚的味道全部滋生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人说鞋子再好一臭我就不想穿了，这不就浪费了吗？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吸湿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还真的独一份儿，我在很多鞋里边都去看过，还真的挺难找着的。
0: 而且说实话 ，Pansy 为什么这个不管是脚底、鞋垫儿，还有它的整个的鞋面、鞋帮，整个的这个舒适度这么高，透气性这么好，包括耐穿度，你可能穿个3年、穿个5年都没问题。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很多的原材料，因为大家都知道 Pansy 是日本的一个品牌嘛，很多的原材料我们看都起运国都是来自于日本，它的原材料。 料非常的考究，都是进口过来的，所以它才有着如此高舒适度的脚感，超宽的鞋楦。哪怕你说，哎，我这里这个大拇指头有一点点这个外翻，或者是哎，我这个胖脚，我这个脚背比较高，我的脚比较肥，这双鞋你拿回家去可以试穿一下，观众朋友，无忧购物，拿回家去试穿，上脚之后，哎呦，真的像你们说的很舒服，你走两步，在家里地板上走一走，跑一跑，感受一下，舒适度够了，这双鞋您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一通电话直接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这个无忧购物的一个地方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和款式来快速的下订单，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都只要268元的价格，但是在大碗百货，在高岛屋，这双鞋2026年的这个
1: 999。
0: 春季新款999概不打折，东方购物是268。屏幕前的这个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9000。
2: 都是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自己私底下的这些私服啊，就是小白鞋，对我来说是永远不能缺的一个，因为第一它很好搭，就是配各种牛仔裤啊、短裤啊、短裙呀、连衣裙呀，小白鞋就给人感觉很青春、很年轻、很干净。然后再来就是这种厚底鞋，我个人超爱，我个人的身高是1.62米，穿上这个厚底鞋秒变1.66米。观众朋友，女人穿鞋啊，一定要稍微带点跟儿，你一点跟儿都没有，大平底跟啊，对于我们上海的很多女性来说不太友好，一定要有一点点增高。但是如果像那种纯厚底鞋，很多女性朋友不敢穿，为什么？容易崴脚，很不安全。
1: 对，
0: 但这款呢，它是既兼具了4公分的厚底，又让大家增高的同时很安全，上脚之后就跟平底鞋一模一样，如履平地，但是真正视觉上给您拉长您的这个比例了。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是嘛，到了咱们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大家每天真的是1000步是打底，对吧？去看个花、爬个山的话，可能1天10000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沉重的鞋、不防滑的鞋、不透气的鞋，我相信叔叔阿姨也领教了，
0: 不喜欢
1: 那个鞋真的不能穿。那是在过去咱也不知道有这么多功能的情况下，有些鞋可能还花的挺多的钱，500、800、1000买的鞋比比皆是。现在看着也真的是很心疼。我跟您说，现在就赶紧断舍离。哎，对吧？你这鞋柜里放了好几年了，又不穿它，咱们直接今天200多块钱把 Pansy 带到您的鞋柜里，带到您的生活中，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观众朋友，画面当中这个模特穿上脚之后，你看看这个效果，
1: 是
0: 好好看，
1: 对，
0: 就很时尚，很摩登，
1: 对，
0: 没有一点老人味儿。
1: 哎，
0: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双鞋老年人，哪怕你说，哎，葛瑶，我今年80几岁，这双鞋我能穿吗？您放心去穿，为什么？
1: 是
0: Pansy 一直以来是以超宽鞋楦，老年人那种帮着的硬的。或者是对于你的脚型比较要求高的那种舒服的鞋，咱不穿，咱要穿就穿空间大的，
1: 对，
0: 对吧？然后要穿就穿整个的这个脚感好的、舒适度高的，那这双鞋完全能够满足大家。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这款鞋子不管男款女款，你穿上脚走个1万步，走个2万步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超级舒服。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鞋子，它的这个鞋子的材料全部都是日本进口的材料，
1: 对，
0: 上脚之后那个透气度、那个柔软度，而且 Pansy 很多观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哎呦，你们东方给我卖那个 Pansy， 我3年前买的，现在还在穿，它耐穿，穿得住。
1: 对的，对的，因为它这个鞋底大底的材料，表面的材质，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带给大家，在国内合成了以后呢，能够把价格有效的打到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程度。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在门店当中您可以去看，门店当中同样同款999，在东方购物今天首发只需要268，
0: 而且是2026年的春季新款，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部分的尺码要断货了，女款热销的3738。男款热销的4243即将断货，赶紧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199000。

0: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修道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修道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1: 好的，感谢大家啊！其实我跟您讲啊，就日本人他们对于健康的追求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健步如飞，穿上脚之后一定要舒适度高，所以 Pansy 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但是又要兼具时尚，观众朋友你就看这种老爹的造型，哎，我就把这块挡住，你看底下这个现在是不是？阿某迪，
2: 对，
1: 对吧？他们这种运动鞋也在出这种类似款式的。
2: 对。
1: 然后你再看这种正面，普某达，
2: 对，
1: 还有什么 miu miu， 这两年很流行的，是不是都是出这种类似款的鞋款？然后你看上脚之后显得很秀气，对不对？但我告诉你，这是超宽鞋楦。什么叫超宽鞋楦？你不管是这里有点外翻啦，脚背有点宽啦，脚有点胖啦，甚至说你像我刚刚生完宝宝，怀孕的时候孕妈妈脚有点浮肿啦，老年人容易脚肿啊等等的，你穿上我们这个鞋子试试，它里边就是一个大平层，里边空间可大了，看着是一个小房间，但是其实里边是一个大平层。然后上脚之后柔软度非常高，
2: 是，
1: 并且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网面，这些织物，
2: 对，
1: 全部用到的是进口的一个材料做成的，整个的这种拼接超级时尚。看看鞋底，观众朋友，这就是刚刚魏老师说的，像一个拱桥一样，这个拱桥可以很好的支撑咱们的足弓，
2: 是，
1: 让你足弓起到一个支撑性。
2: 对，
1: 后跟有大概4公分左右的隐藏，
2: 4.5，对，更高了。
1: 那我穿上成1.65米，1.66米、1.65米了，观众朋友，
2: 对，
1: 直接视觉上拉长你的大长腿，但是。我实实在在的讲，上脚之后你没有觉得它是一个松糕鞋，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高跟鞋，上脚之后就跟平底鞋的脚感是一模一样的。观众朋友你看多轻，就今天这双鞋子轻到你只要上脚之后你觉得有一点点的沉没问题，退给我们，
2: 对，
1: 这双鞋子就差不多一个鸡蛋那么重，
2: 是
1: 一双鞋可能都没有别人家一只来的重，
2: 没错。
1: 而且这里是网面，这里全是网面，透气性超强。这双鞋子在上海天穿到这个7月份左右没有问题，
2: 完全没问题。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是要有效的帮助啊，解决您这个足部当中的烦恼和困扰，更适合咱们中国老年人群。因为这个鞋楦，我们男款是4亿，女款是3亿鞋楦。针对咱们有些女士来说，脚拇指外翻呀、脚掌宽大呀、瘦脚型啊、倒脚弓啊等等，一直很烦恼。您看到没有？在我们这个鞋当中，这位阿姨可能有一点拇指外翻，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是3亿到4亿的鞋楦。它里边是有容乃大，外面看上去还是这么细巧修长，但它鞋楦里边是内有乾坤，这就是盼鞋的魅力。在日本各大养老院、健康院的话，老人真的是都特别的喜欢。这两年再加上意大利的设计团队，内有功能，外有外观。
1: 我跟大家讲啊，其实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开玩笑，这个给我准备一双3.7的，我现在生完宝宝，脚已经变成3.8的脚了。但你看我这双鞋啊，穿的时候只要轻轻的一蹬。这还稍微比我正常的码要小一点，直接一脚蹬，
2: 穿脱
1: 特别的方便。平常脱鞋的时候，只要轻轻的一使劲就可以了，然后穿的时候一蹬。穿上去之后你看看这个舒适度，真的就跟运动鞋一样。然后你看哪怕你不管怎么折它没有折痕的，观众朋友，这双鞋子你穿个这个春天穿、穿到明年秋天，你再去看它还跟新的一样。
2: 对，
1: 而且你看它这种颜色的过渡也特别的好，它不是那种刷刷白的死白死白，
2: 是
1: 带点淡淡的奶白色。我跟你讲，这个奶白色你看光腿穿显白吧，
2: 对，
1: 配一个这种牛仔裤，配一个小裙子，你怎么搭配都是超级百搭的。然后跑一跑跳一跳，哎，现在老年人都讲究这个健步走，
2: 对，
1: 去爬山，
2: 是
1: 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垫子都起来了，我这个抓地力，你看鞋是不动的，看到了吗？
2: 对
1: 顶到哪里它就是坐到哪里的，整个鞋子它的抓地力超级强，
2: 是
1: 防滑耐磨性好。然后你看4.5公分的鞋跟
2: 是
1: 如履平地，
2: 对，
1: 你一点没有觉得说硬邦邦，
2: 对，
1: 你一点没有觉得说哎呀这个像穿了个松糕鞋，万一崴脚啊，
2: 对，
1: 不会崴脚的，
2: 是
1: 抓地力很强，对于整个的脚这个脚踝
2: 是
1: 都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2: 对，
1: 脚趾头在里边随意跳舞，大平层舒服的嘞，空间大得不得了，
2: 对，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 到没有？为什么这么轻松？因为它特别的轻，每一只鞋都做过了叫超轻量化的处理，这样处理下来以后，一只鞋的重量和一个苹果差不多，比你的手机要轻了非常的多，每个将近是什么185克到190克左右。第二点是什么呢？还有人说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夏天脚就会胖，咱们瑶瑶刚才说了，脚就会肿怎么办？所以瑶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原先的这样的一种皮鞋，您要穿进去，您这儿就卡住了，会蹬不进去，因为你脚背高了，脚胖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模一样的尺码，将近36还37，您进不去。但是我今天大家可以看，我可以拿小一号的判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轻轻松松一脚蹬就进去了？哇，一脚蹬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什么？它这个地方里边是3亿或者4亿的鞋楦，我现在捏上去里边还有空间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是不是看上去还是很漂亮？但你没有想到怎么样？它里边包含了这样一个小胖脚，而且更关键上了年龄了，或者这个生完孩子或者怎么样，它到了下午的时候脚会越来越胖。您普通的鞋，整个的脚在里边好胀啊，又闷。我们是又是有容乃大，又是有透气，又加上三亿鞋楦，真的非常的完美。
1: 我跟你讲，我现在也是，随着生了宝宝、上了年纪之后，穿上一双舒适的鞋子，你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
2: 是，
1: 走的每一步路，你都会觉得哎呀好舒服啊，脚底上轻了，健步如飞了，对不对？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岛屋，包括大蓝百货同步销售的 Pansy 盼喜，我们都是有专柜门店的。它的整个的产品的主打的叫做日本超轻舒适鞋，几个重点，第一是轻，我们今天两只鞋都没有别人一只鞋来的重。第二，我们是舒适，舒适度超高，并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还不是一些老的陈年旧款，2026年专柜同步首发的春季刚刚上新的新款。
2: 对的，
1: 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
2: 全新品带给大家哈。男款这边尺码39到44，就是一个黑的选择。女款有两个选择，一白一黑，35到40码。女款现在白色的36、37、38全在告急，
1: 是的，
2: 专柜价999，东方购物直接咱们今天打到底价了，268的价格，叔叔阿姨一人来一双。
1: 而且关键是我们还支持大家拿回家去免费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东方购物买东西就是这样无忧，退货不用花钱，就是一通电话，上脚试穿一下吧，感受一下，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99000。

0: 勿去医院工作菌，好看个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买急了。我有个看法，他们也是有的。按照伊拉个要求和期望，去找医生，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断货了。现在男款也卖得很好啊，男款我们比较热销的是4一和42码。
1: 四一四二码，
0: 因为男款今天就一个颜色，就是黑色，经典耐脏。
1: 对的，
0: 和叔叔不管怎么造，对吧？
1: 是。
0: 男士朋友不管怎么穿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而且男款也是一脚蹬。
1: 一脚蹬。
0: 男款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织物部分啊，包括很多的这个配饰部分都是日本进口的。
1: 日本进口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男款这边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还是走的是意大利知名品牌哈，其实有点像那种菲拉嘎莫这种高端的皮鞋这个造型。很多叔叔们啊，包括我这了解的在小区当中的这个大哥们，他们还是上了年龄，但是他们还是喜欢穿皮鞋，男的啊喜欢是这样，他觉得好像穿运动鞋啊，穿一般的鞋他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带劲儿，所以说呢，但是现在穿皮鞋人年纪大了，脚也难受，又太硬，对吧？所以而言咱们这双鞋呢，它既有皮鞋的外观，但是它的透气性、莱卡的弹性物质，加上一脚蹬以及我们的这个涌泉穴的这样一个微微凸起啊，其实在市场上这双男鞋一直是爆款带给大家。所以而言，很多叔叔们今天继续支持我这双男鞋，非常的感谢。但请大家啊，今天是男一双女一双，对不对？成双成对带回家。
0: 我跟你讲，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这双鞋真的满足了我们女性对选择鞋子时候的一个要求。
1: 对，
0: 女人选鞋无非看两点，第一一定得舒服。
1: 对，
0: 尤其是咱们现在不像那种年轻的小姑娘得穿高跟鞋啊，脚糟点对，只为了好看就行了，不行的，要舒服的同时又得兼具时尚。
1: 对，
0: 我们这双鞋子我跟你讲，现在就像魏老师说的，很多大牌都在出这种类似款啊。你看这
1: 是
0: 时尚，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1: 巴黎某家、
0: 啊、
1: 那个鞋快5位数，
0: 对，
1: 也都有这个款式。
0: 对，所以今天这个是兼具了老爹鞋的时尚外观，乐福鞋的一脚蹬的这个简约穿，然后又兼具了一个好搭配。你像白色的这种乐福鞋啊，配牛仔裤配裙子太好配了。黑色的话我跟你讲，有一种时尚，有一种沉稳的感觉，很成熟，而且黑色很耐脏。
1: 对，
0: 而且黑色不过时，黑色显脚瘦呀，对不 对，
1: 对，
0: 你不管选黑色还是白色，观众朋友，女款的3738码都要备货断货了。36白色的36也没啦，白色款的36要没货了，
1: 加油加油！
0: 所以今天平摊到每个尺码上的这个备货都不会很多的，就那么几双，抓紧时间，今天268全新品首发，正当季，买回家，今天订完了，明天后天这个周末和家人就可以穿起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赶紧出去玩一玩，出去踏春吧！
1: 对，
0: 不要辜负了大好春光，
1: 看看
0: 人间最美四月天，
1: 是
0: 就穿着我们 Pansy 去感受，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再度给您梳理一下，今天是 Pansy 的2026年春季主打款的新品首发，跟专柜都是同步发售的。专柜男款女款999，今天东方购268，女款两个颜色啊，白色就是好搭干净、然后这个白色的这个乐福鞋啊，永不过时的。然后黑色就会耐脏一点，显瘦一点。然后这个黑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搭的颜色，显得很成熟、很沉稳。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是我们这个女款的部分。男款不用挑选了，
1: 对，
0: 永远。永恒的经典，
1: 一个经典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超纤的类皮质的这样一个外观，做一个身拼、这边是透气的网眼，这边是弹力的莱卡啊、三种材质给它组合在一块儿，特别的好看。然后大底这边双色防滑的同时，这个位置微微有一点点凸起啊、您站平了的话呢，鞋内部顶上了一点点，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一边走路一边养生。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你买鞋，现在大家也知道有很多平台很多渠道，你一定得认准专柜品质。什么叫专柜品质？你就看它这个横缝线，这种细节做的都非常的精致精巧，而且不会说哎呀穿一穿哪里破了哪里开了哪里显得不上档次了。这种鞋上脚啊，第一你的脚能够告诉你我是好鞋，我很舒服；第二你整个的外观能够看出来它的这个品质是相当上档次的。这里全是透气网孔，我就说了嘛，这双鞋上脚之后你穿它走路就像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人一边走一边那个小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特别的凉快，在上海的天气当中穿到七月份都不成问题。然后整个柔软啊，不会硬邦邦，整个的鞋底有加高4.5公分，
1: 是
0: 你1.6米的身高上脚直接变秒变1.65米，1.65米秒变1.7米，真的是可以给你做到一个大长腿的即视感，让您无形当中显高，而且就是平底鞋的脚感超级舒适，运动鞋的脚感超级包裹，然后整个的鞋子不管高脚背低脚背一脚蹬穿脱特别方便，超宽4.5的一个鞋楦、哪怕你说哎我脚肥，我脚下午晚上容易肿，或者是我脚这个大拇指头这里有点突出拇指外翻，你上脚试穿一下。在这里我们也教教大家观众朋友，现在买东西叫做无忧购物，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东西我最后要不要，我先试穿一下、我就把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试衣间，我试完了之后不买一点不丢人。在东方购买东西更是这样，没有什么退货的费用，也没有什么运费需要您支付，您就一通电话订完了我就在家坐等，
1: 对，
0: 等来了我就上脚试穿，哎好看满意舒服留下，不满意一通电话你拿走，
1: 对，
0: 不丢人的，
1: 无忧购物、
0: 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这样买东西，大家一定要学会自己去薅羊毛，自己去试穿一下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女款就是白色黑色，男款超好看、一定要魏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男款大家可以看到，既可以这个咱们休闲的打扮、但是按照这个感觉啊，假如说万一您在夏天当中啊春天当中有些正式场合，您换个西裤之类的完全也可以哈。第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弯度这个地方做的特别的合理，它超纤的材质啊，和我们透气网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结合的天衣无缝，让你这边既是透气的同时啊没有任何的束缚，然后穿脱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整个这鞋口这一圈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超弹的莱卡，莱卡这个面料就非常的珍贵，和我们一般的弹性的宽橡筋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这一块，再加上这一块的透气，然后透气的同时呢它这个灰尘又进不去，里边还有个底衬在里边，大家看一下有个底衬的，所以这是做工精细的。然后这一圈呢我们叫超纤，但是您看上去呢有一点类皮质的这种质感，对不对，所以它就是在设计上使整个的鞋的档次啊给大家增高，然后呢鞋帮呢大家可以看到稍微比一般的稍微高一点点，它是增加有一种靴子的这样一种概念，使这个鞋啊档次就非常的高了、这边将近4.5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高度，再加上鞋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一块它比别的要凸起，你看它比别的要凸起，就是让你踩在脚底下的时候它会往上顶一点点、正好在涌泉穴一边走路一边感受。然后呢假如说您平时穿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还可以把它后面踩下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像是一鞋两穿一样的，
0: 对
1: 不对，然后假如说你要穿进去的话只要抬起来一点，你看就这样轻轻一勾就行了，
0: 是的，
1: 特别的舒服，
0: 像我们女款都不需要弯腰，你直接脚这样轻轻的一蹬一勾，
1: 是的，
0: 我们就直接一脚蹬着就走了，
1: 对，
0: 很方便。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你看这种高品质的鞋子，你看它的这个鞋底，整个鞋底下这些做工，这叫真正的防滑大底，看到了吗，一个一个的这种防滑柱做工超级精细，这种开模 这种整个的打造来说的话，没有专柜品质是做不到的，超级防滑。梅雨季节要到了，女士朋友们出行也要小心，对不对？我们今天男女的大底都做了一个防滑耐磨的超强大底，而且整个鞋子轻。观众朋友，你看我这么轻轻抖一抖，整个鞋在我手里跳舞，看到了吗？有多轻？给大家看看。
1: 是的，就在这边。
0: 我们今天两只鞋可能还没有别人的一只鞋来的重。
1: 对，两只鞋在磅秤上，您看到没有？
0: 我觉得每只鞋子可能也就一个鸡蛋那么沉吧。
1: 对。啊。你看，您看到了没有？对不对？
0: 超轻。
1: 一个鞋大概一个鸡蛋或者一个小的苹果，大一点的橙子啊，大一点的芒果都比我们重多了，更别手机了。
0: 但你别看咱们轻，
1: 两只鞋，
0: 咱们超级轻的身材却超级能装。
1: 对，您看到没有？
0: 哪怕你说，哎，我的脚比较肥、比较胖的，你别的鞋你塞不进去，或别的鞋你感觉硌硌囊囊的、硬的慌，磨脚、硌脚，你来试试 Pansy。Pansy 一直以来是看着像一个小房间，但其实里边是个大平层。
1: 看到没有？一脚蹬就在这儿，轻轻松松的一脚蹬就行了，而且这边还有空间，是不是？小胖脚在里边非常非常的舒服，
0: 舒服，真舒服，
1: 对不对？一点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穿脱，哎，一脚就出来了，哎，完全没关系。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要舒适的脚感，
1: 对，
0: 要时尚的外观，
1: 是
0: 你搭配，包括女款，我们上脚看看啊，就你再搭配一些现在的裤装啊，或者是搭配一些连衣裙呀，搭配一些这个小短裤、小短裙呀，你不管穿袜子不穿袜子，你看像葛瑶今天光脚去穿的，你看穿脱是不是就是一脚蹬，轻轻的蹬一蹬，哎。然后你看它整个的脚后跟这个地方，完全不磨脚，它都是软包的，大软沙发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的和脚后跟的这个贴合度又很高。你看我不管怎么抬脚，这个脚后跟不会说磨来磨去掉跟儿，完全不掉跟儿。然后上脚之后，这个轻盈度啊，就像没穿鞋一样，超级柔软，然后又很透气，
1: 对，
0: 抓地力又很强。所以我跟大家讲，买鞋子这个东西啊，最怕您不试穿，一定得试一下。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这样。你试完了穿完了你再决定留不留，所以我们说了，试穿一下，你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就好了，退货又不麻烦也不丢人。
1: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脚试穿感受。
1: 没错，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了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门店当中是999元，东方购物268。
0: 是的，
1: 建议大家男一双女一双哈，男鞋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黑色的，现在男鞋也是4142抢的非常非常的凶，这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几乎拿回家以后穿到什么时候，穿到将近10到11月份，因为夏天现在穿凉鞋的人很少了，就是这样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透气又有档次，休闲的场合、正规的场合，你换一条黑色的西裤来这衬衫，就是正规场合可以出席。
0: 是的，
1: 出外旅行、开车、骑单车都合适。
0: 我们不说了，观众朋友，因为现在订货速度太快，部分的尺码已经即将要断货了。女款葛瑶脚上的这款37的、36的都已经要断货了，男款魏老师上脚上的4142
1: 是
0: 马上全面断货。
1: 加油！
0: 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还是那句话，到底舒不舒服，到底有多轻，到底值不值268，您上脚您自己来判断，好不好？抓紧时间抢我们为数不多的备货，女款两个颜色，黑色白色，男款直接一个黑色，快速下订单，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哦！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的备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我们的这个3738码，还有女款的36码，白色36码，男款现在比较热销，容易断码的是41和42。
1: 41、42，对。
0: 这双鞋子真的专柜当中卖999，咱也别管专柜多少钱了，您自己对于消费、对于价位有一个判断能力，对不对？你拿回家去268块钱，你看看值不值？上脚之后你试穿一下。看看舒不舒服，
1: 对，
0: 叫你的老公、叫你的爱人、伴侣过来，叫孩子过来，你看这双鞋我上脚好不好看？
1: 是，
0: 满意了，大家都说好，你留下；不满意，直接一通电话，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对的，直接退款退货。所以说它是一个无忧的购物，把家里边做成一个试衣间、试鞋间。东方购物的商品，而且本身我们经过了什么层层筛选，它是海选而来的。盼姐在东方购物今年快将近第8个年头了，所以说在东方购物销售了几十万双，无数的叔叔阿姨现在就盯着穿它，鞋柜当中一年四季全部是。它为什么？它超轻，它柔软，脚在里边能够撒开来。好多阿姨们有一点拇指外翻的，包括脚背有点不舒服的，穿了盼姐以后都感觉真正找到了一双好鞋。但是在门店当中你会看到900多，到日本它就是有这个品牌，银座呀、表参道都有它的专卖店，也是900多。但只在东方购物268，和专柜一样的，它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双鞋子是正当季的。就现在大家都说，哎呦，天气好像已经有10几20度了。
1: 对。
0: 前两天包括这个周末出去已经满头大汗了，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您，这双鞋子它的透气度在于前后左右都是网眼，都像脚里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这个小风呼呼往里灌。你在上海的天气当中穿到个7月份，一年穿小3个季节真的不在话下，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没
0: 有
1: 问题。
0: 所有的这些网面呀，这些这个超纤的这个布面呀，还有它的一些配件呀，很多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啊。对。
0: 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抢尺码。抢完了试穿不满意，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我们这双鞋子这个火爆程度啊，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很多观众朋友都盯着 Pansy 在穿，穿了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
0: 他们在盯什么？在盯2026年 Pansy 的新款。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今天2026年 Pansy 全新款的首发，第一次亮相哦，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今天有多么的火爆了。再加上东方购物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已经买了好多你们的鱼油啊，维 Q 十啊，益生菌呀，买了保健品，正愁没有东西凑单。那我告诉大家，200多块钱东西，这双鞋子用它来凑单，
1: 特别好。
0: 凑完了单之后，400元积分一到手，这双鞋子就跟白送给您穿的一样。
1: 是，
0: 所以它也是个凑单神器来的，并且这个鞋子不挑脚型，不挑胖瘦，
1: 对，
0: 不挑年龄，
1: 对，
0: 而且不挑穿搭，
1: 是
0: 超好搭配。上脚感受一下吧。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赶紧看看自己的尺码还能不能有现货了，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12生肖的属相。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3: 对，
2: 是4年的周周啊。
3: 是的，是的。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一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3: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12生肖。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2: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得是什么样
3: 的。今天我们
2: 举一个例子。
3: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天是马年嘛，
2: 马年，
3: 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澄澄、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2: 是什么？
3: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哦，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2: 很厚，
3: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2: 是，
3: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亮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2: 龙马精神，
3: 对，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彩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和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2: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3: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2: 哇，不错。
3: 对，是的，我们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2: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

0: 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1: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0: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1: 是
0: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1: 对，
0: 但它同样。样也更贵一点，
1: 就是因为这个一看就很老实，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0: 它这块
1: 10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这个价格，
1: 这个金大了，
0: 这面开面大了，
1: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0: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1: 7000多，
0: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哇，
1: 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0: 这是我们的，
1: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0: 看看
1: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0: 跟他看看，
1: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0: 再跟他比一比，
1: 哎呀，真是，
0: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1: 就是
0: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1: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0: 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9月14日。
1: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0: 这一枪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1: 4年前，
0: 对的。998块钱，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请看这里，495。
1: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0: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日的老庙金价是495。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1: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0: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1: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0: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儿呢啊。
1: 对。
0: 那您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1: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0: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1: 只加500。
0: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您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这不写了吗？这是足金啊，足金
1: A
0: 颜色 AU 啊99，然后呢浅绿色 AU 99，
1: 翡翠有颜色的哦，有种有色的哦，
0: 足金写的很清楚啊，
1: 翡翠 A 货，
0: 翡翠 A 货，绝对不是什么避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1: 是
0: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到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1: 是
0: 涨了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哇，
1: 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0: 一分没动，
1: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0: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对绝对不能够。
1: 是，
0: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
1: 是
0: 周周，
1: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0: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1: 好快。
0: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镇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0: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1: 对，
0: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2: 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不也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带绿， 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飞船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

0: 过搿种金香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香肉老多的，但是金香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是蛮贵的，三四千块，那家老小的。
2: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0: 翡翠也蛮透的，钻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0: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1: 是不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平时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种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2: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个，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打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
1: 马到成功，
0: 对，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吸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吸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想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
0: 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啊，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当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们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
0: 是的，
1: 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哎，关键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的，
1: 是
0: 啊，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闭货了，然后包括你那个筋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翡翠没有经过
0: 没有灌胶
1: 的，是的，
0: 染色
1: 都没有处理的
0: 哦。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是龙，
1: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还在吐着性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名，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啊！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啊，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哈。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
0: 哎，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哎，金花生，哎，看到了吗？
1: 哇，
0: 然后金元宝上面吃的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啊，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一下手板。
1: 哦，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
0: 啊、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佩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 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
1: 哎，
0: 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是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是小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0: 是
1: 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12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正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 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不是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啊。
0: 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4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哇，
0: 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我们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 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0: 就是
1: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太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钱。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0: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1: 对呀，
0: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0: 我现在就是说，
1: 就是，但是我们2022年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就9800爆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0: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0: 我们没有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
1: 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玉的品质一样，是
0: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
1: 没有都是一样的，少用什么都没少，什么都没有，
0: 然后赠品还增加，
1: 对，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
0: 洋绿的翡翠戒指，这手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喜满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是吧？
1: 没必要跟大家
0: 好
1: 比的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0: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的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呢，怎么着？
1: 您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
0: 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1: 真的，
0: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1: 没错，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0: 对呀，
1: 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0: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给它比一比，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0: 好，
1: 两
0: 个颜色能一样吗？
1: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
0: 嗯，
1: 可能人家也叫翡翠，
0: 嗯，
1: 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然后再来看。 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1: 足金，
0: 这个是7900吧，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00，但它这个比较薄，
1: 嗯，
0: 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
1: 我们又大又厚，
0: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哎，你说厚厚数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1: 是
0: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1元硬币比一比。 大概是1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1: 嗯，很清透，
0: 这个透度。
1: 对，
0: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就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1: 对。
0: 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
1: 就是我们这料子还是不错。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
0: 嗯，
1: 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是重要了，因为黄金长得太快了。
0: 黄金呢？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 我们是足金，马上7组了。对。
0: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那就没有了。
1: 嗯，
0: 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当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022年，
1: 对，
0: 9月14号。
1: 你看
0: 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1: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我们卖998。
0: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不是是20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您不相信，您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什么足金饰品。 这都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1: 对，
0: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
1: 嗯，
0: 他用的金也涨了。
1: 对，
0: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的话我涨个300-400，四五百也是要的。
1: 没错，
0: 4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天然 A 货翡翠，
0: 看到了没有？
1: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0: 真美啊！
1: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0: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1: 嗯，
0: 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在这儿啊，1280块钱。
1: 嗯，
0: 1280。
1: 是，
0: 这就是这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1: 就是这款。
0: 您现在搜都有。
1: 对。
0: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1: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0: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0: 还有一个是可能您要送礼物。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1: 是。
0: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
1: 嗯，
0: 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1: 没错，
0: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1: 是的，
0: 金代表财，
1: 金显富贵，
0: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
1: 嗯，
0: 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1: 对，
0: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1: 对，
0: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年的价格给您算，
1: 一分没涨，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也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0-40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种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戴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草书的一个设计啊，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
0: 联系起来的。
1: 所以你自己带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再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了，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话，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们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一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面有金，
0: 我懂周周意思，那叫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
0: 金片，
1: 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不，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射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了，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狗，
1: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0: 跟我属一样属也。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谁抢吗？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对，我看的是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是好看的啊！你看这周照片都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
1: 900多，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均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
0: 怎么想象？
1: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洋绿色。
0: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的
1: ，我们
0: 天然的，
1: 我们是天然 A 货翡翠自由的颜色。除了洗碗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
0: 就是、说
1: 给你做戒指？哦、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哦，哎呦，朋友们这个太喜欢了、嗯。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嗯，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0: 是不是又金？
1: 它是。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0: 有点像要跃起的状态。
1: 哎，没错没错。然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
0: 对 对。
1: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嗯、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嗯，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嗯，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0: 金价22年的事
1: 儿，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嗯，咱就梦回22，
1: 梦回22，
0: 梦回22。
1: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0: 9月30号，嗯，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1: 骗你是小狗。
0: 1552，1552。嗯，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100，翻了4-5倍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
0: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998块钱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金面
1: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0: 开面什么的
1: 都没给你做
0: 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1: 是吗？
0: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个龙，
1: 好像是，
0: 好像啊、哦，
1: 是是是，
0: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我告诉您啊，17673881，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哎，它是翡翠，
1: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0: 就这个。
1: 对，他说 A 货的 ，A 货
0: 就
1: 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
0: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1: 好，
0: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抵在后面啊，您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两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1: 是，
0: 你看。我从这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1: 是的，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你选择很好的翡翠。
0: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马的，11.29的含珠啊，这个是马的总重，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您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
1: 真
0: 的，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
0: 是
1: 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都
0: 赚。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12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 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3: 一穿穿了金的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4: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啦。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4: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闲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6: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4: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5: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6: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6: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不就送阿衰的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0: 你看看，这些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0: 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对，
0: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那个造型又漂亮，又有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0: 就是啊、
1: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它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0: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1: 哦，真的，
0: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他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有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0: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0: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0: 你看，
1: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0: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金元宝，
1: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0: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1: 牛
0: 啊，牛，
1: 永远牛市，这个口才太好了。
0: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
1: 是，
0: 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1: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
0: 啊，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1: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0: 哎，
1: 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0: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1: 是的啊，
0: 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1: 7000多，
0: 但是你说从它的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0: 就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1: 那简直开心。
0: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1: 金价
0: 我1900多也行吧。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周
1: 年前
0: 带的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1: 是
0: 4年前啊，
1: 而金价涨了4-5倍了。
0: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1: 四倍了啊，
0: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1: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
0: 是
1: 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0: 没错。 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1: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0: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 A 货
0: 足金，
1: 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0: 足金
1: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0: 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1: 没有啊。
0: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1: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0: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1: 又大又厚实，
0: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一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一毛钱没涨，
1: 四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四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0: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
1: 没有涨一分钱。
0: 还有一件事，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1: 看到现货在，
0: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嘛，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人我们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1: 是
0: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1: 戒指
0: 你就买他的也没关系，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
0: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0: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穿穿了金的对伐，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1: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么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平时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身体是特别的健康，也能够很长寿哦，所以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硒片来吃一吃。那说起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的硒片呢，很多观众平时都在吃法尔诺德品牌的，而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以往大家非常认可的法尔诺德的硒片，今天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是今年2026年的全新版本，不仅是里面会有到高含量的硒，还有到什么，还有锌元素，还有呢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个全部的这些物质在这个产品当中。可以说它不仅是给我们补充硒，是一个全面的维护我们健康的一个好东西。今天我们是首次带给大家，但是它的价格告诉大家并没有说贵了很多，依然给大家维持非常的亲民，而且我们今天力度也是很好的，有凑单活动叠加能够来参加，所以你感兴趣的观众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嘉伟一直在说啊，自己吃营养素对吧，辅酶 Q10 加鱼油，还有一个每天都在吃的就是硒，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细胞的能量，但反过来说，我们每一个细胞都会面临每天菌啊、毒啊、外来的一些气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伤害，甚至身体当中也会产生坏细胞。那怎么保护我们的细胞？硒就是那个钢铁战士，就是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卫士。嗯，法尔诺德硒以它的高含量、高吸收著称，但反过来说，今天刚刚肖姐说了，今天我们是一个更高升级版本，因为硒一个好汉三个帮，有锌，有多种维生素。这些的协同作用就能让硒啊，就能让你的细胞得到更多的保护。关键在于啊，这款产品其实在专柜当中的价格会比普通的硒片更贵。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希望大家啊在出去可能五一节大家在大吃大喝吃好玩好喝好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保护。
0: 为什么我们特别倡导大家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硒？因为硒元素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特别的重要。我们可以在一本非常权威的教科书教材当中来看一下，
1: 对
0: 硒在我们身体各个生理功能方面承担了哪些功能。
1: 注意啊，官方这本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而且是读很多专业的这样课程的人都是要学习的这本书。当中有个专门的章节就说到了硒，
0: 是
1: 我们来跟大家普及一下硒到底干嘛的。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观众首先看啊，存在于所有细胞当中，而且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注意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从本质上来说分哪里？分为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注意啊，和这个元素跟嘉伟刚刚其实说到的，包括叔叔阿姨都在吃的辅酶 Q 十，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一点，注意，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的，它存在于是我们人体细胞的细胞质当中有个叫线粒体的地方，每天产生以后，它给我们的细胞带来源源不断能量，说白了就是你的精气神、你的人体的状态、你的生命就能得到维持。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硒同样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但是它不在细胞质当中。它在哪里？它在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的最外侧，叫细胞膜。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到你家里来要对你的细胞干什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必须通过这扇门。那硒在这扇门当中干什么呢？刚刚说到了菌啊、毒啊、变异细胞啊等等你身上造成的各种各样细胞的危害，乃至到脏器的危害，全部都靠硒来把守这个什么我们生命。

0: 的我们细胞的这扇生存之道。嗯，所以硒越多代表着你的身体当中质量得到更高的保护。嗯，就跟刚才哎，我们说上海的治安条件特别好，对吧？嗯，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社会当中的，警察包括各种各样你家里的门这样子关着，就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保护。而硒的存在其实就是为你守好这扇我们细胞、我们生命、我们健康的这扇大门。
1: 嗯，不仅是我们每天人这个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健康需要这个硒。你像比如说现在什么，哎，温差比较大，对吧？换季的那种时候，你担心外面很多什么风吹草动，你如果避免自己要免受那些不好的东西的侵袭，你的身体很需要硒。还有什么？你很担心自己，比如说会被一些什么健康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侵袭的话，你身体里面也需要有特别好的一个硒的一个充沛的一个量。
0: 对，注意啊，所以像这种身体当中必须的营养元素，中国营养学会一定会有一个基础量。而且大家知道的，每天建议辅酶 Q 是50毫克，欧米伽三差不多2000到3000，根据身体的情况。那硒也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素。嗯，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一个正常人一天要吃100微克的硒。嗯，我们就说现在您如果生活在上海，平时日常没有补硒的习惯，那我告诉你，哎，你们家这扇门开玩笑说就像纸糊的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对你的细胞的保护严重不足。嗯，我们来看啊，一般来说我们人补充硒是通过土壤、水和空气当中它含有硒的。上海什么都好，但唯一有一个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是一个叫严重缺硒地区。嗯，注意，上海医疗条件好，经济条件好，但如果说我们日常通过上海的这种水土当中去补充硒，一天只有17微克，关注吗？17微克，刚刚说过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量一天是100，你看只有1/5，那关什么？是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概念？嗯，你的细胞处于一种严重缺乏保护的阶段。但我想说一个地方，关什么？广西巴马，大家应该知道吧？这个地方叫长寿村，对不对？嗯，
1: 对。
0: 那里注意啊，那里每天山好水好，各种各样的这种土壤条件导致那边的人只要是在那边生活着，每天从自然环境当中就能摄入100微克的硒。所以你看，长寿的奥秘跟硒息息相关。嗯，而我们现在观众啊，注意，你在上海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相比巴马长寿村你差了差不多有80多微克。嗯，怎么办？
1: 来，
0: 额外去补。嗯，让我们的身体，哎，大门要关好，
1: 是
0: 社会要有好的治安，你的细胞也需要保护，才能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全新版本2026年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有福了，这么好的凡尔诺德丹麦进口过来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而且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哦。咱们今天这里面单粒哦，一粒当中含有到这个硒的含量就有到81微克，而且有没有发现它是有到蓝帽子认定它是保健食品？那么当然，它盒身后面它这个保健功能就写得非常的清楚，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适宜人群是哪些人呢？就是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所以你看这边我们一片的含量写得很清楚哦，硒81微克，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2毫克，所有里面的核心物质的这个含量都是标的清清楚楚的。
0: 对，注意啊，为什么保健功能？很多人说，哎，不是有什么增强免疫力啦，什么辅助降血脂啦，等等这些保健功能。嗯，那么补充硒为什么只有一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呢？嗯，因为硒的作用太多了。我们知道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就好像辅酶 Q 是，你说它能干嘛？它对心脏好，但大家都现在都知道了啊，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都好。嗯，硒也是一样的，它很全面。它保护的是你的细胞，细胞是我们人的最基本的单位。嗯，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选择凡尔诺德硒？刚刚其实啊，娇姐已经说到了，我们今天除了含量高之外，嗯，我们有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我们的硒。嗯，比方说锌，它可以促进硒的吸收，而我们的整个的多维，包括 B6、包括 C 是什么？维护我们免疫细胞能够更好的跟那些菌啊、毒啊，包括那些外来的那些可能说我们自己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坏细胞，做到一个更好的斗争。嗯，而且注意啊，硒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来说我们的身体是比较难吸收的，但凡尔诺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技术，嗯，它是叫硒蛋白。注意啊，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为硒当中的诺惠。注意，所有的硒，我们人体核外和吃到身体当中硒，都要跟蛋白结合变成硒蛋白，我们的人体才有用。嗯，啊，注意啊，这是一个点。那注意，如果你额外另外外面买的硒，它身体当中你自身还要跟蛋白去结合，这个过程我们不可控。嗯，但反过来说，凡尔诺德冠吗？吃进去的时候就是硒蛋白，无需转化啊，无需通过你自身的消化合成，就有点像我刚刚前面给大家推荐的 RTG 的鱼油，直接吸收。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的同时，今天因为产品当中多了很多元素，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产品的价格确确实实，很多人说，哎，贵哦，确实挺贵的。嗯，649块钱一盒。注意啊，观众们，很清楚哪里有卖，哎，欧莱超市直接这个 logo 在上面，
1: 是
0: 高端商超当中发

0: 诺德的芯片几乎是标配，649、60粒，那算下来就是十几块钱一粒。这种情况下，但在我看来，每天补充一粒硒，其实是你身体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护。
1: 是，
0: 东方购我们新品首发，在产品升级的情况下，今天的价格给到你一个更优惠的优惠价格。
1: 是的，全新亮相，我们的小组合是三盒装，外面将近是小2000，然后呢，总共是180粒，我们只要799元，真的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的大组合有到足足是6盒，你看一下，360粒，将近一个人只能够吃一年，外面是将近3800，我们今天啊直接做到了降100元，1498元，这个价格也就是我们本来老版本的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0: 对，
1: 今天我们4块钱左右，而且还能够凑单，凑完单以后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不仅是补充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呢多种维生素，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产品还有 GMP 的认证。
0: 对，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GMP 体现在哪里？就是观众朋友们看到的药剂版的包装。注意，我强调了，包括我们前面卖天村源的鱼油，药剂版是比那种瓶装的它的要求更严格。反过来说，也能更好的保证我们的今天的硒锌多维的这样一个活性。产品升级，今天给到大家更低的价格，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1: 是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的朋友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4: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5: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6: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种问题开始显现，有的人掉头发，睡不好，有的人味觉变淡，食物没味，这些症状的背后往往与缺锌有关。一个人生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内锌的含量，许多55岁以上的患者即使身体指标正常，依然感到疲倦，注意力下降，皮肤暗沉，这常常是由于锌含量偏低所致。
1: 法尔诺德品牌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欧洲那边的老牌的营养素的品牌，差不多是有40多年品牌历史。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个就是说法尔诺德的硒片也是很多观众一直就认这个品牌买他们家这个硒片，有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年。但是今天告诉大家跟老版本完全不同，我们是给大家绝对的新版本的新产品，除了有硒在当中，还有到锌像对于这个男性的这个就是生殖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还有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C 对吧，维生素 E、维生素 B6， 这些我们人的一天我们的生理的功能很需要的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在我们这一款产品当中全部包含到了。
0: 对，强调一下，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升级而且降价，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的，营养素越多对你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关键我们这个配方干什么？其实你要知道硒在我们身体当中它需要什么，需要帮手。刚刚说到了锌，它可以更好的帮助硒的吸收，而我们整个的可能说 B 族维生素包括了 C， 它是干什么？促进我们身体免疫细胞的活力。因为说白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专家，包括那些可能说专业的白大褂的泰斗，都在说硒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干什么？其实你可以理解，硒一共就干2件事。第一件事儿，啊，外来的菌啊、毒啊，包括坏细胞要攻击你的那个好细胞的时候，它把它挡在外面。但反过来说，很多朋友们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年纪越大，你会发现，哎，我们吃的再少，我们的代谢都很慢。人体干什么？ 有一句话，硒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膜的通透性，帮助我们的整个细胞之内的能量的传递。就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很简单，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能量无法传递，垃圾无法排出，毒素无法排出，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包括刚刚说到了肝脏也好，细胞膜上面也好，很多的垃圾的堆积，最后人就是什么，变成了很多慢性的问题的存在。硒既保护我们的细胞，又从

0: 西可以说无所不能，跟辅酶 Q 是一样，我们可以把辅酶 Q 是称为百搭，那硒跟辅酶 Q 是一起吃，就是既给你细胞能量又给你细胞保护，两全其美的一个身体的整体的保养。
1: 是，而且即使您是我们的老观众也发现，哟，这次我们这个新版本这个发尔农的这个产品，它这个颜色也不一样了，全新包装，全新版本，不仅补充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价格告诉大家。产品是新版本，但是你钱不需要多出，我们依然是1498元六盒，比原来更加的划算，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凑完单以后一天花销3块钱，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缺锌会怎么样呢？这个小孩他就不爱吃饭啊，大人食欲不好，所以锌呢是可以改变人的味觉的。对这个锌元素的话，虽然是一种微量元素，但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2: 它是比较全面的，对吧？
3: 对，
2: 比较全面的。我这句话听得，蛮能听得进去的啊。而且呢，我还蛮注重就是保养啊。我觉得锌呢，如果是从那个什么，吃饭啊、菜啊，或者其他途径那个叫什么吸收的话，可能没来的这个来的快，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我就抱着那个，一看了之后马上就当场就定了，就定了。
4: 如果您是我们常年吃法尔诺德原来那个锡片的老观众的话，告诉大家，首先如果你家里面吃完的话，今天是可以来补货的，而且我们给你这个2026年全新版本，不仅仅里面依然会有到高含量的锡，让你的锡特别好吸收的锡蛋白的形式，我们里面还有锌，锌也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哦。刚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养生节目呀、专业的片子当中也已经是看到了，还有维持我们人的机体的健康很重要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对不对？维生素 B6 它们也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全新版本这款法尔诺德的锡片当中，我们也把这些重要的元素都加进去了。我们说每天你吃的食物要多样化，其实你对于这个营养素啊、核心的营养物质的摄入也要多种多样。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吃一样这样的法尔诺德的锡锌多维片，有这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可以很简单、很轻松就能够补充到了。
5: 关键啊，今天注意观众朋友，因为今天其实是五一佳节，对吧？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家里面，可能说很多朋友啊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聚会。注意，您吃进去大量的可能这些食物当中的残渣，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渗进去的各种各样毒素，比方说车辆，包括重金属，包括那些汽车的尾气，包括很多食物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还有一些隔夜菜啊、隔夜饭的这些问题，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干什么？毒是怎么排出去的？刚刚其实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个细胞外面每天都会产生毒素。官方你要知道，每天细胞会产生能量，但产生能量的同时，它也会排出很多的自由基，包括一些毒素。这些东西谁来代谢？由我们的锡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包括刚刚其实专家说到一个点，就像一个卫兵站在那里，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警察，没有法律，你家里没有门，你晚上睡得着觉吗？安全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你所谓的身体当中这个我们的这个卫士是谁？我们每个细胞的卫士是谁？注意，细胞的活力来源于辅酶 Q10，因为我们的细胞就会产生能量嘛。你有了能量，就像细胞吃饱了，它活蹦乱跳，对不对？但反过来说，这个如果活蹦乱跳的细胞，它如果没有保护，菌毒或者变异细胞一下子把它变成坏细胞了呢？那是不是叫做助纣为虐？所以有很多观众其实一直在问我，嘉伟，你为什么要吃锡？你为什么要吃锡？我说这个东西我很难跟你讲清楚，但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认可辅酶 Q10对你身体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它是显效的。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吃锡不一定会像辅酶 Q10那么明显，但我想说一句，到了一定的年纪，四个字，平安无事。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最好的一种帮助。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锡对我们人体的作用，对吧？我让你买一个东西，我一定要告诉你为什么你要买。我相信叔叔阿姨。

0: 到活到这个年纪，一定只差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想长寿，哎，想活得长一点，看到自己的子子孙孙，对吧？哎，越大越好，越多越好。第二点，不要怕，就是怕那个重大问题找上你。说到这里，我觉得你还有不买的理由吗？
1: 嗯，
0: 关键我们今天的产品还能真正让你吸收进去，而且含量还非常高。
1: 是，已经是有40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听下来，原来我这个细胞膜会受到这么多外界因素的攻击，我也想健康，我也想长寿，关键我在上海，我没有在什么，没有在什么恩施呀、巴马呀， 对吧？我在上海这边严重缺硒的地方，那我应该怎么办？办法就在您面前。咱们今天丹麦进口过来法尔诺德的不仅是硒片，是硒锌多种维生素片带给大家。这个产品当中，首先单粒的硒的含量有到81微克，而且每天您只要吃这样的一粒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硒在我们人体当中特别的重要，虽然说它本身这个我们吃到这个身体当中，身体本身这个量不多，但是它的作用是特别特别大的，一定不能忽视这个硒元素。
0: 观众朋友，你们家门坏了，
1: 嗯，
0: 上不了锁，你晚上睡得着吗？警察说今天不工作了，你敢出门吗？那你的细胞处于这种严重缺乏硒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保护。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说，观众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点，
1: 嗯，
0: 就是你生活在上海，你是肯定就缺硒。为什么？你看上海平均人每天摄入硒只有17微克。中国营养学会，我们再次强调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人最少最少一天要吃100微克。注意，这不是差了什么，啊、什么2%、3%，
1: 嗯，
0: 你整整差了80%多。啊，那你说我刚刚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就相当于你们家的门坏了，你们家锁坏了，你们家的门就是纸糊的，别人坏人一踹一个门就进来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你身体当中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菌和毒啊，你动不动你就可能说小毛小病不断。
1: 嗯，
0: 还有重大问题，注意这边我特别提醒一个人群，60岁以上。
1: 嗯，
0: 注意我们的人每天都会产生坏细胞，干嘛？不是说啊，我好像年纪轻的时候不产生坏细胞，我年纪大了以后就产生坏细胞。像年纪轻的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每天都要产生6万个坏细胞。
1: 嗯，
0: 但为什么这6万个坏细胞最后没有形成重大问题呢？因为他身体当中有保护，有免疫细胞去把它们干掉，他们的身体当中有这个细胞的这个代谢的功能。
1: 嗯，
0: 而注意，到了60岁，观众，到了60岁，你身体当中每天产生坏细胞的这个数量是60万个，60万。换人是扎堆的多，但你身体当中，你说你的代谢、你的能力、你的免疫能力比20岁的时候强吗？坏人越来越多，你自身的抵抗力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啊，好不容易退休了，突然间重大问题找上你了。
1: 嗯，
0: 注意，这个时候你应该反思一下，我的细胞是否我应该给它一些额外的保护。
1: 嗯，
0: 我们今天的硒片建议大家，如果有吃辅酶 Q 是习惯的，
1: 嗯，
0: 你把它一起吃，因为辅酶 Q 是可以让细胞产生能量，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细胞的能量它是坏细胞呢？硒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好细胞，
1: 嗯，
0: 让这些能量真正为你的好细胞所用，为你的健康添砖加瓦。
1: 是，而且我们产品当中告诉大家，我们是一盒当中会有到60粒，您每天吃这样的一粒啊，告诉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是有到蓝帽子认定，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它是保健食品，它的这个就是说保健功能写得非常非常的明确，它就是应对什么很多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所以你看他们这样的一粒啊，含量做到81微克，而且法尔诺德这款我们的这个就是硒锌多维片，它里面这个硒到你身体当中还特别的好吸收，因为它是啊很好的一个直接硒蛋白的形式，在你身体当中补充到很高含量的这个硒以后，你不能说好像哎让它没怎么能够好吸收，真正到达你这个需要你守护这样一个细胞膜这个位置当中，要让它能够高效的吸收，这个硒蛋白的形式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就是直接就是硒蛋白。
0: 对，普通硒你身体当中要跟蛋白结合，我们直接就是硒蛋白，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硒当中的诺惠，硒当中的 RTG 结构。关键在于这样一款产品，丹麦原盒原装进口，符合制药标准 GMP， 一盒的价格649。注意，60粒，一粒的价格10块多。但嘉伟每天都在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能对我全身所有细胞、五脏六腑都得到保护，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应该了。但反过来说，东方购今天我们干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产品升级了。除了硒之外，我们还有硒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硒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但价格，我们比市场上面的价格便宜太多太多了。
1: 一天的花销能够低至相当于4块钱左右。新观众，你看一下，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三盒装的小构成哦，总共是这个就是180粒，外面需要2000左右，我们只要799，单粒是4块4左右。订购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六盒就是360粒，外面将近是3900。我们今天您过来了，从1598降100元。老版本的产品以前也就是这个价格1498，我们是全新版本的产品， 单粒一天花销4块钱左右。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东方锅的活动，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补充硒、补充锌，还有多种3种维生素在当中，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它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了解这个品牌的朋友一定知道，法尔诺德的硒片太有名了。所以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以亲民的价格能够入手，真的没什么经济负担啊。所以今天订购起来，我们给你新鲜批次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使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3: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4: 买了2趟了，一趟呢是买搿能子垃圾的，后头呢一趟呢，因为搿李总勿是有介绍了嘛，后头呢就是买，2次是300片，我买了2趟，
5: 150粒的，
4: 150粒2次了，搿两后头来一趟嘛，我挂了3道吃了，买了因为侪70几岁的人了。阿拉因为是老三届嘛，老早年纪轻的辰光呢，大家侪奋斗了，好像现在呢相对来讲。要保养的身体，对吧？多活2年，侬讲是吧？因为正好来介绍讲，搿只硒片是丹麦的，蛮好的。咁阿拉就买了吃了。咁但就是讲细胞，拿自家好的细胞保护了以后，是抵抗外头坏的细胞的。咁么，所以呢，就是讲，因为阿拉年嘛，所以阿拉想买了吃了以后呢，咁么对自家身体增强的抵抗力，就是讲尽量好像可以减少点，就是讲抵抗一眼。咁么主要就是搿一点
6: 呀。买这么多。
7: 吃了好梦有吗呀？
6: 你从10几年前开始吃啊？
7: 10年，当时吃的时候不是你们东方西买的，我当时是丹麦买过来的，到丹麦去买过来的，透过朋友去丹麦买的。后来可以东方西有了，我就东方西买，开始吃到现在呀，没停过，到现在还有呢，还在吃呀。啊，这个要一直吃下去，你知道吧？我朋友介绍的也在吃，都在吃呀。因为这个算下来的话不高，反正没多少钱的，这个。200多的话，一天吃一粒，你得一盒的话，好吃2个月呢，对吧？也收入不高呀。

0: 已经是有100位观众订购到了。画面上面看到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法尔诺德的西星多种维生素片，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观众一定啊懂得养生，也听到过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年轻人年轻，对不对？你想，你特别希望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平安健康长寿，你首先要把这个细胞的健康给维护好。细胞的健康除了需要什么辅酶 Q 十来让它能够产生能量、产生活力和动力之外，细胞膜的守护要靠谁？就是要靠硒这个元素。虽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个占比不是很多，但是它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啊我们外界污染的空气呀，对吧？不干净的食物呀，包括什么辐射，或者很多说，哎呀，我家里面我的长辈、我的亲戚啊，可能遗传因素很多的一些啊，这个亲戚朋友会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重大问题已经是侵害到他了。
1: 对，
0: 我很担心，我很惴惴不安。那你就是要提前给自己做一个特别好的防护维护，补充硒元素。
1: 对，注意啊，我还要强调，一个营养元素能对你全身起效，不单单是辅酶 Q 十，也有今天的硒。嘉伟强调了，每天吃三样东西：辅酶 Q 十、鱼油加硒。为什么？我们来看。细胞，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无论你讲你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个部位，它都是由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好，每一个细胞我们分三层，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细胞质当中会有一个叫腺体的地方，那是产生辅酶 Q 十的。说白了，它有辅酶 Q 十越多，你的身体当中细胞能量就越足，你就年轻的状态会保持得更好。但反过来说啊，你今天出去了啊，比方说外面的气温比较低，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啊，到了可能冬天的时候那种流行的什么菌啊、毒啊来找你，这个时候它会侵占你的细胞，它会伤害你的细胞，对不对？还有，我刚刚说了。年轻的时候每天产生60000个细胞，坏细胞。好，到了60岁以上，600000个坏细胞。那为什么年纪轻的时候那种重大问题不会找上你？现在啊，就很容易有可能量变到质变，各种各样的结出来了，到最后可能重大问题也发展到你身上了。很简单，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需要保护，我们每个家庭都需要保护，我们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护。细胞谁保护？硒，它存在于每一个细胞膜的最外侧，在细胞膜外面，干什么？它不是从里面保护的，对不对？我们说你要到一个家里面去抢劫，你要到家里面去偷东西，你一定从门破门而入。这扇门谁来给你把好？就是硒。其实刚刚导演放了非常非常多的 VCR 啊。第一点，硒的作用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了。所有的坏人，包括坏细胞，要想把你的坏好细胞变成坏细胞，要想让量变到质变，他们都必须过硒这一关。那你这样子，第一点补充硒，第二点。很多我们说，哎呦，我还年纪大了，我的代谢很差，我吃什么东西都淤在身体当中，这是为什么？因为代谢不好，每天你身体干嘛？你每天细胞有坏有好，有细胞会死亡，也有新的细胞会出现，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氧化物也好啊，自由基也好，它们是需要你的身体排掉的。哪里排？每个细胞排嘛，排到哪里去？排出身体体外，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硒，这样的过程它没有办法继续。它的整个排的过程当中，这些排毒的过程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延误。那这些东西淤在身体当中，自然而然你的细胞会慢慢过早的老化，过多的衰老，过多的死亡，所以各种各样的慢性问题也会什么发展而来。所以注意，我刚说了那么多，观众你应该明白了，你要让我来讲硒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东西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个宝。它的概念就是百搭，它像辅酶 Q 十一样，对你所有的细胞产生正能量的作用，抵抗外来，对抗里面的变异细胞、坏细胞，同时帮助你代谢，让更多的外来，让更多的那些毒素排出体外以后，给你一个更健康的人生。
0: 哪怕我们细分到就是我们全身各个脏器的五脏六腑当中，你都知道，除了刚才嘉伟讲的什么代谢呀，不好的东西要排出身体外面，你每天五脏六腑为你一刻不停的在工作，他们各种生理功能都要每天消耗大量大量的硒，你想想。而且很多我们朋友看到说，哎呀，这里面有些比如说各个脏器现在什么重大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挺多的，像什么哎肝脏呀，对不对？肺部的一些重大问题挺多的。真的告诉大家，你要维护好这些脏器的健康，不仅让他们每天能够正常的为你运作，还要让他们免受很多重大问题的侵袭。
1: 对，
0: 你要让这些脏器当中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当中，也要充满丰富的硒啊。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嘉伟对这个硒好像讲得特别特别激动，特别有感情？因为我自己是从中受益的。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上海这种经济条件，咱就怕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服用硒能很好的把你那些坏细胞挡在外面，切断那些坏细胞的粮草。所以这种情况下，每天如果说假设啊，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不算东方购物价格，外面买10块钱一粒，你觉得还贵？那今天东方购物算完促销以后，才3块多的价格，我觉得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这个价格。不过分吧，你应该吃吧，甚至你应该叮嘱你的老伴儿啊，或者家里面有些遗传的啊，就有一种遗传因素的啊，家里面孩子如果40岁50岁左右的， 你也应该让它每天给它的细胞更多的保护。
0: 嗯，价格方面你是绝对放心的，因为多方购这个价格，我们的大组合1498元，外面顶多也就是要买两盒、三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六盒。其实如果你除一下，每盒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而且单粒已经抵制4块钱左右了，非常非常好的产品，还是能够很好的吸收，它是硒蛋白，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所以我们今天单卖原装进口过来，给你直接送货到家。新观众需要订购起来，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价格真的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2: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3: 理。呢，假如呢，不硒的含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还精彩，
4: 对吧？对，俺们
3: 早上头，
4: 俺们早上头，我吃我提醒医生，伊吃提醒医生，哎，那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3: 啊，那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刚十块钱啊，就2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啊，你得了一点点话，也呼吸啊，总呼吸量啊，呼吸那种菊花了啥，但是你买了蛮贵啊，但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Welcome。
5: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30-40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6: 对，很多朋友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哎呦，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了肺了到处都有，为什么？官方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朋友们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哎，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有各种各样的门要装2-3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0000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000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 如果说他助纣为虐了呢，换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可是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主要干嘛？它跟辅酶 Q 石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石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不能抢到这批货，因为我们的产品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5: 是
6: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硒可以在身体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5: 一粒当中单单硒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硒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硒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硒，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6: 对，
5: 它是一粒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6: 对，注意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3块钱，3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5: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法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抵制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6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1: 理。呢，假如呢，不硒的含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还精彩。
2: 对，阿拉长辈，阿拉长辈，我吃我提醒伊啥，伊吃提醒我啥，咾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1: 啊，咾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讲实话点，也就两个多号头。但侬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啊，你得了一点点话，也呼吸啊，种呼吸量啊，呼吸一种菊花咯啥，但是伊买了蛮贵啊，你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嗯。Welcome。
3: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三四十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4: 对，很多外面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哎呦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了肺了到处都有，为什么？办法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那么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有各种各样的门要装两三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六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如果说它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 Q 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是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十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不能抢到这批货。因为我们的产品 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3: 是
4: 除了有锡，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锡可以在生产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3: 一粒当中哦，单单锡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锡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锡啊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锡，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4: 对，
3: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4: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3块钱。3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3: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法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六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全家组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鸿鹄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鸿鹄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0: 这个鸿鹄是不是就那个鸿？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呀，
1: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0: 对，咱们就是那个鸿鹄水浪打浪的鸿鹄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他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肥啊、
1: 农药啊，
0: 没有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1: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0: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1: 对，
0: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是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
0: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1: 对对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鸿鹄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0: 可好吃了。
1: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0: 对，
1: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0: 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1: 大家都喜欢钾。
0: 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跟大家找到了一个好
1: 东西 啊，
0: 对，这里面的。这个莲子的，尤其是干莲子的，这个我们的当中钾含量是香蕉的2到3倍。如果是这种湿莲子，就咱们就新鲜的莲子，它也比香蕉的含量要更高。所以我们说，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1: 对对对，
0: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1: 对，
0: 直接吃，
1: 然后也不脏手，
0: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0: 一人一包，
1: 一人一包，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0: 熟的熟的，
1: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0: 很好吃。
1: 所以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0: 很粉啊，
1: 很粉，
0: 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1: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消化掉，
0: 抿掉，
1: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0: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来了，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1: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0: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1: 对，
0: 然后旁边这个 桂圆莲子红枣羹，
1: 太补了吧？
0: 对呀，
1: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我平时
0: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1: 太高了，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0: 对，
1: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0: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1: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0: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给它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1: 对，
0: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对对对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1: 对，
0: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五个人，对吧？然后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1: 就是啊，
0: 这就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1: 对，
0: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1: 没有钠，
0: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1: 还零脂肪的，
0: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呢，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1: 好吃。
0: 是不是超好吃？
1: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0: 没错，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小少量的那个蜂蜜，
1: 真的是健康零食，
0: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哦，益筋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肾，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1: 对，
0: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1: 手工剥掉了，
0: 手工剥掉，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1: 对，
0: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真空包装。
0: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1: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0: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1: 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0: 是。
1: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
0: 对
1: 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
0: 都没问题，
1: 你都没问题，你都没问题，咬得动啊。
0: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得多，人容易乏。
1: 对，
0: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1: 营养，
0: 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1: 对。
0: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1: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都没有。
1: 对。
0: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
1: 呢？
0: 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
1: 我们
0: 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1: 对。
0: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的。 们跟大家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1: 容易氧化。
0: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嗯，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1: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啊。
0: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1: 好，
0: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1: 哎呀，太棒了！
0: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1: 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0: 它就是清暑，
1: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0: 清暑又健脾，
1: 没错啊，
0: 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1: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
0: 哈？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1: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0: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1: 真的
0: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不假，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1: 那个香蕉嘛，
0: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
1: 是，
0: 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1: 对，
0: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1: 本来
0: 相当于平衡了，
1: 把了
0: 食材平衡了。
1: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0: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1: 是的，
0: 安神的。
1: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0: 是的，是的，
1: 莲子真是好东西、啊。
0: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了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1: 对吧？
0: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1: 是是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1: 太棒了。
0: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
1: 点
0: 淡淡的，对，
1: 有
0: 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1: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0: 对，
1: 今天不会了，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0: 是，
1: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80包，
1: 80包
0: 啊，它是一包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80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嘞，
1: 好，
0: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上面都有撕口的，
0: 对对对。都有四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1: 我这里还有5月份的，
0: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1: 很新很新的日期，
0: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1: 很软糯，很粉的，
0: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财漏尖尖角，
1: 哎呦呦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0: 对，
1: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0: 可好吃了，它里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1: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0: 对，也是滋润的嘛，
1: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0: 煮得很嫩，它莲子煮得很糯，
1: 太好吃了，
0: 真的，它是粉莲子。
1: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0: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好吃，
0: 就是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1: 对，
0: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 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1: 太好吃了。
0: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洪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1: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
0: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1: 好地方出好莲子。
0: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1: 地理标志。
0: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三连，然后现摘现做，
1: 手工去皮儿，无漂白，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筋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髓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你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我觉得很好吃，就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对吧？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1: 对
0: 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
1: 哎，
0: 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
1: 哎，
0: 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阳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两到三包。
1: 嗯，
4: 每天吃两到三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 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1: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他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他就有个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1: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开，
1: 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1: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1: 来对着嘴巴就吃。
4: 然后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1: 嗯，软软糯糯，粉粉的，
4: 嗯，
1: 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1: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嗯，
4: 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味，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1: 哇，好好吃啊，
4: 嗯，
1: 好粉，
4: 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嗯，对不对？
1: 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1: 嗯，它们品种还真不一样，嗯，红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
1: 对，
4: 很粉，
1: 嗯
4: 嗯，然后
1: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我你知道吗，嗯？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
1: 捏
4: 的碎碎的，
1: 嗯，
4: 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那个糕
1: 那
4: 莲子糕一样的，
1: 哎，
4: 你看哎你看看，它就是
1: 那个蓉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1: 对，
4: 非常有营养，
1: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嗯，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1: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
1: 嗯，
4: 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1: 对，
4: 对不对，
1: 上火，嗯，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1: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1: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5月9号，今天才多少号啊，
1: 今天
4: 5月18号，
1: 嗯，
4: 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拥有80包，
1: 嗯，
4: 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1: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1: 补心补肾，
4: 对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1: 对对对，
4: 又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4: 啥啥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脂肪，零色素，
1: 对，
4: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1: 没错，
4: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5: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洪湖啊，洪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
1: 黄色。
0: 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两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5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2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哎。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9组，
1: 9组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2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
1: 蜂蜜，
0: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来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它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哎呦，真的。
0: 哎，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0: 以前
1: 硬邦邦吃不下去。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1: 对，
0: 其实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啊，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是洪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0: 好好吃。
1: 放冰箱，你要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1: 干了。
0: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两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0: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1: 先抢这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0: 对对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玩意儿太好吃了，
0: 对对，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515-99900。
2: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3: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我跟大家讲，现货快没有了。
1: 对呀、啊，今天我好紧张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买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很紧张的在这里调度货，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就是真的很难。
0: 来，陶总你上来，陶总你上来，你来跟大家说啊，你来说一下，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我来直接拿我的话筒来问一下，咱们今天能不能开？
2: 高老师，正常我们是不能开的，嗯，因为现在的这个货你也知道，它还不是年子上市的时候，嗯，我们有这个供应呢，其实是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是高老师的栏目呢，我也跟我们领导申请了一下，开个十套，
0: 开十套预约，
2: 对，
0: 能开十套预约，目前
2: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今天那个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来给大家看一下，货源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的，
0: 他为什么不给你做特别大的包装？嗯，因为就是考虑到大家在夏天吃的时候，假如啊，我说的是假如你这一包没有吃完，一大包装很容易坏掉。
1: 是啊，
0: 对不对？嗯，因为这个是不用放冰箱里储存，我全部是真空的，就抽了真空包装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来，我现场我教大家怎么吃啊。
1: 好，
0: 你这会儿你在地铁上对吧？你这会儿你在高铁上，你正在准备到哪儿去玩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你在
1: 景区里面，
0: 在景区里
1: 走，看别人都卖的那个超贵的零食，不舍得下手。
0: 不是，是到了饭点儿啊，但是我们还在游玩，不是经常是这样的情况吗？哎、嗯，那肚子有点饿。好，你这个时候从包里就拿一包出来，
1: 真是
0: 就口袋里，哎，它就放在口袋里也很方便。你看你看得出来吗？对，很便携。你看、嗯、就放在口袋里都看不出来，
1: 哎、很棒哎，
0: 对吧？我可以放两包。那就这样放在口袋里，
1: 很赞，
0: 是不是？
1: 连包都不用带，
0: 对你包都不用带、啊，很方便。然后你看，就这样拿一包出来，
1: 我们会有撕口的，
0: 对，有小撕口，嗯，对，小撕口也很好撕，
1: 对，
0: 不像有的撕口很难撕，它这个小撕口也很好撕，
1: 这个都是经过很多次实验的啦，
0: 对，
1: 都给大家特别好的体验，
0: 直接就挤出来，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
0: 到没？
1: 好棒哦！
0: 看到没？看到没？
1: 对，一看就是手工剥的，
0: 而且这个颜色就是一看就是没有漂白过的，
1: 肯定不漂白。
0: 看到没有？
1: 红湖莲子就这个本色，嗯，
0: 就是这种带着有一点点微黄的颜色，
1: 对的，
0: 天然的。它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哎呦，还掉了。
0: 它是糯口的，嗯，糯口就像我们吃藕，有那种浆藕和粉藕，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属于
1: 粉的
0: 啊，属于粉莲子，
1: 嗯，好好吃。哎，可好吃了哦！真的，我自己做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粉的莲子。要是以前那个莲子能做的这么
0: 粉，你没买准，
1: 对，没买到红湖莲子。嗯，你要到市场上想买到红湖莲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红湖莲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嗯，红湖叫做莲子之乡。啊，红湖莲子已经被列为地理标志产品了。嗯、它以前进贡皇室的，又叫贡莲。它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很厚实、很清香、
0: 哎、
1: 很细腻。
0: 你拿着，我可以在旁边吃一下。
1: 又叫寸三莲啊。而且为了保护水质，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打任何的化肥、农药的，所以它全部靠自己生长，自己的基因很强，然后我们再精挑细选，所以给到大家的颗颗均匀饱满，味道清香甘甜，现摘现做的，手工去皮的，
0: 导演说什么？
1: 没有漂白，没有脂肪，没有添加剂，
0: 现货已经没有了，现货已经没了。哎呦，
1: 这么快！
0: 陶总，我们能开多少预约？
3: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吗？
1: 先买吧，朋友们，预约也要买，
0: 预约
1: 不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货，
0: 咱预约吧，
1: 还有这个价格。
0: 咱预约，预约应该是最快能够在2到3天之内就能到货。
1: 那也好，
0: 对吧？就晚
1: 那也很
0: 晚个2天嘛，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等的。
1: 而且他预约又不舍得多开，
0: 赶快抢预约的名额，0115119900。
4: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5: 嗯，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6: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7: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莲子呢，它是产地有要求的，然后要手工帮你去壳，嗯，再加上咱们那个蜂蜜熬煮，就是食品家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就是生产日期又非常新鲜，就是5月份的啊，我最近2天生产的，钠的含量为零，高钠啊、高钾低钠食品，钠为零嘛。
1: 脂肪也为零，哎，
0: 对，脂肪为零，
1: 真好。
0: 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嗯，所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但是以前呢，我们不太去吃这样的东西，因为以前大家想的就是吃莲蓬，咱们小时候都吃过莲蓬吧？
1: 对对对，
0: 就直接把那个外面的皮儿剥开，然后就直接吃，脆生生的，很好吃，对吧？甜甜蜜蜜，脆生生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免去了炖煮的这个麻烦，
1: 对，
0: 直接开袋即食，
1: 即食，
0: 对，就把这个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就直接能够摄取到了。我跟大家讲哈，嗯，
1: 太开心了
0: 啊！莲子的钾含量非常高，
1: 那我今天摄入好多钾，
0: 它是经典的高钾食品，嗯，钠的含量，今天的钠的含量为零，
1: 哇，太赞了
0: 啊！零，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它就是经典的高钾低钠食品，钠的含量为零，
1: 零，
0: 然后它会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呢？这些碳水化合物当中就包括了膳食纤维，哦，哎，对，因为你吃莲子，莲子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太棒了
0: 啊！我直接开袋开这样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嗯，就是这个莲子里面，那这里面就是钾，还有就是莲子多糖，
1: 对，
0: 膳食纤维，嗯，以及这里面的还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太赞了，
0: 就好像你吃那个大豆，
1: 对，
0: 大豆当中会有植物蛋白，
1: 也有蛋白质，啊，
0: 对，这个里面也是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嗯，所以为什么说莲子一身都是宝，哎，原因就在这儿，
1: 哇，我们两个今天真的叫大快朵颐，我们俩开了不知道多少包，吃了多少包，嗯，我今天的含钾就是摄取钾的任务应该算完成了，
0: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一定的钾，要有意识的，
1: 对，嗯，而且好像钾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还真的很重要，生理心理都很重要，
0: 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从这个天然的食材当中哈，嗯，来吃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大家出汗多，嗯，那么你就容易流失这些电解质嘛，嗯，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天吃点这个很好，它的口味就是你会很喜欢，因为它当中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在这个所有食材的最尾端就是蜂蜜，那么它主要就是莲子和蜂蜜，
1: 对，
0: 再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1: 不用放冰箱，
0: 完全不用放冰箱，就是直接，哎呀，这会儿可能要预约，预约是这样的，我们晚个2-3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也就是20号左右，
1: 对，
0: 对吧？20号左右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概20号、21号就能收到，就能吃了。
1: 对对对，嗯，再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哈，买现货的朋友、预约的朋友，今天您享受到的都是保证鸿鹄的黄金产区，嗯，手工剥皮无漂白的。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还零脂肪、零钠的超级好的莲子，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你就恨今天买少了。你今天多买一点，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我说了嘛，就是饭前开胃的小佐料，嗯，饭后这个
1: 滋润的小甜点，
0: 因为它是有点淡淡的甜味的，
1: 很百搭。
0: 对，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一次直播。02151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名额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你到外面看到就会比今天贵很多很多。今天是价格也特别到位，然后我们的品质也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今天预约也要预，如果你预约没有抢成功的话，你到外面去你要多花好多好多钱。
0: 嗯，我刚算了一下，平均每包才2块多钱。
1: 就是啊，这个真的
2: 80包，
1: 没错，
0: 一包这么好吃的莲子才2块钱，2块钱你在外面能吃啥呀？
1: 就是、
0: 我的天哪，2块多钱对吧？
1: 你想吃到莲子那是想也别想啊！
0: 2块多钱，你真的有的时候超市里面你真的放眼看去，你买不到什么特别健康，或不能说超市都不健康、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买不到那些啥啥啥都不添加的，对吧？你得要睁大眼睛去挑。嗯、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洪湖的莲子，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哒浪呀，对不对、嗯？然后呢，哎，谢谢啊，多谢捧场。然后呢，我们又加了少量的一丢丢的蜂蜜，改善它的口感。
1: 对，提升口感的同时，蜂蜜也是补中益气的。然后莲子大家都知道了，
0: 蜂蜜也润呢，
1: 哎，也很润，清火的、滋润的、去心火的、补心阴的，还补肾，还补脾。消化不好的朋友应该多吃，精力不济的朋友应该多吃，爱上火、爱生气的朋友应该多吃。
0: 哎呀，反正就是夏季里面必备的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1000。

0: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2: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
2: 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0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很多人都在说了，现在秋风起，什么养呢？除了蟹脚养之外啊，稻花开始香了。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黑土地东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咱们是有机大米稻花香二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现货，今天买今天就能拿得上，不用再等到十一黄金周了，也不用等到月底再来收了，今天就为大家来到了温道河的五常大米的现货，有机五常大米。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星，那打招呼吧。
1: 维嘉老师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啊，就是我们说正宗的五常大米，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力度给力的同时，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
0: 对，
1: 所有全部都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而且我们是什么核心产区
0: 龙凤山镇，
1: 假一罚十。但听好了，今年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直播没有现货，
0: 对，
1: 全线预售，一抢而空。
0: 今天是现货，
1: 现货，但是现货也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0: 赶紧来，抓紧时间啊！
1: 好，
0: 如果你要买五常大米，要认准几个标志。第一，你要认准它有没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就像你买西湖龙井茶，没有这个标识，它就不是核心产区。我不能说它是假的，有可能它不是西湖龙井，
1: 对对对，
0: 它是钱塘龙井。那么钱塘龙井包括什么？萧山、富阳、临平、余杭、那还跟杭州西湖龙井有关系吗？各位，
1: 对，
0: 原来萧山都不是杭州的一个区啊，各位。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你看啊，有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就是我们正宗的五常产的。好，五常产的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1: 下方还有黑，
0: 还得要看稻种原稻花香二号，现在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优稻四号，
1: 对的，
0: 原来叫做稻花香二号啊。那么请注意了，只有这个米种并且在五常种植的才能够称为五常大米。请注意了，这个标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土土的，不好看，
1: 飞鹰飘呀，
0: 就一个小飞鹰啊。
1: 是，
0: 对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才是我们正经的五常大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给我们所有正宗的五常大米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
1: 是
0: 只有正经的从阳澄湖大闸蟹捞出来的才有那个手环，才有那个手牌。
1: 对，
0: 好，再来看这个，
1: 对，在
0: 这
1: 边有机标，
0: 黑龙江，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坦斯德认证有限公司认证的是什么？来，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直接扫出来就可以查询到了，这是他的身份认证，我们的有机大米。
1: 对的，
0: 来看到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来给大家反再给大家看反面啊，
1: 背面啊，
0: 在这边请注意了，
1: 是
0: 产品名称五常大米，配料水稻（括弧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再来看这边
1: 啊，
0: 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哪里？
1: 龙凤山乡，对，
0: 长宝特斯屯。
1: 所以啊，好多的朋友都说太正宗了。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
1: 对，
0: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还有一个点啊，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质量等级是什么？优质一等。另外，我们的执行标准一定要看好。
0: 级别 T19266。
1: 哎，所有的朋友，
0: 你前面记不住，记后面的19266。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记住、
1: 哦，现在你去很多的商超里面，你去买五常大米，认准这个标。
0: 对，
1: 如果这个执行标准不是 GBT19266， 它不就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因为这是五常当地的标准才能拿到拥有。来，现场给大家来直接看一下，好吧？现场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是直接开，
0: 它是两层包装啊，第一层包装是我们的外
1: 还有一个点 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有写了几个字，叫做新米上次。
0: 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新米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现在是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好米，而且是现货，还有个好处。大部分我卖的五常大米，
1: 对，
0: 我不是只卖过到这个翁道河啊，请注意了，它里面是避光的，看到没有？避光的好米又给大家再加一层我们的新鲜配置了。
1: 对，
0: 现场给大家来倒出来了解一下啊。好的大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五常大米看到了没有？
1: 来，
0: 普通的大米有什么区别？
1: 是，
0: 大家仔细去看看，
1: 对的，
0: 颗颗晶莹剔透的。第二点，请大家注意到了，长长的，细的，比一般咱们江南的米，咱说句实话，要细一点，
1: 对，
0: 要小一圈，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把手插在里面，我要做这个事情，小朋友经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再这样一下，
1: 对，
0: 然后把米去掉，你看，
1: 对，
0: 手上没有留任何的粉。很多人说你这个手黑，好，
1: 是，
0: 男孩子手黑一点正常。来，各位看到吗？ 我这个黑色的板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米粉残留。
1: 对的，还有一个
0: 说明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米新上市，新鲜脱骨的。
1: 还有一个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过度的一些抛光，
0: 没有。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原米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复白，里面整个的胚芽全部的保留。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鹰钩嘴的感觉，全部都是符合五常大米的。嗯，所以这是什么？正宗新鲜收割的，在今年来讲是正宗的新米上市，
0: 对，
1: 一定要把握住啊。
0: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五常大米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太多的人在假冒它。请注意了，五常有机稻花香爱好约10万吨，五常稻花香大米30万吨，五常大米71万吨，东北大米3400万吨，普通大米有2.09亿吨。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市面上之前央视有个新闻，指五常有机稻花香产10万吨，对不对？市场上有人在自计算，有人在统计，央视报道出来，他有说市面上号称有机五常稻花香的100万吨，
1: 哦，
0: 那么剩下那90万吨是什么，我就不来多说了，对不对？他能不能拿出有机标？不一定吧。他能不能够拿到溯源标？拿不到吧。他能不能够拿出五常的标志？没有吧。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好的，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开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蒸米饭啊。
0: 是，
1: 爸爸妈妈都说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的话呢，吃米饭的话呢吃的不够香。首先我们要看看啊，家里的这个米饭是不是本身它的品质好。
0: 对，
1: 我们今天所有的米饭的话，你看啊，开锅的一瞬间香的不得了。
0: 刚刚我就在说，真的是太香了。
1: 对，
0: 298块钱是40斤米哦，40斤米哦。今天建议大家2袋起囤，2份起囤，
1: 是
0: 为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五常稻花香2025年的新米。
1: 对的，
0: 有机新米给到大家。
1: 是，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话呢，像这种开花的感觉。而且在我们说每一勺子下去的话呢，下方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黏黏的糯糯的。所以说明什么？它的口感的话呢是什么？软糯香。甜，
0: 当然
1: 不像有些米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好多爸爸妈妈都说，
0: 哎呦，
1: 整个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0: 就空口给我来一勺，
1: 没问题啊。
0: 空口给我来一勺，让替大家来尝一尝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年这个新米怎么样？
1: 我之前是有幸尝到过，但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去年的米拿来做直播，但今天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米收割，味道好的不得了啊。
0: 软，
1: 说对。
0: 糯
1: 是，
0: 但是不是很潮，不是那种烂掉的软，
1: 对，
0: 而且嚼起来啊，从舌根部分，自然而然的有一股甜味儿。
1: 对的，而且它的回甘感觉非常好的，毕竟什么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好的有机大米。
0: 看我们的宣传语，好大米。好米饭嚼上3口
1: 就会甜，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翁道和，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漫画形象。
1: 嗯，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1: 298，
0: 298块钱不贵，
1: 是
0: 不贵，298块钱几斤？这是5公斤10斤啊，
1: 40斤，
0: 4袋是40斤，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新米的，每天都要吃的，我建议大家囤2袋，因为一共只有亩产10万吨，
1: 是
0: 10万吨都给东方购物吗？不可能，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也是少量，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吃这么好米，或者是想长期吃这么好的米的，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之左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等到明年吃新米的时候再来囤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囤足。咱们今天298块钱，整整40斤，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1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 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棵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吃新米尽量吃新米，能有新米赶紧来囤新米。其实咱们今天就是2025年的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新米上市，
0: 刚刚是上一次是几号直播？上周，
1: 反正上个礼拜二。
0: 上周二，
1: 对。
0: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您今天买，也有可能跟上周二买的是同一时间收到的。嗯，因为我们上一次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今天买很有可能明天就能吃得上
1: 了，当然，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五常大米也分等级的，
1: 是的。
0: 五常大米有普通的五常大米和有机的五常大米，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哦。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核心产区，另外的话呢，核心产区当中今天是新米上市，
0: 对，
1: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真的买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要认准，首先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0: 对，
1: 您到很多的商超里面去看所谓的五常大米，如果它的执行标准不是这个的话呢，不好意思，不够正宗。
0: 对，
1: 另外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那么快，你知道吗？现在新米上市，前两天我去超市，
0: 不用说订购速度这么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会遇到盲线，
1: 你知道吗？
0: 这可是早上8:57咱们东方购物的第一档节目啊。
1: 对，但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个大波的朋友还没有到达现场，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进电话，
0: 对，
1: 到后续肯定是要出现电话拥堵的。您现在先把电话占到，然后把我们今天的备货先抢到手。
0: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请注意了两点啊。第一点是五常大米是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是有机的新米，你知道做一块有机的农田有多难吗？
1: 是
0: 要荒3年养地，控3年长地，再种3年测定，最后在整个的生产和包装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和干预。
1: 对的，
0: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经过最起码有10年孕育的黑土地，
1: 对的，
0: 才给大家种出的这一批我们的五常新米，
1: 对的，
0: 有机大米哦。
1: 对的，包括其实刚刚维嘉老师还说了，我们这个五常大米的话呢，吃完以后有回甘的感觉。
0: 对的。
1: 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五常大米好？黑土地养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黑土地当中的腐殖质特别高，
0: 当然，
1: 所以的话呢，种植出来的，
0: 而且又是这个黑龙江的这种矿泉水水质的水来给大家来做到灌溉，
1: 对，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的丰富，口感也是软糯香甜，
0: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年就等这个时间，今天能够有到现货什么概念？就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2天你可以拿到现货，
0: 对，
1: 不用再等了，今天不是预售，
0: 今天是
1: 现货直发，
0: 给到大家，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老板。这个我们的史老板
1: 很可爱啊，
0: 18岁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了，
1: 不容易，
0: 52年不能弄虚作假，让顾客买的放心。请注意了，我们是怎么来进行种植的？人工手种植，
1: 对的，
0: 一颗一颗把这个禾苗啊插秧 对吧？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咱们上海的同学们啊，现在还有没有学农这件事情？
1: 反正我是知道，
0: 我是学过农的。哎呦，那个夏天真的是农忙，农忙假期，还有人工除草，
1: 是
0: 人工收割，
1: 是
0: 人工脱离。当然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是联合收割机啊，不一定是拿镰刀去收了，但是联合收割机大家可以认可的。人工呢脱骨，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遵循古法，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298块钱，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人工特别的贵，而且给大家来做的是298块钱，天生天养，
1: 是
0: 一共几斤？一袋是10斤，一共40斤，298块钱，
1: 对，
0: 优质一等。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我都不用手板，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的包装袋，你就能够看到地点。
1: 首先有几个字叫做新米上市，
0: 在这边看到了吗？
1: 这4个字其实很重要，说明什么？
0: 2025年的新米，9月初刚刚来进行收割的，然后请注意，收割马上就能卖吗？不行啊，你得晒干谷子，
1: 脱骨，
0: 然后再脱壳，脱壳了以后还要再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包装，对吧？然后好看这边，请注意了 ，GI 标志
1: 是
0: 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产地就在精准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的龙凤山乡，
1: 对的，
0: 这个地理标识，标识是有保护的，国家法律保护的。第二点，五常就算是龙凤山乡，它种出来的五常大米都能够叫做五常大米吧？不一定，
1: 对，
0: 它的稻种也有要求，
1: 是
0: 它的土壤也有要求，
1: 是
0: 因为我们叫做龙凤山，山的南边和山的北边，它的日照是一样的吗？山的南边的土质和北边的土质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五常大米协会要 评测过，而通过这个评测的才能获得第一个是五常大米标志，第二个是19266的标志，第三个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的有机认证。
1: 对的，所以三标齐全，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对，
1: 执行标准
0: GBT 19266，看到了吗？既有 GBT 19266的这个执行标准，又有我们的五常的标识。最后咱们再来看看，
1: 对，
0: 实在不懂您看地址，五常是龙凤山乡长铺村四屯，
1: 对的，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1: 对，
0: 五常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它隶属于哈尔滨市的下面。
1: 好的，
0: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不仅仅做饭好，
1: 刚刚看了米饭
0: 啊，接下来粥也真的棒啊。
1: 好多朋友都说啊，好的这个米的话呢，做出来的粥油是很漂亮的。
0: 对，
1: 今天我先不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粥油在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粥面上面，然后再来，你看我直接用的这个小勺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啊，来直接啊，
0: 你别说啊，好的米才能熬出来。
1: 对的，
0: 你们为什么能熬出来？
1: 对，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住在的是干部大院。
1: 哦，
0: 我们家我外公
1: 条件可以，
0: 外公是离休干部
1: 啊，
0: 所以呢，能够得到一些黑龙江大米的配额。
1: 是的，
0: 但也仅仅只是黑龙江大米。
1: 对，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从小如果说有幸能够吃到这种大米的话呢，真的养人。你看我们维嘉老师个头多高？
0: 对。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自己能吃到。你看这厚厚的粥油，不错吧？其实好米做出来的粥很养人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哦，蒸出来的这个粥，
0: 盛一碗，让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蒸出来的感觉，
0: 开花的样子，
1: 看到吗？粒粒，你看啊，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关键什么？超级香。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呀，喝粥嘛，总归要点小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0: 什么。这个粥可以不用，
1: 不用，
0: 可以不用。
1: 是，
0: 为什么可以不用？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自带天然的米香和甜味儿。
1: 对，
0: 来，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啊。好的粥你都不用勺子，就直接。
1: 真的，小勺也没给我们备上，就这么喝。真的不错，
0: 可以。
1: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熬上一锅粥。
0: 我说句实话，
1: 对，
0: 但凡这儿有个榨菜，这里半锅就是我的了，明白吗？有一小碟榨菜或者是一小碟腐乳，算还是咱们叫子服，对吧？稍微来一点，
1: 对，
0: 这半锅就是我的了。
1: 对的，
0: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吃的，喜欢吃新米的，来。关注到本档节目，为什么这档本档节目有三大必买理由？第一，我们是现货，不再给大家做期货了，不要让大家等上半个月的时间了。第二点，是我们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就是稻花香二号，
1: 正宗，
0: 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新米。而且咱们今天有机了。全部有机，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吃到了更好。有机的意思是种植过程当中不能有化肥农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能添加其他的人工的干预因素，只有从这个农村的田间到您的餐桌上，
1: 对的，
0: 就这么简单。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呢，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298块钱整整的40斤新米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咱们直接的两套起订，按下一号键，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9900。
3: 开饭啦！
2: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供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电话线越来越繁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可能是刚刚从新闻频道来到咱们东方购物啊。如果说您平时就好一口吃的，而且咱们今天尤其是江南人，北方人可能还吃点馍呀，吃点饼啊，来点面食啊，
1: 对对对，
0: 但咱们南方人一定是那一口米饭，
1: 是，
0: 而且咱们南方人吃米真的很挑，有时我知道咱们家里面可能有上海米，有
1: 崇明米，
0: 有当然崇明也上海了，
1: 还
0: 有苏北米，
1: 是，
0: 对吧？有很多，
1: 是，
0: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1: 对，
0: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咱们五常大米的，
1: 是，
0: 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囤下来。
1: 全国有名的，您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大家一定是什么会竖大拇指的，
0: 而且自己看看，从乾隆时期就开始成为贡米了，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乾隆时。 时期到现在可不止十年了。嗯，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达到有机的品质，要荒三年、养三年、种三年、测三年，整整十年，
1: 对，
0: 才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认证。
1: 对的，
0: 而且这个有机认证是一年一评的。不是说我今天评了好，我就坐在有机的这个山头上，我就等着了。哎呀，这半辈子就靠这个有机标了，不是？明年还得再评。
1: 是是是。
0: 你生产过程当中，但凡加了一粒这个化肥，喷了一点农药，或者说是造成了土壤的破坏，甚至都不是你做的，
1: 对，
0: 旁边有工厂排一些污水到你的田里了，
1: 是
0: 这块田。今年也不能停，
1: 对的，
0: 所以有机认证非常的严苛。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今天是有机的，第二五常大米是新米，第三点给大家来做到，为大家来做到是 GB219266， 是真真正正的五常新米。喜欢的话，加一号键，27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真的好米饭自己会说话。嗯，有的人说，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捧着一大碗米饭就吃两口菜？那个时候的米饭好吃啊。嗯，你想想看，现在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餐厅，你吃那个米饭是不是就是为了下个菜？因为菜太咸了，你这个米饭要过一过。
1: 对，
0: 不像是以前，我们就算只有一点点小菜，咱们吃这个米饭都吃得很香很香。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今天吃到那个米饭的的确确，第一添加剂也少，化肥也少，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又是五常大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了。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是新米上市，
0: 变化性很繁忙哦。
1: 对哦，这几个字其实很重要，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哦。293块钱就可以拿走40斤喽。按下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40斤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1: 维嘉老师，你算过今天1斤多少钱吗？
0: 没有。
1: 告诉大家，7块多一点点。
0: 七块多一点。
1: 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这个？
0: 七块多一点点，你现在买普通大米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
1: 我就想跟大家讲，前两天我就超市里面去看了，因为现在新米上市特别多嘛，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认准了。然后你去看，基本上五常大米的话呢，新米上市15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0: 正常。
1: 那今天
0: 但是15块钱你未必能够买到跟我们一样品质的。第一，我们是五常稻花香2号，是相对来说最典型的，或者说更典型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为什么更典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吃的。我们的稻花香米种，
1: 这是一个米种，大家放心，
0: 就是这个米种，
1: 就是你常年买的、常年吃的，每年在东方购买的。
0: 1号去哪儿了？1号消失在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了，被改种改成2号了，明白了吧？国家地理认证的标识，说明就是我们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乡。好，龙凤山距离5公里都不行，
1: 对，
0: 距离5公里都不行，都评不到这个东西。好，有机产品认证给到大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大家可以完全。这个是其实要比这两个更加的难得。为什么？因为有机产品，第一，种植的过程当中，化肥、农药，包括说一些人工的添加剂不能添加了。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有些人就工人手都没擦干净都不行，就混进去一点点的那种有机物都不行，或者我手套上的这种工业产品都不行。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机是指种植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好，这个东西多商认证在哪里？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看啊。
1: 好，
0: 先来看我们的包装袋上，这边新米上市，2025年秋季吃一口新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先到先尝。第二点，再看看这里啊，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地理保护标识，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有机认证，下面刮开有有机码，你拿手机微信扫描这个2维码，再输入这个有机码，你就可以查到这个米种在哪里，从哪里生产，哪里包装，哪里运输，
1: 对，
0: 怎么到你餐桌上的，
1: 好
0: 多清楚。
1: 是，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反面，刚才看到的我们的五常大米是第一个标识，来第二个标识在这边 GBT19266
1: 是
0: 五常当地的执行标准，要比很多的标准执行的要求更高，
1: 对的，
0: 更难达到，
1: 质量等级要看一下。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全部都是五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季的新米，来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新米啊。
0: 好，
1: 因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要吃新米哦。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米的话呢，首先看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它其实有种米黄色、
0: 米白色，
1: 为什么呢？
0: 带一点点透明，新米就是带一点点透明色。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手工脱骨等等
0: 的，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第二个特点啊，就五常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它的个子啊，就它是什么？
0: 晶莹剔透，
1: 有那种
0: 细长的，
1: 对，细长条。
0: 而且白色的那个颗粒点不是因为沉米啊，白色就是咱们大米的胚芽，就是它的种子，一整个米的黄金的这个营养点，
1: 而且它是什么鹰钩鼻的那种感觉，所以优质的五常大米就是这样啊。关键什么？新米上市，你看我的手直接的话呢，你看啊，直接你看捧来捧去，
0: 对，
1: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现在你要做的就赶紧加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单独1斤新鲜上市的新米啊，7块出头一点点啊。
0: 电话线很繁忙了，298块钱带走多少？300块钱不到带走40斤米，1斤才7块多。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 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颗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
1: 对，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干嘛？现在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赶紧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来进行订购。
1: 是，
0: 首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293。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快速插队抢到咱们今天现货。
1: 是，
0: 上一次严欣给大家分享到是
1: 上个礼拜二吧。
0: 上个礼拜二，
1: 但是预售。
0: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货。上个礼拜二买的有可能也是明天收到。我们今天买的也有可能是明天收到。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这个是我们不卖期货啊。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是2025年的新米很重要了。
1: 是，
0: 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吃米的话，我建议大家能买新米买新米，能吃新米吃新米。所以今天不是说一套起定哦。我推荐大家能够2到3套起定。因为这个米啊，咱们今天保质期就是12个月嘛，
1: 12个月，对，
0: 你可以慢慢放嘛。家里面放米的地方还没有吗？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双层包装，里面是抽真空，
1: 是，
0: 就算您放米的地方再潮，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塑封包装，
1: 对的，
0: 它潮气也进不去，
1: 是，
0: 而且里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光照的太夸张？我们今天里面是避光层，
1: 对的，
0: 它有一层避光层，
1: 是的，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阳光晒得太热或者怎么着，我家里面特别闷热，
1: 是，
0: 不用担心，我家里是一楼太潮的，也不用担心，你吃到的仍然是从黑龙江五常市到你家里面的这个新米，好吧，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298块钱，整整的4大包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2025年的新米，有机五常大米，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一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二，再乘以十，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
1: 对，
0: 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好，再荒3年，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好，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这个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
1: 对，
0: 大家看到没
1: 有？第二个特点，看到啊、我们今天啊，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的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3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4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1900。
2: 开饭了。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米上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不是说一套两套就囤的。我建议大家两套到三套来进行囤。为什么两套到三套？因为第一，新米的这个储藏时间有1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抽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又是避光包装，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哦哟，这个米稍微晒一会儿啊，或者放一会儿它就变质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好的米值得您来多囤，
1: 是
0: 极大必囤的理由。第一，是不是新米？
1: 当然新米。上市9月份新鲜收割，
0: 全国各地都产新米了，
1: 对的，
0: 都产新米了。
1: 那么好，
0: 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到底是哪里的新米？来，五常大米是不是全国知名？
1: 对，
0: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吃过五常大米的，只有一个字动作。就是竖大拇指，无论您是做粥做炒饭，甚至五常大米的冷饭，第二天炒蛋炒饭，好像都要比很多的米要更香一点点。
1: 对，爸爸妈妈就是喜欢吃泡饭的，你试试看，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其实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啊，
1: 特别香。
0: 第三点，五常大米当中也分3、6、9等哦。五常大米是不是用到的稻花香2号，或者叫做我们要到的5油稻4号？还有一点，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很多的五常的黑土地是达不到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全面繁忙，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接不通的，怎么办？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够快速插队，并且立减5块钱298，带走整整今天的40斤的新米。80070880000125111199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这个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
1: 啊？
0: 好，再换。

0: 道四号就是原来的粮道花香二号，然后再次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好，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啊。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二维码，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2: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2: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2: 油亮油亮的，大家看到
1: 吗？第二个特点，看到我们今天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都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两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三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四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3: 开饭啦！
4: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
1: 醉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2: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2: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终于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视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2: 女神节快乐！
0: 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2: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2: 450克，
0: 恭喜我们含量大约等于150%。对，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2: 哎，150克，
0: 户型含量也是大于80%。对，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2: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

0: 还是什么鱼？
1: 草鱼、
0: 哎、哦，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2: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哎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哎。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哎、啊。这是鱼，哎啊，再看一个鸡，好不好、嗯？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两刀，仅此而已、哎，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哎、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哦、哎，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1: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半只，
1: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哎。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这个油
0: 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01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01。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就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
0: 啊，
1: 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哎、弄点香菇总有吧，
1: 是
0: 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哎、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
0: 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
1: 对，
0: 完全不，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课程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1: 今天我们福利比较强啊，一共是6袋，2袋最。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好，大家啊，我们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
1: 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0: 就是粥，
1: 对，有的时候小一个宵什么的，
0: 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泡饭什么的，过粥都可以啊。 哎，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也个营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1: 对，
0: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1: 哎呀，就这面包，
0: 很好吃，
1: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是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有显得有点淡，
0: 哎，想吃咸的，
1: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0: 对， 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今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大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您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手机02151119900。

今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我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88-800，手机021-511-995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现在是在我们的劳动节期间哈，给大家推荐一个劳动朋友们一定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好东西，就这个养生的宝贝。如果您经常有点累或者加班工作，我相信此时此刻应该也有像我们这样也在正在上班直播的朋友们正在工作的。那如果您经常劳累透支或者加班熬夜的话，可以考虑考虑西洋参。同时上了年纪的长辈，如果您有这个计划，五月份出去玩一玩，或者是想要错峰，比如说我五一前还真不出去玩，家里只是先相对聚一聚会，然后反正我也退休了，对吧？我可能5月7号、5月8号，哎，7到10号我要准备出去玩了。不管您什么时候出去玩，体力得跟得上，精神头咱必须得完完全全的饱满。所以您看，参呢，第一大特点，首先让大家滋补元气，精神状态饱满的，出去玩什么都有精神头。再有一个，刚才说了，劳累的，有一些经常加班熬夜的，想要自己舒舒服服的，呼呼的也特别棒。包括你的精神状态，工作的时候也特别的起劲儿。你也可以看看西洋参。西洋参它不是像咖啡那种刺激性的东西啊，它是让你从内到外生理的调节啊。然后呢，同时它还叫西洋参的，西洋参不对，不是同时叫西洋参，同时还叫清凉参啊。西洋参也叫清凉参，正好适合此时此刻。今天有没有点热呀？明天呢？后天呢？如果天气越来越热，本来也处在这个季节，再加上在南方也就是闷得慌啊，怎么这么着的了，心烦气躁，西洋参、清凉参就派上用场了。总体来说，此时此刻无论您是年纪也好，工作也罢，不分年龄的工作也罢，还是要出去玩的、养生的，以及在这个季节正当其时的，今天西洋参您帮我定起来。什么牌子很重要，来看一看，同含春堂，不用我说了，老字号了，1783年就已经成立了，200多年历史了，厉不厉害？所以买就买老牌子。为什么要买老牌子？一会儿告诉你。我们先来说性价比。东方购物，咱们这一罐是75克一罐，目前为止我接触到的已经是非常高的了，好像没有比这个克重再多的了，差不多这一罐没有浪费掉，几乎装的是满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咱看看品质，我就这么晃啊，给您拧开盖看一看，没有任何打开的痕迹啊，这个就是大货。晃，翻天覆地的晃，晃完之后干嘛？看底部啊，底部都是沫沫吗？并没有，而且底部这些片片，你看看，拿我的手指盖，来，不管食指还是拇指盖，往这一放，几乎都是指甲盖大小吧，几乎啊。也不能排除整个身上面有一点点偏细的部分也正常，但整体上大体都是1.2到1.4之间的一个直径，哦，这个品质够不错的。那这一罐在市面上多少钱呢？说实在话并不贵，很多到60克的、65的、70的都卖200。你记不记得门店价？我们豫园门店价，那五一就别往豫园挤啦，留给来上海玩的朋友们吧，对吧？我只是告诉大家，就心里有数就行了。你这个199，75克不算贵的，一般是199，什么60克、65克、70克的，这咱是75克的，我又说一遍，所以2.7块多，不到3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做了一个构成是什么呢？请看我前边，这边是8瓶装吧，1234567，对不对？好，8瓶装有证据。2026年4月15号的直播节目里边，一共就是上面写的很清楚啊。8罐共600克，对不对？8罐共600克卖多少钱？898元。你就599，大家不要考虑了，你这个599就是陪练啊，陪跑，你不用管它。898，今天观众朋友们，这一罐是不是告诉您了？近200块钱一罐是吧？目不转睛啊！五一期间啊，五一之后有没有？我不知道，五一之后的节目是不是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首次东方购物从未有过，从未有过，从来没有过。来吧，观众朋友，电话线准备好吧，还等啥呢？观众朋友们，五一期间再加上一罐，25天的量，如果一个人吃的话，那就更多了，对吧？那一瓶来讲是每克低至7毛钱左右，怎么算出来的啊？如果大家愿意参加满斤送买的话，那自然而然你就可以达到7毛钱左右，不参加也没关系，1.3块，不参加1.3块，参加的话7毛钱。这是目前为止东方购物性价比从进口的。注意了啊，原料进口原材料西洋参里面品质性价比高到爆炸的一款产品，
同时又是同安春堂老字号。看这里啊，这里原材料哪里来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在瓶身上面也写得很清楚，在这里啊，瓶身上写了原料产地是加拿大，都是新鲜批次，您安心吃。一般来说呢，我们的保质期呢会是有2年24个月的保质期，自己走亲访友送人都成。抓紧时间，今天是5月1号，反正我们最快明天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5月4、5月5还有朋友要聚会的话，我们有礼袋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大构成酒罐，你看看我一说酒罐，观众朋友们懂行的马上就打电话订起来了，不用犹豫，这个完全就是薅羊毛的，啥时候不给您薅了就拿走了，您就八罐订吧，八罐也是898，今天给您再加上一罐变成九罐，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那当然我们说到香参，那自然而然要提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品质了，我们参为什么要吃它呀，刚才也给您说了几个人群了，您看一看啊，如果您是这样的人群的话赶紧订啊，我第一段不会说太长，一会儿跟大家从第二段第三段分开讲，每一段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啊，长期劳累的，那我刚才说过这部分人是上班的了，在家里劳累的了，劳心劳力的妈妈阿姨爷叔们哥哥们兄弟们，对不对，气虚一喘的，这本身身体就有问题，上了年纪会有这种情况，还有虚燥的，经常用嗓子的，因为他干嘛喝多了，说一说呀可以干嘛生津液，哎，现在我有点渴了，第二段给您泡一泡，人参皂苷含量非常的高，再有这儿爱发火的，为什么夏季有的时候有人开车路怒，你老说儿子你太路怒了啊，女儿你太路怒了，怎么回事啊，有可能因为夏季天气一热也心烦嘛，啊，包括睡觉不是很舒服的哈，包括年纪增长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参的皂苷含量是有多少呢？这里面写的啊，5年，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家能够出具5年参龄的进口报关单，注意啊，别人家也有老字号的，也有什么的，不好意思，出具不了。我们同安春堂可以的，这是唯一的一家。你说我还想心里稳一稳，有保证。你除了进口货报关单，你再给我来一个，再来一个证据，就是这个从加拿大进口过来5年要有证据，我们这是5年的能出具。然后同时皂苷含量进出物达标约25%，批次检测51.6%，人参皂苷总量标准2%，批次检测达到3.3%，都高于国标的要求。所以此时此刻您要做的就是不要订500多的。怎么我又看到观众朋友订500多的了？别订错了。我知道很多爷叔阿姨姐姐们可能想订的是九罐装，不小心订成599的，我提醒您一下，您再回忆回忆是不是订错了，不记得了打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千万别订错了，这是五一给大家一个特惠啊，错过了五一咱这一瓶可能就拿掉了，你就好白白的损失了199啊，何必呢，原本的价格就是898，一直拿8罐，今天是首次五一劳动节加赠一罐，赶紧订02151119900。

0: 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啊。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0: 电视机前的姐姐们，爷叔老师们，这个呀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因为这个西洋参呢可不是您一个人喝的东西，这里边我们今天给大家酒罐啊根本就来不及分。我刚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我那个酒罐是在哪儿去了。一般来说哈，大家要吃起来的话是这样一个用量，如果一天吃上3克左右的话，大概酒罐可以吃7.5个月。东方购物一般来讲都是以半年，哎，一般做这个量，但能吃到7.5个月的，也就说明到了我们今天这个量足量够多，而且性价比也够高。要订就订898啊！我提醒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全都是增加一罐，以前从来没有过一次。都是8罐装898，今天给大家做到了9罐，这是首次啊，之后还有没有不知道，反正是5一劳动节这期间给大家额外偏得了。那之后再有的话就跟供应商商量喽，人家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成本上去了那就拿下来呗，对吧？那就变成8罐，8罐也很正常。5一期间有好多哥们出去玩了，能看到的都是有缘分的，都是幸运的。他看不到的那当然不知道我们这次有直播了，他可能以后还认为是8罐，我们就按偷偷摸摸按8罐卖了啊。所以今天这档就当您自己偏得了，讨到个大实惠，咱们额外给大家增加了一罐，变成9罐，一罐里面有75克，全都是从加拿大原材料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给您切好片，这个片片呢全都是顶头正切。这一小罐罐建议大家一个月之内把它吃光光，要不然它因为遇到潮气湿气在发霉变质，产生一些黄曲霉素，对身体就不太好了，这个要提醒给您。我们给大家稍微的感受感受吧。您又说了回家怎么个吃法，吃法上面不要太多，您嚼着吃，泡着水吃，煮着吃，哎，随便您做菜吃也都行。那好，我再来给大家先梳理一下我们今天拿回去这个构成啊。首先8罐在我东方购物的2026年它的上一档直播啊，纯纯的直播，不是说录像带啊，是4月15号直播，一模一样的构成。您要不信，你去找，有在4月15号看我这档节目，帮我做个证，是不是8罐装卖898就完事儿？您回忆回忆，是不是？是吧？做节目从来不骗大家，不诓大家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就是当时的直播节目的画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在原来8罐的基础上，请看这里，898没毛病。给您再加上一罐，199一罐，免费送，定就有。5一期间，5月之后不知道，你逼着我问，我也不知道，我们没开会，我们也不知道。最后人家供应商老师跟我们东方购物怎么谈的，我们能不能谈下来，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今天谈下来了，就是硬生生给您增加，开不开心？有礼袋啊，出去走亲访友送人呢。你别说了，今天5月1号，那我来得及？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的？再说了，香参一年四季吃的。你此时此刻不吃，我6月份我也可以送啊，我7月份也可以送啊，你说是不是？所以今天大家聪明的观众朋友，你给我抢爆的，供应商肯给大家放血薅羊毛，你说你留着他干什么呀？赶紧把这个羊毛薅回家呀！你给他省钱，你就自己亏着。你今天不定，你就自己吃亏。完，我是这个观点，观众朋友们，你说是这道理不？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我刚才说的这个，晃一晃哈、啊，他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范例。就是大家可以泡水煮水喝，那夏天你可能煮水要是哦供的衣服有点反哈，那我稍微往这边窜一窜啊，大家能不能看到这里面了？看到这里面白片片了，哎，这就看到了啊，这底下底部我晃一晃的话怕水出来，哎，看到了啊，小白片片就这么煮着，煮完之后呢回家大概煮久点没关系，我稍微倒一点点啊，不要倒太多，人家的这个人参皂苷含量啊非常高，倒太多的话吧沫沫就冲出来了，而且我怕一口喝不完，给大家晃一晃，你看这都是一镜到底啊。喝完之后请看效果，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到底能换成什么样。哎呦，不错，还不错啊，几乎是1比1对等啊。如果是平常的白水，你换完之后那沫沫就没了，你要是里面是真正的人参皂苷含量，你就是一个这样细腻的泡沫，如果你是放了洗洁精，那不好意思是大泡泡，你知道是绵密的大泡泡，所以即便是洗洁精我也不可能敢喝。哇，是那么的非常浓，所以大家你看喝完之后声如洪钟，精神饱满，喝香参就是这样的，反正大家要经常坚持住，尤其是40岁之后，人到四十阴气自犯，不只是男女，女性好像稍微晚一点，男性早一点吧，这我记不太清楚了，好，男性比女性早一点，女性要么就是45，好像有这个时间说法，大家自己确认一下，不管你40、45，那很多观众朋友在我看我们东方购物都50以后了，你还管他40、45呢？ 咱们更得把它补起来了。如果儿子女儿在五一期间还在加班熬夜，等啥呢？给孩子吃起来呀。吃法上面呢，我给大家开一罐吧，有的观众可能还真的不太知道啊。先看看前面这个，可以和那个石斛搭配，和石斛搭配养胃哦，对于肠道特别好。这个跟石斛搭配一下啊，你要跟桂圆滋补一下，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不错。还有刚才这个是什么陈皮啊，陈皮呢那个健脾也特别好，健脾开胃也很好的，健脾和胃。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一罐啊，直接开，完完全全密封好的啊。嗯，其实不用凑近，打开之后这身味儿啊就扑鼻而来啊，非常不错啊。我在这里面随便拿出一片两片的给大家看一看，看看这个片的大小，感受感受。哎，我拿上一片啊，我稍微的就留着一片给大家看，看到了吗？薄厚，它一定要有一个厚度均匀的啊，薄厚均匀。所以大概油环你也看得很清楚。吃法上面除了刚才那个泡之外，你可以像我这样嚼。一般一次嚼多少啊？大家会问我要不要拿个小秤称？你不是说3到6克之间吗？一般毛菇菇20到30片，你就抓了一小把，哥们就是啊，20到30片约啊，20到30片之间，不能太少。滋补品切记切记，可能有些东西你觉得贵
1: 啊，我就吃一点点，一捏捏，
0: 别吃，吃完之后浪费您钱。为啥？量要够，时间要足。尤其是西洋参，3到6克之间，按照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坚持住，天天喝。那你说我一旦忘了，没关系，忘就忘，但你不注意忘一个月吧，你忘个1天2天都算长的了。你形成这个习惯，一般都不会忘。就像您喝水的时候，你说我今天忘喝水了，有可能吗？您一喝水，就想起了煮西洋参，一喝水就想起来西洋参没放呢。如果您喝完水之后，那个片片别扔，可以像我这样嚼嚼，也可以干嘛？放在电饭煲里面做一个精益饭也成啊。说价格了啊，不多啰嗦了。今天的这个走得非常快，因为我再强调一遍啊，五一啊，有些观众没在家里看我东方购物啊，亏了。说实话亏了。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八罐，对不对？原来东方购物是不是八罐直播呀？证明到了啊，证明一下，八罐卖898，今天给大家再加一罐，这么爽气，但仅限在五一期间啊，之后有没有我不保证，因为我们没谈呢，人家等到过后回来工作以后才能尽兴往下进行谈一谈啊。有礼袋的，有，大家想要走进房有送礼的，完全没问题，赶紧订购，就订898九罐装，0215111-9900。

0: 一直辣盖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香橙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1: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个，个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参。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难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3: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5: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6: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5: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6: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7: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很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7: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8: 哦、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9: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8: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我们九罐装啊，还剩下最后的18套。我跟您说，我刚才跟导演老师呢，正好在耳机里，导演老师跟我说这个备货啊情况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哎呦，这个是不是有点快卖光了？导演老师说，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懂经的，你知道哪个东西划算的。这一说大家就知道，原本8罐今天变9罐，白白薅了199块钱羊毛，搁谁谁不薅。要是我也薅，我也想也是这道理。要是我给我爸妈买，我一看平常8罐，今天卖9罐，我干嘛不要啊？然后我刚才跟供应商老师也确认了一下，我说那这咱这个是不是下周还有，下下周还有？供应商老师说没有，没有，没有。这周咱们5月份也就5月1号期间再就没有了，下一周也没有，下下周也没有。反正今天这个什么时候有，那就看运气。人家真的有货了，然后再做到了，那能给大家这个新鲜批次。哦，这个新鲜批次的话是1月份，都是今年2026年的1月份，咱有2年的保质期呢。您安心，要订全都给我冲898。所有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不用犹豫啊！平常您自己就不断香参的，不用我说，咱补货。香参这个东西，你既然都是加拿大进口的，那我就在同等的大品牌的情况下，我不管你是雷，你还是铜，你还是什么，没关系，什么开头的没关系，我就比一个性价比，然后我再比一个人参皂苷含量，对不对？都是靠谱的嘛。要不靠谱的话，人家成立1783年成立到现在，能坚持到现在吗？给您看一个证据啊，咱说话必须有证据的。我特别让供应商老师们把这个打出来了啊，2026年4月15号，您回忆回忆，有没有在这个日子看到我们同安春的香参直播的？是不是就是8罐？这边上面写的很清楚，8罐共600克，898吗？今天是什么都没差，在钱上面，一毛钱都没给大家省，不会说让898变成了998，然后积分给您变成了1块几毛几，不是的，什么都没动，只不过在构成上面，从原来的8罐给您硬生生的挤出来1罐，人家自己往出出血呀、啊，咱的薅羊毛啊，干嘛不薅羊毛啊？这个羊毛不薅，此时不薅，何时薅？薅他个1套2套的，你就多得2罐，薅2套多得2罐。我跟大家再说，东方购那个满减送买的活动，您别忘了。你要是说满减送买活动参加一下的话，这个7毛钱1克，你说是不是开心的不得了？因为香参呢、啊，吃法上面呢，我给大家讲讲看啊。你比如说就是9罐啊，就按9罐算啊，9罐一个人啊，7.5个月，7个半月，老两口一吃，也不过就是3个多月吧，不到4个月吧。我且算你4个月也成，你就算按4个月算，一个人4个月也吃不到1年吧。总不能说你自己在吃吧，儿子女儿拿上2罐过分吗？我的办公室里放上1罐，很快就没，你知道为啥吗？好朋友特别多，好同事特别多呀。来，你桌子上拿来抓一小把，抓，抓，为啥？不心疼。你抓一把10几块，抓一把10几块。我觉得这个心疼还是有点心疼的，但是没关系的，我们今天这一刻才7毛钱，心什么疼了？而且同事关系还挺混合的，不挺好的吗？挺开心，挺这个和谐的，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放一点点，尤其是你看现在的人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总是说啊，00后要么90后跟80后边，我是80后嘛。我跟大家讲啊，越到年轻的人家反倒不仅是计时上更懂得养生。所谓的养生，在我们这个80后的记忆当中，只有上了年纪的老爷叔老奶奶有可能才会考虑到这儿。但实际上我40多岁，40岁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喝了，这个跟年纪一点都不搭嘎的哦。你不要以为说我是因为我们电视购物东方购物面对的主要的人群，那没办法，我们面对的主要人群就是一些长辈们。其实我愿意带到年轻的朋友，我身边很多年轻朋友都在喝它，但问题他们不看，目前为止很少看电视购物的呀。所以我只能说，哎，如果您超过了40岁50岁的，那更要吃了。年轻的你可吃可不吃，但是有一点养生观点的，为以后地基打牢的，不要到了40岁50岁，哎呀，气力就不够了。年轻时候喝酒唱歌凌晨什么的，不管怎么着，一顿造自己的身体都损伤坏了，元气都透支了，到40岁50岁就比别人提前衰老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回忆回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所以很多年轻人懂的，我再有透支，我玩我归玩，我熬夜归熬夜，我加班归加班，哎，我累归我累，但是我有东西滋补。为什么滋补？人家的知识面，人家很新的，包括什么的接触度非常广的，人家不会管你啊，这个是什么谁吃的，这个、人家不管，只要对我身子好我全吃，是不是？来，我给大家再换一个啊，这个香参好啊，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的加拿大进口原材料，给大家顶头正切。回去呢您愿意泡着吃啊，煮着吃啊，随便都成，反正我今天说的也是有点多，嘴巴也有点干，给您就这样啊，晃一晃，那一镜到底了哈，是不是？晃完之后请看，我就晃这么几下，都不用多。
几乎达到了1:1的一个泡沫的析出含量吧。这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什么东西？这里边是人参皂苷的含量，它的一个外在的体现。我往这一放，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才喝那个？我没有喝完，你看这个沫沫散了没？我水都喝光了，这个沫沫还这么多呢，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们？这就是人家好，都快半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沫沫还有呢。好，然后我再喝一喝，因为我确实嘴巴干。嗯，西洋参的味道非常足，真的很好，尤其是说话多的，比如说老师这部分人群，还有一些讲解员，工在博物馆工作或者在什么地方工作的，有一些公益事业的，总是要说话的，包括可能交警啊或者什么，可能要指挥啊，说哎这边那边，嗓子我听听有的时候要喊着说，就人在车里面听不到啊，在这边走什么的，都很辛苦。如果你儿子是干一些容易要用到嗓子工作的，女儿用到嗓子工作的，女婿啦是吧，儿媳妇啦，你给他买一买这个东西，要是说大概5块钱10块钱一克，你说可能自己吃一吃也就算了，但自己家人7毛钱左右一克，说实在话谁都吃得起的。清凉参再加上夏季天气一炎热，人容易心浮气躁，一旦心浮气躁，一股无名火就上来了，可能家里人也没咋着，给人家一顿训，一顿说，一顿发火，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态不太稳，不太静。那我们就可以吃一吃，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一年四季都可以补一补，尤其是参，更重要的是大补元气，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啊。给您再展示一下，加拿大原材料全都是加拿大的。吃呢，75克，吃法上面刚才给您讲过了，按照3到6克之间，你看这里面都是有干燥剂的啊，别把干燥剂吃掉了。回去抓这么一小把，大概毛菇菇有个20-30片即可，就抓这么一小把啊，丢在你的养生壶里，该泡泡该煮煮，煮完之后不要丢，那些片片很重要，愿意嚼就嚼掉，不愿意嚼放在米饭里做一个精力饭，全家来滋补。价格8罐装898元，8罐装898，今天给您做到的是什么？观众朋友请看，是不是8罐898？那个价格来了，这个写的是898，我手指那个位置，今天给大家再增加一瓶，变成9罐装898元，单克价格，参加满就送百，低至7毛钱，有礼袋让大家走亲访友送人，绝对体面，一送送好几百年的品牌老货，对不对？品牌经典货，同含春堂，赶紧订购啊！02151111900。

0: 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堂上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啊。伊拉个西洋参的参味呢，老味道老浓啊。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买了好几趟了。
3: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个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4: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8: 对，
7: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8: 对，
7: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8: 可以。
7: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8: 都可以。
7: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8: 对，嚼服啊，
9: 不难吃点甜甜的，
8: 甜甜的
9: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7: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8: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7: 来，
8: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7: 还回来
8: 有回甘的感觉。

有罐装最后的十二组备货了啊，吓得哎呦，导演老师又跟我说十二组又变成十组了。有一位观众朋友们刚刚又订购了一次两套啊，八九八的，就是好几位观众订购了两套八九八的，因为今天啊订一套多薅一罐，原本八罐今天变九罐，从来没九罐过啊，再说一遍，从来没有过，之后有没有不知道。你看变十套了啊，最后十组，如果你订两套的话，你多薅两罐，你多薅400块钱，干嘛不多开心的事啊。再加上香参一年四季都可吃，您吃着呗，一天吃3到6克，平常把养生当做一个生活习惯，就跟您喝水似的，平常早上起来就跟咱呼吸一样的自然，你该喝水了，想一想把这个参丢进去泡着煮着，哎，然后起来喝一喝，精神头非常的饱满，一天的包括您的状态了，包括您孩子上班了，对吧，你泡这一壶，早上起床孩子喝一杯走上班，您老伴儿喝一杯走出去什么晨练一下，您喝一杯可能在整理家务的时候，不挺好的吗？晚上的时候一整天啊，一整天把它泡光光，味道都这个吸出的好好的，最后剩下一点点参片，把它放到米饭里，它也不会夺那个米饭的味道，它把这个味道是清清淡淡的，只剩下一点点淡的参的香味了，您融到饭里面，你说这个参是不是物尽其用？你要说我晚上不做米饭呢，许明啊，不做怎么办呢？很简单呢，捞出来吃了呗，嚼了呗，反正那个参的味道已经都泡得光光了，快没有了，你在嘴巴里嚼一嚼，又软软的，可好吃了呢。所以这个参呢，不管你怎么吃，都是滋补到您的宝贝的身体里了。咱没有外流，咱们经常说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咱这个滋补的好身体啊，这个好材料啊，可着家人先滋补，对不对？您自己拿上个两罐儿，什么给儿子放在办公室里的，拿上个三罐的给自己的高三的孙子孙女。听我说啊，比如说你高二的学业也蛮重的，高二的学生们朋友们也可以考虑考虑，尤其是高三的，现在没有多长时间就要到6月份，马上就要高考了，大概一个多月吧，是不是？一个多月，历年的高考又要来了，一个多月了，听我唠叨唠叨吧。2个月前、3个月前我就在说呢，能有家里条件好的，也不至于需要有矿，咱才买得起香参片，这才多少钱呢？你要说8000多块钱，你说我考虑考虑也就罢了，今天800多块钱，你说给孩子吃一吃，拿得出手的，完全买得起的，自己吃，高三的孙子孙女吃一吃，或者你身边有关系姐妹特别好的，你说他孩子他的孙子孙女在高三的时候呢，你说哎呦，我觉得俩姐妹兄弟关系特别好，我给这个小侄子小侄女，小孙子或者是小孙子外孙子外孙女，称谓上啊不一定是具有血缘关系，但是你这么称呼他，哎呀，这是谁的，这也是我孙子啊，也是我孙女，关系特别好嘛，你给他买一买，当做一个长辈的礼物也挺好，对不对？要互相关心关心，说实话关系好的有时候人家说你不一定非得给我买，你关心的是他最爱的人他更开心啊呀，那我就得拿去了。刚才导演老师说这个八套了，没了就没了，九罐装没有的就这个就拿掉了啊。我刚才又跟我们的供应老师确认一下，供应商老师说5月1号到5月5号没有，直播就停了，再就没有了，今天下架啊，然后下一周没有，下一周还是八罐，反正你如果这几周看到的咱都是八罐装，人家说了这负担不起这九罐，反正五一劳动节呢给大家人，这因为您劳动，那人家呢就觉得还是要尽一份心啊，作为老厂，作为一个老牌子，百年老字号的，那人家是尽到了自己的社会的责任感，愿意给咱消费者多增加一罐，我们一起开心，人家给了咱不接这零的，是不是？人家都已经给您了，都摆到你面前了，好处都给到位了，我又不信了。观众朋友们，原本价格898拿八罐，东方购物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啊，今天给大家升到九罐了，你反倒不要了？平常我也吃啊，怎么可能不要？那好了，我们再有说了半天了，口又有点渴了，我还想给大家展示展示，算了吧，给大家展示展示这个吧，展示展示这个报关单里面的人参皂苷含量吧。这是我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有好多百年老字号了，也不能好多了，就那么几家了，有几家百年老字号了，但唯一的一家能够出具什么呢啊，同含春堂能够出具加拿大进口香参5年的报关单，这里写的很清楚，5年啊， 5 years， 5年啊，5年参龄啊，这写的很清楚。然后这儿皂苷含量进出物标准25%，批次检测51.6%，人参皂苷总量约2%，标准是2%啊，批次检测达到33%，不管哪个都超标，你就安心吃。而且人家片片啊可不是一米米小的啊，这里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正好还有11分钟，展示完这个你就定啊。你看这两个
如果不拿我们的，如果摄像老师给大特写的话，都是好多如果，前提有好多如果。如果是这么大特写的话，您分不出来点啥，对不对？这都是如果。可是，一旦把我们的拿上来，就没有如果了。如果没有如果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一下子就比出来了，谁的片片大？是不是同安顺堂这个？你说右侧的有的卖吗？哎呦，观众朋友们，难道是我做的吗？我哪有这空啊？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是什么原因，什么道理啊？这呢是整个的完整的一根身啊，我给大家先讲啊，这是完整的一根身。然后呢，我捏在手里啊，身是不是要长这样？要长这样吧？它是完整的一根身呢，有粗有细吧？我们取中段，中段截完之后了，身子骨截断了啊，我们顶头正切，看到了啊，顶头正切，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身片，是不是顶头正切？是不是这样这么大小？是吧？那你说了，刚才那个细细的是哪儿的？那我请问大家，怎么的？他扔了？你是老板，你扔他？你不扔吧，你舍不得吧？它也是身呐，不能扔，怎么办？有些商家侧切，侧切完之后，它尽量靠近这种大身片，你看看是不是？你侧切完之后是不是跟它大？但实际上它大了吗？它粗吗？它不粗，它不大，它大概多细？它多细啊？你这么看，你就知道它有多细了，看到了吧？就这么细，这个也是顶头正切，它也没骗大家，但就这么细，所以你就明白了，整根身里边。为什么有的卖的特别便宜？你要看片片，你要看进口是不是进口的原材料，你要看人切的薄厚程度，你什么东西好多了，你要看人参皂苷含量，你要看农那个有一些那个农残的检测，这里面说了啊，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39项农残及重金属均未检出，因为它是长在地里的，你怎么保得起保不齐它旁边有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终究在国外种的，它不是在咱们中国人眼皮底下种的。怎么着？你还在那个装了一个遥远的摄像头，你在这监控着呢？万一有些怎么怎么着的？所以一定要检测，所以要相信老字号，就是在这个道理。不仅老字号靠谱，它的原材料也靠谱，同时给大家配上了礼袋儿，两个礼袋啊，9罐装的，9罐哦，不是8罐哦。今天这个第9罐我拿到手里了啊。如果您今天没有定成，那么这个第9罐跟您说再见了，没有了，变成8罐。5月国庆节，说啥呢？5一劳动节咱没有了啊，那个下一周咱都没有这8罐了。我跟大家讲啊，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要不要把握住机会，就看最后不是8分钟。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9罐装，最后的9组备货，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02151119900。

0: 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哦、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堂买。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是西洋参的参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买了好几趟了。
6: 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7: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8: 对。
7: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8: 对对对对对。
7: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8: 可以。
7: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8: 都可以。
7: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8: 对，嚼服啊。
9: 不能吃点甜甜的。
8: 甜甜的。
9: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7: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8: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7: 来，
8: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7: 还回来、啊，
8: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10: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1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我们今天呢，同安春堂真的是还是蛮大气的，给大家一下多增加了一罐啊。以往呢可能会给点积分，我们有一说一会的，比如说八罐装赶上一些活动，我实话实说，我不会骗大家的。你比如说给个五倍积分，你给个五倍积分才多少钱呢？你四五十块钱，我送你是199一罐的，你说你要哪一个？我就积分放在你面前，一个四五十块钱积分，我再给你一个一罐一整罐放在你面前，你说你要哪个？我肯定是要的深呐。你花四五十块钱，你买不到199啊，不就是这么简单道理吗？今天我们给您做到了898，直接再给您增加一罐，原本积分8.98还有呀，干嘛不有？有啊，所以您一点没亏着，不仅没亏着，还大赚特赚。你拿回去如果愿意订购两套的话，自己想往一年吃，不是挺好一件事吗？咱们今天这一罐是有75克，75克按照一个人吃的这个量，你看是7.5个月，7个半月，老两口一分有3个多月。你说我想吃个整整的半年，你就订两套，妥妥的半年了吧？就算儿子女儿拿出去一罐两罐，咱也不怕呀。走进房有送礼呀，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你别小瞧这袋儿啊，我真的有一说一啊。以往呢，我吃过这亏，家里面呢，有的时候买这个袋儿啊，就是品牌的袋儿，我就扔了，就当来扔了。

惊掉下巴了，我一直都是卖八卦装，没有想到今天给大家再来最后的就是这么两套了，一套了啊，最后一套八九八九罐装，最后一套，错过今天了，恢复到八罐赶紧订购，单客价格参见满就送百，只要7毛钱，02151119900。

0: 了该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是西洋参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也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1: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个，搿个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难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3: 有回甘的感觉。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祥装贵免香盒然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呢，大家是洗澡的次数会更为的增加。那这时候家里面的花洒呢，如果出现了各种出水不畅啊等等啊，需要更换的话呢，今天德国贝朗的这款的四路出水的花洒再一次带给大家，能够享受等同于国补八五折的优惠力度，而且是一价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的服务。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大王哥好。
1: 好，攀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洗澡是一件大事情，所以呢，你可能。 如果说洗的这个顶喷啊不舒服，甚至很多人说我都没有顶喷，我就是那个以前的老式的花洒，三十几个出水头已经堵了十几个了，出水都不很顺畅的话呢，那今天。
0: 153年的德国贝朗品牌，而且是真正的四路出水。
2: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外观啊，大家说这跟以前咱们用到的那种不锈钢亮银色的完全不一样，是吧？它灰色的更有质感，磨砂质感，然后大顶喷，顶喷非常之大，所以它其实整个包裹的面积会更大一些。
1: 对，
2: 打开这个顶喷，你会发现整个的水流是酣畅淋漓的，对吧？流下来，所以它包裹的全身的包裹舒适度都。

0: 非常好。
1: 那么首先来说呢，它可能是东方购物目前啊最大的一个尺寸最大的一个顶喷。实际上在我手里拿到的这个顶喷的这个以前啊，我们可能很多人家庭里面这个顶喷单看这个其实还觉得可以的。但是跟我们今天这个大顶喷放在一起一比啊，那真是叫小巫见大巫。您可以看一下，像这样的顶喷，我在我这里，你看到没有？它可以两三个这样的大小。我这个顶喷的尺寸是多少呢？32公分。22公分。你想想，32/22啊，而且等于是把整个人的身体包裹在里面了，而且侧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你看到没有？有一个每一个136个出水孔当中啊，大家会看到一个红色的有一个小针，这个叫自洁针，也就是每一次它在冲水的时候呢，它都会把这个小针探出来顶一顶，把里面的什么泥沙颗粒啊这些脏东西把它顶出来，保持水路的畅通。
0: 对，所以现在买花洒呢基本上有顶喷是标配。
1: 对，
0: 但是这么大的顶喷大家可能还第一次看到，而且这么大的顶喷它出水的面积就大了，所以呢它洗澡的舒适程度就大为提高。再来就是你担心顶喷可能会有一些水管的堵塞呀，我都带了自动清洁的那根
1: 自洁针，
0: 对吧？自洁针，
1: 对，
0: 所以它更好的起到一个防止水管堵住的作用。好，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第二路水路叫什么呢？手持花洒。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会更高一些。
1: 是，你看看叫手持花洒，好像说哎呦这个好像不大，但是我跟你讲它里面有73个出水孔，
0: 有，
1: 而且对于家里面的孩子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对吧？好，我们来看看它同时也有多种出水的方式。大家看啊，这个是我们的雨淋模式，然后呢它多种可以调节，拨盘式的，然后呢这边是富氧雨淋模式，然后呢这是一个混合模式，再来一个呢SPA 喷雾模式，
0: 是
1: 啊，这个是非常舒服的，也是很多的手持花洒不具备这样的功能的。
0: 对，这个特别好，它能够深度的清洁，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像女士就妆面，包括潘登每次上节目之前都会化妆，那回家用这个普通的水流清洁，
1: 是，
0: 可能还不如用这种水雾模式清洁来的更加深层彻底。
1: 对，
0: 然后呢，它打在皮肤上面不刺痛，
1: 对，
0: 但是它可以包裹住整个的皮肤全身，
1: 对，
0: 特别的舒适。这个其实在手持花洒当中不大能见得到的，
1: 对，基本上都在一些专业的美容院的这些机构当中啊，它才会给大家配备啊。
0: 然后目光再往下移，就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特别大的钢化玻璃置物台。这个其实特别管用，因为你想洗澡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多的小物件，
1: 是，
0: 浴球是一个，
1: 对，
0: 对吧？牙刷牙杯是一个，男士的 T 恤泡是一个，
1: 对，
0: 沐浴乳啊是一个，
1: 洗发膏啊，
0: 你都放不下，原来那个小窗户洞那个放不下，来，咱们放在这个置物台。
1: 这是36公分，这是12.5公分，所以呢，这个尺寸是足够大了。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它不但能放东西，承重性还很好，旁边还有一个旋钮，这个呢是我们说。到的叫恒温花洒的必备装置。
1: 对，我们这里呢有一个40度啊，这其实40度，它到了40度，它有一个铜锁，
0: 是
1: 你再拧不过去了，必须呢要解锁，这样按下去，大人才可以帮忙把这个温度给调高了，
0: 安全。
1: 所以没有再也没有什么冷热水龙头这一说了，直接我按照温度来调节就可以了。那到底几度温度呢？来这里看一下，当我把这个按下去之后，它的屏幕里面它有一个液晶显示，大家看啊。它显示此刻的出水的这个温度，我们室内温度呢，这个水啊大概是20度左右，
0: 是
1: 啊，因为我们没有加这个热水器嘛，
0: 对，
1: 所以它就是常温水。实际上呢，你这个热水多少温度，它能够显示出来的，那么有人担心说，哎呦，你这个通不通电呀？你放心，这个既不装电池，也不通电，不通电源的，它完全靠你用水的时候同时水力发电。
0: 是的，所以它很安全，然后也很绝缘，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大刚在旋钮这个的时候，它不打滑的，
1: 对，
0: 它上面是有磨砂一个一个小凸点的，所以。所以这时候它起到了增大摩擦力的作用。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都是一些细节啊，但是呢在细节当中能够显示出我们德国贝朗150多年的一个悠久品质的一个保障。
1: 对，
0: 好，除此之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它还有一路叫下出水。
1: 下出水
0: 这个很管用啊，你夏天拖鞋冲一冲，脚丫子冲一冲，
1: 对，接盆水，搓个抹布，
0: 接个一体桶的水，
1: 对，
0: 就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以往我们说这个花洒到这里就结束了，但今天你说洗完澡之后，以前会发现家人们可能都会跨出淋浴房，然后回身再去拾掇淋浴房里面的那些什么毛发呀，一些脏的东西呀，
1: 对，
0: 你都得弯腰，大热天的一弯腰一蹲下，好了，又是一身汗了。
1: 是
0: 那这时候我们来用到这个叫增压棒，
1: 对，
0: 这个特别好，你看啊，这个就让大家站着，
1: 对，
0: 我就可以冲冲地面的洗脚垫，防滑垫，
1: 是，
0: 对吧？你看都不费劲啊，这是一个。但第二点，你看啊，它还做到了一个什么呢？来，它可以跟我们的玻璃形成一个垂直面的冲洒，
1: 对，
0: 所以你看它既可以往下冲，也可以往前冲， 往下冲，往前冲。所以比如说你像瓷砖表面的一些缝隙，有一些嵌入了一些污渍啊、污垢啊等等，你看我都可以深度的清洁，而且它的压力十足，对吧？这一点根本就不用担心。
1: 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你清洁你整个淋浴房啊，你就会变得更加的轻松。
0: 对，
1: 每次洗完澡之后呢，把这个脏东西冲一冲呢，始终保持淋浴房整个的一个非常干净。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这款淋浴房的花洒是给大家优势是非常的大集合。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说到了它是用到了恒温防烫的中控台，
1: 对，
0: 恒温的防烫的中控台。第二点，它是配备了四路出水，有大顶喷的，有手持花洒。而且手持花洒是多档调节，日常使用是更加游刃有余。
1: 对，
0: 然后下出水，对吧？以及增压喷枪，就是你洗完澡之后的步骤，我都帮你考虑到了。哎，四路出水，然后温度显示，这个就特别好，因为每个人的体感温度不一样，
1: 是
0: 对吧？老人啊，小孩啊等等，来，我今天还有一个一边洗澡一边可以观测到出水温度的这么一个装置。
1: 对，
0: 另外一个你看啊，顶喷和手持都带有了自洁针的一个设计啊，所以这个产品在门店当中真正的一个价格是多少钱呢？
1: 7980块钱。也就是说它其实差20块钱就是8000块钱。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它是高端系列的恒温数显，而且是钢琴按键四出水的淋浴花洒，该要的功能、该要的质感、该要的整个的颜值全都到位了。
0: 因为毕竟呢，德国贝朗是专业做这个卫浴设备的，
1: 对，
0: 对吧？它1873年成立，153年的时间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东方购的原促销价格是2352，但今天还能享受85折，这个85折相当于是享受了一个国补的同等折扣，
1: 对，省得你去什么啊申领啊，
0: 对，
1: 还要手机操作呀，
0: 是
1: 比较麻烦，
0: 直接打电话进来就能享受到相当于国补85折之后的折后价1999，
1: 对，
0: 2000块钱不到，可能原来就买一个非恒温的花洒吧，今天是恒温四路出水的花洒带回去的同时，今天还能享受啊特别好的服务。
1: 对，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调价公函啊，你看这个价格，实际上在外面，即使在他的店里面，因为呢确实这是贝朗给到所有经销商伙伴的啊，他的一个调价公函。由于五金件原材料价格的持续大幅度上涨，所以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1日起，贝朗旗下的五金品牌进行不同幅度的上调，平均上调幅度5%到10%。你想想看，我8000块钱的东西，我调5%就要400了，调10%就要800块钱
0: 了，那就意味着东方购物也不大可能再以1999的价格再来了。那我们就算它2000块钱，
1: 对，
0: 涨10%那200块钱，
1: 是
0: 2200至少了，对吧？
1: 对，
0: 但今天还能在2000以内的价格带回去，而且服务还全包。
1: 对，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么而且呢，我们是送货安装是同一天同一批人，当天就可以完工。哦，
0: 送货拆旧安装一批人。
1: 对，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您放心，可以免费仓储1年的时间，
0: 是
1: 不占用你家的地方。
0: 但是关键是咱们天热了呀，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对吧？我差不多夏天一天要洗2次澡。
1: 哎，
0: 对，所以花洒出现了各种问题，不恒温啊，滴滴答答这种水啊，对吧？关不紧啊，等等。换一套花洒，免费拆旧，免费安装，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听说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水力发电的，很安全。上面有一个小平台放小杂物，也蛮好的。哎，今朝整个搿一套物事用下来的。非常棒，很好。

0: 我觉得花洒这个东西呢其实特别重要，因为你想就是一年四季每天都要洗澡的，
1: 对吧？
0: 365天每天都要洗澡，洗澡的时候大家说哎呀总觉得这花洒呢要么是出水不畅、要么是不恒温，
2: 对，
0: 各种问题都有。
1: 那其实呢我说句实话，你说花洒谁家没有啊，但是你要问一下您的花洒用了多少年了，对吧？好多家庭说哎呦那我

0: 真记不起来了。我家装修可能20年前了。
1: 对，
0: 那我这个花洒还在用。那你自己想想，20年前、15年前的花洒，第一，基本上没有顶喷；第二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手持花洒加一个下出水。那么手持花洒，你想啊，这个水啊，尤其我们啊，整个楼顶上那个水箱，对吧？有的时候清洗也不是说每个月它都清洗的，所以里面啊可能有些杂质啊、水垢啊，甚至有一些什么的颗粒、泥沙、铁锈等等之类的，会把我们这个出水口啊，往往要堵住。所以很多人，你去看一看你的那个出水口，很多已经发白了。
1: 对，
0: 很多那里面好像你用水的时候，很多你感觉里面啊，明明有很多出水口，真正出来的就那么几个孔。
1: 对，
0: 那这个时候
1: 还有很多家其实是不是恒温的？
0: 哎，对了，你冷热水龙头有的时候调大了呀，有时候调小了呀，一会儿烫了，一会儿冷了呀，洗澡终归是不舒服。
1: 哎，现在很多家里买的是那种恒温热水器。
0: 对，
1: 其实不代表着说我出来的水一定是恒温的，它还得在终端配一个恒温的花洒。
0: 对，
1: 这样的话其实就把两个一上一下两个源头都给你控制住了。
0: 对，所以之后呢，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就简单了呀，我只要调一个温度就可以了。比如说我现在洗澡，我调38度，是吧？41度，对吧？它每度都可以进去调控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洗澡省掉什么冷水、热水调，调大了、调小了。再简单不过了，调个温度就行了。
1: 是是是，所以呢，而且他今天带了一个置物台，我特别喜欢这置物台。所以原本一些什么花洒，一些沐浴乳啊，洗头膏、
0: 在那个墙角的地方，
1: 对，
0: 有个花洒篮、三角篮，对吧？上面放东西的，
1: 摆都摆不下。洗面奶之类的，牙刷、牙杯，很多人是一边洗澡一边刷牙这种啊。
0: 对，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0: 置物台，对，
1: 钢化玻璃的置物台。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是在我们的配置当中都给大家升级了，像比如说手持花洒，对吧？今天是有多档。水流调节，
0: 对，我们有4档的这个调节方式啊，这个雨淋模式、富氧雨淋模式，而且有混合模式，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增压喷雾的这个模式，这就使得啊我们应用的场景就非常的多。
1: 对，
0: 哎，给小孩子洗澡的时候呢，直接用我们的富氧雨淋模式，相当于一个大，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顶喷，
1: 对，
0: 对吧？那你如果女士你要卸妆的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增压的这个喷雾的这个模式，相当于什么？有点 SPA 的这个感觉，
1: 对，
0: 更好的渗入到你的毛孔，清洁你的皮肤，
1: 特别好。然后你看啊，其实像这个
0: 置物台，
1: 对，置物台，然后它因为是什么？包括整个淋浴柱，它都不是那种容易积水垢的东西，
0: 对，
1: 材质，所以它其实不，你连指纹啊，
0: 对，
1: 都
0: 不容易留指纹，
1: 对，你
0: 看灰色，
1: 对，
0: 哎，拉，就是我们说这个整个的做了一个磨砂的处理，
1: 哎，
0: 感觉上第一质感很好，
1: 是，
0: 哎，第二个呢，不留指纹呢，
1: 不留指纹，
0: 你不像有一些光光亮亮的，你手这个按一下上面好了，
1: 是
0: 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痕迹就留下来了，
1: 不留指纹等同于其实就是不残留水垢在上面，对吧？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而且你看啊，多说一句，今天你看啊，它的这个切换方式看到没有？它都是钢琴按键，
0: 对，
1: 哎，钢琴键一个键下去88个键，对吧？一个键下去就一个音，
0: 是
1: 好，我今天一个键下去，你看，哎，
0: 就喷出来了，
1: 哎。洗浴交响曲来了，
0: 哎，以前吧，我们还有可能调，有的是手打滑，像这个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手指一按下去，而且它带阻尼的声音，啪嗒咔嗒，
1: 对，
0: 很明显，这个机械的手感非常清晰。
1: 大顶喷啊，这个大顶喷真的是你不管是什么样身形的朋友站在下面叫酣畅淋漓呀。
0: 你在顶上呢，你看不到啊，因为薄薄的一个你看不到，但实际上这个大顶喷有多大呢？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大。能口口讲的话，实际上这么大是一个什么概念？你可能不了解啊。这是一个我们以前的顶喷，大概尺寸呢，大概在16到18公分左右。那你看我在这一放，我放好几个呢，
1: 对，
0: 对不对？我今天整个宽度呢，这里到这里32公分，上下这里到这里呢22公分，而且每一个你仔细看啊，它这个出水口会解决你什么呢？以前水口会堵住啊，我这里有136个出水口，但是你看它那边红色的这个针，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就这个，这是自洁针，每一个出水口里面都是在你整个出水的时候，啪，它顶一下，把万一你有什么，铁锈呀、泥沙呀、水垢啊，它就每次给你洗的时候顶出来、顶出来、顶出来，就保持它的疏通畅通，
1: 是
0: 再也不会什么堵塞了，
1: 特别好。所以这个其实是大顶喷的作用还蛮强的，而且它不容易在冬天洗澡的时候冷，让你着凉，对吧？因为它水流足够的澎湃有力。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手持，你看啊，
0: 哎，
1: 我在两个档位同时在按下去的时候，它的手持跟顶喷同时在工作。
0: 对，这个呢就解决了我们以前很大一个问题啊，你在冬天洗澡的时候，大人给小孩洗澡，那个热水啊，往往呢都是就是手持
1: 小
0: 给到小朋友
1: 啊，
0: 那么大人给他洗的时候，身上其实是冷的呀，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穿衣服嘛，
1: 对，
0: 你冷的，所以这个你看到没有，它是可以同时顶喷出热水， 手持也在出水，那么大人有水哎温暖着他，孩子呢你给他冲的也是热水冲着他，所以两个人洗澡都不容易感冒。
1: 但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个顶喷和他同以前哎做不到的，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不可以同时。
1: 我回家还特地拿了我们家那个顶喷来做了一个实验，做不到，
0: 那做不到的，
1: 它只能单路水流。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明白吗？它只能要么是手持，要么是顶喷。但是能做到这两路同时出水的，它其实里面要分两根水管的。
0: 对
1: 啊，技术方面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贝朗能做到。好，那我们既然说到了手持啊，
0: 嗯，
1: 它不光是出水的方式很特别，而且它模式有多档。
0: 对，我们看一下，这里是我们的雨淋模式，
1: 嗯，
0: 然后呢，这里是富氧雨淋模式，
1: 嗯，
0: 然后呢，这里是混合模式，再来一个呢，那就是一个增压。
1: 是
0: 这个喷雾的这个模式，有点像什么呢 ？SPA 的这个模式啊。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很像我到那个美容院里面去做这个深层的皮肤清洁的时候用的这个 SPA 的这个一个仪器一样的。它出的这个水啊，它把水分子切得更细，像水雾一样的。那么分子越细之后，越容易就是清洁你的更细小的这些毛孔，渗入感会更好。
1: 就面孔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米孔啊，就打
0: 更清爽，而且它没有什么撞击的刺激的感觉。
1: 是是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上了妆的，
0: 对，
1: 深层清洁毛孔的，对吧？
0: 是。
1: 然后女士朋友需要深度清洁自己的面部的皮肤的，我觉得像这个模式特别好。它不光是水雾啊，它还有富氧雨淋，
0: 对，
1: 有按摩，有混合，对，多档的水流模式，
0: 是，
1: 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啊。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我们的置物台。
0: 好。
1: 这个置物台是钢化玻璃的置物台，
0: 对，
1: 承重性也没得说，
0: 嗯，
1: 然后呢也蛮大的，你看，
0: 对，而且防烫的啊，
1: 放洗面奶啊，放牙杯啊，放沐浴球啊，
0: 嗯，
1: 放你的剃须泡儿，
0: 对，
1: 刮胡刀啊都可以放，
0: 因为整个宽度它有36公分了，
1: 哎，
0: 这里是12.5公分，所以一般来说它的置物能力是足够了，
1: 没问题，啊，
0: 而且这里呢，你看到没有，它还是什么呢？恒温龙头，
1: 哎，对，
0: 对吧？这是恒温来调节的，没有冷热水的 啊，没有冷热水，不需要，冷水调多少，热水调，你不用管，你管温度就可以了，是吧？但是你好多人说，那会不会孩子不小心弄一下烫到呀？你放心，这里有一个铜锁，那就这个按键，你到了40度转不过去了啊，所以不会烫到你。
1: 哎，
0: 你要在家，那你要把它按下去。
1: 就大刚刚才说那个，我再多强调一下，就以前是左边是冷水，右边是热水，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你要一个单把手，后来变成单把手，
0: 哎，
1: 左右调冷热水。
0: 对，
1: 但是每个人体感不一样呀。
0: 对，
1: 上一个人洗完之后，哎呦，活到没冷了，
0: 对
1: 吧？搬到了左边去一点，
0: 是
1: 下一个洗澡小朋友的时候太烫了，因为越往左越烫嘛，
0: 对，哎，
1: 吧，基本上这个原理。但是我今天都不是什么单把手可调冷热水了，
0: 哎，
1: 我是一个旋钮，
0: 哎，
1: 这个旋钮管的只是温度，
0: 对
1: 啊，
0: 能，而且温度它是直接显示出来的，
1: 哎，
0: 它是数控显示出来的，
1: 对，
0: 这个也不用插电，也不用加电池，它是利用就是你水只要在转动，它就可以来进行发电。
1: 停水了呢？啊，
0: 停水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哎，对，
1: 对吧？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个，
0: 嗯，
1: 这个是我们的下出水，
0: 是，
1: 来下出水力道蛮足的哈。
0: 对，
1: 来下出水今天是可以什么呢？比如说我冲个脚丫子呀，
0: 哎，接盆水啊，
1: 接盆水啊，
0: 哎，
1: 等等。好，除此之外啊，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来，这是我们的一个高压喷枪，
0: 对，增压喷枪，
1: 这挺好的，
0: 而且它有两个方向啊，
1: 哎，
0: 这个可以直接冲地，
1: 冲地啊，
0: 哎，
1: 地上你铺的防滑垫，
0: 对，
1: 你要冲一冲，打打衣服了，
0: 对，
1: 对吧？然后，哎，淋浴房上面的一些水垢啊，或者是我的瓷砖上面的一些污渍啊，哎，我站着就可以了，
0: 哎，所以这个很方便，而且呢，水的冲力会更大，不像我们以前的这个花洒去冲它，没啥力道了，
1: 哎，
0: 这个是好像一个喷枪一样的，这样喷出去，搁里头堵来，
1: 特别好，
0: 嗯。
1: 我们最早一个版本的时候，它只有往下出水。
0: 对，
1: 但是现在你看，高压喷枪都可以变成两边方向。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
1: 也挺好的，所以省得大家说夏天一身汗，为啥呢？刚洗完澡。
0: 对。
1: 然后再低头弯腰，再去捡地上的一些毛发呀，
0: 哎，
1: 再清洁打理呀。
0: 是。
1: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讲究干净的。
0: 当然，
1: 对吧？
0: 当然。
1: 里面往，对吧？要稍微干净，但是你也觉得自己很累。我现在站着就可以清洁淋浴房，好吧？但是这个产品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着四大优势啊。
0: 嗯。
1: 第一个，我觉得恒温是首选。因为现在你一定要买恒温的热水器，恒温的淋浴花洒了，
0: 对，体感感受完全不一样，
1: 哎，嗯，然后恒温带置物台，然后四路出水，有大顶喷的，
0: 有
1: 超大的，哦，
0: 有，我们是32公分乘以22公分，
1: 手持花洒四档调节，还带水雾模式，嗯，
0: 对，一共有73个出水孔，
1: 下出水以及增压喷枪，
0: 嗯，对，
1: 还有啊，我无论是顶喷还是手持，都带有自洁针，
0: 哎，
1: 这是很好啊，你用了几年之后发现水流不畅了，为啥呢？它容易堵住，
0: 水垢，
1: 容易有水垢，
0: 啊，泥沙。铁锈都很正常的嘛，
1: 但是它在出水的时候啊，嗯，每次出水，它这个针头都会 顶
0: 伸出来顶一下，每个孔都有一个针，
1: 防止堵住呀，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还能看得到这种温度，温度用数字来显示是最直观的，嗯，对吧？所以这个优势啊，锁定好之后，你想想看它的价格啊，7000多，我就算门店当中再搞活动打对折，
0: 对，
1: 也要将近4000块钱了，
0: 就是，
1: 对吧？东方购今天呢，在原售价基础上再给你打85折，这个是相当于国补的85折，
0: 因为很多人呢，我也用过一些国补的这个名额已经用掉了，还有人说呢，我这个国补我弄不来呀，我手机还要什么抢啊、申请啊，还是不是申请得到？但是今天啊，东方部联合贝朗，直接你也不用领了，直接按照国补85折，
1: 多好，
0: 给你把这个折扣折下来，你就所有人买就相当于享受85折，
1: 1999块钱，
0: 省了353块钱呢。
1: 而且这个价格还给你包了服务，你不要小看，对吧？哪怕你可能会说我领了这个券，领了那个券，
0: 对，
1: 叠加之后这个价格，我另外还得付另外的人工费呢。
0: 是啊，
1: 好吧，那你这人工费也不少的、哦。
0: 对，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对来说老一点的这个水管，它的拆旧啊。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个一般正常是要收费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免费送货，那免费给你拆旧，嗯，新的花洒免费给你装了，同时呢送货安装同一天，我们所以不浪费你很多时间，而且如果是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1: 对啊，
0: 这个确确实实服务一分钱不花。
1: 赶紧想想自己的家里面是不是需要换一套花洒，两个卫生间的，对吧？或者是家里爸爸妈妈的房间、
0: 时间太久了，15年20年了，那个洗澡稀稀拉拉的水都真的是不舒服、
1: 老人家觉得哪怕这种天气洗可能还觉得冷啊，为啥？他一个花洒一个手持已经不顶事儿了，对吧？他需要一个大顶喷来加持，
0: 对
1: 吧？然后包括小朋友洗澡，你看
0: 水热水大一定更舒服，
1: 还能玩玩水呢，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你说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吧？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个墙壁高头，温度呢是在那个大高格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个地方开，往右面是冷个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水力发电的，很安全。上面有一个小平台，放放小杂物，也蛮好的。哎，今朝整个搿一套物事用下来的，非常棒，很好。
3: 搿只大浴淋头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伊个材质好；第二，搿只浴球相当方便，清洒洒湿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今天是贝朗的恒温花洒带玻璃的置物台啊，我们是钢化玻璃的置物台，很牢靠也防烫，然后呢还带的是恒温的装置，恒温的龙头阀芯，所以这几样配置加在一起2000块钱不到，对吧？1900多，
1: 性价比真的高。
0: 哎，给你包服务、包安装、包拆旧，然后一天帮你搞定。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如果说你家的房子刚装修了几年，对吧？那这个花洒肯定配置呢，就按照现代的当下的这个水准在配置的，不用换。但是如果说您家呀，这个装修已经超过10年、15年了，甚至有人说哦，我不知道，我当时装修的辰光搁这花洒我就装好，到现在没动过。那你想想看，是不是20年都过了？
2: 是是是，
1: 是不是顶喷你就不用想了？肯定当时都没有顶喷的，
0: 对
1: 对吧？哎，只有一个小小的手持花洒，那么小小的手持花洒，你仔细抬头看一眼，上面是不是有一种铁锈呀？还有一些白白的水垢呀？而且呢，可能20-30个出水口里面，可能堵了10个，一半以上都堵住了。所以洗澡的时候呢，老是觉得这个水流啊太小，而且呢，你左右冷热水龙头有的时候调不好，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但是我到一些哎呦5星级宾馆，我去旅游去住的时候，搁上头都顶喷哦，晃几都冲不了，搁这么热的这个水，大量的水冲在身上。哎，洗澡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对吧？那我跟你讲，今天你换一个，是吧？我们德国贝朗的品牌，而且呢，我们是大顶喷。

0: 那这样的睡你就可以享受五星级宾馆这样的大水流，大瀑布一样的水流，
1: 真的很气派。嗯，这个花洒就是你放在家里面，从颜值到颜色，嗯，我觉得都是很气派的。你看这种灰色的、枪灰色的这种整个的啊，这种颜色啊，然后再来就这个大顶喷啊，32公分的一个大顶喷的长度，
0: 对，
1: 好100多个硅胶头，
0: 136个出水口。这个呢，我跟你讲，你要这样看看不出来的，薄薄的呢，这样看看不出来的，你只是觉得它很超薄型的，但是我给你看一下它的横面，你就知道了，隔度缩度啊。这个是3×2.22的这样一个，我东方过没有卖过这么大尺寸的哦。市面上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很少的。
1: 你看都
0: 那基本上把我身体是不是要包裹进去了？
1: 而且刚才切那个特写的时候，基本上占了一个电视机屏幕的
0: 上面
1: 这儿了。
0: 对不对啊？你想，这是我们传统的顶喷大小，努克好把几子，对吧？这个就不一样了。哎，这样它出水就那么点儿，这个出水你看136个，而且那么大的面积，根本洗澡当然是舒服了。
1: 所以以前洗澡呢，我们说只是完成一个任务，
0: 对了，
1: 但现在可以变成一种享受。
0: 是，
1: 干嘛每天都匆匆忙忙的？我觉得其实最舒服的时候就是晚上洗个澡，对吧？洗个澡用热水帮你彻底的身心放松，
0: 对，清除疲劳，
1: 对，还真的是能消除疲劳的。就是你会觉得哎呀特别舒服，热水这么一喷在身上，腰背、臀、胸口、头发、头部、颈椎，
0: 是，
1: 就你会觉得浑身放松。但是首先有一点，你得买一个哎大顶喷的，就你站在这个顶喷下面，你会觉得哇，哎，我在瀑布里面无非不过如此吧？
0: 对对对对，
1: 对吧？因为它顶喷真的很大。
0: 因为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们洗澡的时候那个小顶喷，哎，你冲到前胸你冲不到后背，
1: 对，
0: 哎，能冲到嘎达比就没了。那么我跟你讲，你为了怕冷，所以你要转，你让它丝冲了身体高的，这样你才会全身的水是热水嘛，然后转到背后来。这个大底盆晃一冲，侬人也不要动啊，从头到身体，它全部热水给你包裹，真的是神。
1: 然后你再来看这个，你的手持，这个手持其实也蛮大了。
0: 哦，隔多
1: 也
0: 大。73个出水孔，还有73个出水孔。
1: 手掌都差不多大小，
0: 对吧？那差不多一个手掌，
1: 差不多大小。
0: 我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第一个水很急很密，那么跟以前那个花洒那个头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哎，你再看一下啊，对吧？好的，然后再看啊，它整个的功能，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雨淋模式，然后这个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里面加了这个
1: 混合
0: 喷雾的这个混合模式，再来一个单纯的增压喷雾的这个模式。哇，搿只模式一般性你去看好了，你到子女家哪个地方去看，包括五星级宾馆很多都没有这个模式。它叫什么呢？它叫 SPA 喷雾的这个模式。你看啊，这个是它首先在你的水分子更细嘛，在你的身上它不痛，虽然说它好像很急，但是呢它没有那么大的打在你身上有点发痛的感觉，而且毛它水更细之后呢，它能够更加深层次的清洁你的毛孔，
1: 对
0: 啊，让你更加洗得更加干净，尤其是女士要卸妆啊，要清洁啊，那这个呢用它是刚刚好，
1: 特别好，所以它是能做到深度清洁，
0: 对，
1: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一点，就把它挂上去，
0: 好嘞，
1: 就是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你哎，这自己在洗澡，
0: 是
1: 小朋友如果给小孩洗澡的时候，哎，对吧？
0: 来，
1: 毛毛头，
0: 这个，
1: 你说在一个浴盆里面，
0: 对，
1: 他怎么自己洗啊？没法洗啊！那大人一定要帮助的。那，大人他也不是穿着衣服洗，大人也会着凉啊。
0: 一般的我们小时候都有给小孩子洗澡的这个经历嘛，对不对？一般性手持花洒，它只能开一路嘛。那么你手持花洒冲了小人身上一下，堵人冷了呀。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完美解决这个问题，这一路洗。顶喷冲在大人身上，手持花洒冲在小孩身上。现在不是说小孩了，我们很多帮老人、帮自己的父母亲洗澡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你帮老人洗澡的时候，让他不要断了这个热水。但是我的身上呢，说实话也冷了呀。那么咱们顶喷帮你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呢是现代家庭，我跟你讲必不可少，啊。
1: 哎，这个说的还真对啊，就现在很多适老化，比如说淋浴凳，
0: 哎，
1: 咱们东方也不是卖过的吗？对吧？淋浴凳让老人坐着洗澡，坐在淋浴凳、淋浴椅上洗澡。老人会舒服就鬼，
0: 对，
1: 舒服很多。
0: 那你给他洗的时候你也冷啊，
1: 他没法自己去，对吧？擦身呐，
0: 对对对，
1: 洗头啊，那子女也得帮助他。那这时候子女，对吧？他也是不穿衣服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时候你看啊，这顶喷流下来的水也能够保护到你这两边啊，两个人都不着凉，
0: 对，
1: 都很好，都能照顾到。
0: 是。
1: 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叫下厨水，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冲冲脚
0: 啊，
1: 接盆水啊，做个抹布呀，一个水桶里面接点水啊，这些都很方便的啊。好，接下来还有一路是什么？看好了，来，我这个叫手持花洒。 啊，这个是增压喷枪，嗯，对吧？这增压喷枪，哎，洗完澡，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会觉得地上太，对吧，都是头发丝儿，
0: 对，
1: 我还弯腰去捡那个头发丝。
0: 哎，你有这个沐浴泡泡呀，头发呀，你每次洗完肯定是这样的呀，对不对啊？哎，直接冲了底了。以前那个花洒那个水啊太柔和了，冲不倒。
1: 对，
0: 边边角角啊，那个缝缝细细的地方呀，你用这个增压的喷枪来冲，那才冲得干净。
1: 那墙壁上怎么弄啊？淋浴房玻璃上怎么弄了？来，我今天还有一路，你看。
0: 哎呦，这个你都不用弯腰了，哎，对吧？直接对着它冲就行了。
1: 你比如说你的那个，比如说美缝，对吧？或者你白水泥，两片瓷砖之间有一些污渍，有些这种污渍脏的东西，给它冲冲掉。啊，淋浴房玻璃上面的那些什么沐浴乳、洗发膏，哎，帮你冲冲掉，哎，这都很好的，地面也可以，墙面也可以，对吧？所以它这个其实是真正做到了啊，多功能，嗯，然后呢，轻松便捷，
0: 对，
1: 然后关键给大家做到了是这个价格。大家说这价格为啥在门店这么贵啊？啊，
0: 因为很简单，它是属于贝朗啊高端的一个系列。为什么说它高端呢？第一，它是恒温的花洒，它没有冷热水龙头的。再来呢，它是钢琴按键，不需要调了，它钢琴按键。还有呢，它有温度啊，它是数字显示的。还有我们是四路出水，顶喷、手持、下出水，以及我们的增压喷枪。
1: 但是这么，
0: 所以7980。
1: 这么好的产品，每一件都关乎到原材料。
0: 对呀、
1: 啊，对吧？比如说龙头阀芯啊，
0: 对
1: 啊，五金件等等，它其实都是要往上提价的。
0: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我们五金件啊，包括很多的原材料的价格，其实都在大幅度的上涨。那么上涨之后呢，其实它的成本也在增加。所以你看啊，它是决定从2026年的6月1日起，商品全线五金件商品全新上调。那么上调幅度大概在5%到10%。哎，你像我就是这个7980，那你算你10%是不是
1: 800块钱？
0: 要将近800块钱嘞。你就算5%，你是不是也将近400块钱？
1: 门店在提价，
0: 对不对？
1: 其实东方购物也会紧跟着提价，
0: 一样的，
1: 也会紧跟着提，而且也就是6月1号是吧？
0: 是6月1号，
1: 今天5月16号，半个月时间，半个月时间吧。
0: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说，哎呦，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家装旺季，希望能够先快点把这套货抢好，之后到时候什么时候安装都可以啊。
0: 对对对，
1: 一年的安装有效期。
0: 对，
1: 然后你需要安装的时候送货拆就安装，我还额外收费吗？
0: 不收费了。我们今天啊，不要7980块钱，我们1999，相当于你也不用申请手机上的那个国补的补贴了，我们直接给你补掉，按照国补享受同等85折打给你之后1999，那你同时享受的是免费服务，送货、拆旧、安装全部免费，一分钱不花。那么一次上门，一天完工，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帮农家居稳定，对吧？而且是可以免费的给你仓储一年的时间。你新装修嘛，你觉得不方便放在那儿脏嘛，那你就放在我们仓库里面，你也能逛。
1: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今朝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柠檬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对伐是往热个地方开，往右面是冷个地方，老漂亮个。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个，老方便个。伊是水呀、水力发电的，很安全。上面有一个小平台，放小杂物，也蛮好的。哎，今朝整个搿一套物事用下来的，非常棒，很好。
3: 搿只大圆头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伊个材质好；第二，搿只圆头相当方便，轻啥啥事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最后的十二分半钟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贝朗的四路出水。说到贝朗，就大家说贝朗跟高仪、跟汉斯格雅，对吧，都是在德国的黑森林地区诞生和成立的。
1: 是，
0: 他是1873年就诞生在那个地方，现在是2026年，
1: 对，
0: 153年了。
1: 对，我们说一般的卫浴品牌，你有个四五十年，你就一直说我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0: 对，
1: 然后你说我有100年，你说我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了。
0: 对，
1: 人家是一个半世纪的历史，153年。所以呢，这个品质在全球啊也是响当当的一个品牌。我们很多人到五星级宾馆啊，你去看，因为它的硬件设施必须达到这个标准。很多一些五星级的宾馆你去看都是贝朗的品牌，所以德国贝朗享誉全球。而我们今天是德国贝朗的高端的一个四路出水的钢琴按键的啊这样一个花洒，所以在专柜的价格，你宜山路喜临门你去看到7980，真的说句实话也不便宜的，就是相当于8000块钱。
0: 对，这两个月其实上海的这个装修市场还是蛮火热的，
1: 对，回暖
0: 嘛，因为也是根据楼市的成交嘛，
1: 嗯，
0: 啊，楼市成交量也是节节攀升，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我们小区也是每天的看房的带看量，
1: 对，明显
0: 包括小区动工的加速，对吧，也是热火朝天。所以其实新房的装修你要选一个大品牌，贝朗当然是当仁不让的大品牌，然后大品牌旗下的一个旗舰产品，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旗舰产品。
1: 是
0: 为啥？它有四路水，当然说四路水不稀奇，哎，你看它顶喷都有，但是我尺寸更大，
1: 对，
0: 32×23，
1: 对，32×22公分，它比起一般的尺寸，哎，那是要大多了，
0: 对，
1: 对吧？跟基本上什么概念？你去看一些好的，而且级别高一点的五星级宾馆，你看它这个顶喷才会达到我们这样的大面积。
0: 那你说住五星级宾馆一晚上就一两千块
1: 哦，侬讲了对个，
0: 对吧？
1: 差不多我一晚上的这个价格，
0: 我今早觉得两千块那么多。对吧，我今天可能就是1000多2000多不到的价格，也就是可能一两晚上五星级酒店的价格，
1: 嗯，
0: 但是我在家里面说实话都可以享受很舒服的沐浴体验，
1: 对，
0: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旗舰产品不但是有大顶喷，我还有手持，我手持还不光是有四路，我还有带水雾调节，
1: 对，我有这个增压喷雾的这个功能啊。因为对于很多啊，现在因为我们说哎呦女士们都比较精致啊，这个妆啊每天都化得很，就是还都化妆嘛，都带妆嘛
0: 对，
1: 对吧？那你
0: 化得越精致越好好卸，
1: 很重要，你要卸得干净。
0: 对，
1: 那怎么叫卸得干净呢？你要把毛孔里面洗干净，
0: 是，
1: 对吧？所以你到一些美容的专业机构里面去啊，他会给你怎么呢，他会给你用这种哎喷雾 SPA，
0: 嗯，
1: 为什么呀？它把这个水分子切得更细，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就有这个。
0: 是的，我再来检验一下，你看这个锁水啊，
1: 对，
0: 哎，这叫令行禁止啊，开，
1: 对，
0: 然后关来，哎，真的，你看，就是它这个水啊，你想看我们家这个花洒啊，
1: 对，
0: 我觉得也应该换了，你差不多用了8年多了
1: 啊，其实
0: 晚上半夜里啊，
1: 老死了，哎掉。
0: 哎，你去看这龙头其实都关紧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在那儿漏水。
1: 是的，
0: 啊，管道老化了呀，啊，
1: 对对对，
0: 对吧？出水口就开始不畅了呀。
1: 而且你看这个顶喷尺寸有多大，哎，你挂在上面这样看你看不出来的，
0: 嗯，
1: 你觉得这样还行的？
0: 是，
1: 但是你看我这样横过来，
0: 哎呦，
1: 把侬看一个往前米，哦，跟侬过来结棍了，对不对啊？因为以前你如果花洒小一点的话，你洗到哎前胸，我正面全部你说冲到都不一定的，前胸洗到后背你洗不到了，你冷啊，这将踢冷的话耳朵还冷了呀，对吧？有的时候这左边洗到右边洗不到它也冷，但是你看它这个，
0: 对，
1: 这么大一个面积尺寸，水下来以后晃几动五嘞，那么好，32公分、22公分，对吧？这个你洗的，你真的全身你都，都是水都照顾到
0: 你了。你就看这个呀，
1: 哎，
0: 大了了，
1: 对，
0: 这么大的水流，哎，你就站在上面，
1: 前胸后
0: 背，你人都不用动，我前胸后背脖梗，我都给你冲到了，
1: 对吧？左边右边，你不用转身体了，直接都脸来马东，直接打。
0: 你洗头的时候，你都不用去低头弯腰了，低头了，
1: 对，
0: 你就直这样就这么洗，
1: 水越大啊，洗起来更加上气，
0: 一冲，
1: 对吧？老上气，洗的也快，
0: 是的，
1: 就很舒服的。
0: 以前你洗澡可能就是完成个任务，
1: 对，
0: 这完成任务有的时候还得看这个花洒今天这个水流，哎呦，我操，死了，
1: 死，
0: 或者明天这个花洒就不恒温了。但是我今天不叫完成任务啊，我叫享受啊，
1: 嗯，
0: 我这么一个大顶喷安在这里，我就是在享受洗澡的体验啊，好吧？好，除了这个，你看再来看关水，对吧？哎，基本上这个水啊没有多余的量
1: 是
0: 给你滴下来。好，手持花洒，
1: 嗯，
0: 来看看啊，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持花洒啊，
0: 嗯，
1: 首先它尺寸也是很大的，它大概有73个出水口，所以应付我们家庭洗澡绰绰有余。而且呢多档水路可以调节，你看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模式是啊雨淋模式，再来富氧雨淋模式，第二种了，第三种是雨淋加喷雾的混合模式，那么第四种呢，这是增压喷雾。 就跟你的一些美容的这些专门的这些地方啊，你去花钱啊，清洁皮肤第一步，那么它的水雾啊，能够深层次的清洁毛孔啊，卸妆卸得更干净。
0: 是的，多档水流调节。
1: 对，
0: 然后所有的按键往下看啊。
1: 对，
0: 我今天都是一个钢琴烤漆钢化玻璃的一个置物台，这个置物台可以放很多东西。
1: 对，
0: 对吧？沐浴球啊，洗面奶啊，剃须泡啊，牙缸、牙杯啊，牙刷呀、啊，都可以放。嗯。然后你看它的按键，按键都是什么啊？都是我们的
1: 钢琴按键。
0: 钢琴按键。
1: 对。
0: No, 对，
1: 像这种啊，你看，所以都非常舒服。
0: 哎，是，特别好。
1: 是。
0: 对，它不容易打滑。你手上哪怕有肥皂泡，
1: 对，
0: 有沐浴乳，哎，我也不容易打滑。
1: 是。
0: 关键它还是恒温的装置。
1: 对了。
0: 对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点啊，来这个特别好，就洗完澡之后，大家说清洁嘛，哎，清洁地面，清洁玻璃淋浴房门上，对吧？
1: 玻璃门。
0: 哎，来看哈，我今天是一个增压喷枪。地面可以清洁，对吧？我不用弯腰了。
1: 是。
0: 啊，墙面，来，再来看墙面。
1: 哎，淋浴房啊，每次洗完之后，上面不是沾了那个头发丝儿啊？
0: 对，
1: 包括有一些肥皂的泡沫呀，那你每次不是要冲吗？你以前怎么冲呀？拿这个花洒对着它冲。哎，花洒它的力量不强，它水尤其横过来之后，它这个力量就不强了。
0: 对，
1: 但是我有增压之后，那你这个就非常舒服了。
0: 我还带一路下出水。
1: 对，
0: 好吧，所以今天是多档的水流调节，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配上这四大优势，你自己来评估一下到底价格怎么样。
1: 对，
0: 好吧，今天你看恒温的防烫的带中控台的这一款产品，然后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带手持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下出水和增压喷枪。还带温度显示，
1: 一目了然。
0: 哎，真的是，就是因为每个人对这个水温的把握度、
1: 敏感度
0: 不一样。
1: 对。
0: 但是你一看这个温度就知道了，哎，38度、40度，有的人觉得哎刚刚好，有的人还不够，再稍微加一点，好吧。然后再来就顶喷和手持都带有自洁针，那这套产品在门店当中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门店当中这一套呢是7980，依山路喜临门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有空，你明天啊或者后天你就去看7980，而且这个价格我跟你讲，6月1号以后都还是要涨价，都坚持不住了。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是贝朗的五金产品的这个调价通知函。对于所有的合作伙伴来说，它是五金原材料价格的持续大幅度上涨，所以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1日起，平均上调幅度在5%到10%。那你想啊，7980，你要调5%，将近400块钱。
0: 对，
1: 你要是调10%，那基本上调要800块钱。6月1日起，门店你去看。看不到这个价格，
0: 所以门店调价，东方购物作为一个销售通路来说，它当然不至于说调到400-500，
1: 对，
0: 但肯定也会往上提，也不会再是这个价格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你打一个85折，这相当于就享受同等的85折扣，国补的折扣，
1: 对，
0: 1999。
1: 这个你很多人说，哎呀，我这年纪大了，我眼神也不好，我手机操作的不是太熟练，我这个领这个国补啊，我老是领不到。那我跟你讲，你也别费这个劲儿了，我们直接享受国补85折的同等价格，好吧？直接353块钱给你打下来，那么1999块钱，你也不要去什么申不申请啊，直接帮你免，好吧？同时我们享受的是3免的服务，免费的送货，不花钱。家里面旧的花洒，你说哎呦这个东西拆起来麻烦，我找物业都不一定帮我拆，行，我们免费帮你拆，是吧？还有呢，安装当然也是免费的。还有人说了，那这个以前我们送货一批人，我再打电话预约第二批人来安装，我要等2次，对吧？你放心，这是我们送货安装跟你同一批上门师傅帮你全部做好，当天就可以用了。安装如果是新装修的话，我们可以免费仓储1年的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花洒呢也不是说一成不变，说用了10几20年一直用下去，也不是，它也是有自己的使用寿命。
1: 是，
0: 当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不要将就，毕竟每天一家人都要洗澡的，何不换一个，趁着现在有一个相当于国补85折的优惠，换一套花洒。
1: 对，
0: 对吧？要颜值有颜值，
1: 是
0: 要功能基本都全了吧。
1: 对，
0: 你市面当中要找一个跟咱们一样功能的一样配置的，
1: 是
0: 你说2000块钱以内还给你包了人工的，
1: 对，包拆旧，全都来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明哥，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三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多路出水的花洒，而且是恒温，所以这个配置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它的配置还是非常高的。嗯，
1: 那确确实实啊，因为我们说啊，花洒现在你说你之前的十年前、十五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这个花洒跟现在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了。既然要换，那就换到一步到位，对吧？你很多五星级宾馆去住过了以后，哎呦，侬觉得别个不讲，大院子真适宜，水又大，而且呢这个水的面积又大，而且呢都不用调冷热水，你只要调一个温度就可以了。好，这叫恒温龙头，同时呢大顶喷的花洒，今天全部一步到位啊！我们的顶喷尺寸呢是32公分乘以22公分，目前我跟你讲，东方购物没有比它尺寸更大的顶喷了。
0: 对，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要舒适度有舒适度，
1: 对
0: 对吧？要它的功能有功能，关键是我觉得天热了呀，
1: 对呀，
0: 天冷了嘛就打油起来，对吧？
1: 对，你想看爽气，
0: 对，
1: 要上夸，对吧？
0: 出汗多了，
1: 对。你像我，像今天，其实我今天觉得特别热，我做了点家务啊。我做完之后，我出了一身汗，我就去冲一把了呀，
0: 对、啊、
1: 对吧？但当然晚上回去洗澡之前，你还是要洗一把的呀。
0: 那你比如，
1: 其实这个洗澡的次数就增大。
0: 夏天、啊哎，你想就凉快，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是吃过晚饭，
1: 哎，
0: 啊，你外面去兜过了马路，逛一圈、哎，小区楼下走一圈，也是一身汗的。
1: 5000步6000步走好吗？肯定一身汗
0: 走好吗？对吧？打雨了，那这时候讲究一个功能更全，洗得更舒服。
1: 对，
0: 那贝朗的这个产品，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这个价格还蛮给力的，
1: 嗯，
0: 啊，如果今天这价格5000-6000，大家可能犹豫一下，
1: 是，
0: 那1000多。而且又是能打了一个相当于国补85折的折扣，
1: 哎，
0: 打完之后1999，
1: 嗯，
0: 再给你包了服务，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同一天送货安装。
1: 而且呢，如果说您这个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的，都不用你花钱。
0: 嗯，
1: 如果说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免费的仓储1年的时间，
0: 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

0: 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在雅琳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他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0: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1: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是
1: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0: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1: 立冬之后马上小雪了，
0: 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1: 对吧？
0: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1: 今天
0: 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1: 是。
0: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1: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
0: 是，
1: 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0: 是，
1: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0: 对的。
1: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0: 我们今天肚子小好吸收。
1: 对。
0: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要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深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嘛，哎，有没有山腥味？
1: 啊，好喝。
0: 好喝，没有
1: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8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0: 对，
1: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215，姐姐零。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嗨，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5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1: 最关键我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0: 对。
1: 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买多少钱？
0: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6罐多少钱？1200块钱。
1: 接近1200块钱。
0: 1200块钱。
1: 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0: 889。
1: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
0: 对，
1: 新鲜升级的，
0: 对，
1: 给到您足足6罐。按下1号键，800078800021515，姐姐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我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啊、对羊奶，
1: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他
1: 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们你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的老师对吧，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正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装
1: 198、
0: 啊、现在是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啊、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们这些标也
1: 全部解释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
1: 您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1: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是顾客好评啊。
1: 来吧，
0: 口感纯香。
1: 对，羊奶粉，对，口感纯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点，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的时候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
1: 889
0: 特卖的价格，
1: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1: 来，
0: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1: 我们
0: 还是999，
1: 对，
0: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78800021。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个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看哦，这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啊，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啊，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1: 吧，不舒服。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膻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观众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也19900。

0: 现在会非常繁忙。我跟您说一下，哟，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6罐
0: 的价格，6罐啊。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6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
0: 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的，
1: 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6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啊、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6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的，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6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1，解救了零。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共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是、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1: 补一下自己，
0: 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8001251，99610。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啊、对羊奶，羊奶，
1: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了之后坐了11分钟，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
0: 对吧？
1: 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000021251，解救零。

0: 以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抢。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七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就你喝的那半杯，
1: 我还想
0: 再冲，来
1: 不冲了，不冲了，来来来，
0: 没现货了，
1: 邓老师，
0: 你稍微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你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很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1: 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6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1罐198，
0: 是
1: 6罐1200块钱，
0: 是。
1: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6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884，
0: 而且还是双11期限的方案，
1: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1: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次打头，不要8次打头，7次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519900。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养吃，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
2: 高考来，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3: 对，
2: 新西兰给到您
3: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2: 是，
3: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
2: 嗯，
3: 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
2: 嗯，
3: 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
2: 啊，
3: 喝到后年的7月份。
2: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回到第二所去
3: 送
2: 人
3: 啊，送给家里长辈呀、
2: 啊，
3: 对吧？
2: 我再说，天冷了，
3: 啊、
2: 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3: 是是是，太冷了。
2: 又喝点热乎乎的。
3: 对。
2: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
3: 嗯。
2: 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3: 对，
2: 芝麻红糖粉，
3: 泡个茶、奶茶，
2: 对，
3: 泡个咖啡、奶咖，
2: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3: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2: 吃法都
3: 档次不一样，
2: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含
3: 量高、啊，对对对，营养价值。
2: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
3: 嗯、
2: 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3: 还会买，
2: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3: 是
2: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啊，
3: 对呀、
2: 啊，10块20块哦。
3: 对，
2: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3: 889。
2: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3: 999啊。
2: 在我们商场里，
3: 198块钱一罐。
2: 哦，
3: 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2: 对吧？我们现在才多少钱？
3: 799。对，799。
2: 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888001251，姐姐有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得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
0: 对吧？
1: 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朋友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清博好物第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5，解救零。

0: 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新西兰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1199900。

0: 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来来，
0: 999，
1: 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你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7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朋友们，咱们好好在
1: 保护一下自己，
0: 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8000251519900。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牛羊吃，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对，羊奶，
1: 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和我是燕华。说到这两天的天气啊，真的是冷暖相交替。那特别到了晚上的时候，还是有一丝丝的凉意啊。但有些朋友已经说喜欢开一点窗户来进行睡觉。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被子舒不舒服，保不保暖，包括是透不透气，更加关键了。前一阵子也是阴雨绵绵，后面要即将进入到我们的黄梅雨季，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是多季被。多季被有哪几个季节？你说啊，如果你之前买过深冬被的，那个确实是厚实。大冬天过了之后，哎呀，这个季节盖什么样的被子呢？春、初夏、初秋、秋天，包括初冬都可以盖。它是来自我们全棉表布乌克兰充绒的啊，非常好的羽绒被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周亚玲，亚玲你好。
2: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燕华说刚刚说的非常好啊，因为我自己呢最近也是深有感触，特别是最近的一个季节，如果你的被子选择的不恰当的话，很可能就像我现在这个状态，嗓子呢有点痛，对吧？鼻涕呢就是有一点这个控制不住，所以今天这床被子来我们阿斯加品牌给到大家，而且我要提示大家是什么？东方购物呢，我们是20周年庆的庆生月，
1: 22周年了。
2: 对，哎，对，所以你看，我们22周年的一个庆生，这个庆生月，对吧？然后我们阿斯加的这床被子呢，是专门为我们庆生月打造的，也就意味着我们这床被子收官了。收官是什么意思呢？现货呢，基本上也没有了。卖完的话，你去其他的任何渠道呢，你也看不到了。哇，
1: 所以大家看到收官意味什么？第一点，价格肯定是优惠的，对吧？那品质好不好？到底有多好，你一起来看看我们这床被子啊，
2: 来，简简单单，干干净净，你都不知道啊，就是现在很多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这种啊，干净的，
1: 清爽的，
2: 对，简单的，上面不要大朵大朵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对，所以我们今天你看是一个素色的表布，对吧？素色的淡淡的粉色，
1: 对，
2: 粉色的话本身就是非常的温馨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2: 如果啊天气热了，我们都知道啊，你家里的套件可能也是比较偏浅色调为主，那你想这样子素雅的一个我们的羽绒被的这个表布的话，它如果用浅色的那些什么套件，你不会说底下有颜色印出来，
1: 对，
2: 对不对？所以来这个季节很适合我们今天这个色调的被子。然后同时它不单单只是素色的那么的干净，它用的全部都是全棉。百分百的棉有什么好处呢？棉它的亲肤性是不是特别强？是不是特别的柔软？那你知道我们在春夏季节盖被子的时候，你很大的几个关键要素是什么？你要同时保暖的同时你还要透气呀，你不能闷，对不对？如果它不用全棉的，或者里面有胶水有涂层的，你这个被子稍微温度上去一点，稍微盖得热一点，被子盖在身上会不会闷热？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用到全棉那个表布，它的透气性也非常的强。
1: 是的，
2: 而且它还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非常安静的感觉，同时非常非常的柔软。
1: 确实，这是全棉表布啊，就像你夏天的时候喜欢穿全棉的衣服一样，
2: 对啊，透气舒服呀。
1: 这个就跟你啊，就在穿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弄的这个内衣内裤，你外头要穿浅色的衣服，你是不是内衣内裤也要配成浅色的，对吧？
2: 对，
1: 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不是要舒服？要贴肤性，因为你穿的衣服越来越少了。还有些朋友们喜欢，就比如说穿的少，轻盈一点之后钻进去之后非常的舒服。
2: 是的，
1: 你皮肤碰上去之后不会觉得毛毛拉拉的那种很粗糙，而真的是像小婴儿的 的肌肤一样。而且我们阿斯加品牌做到了现在哦，他们不仅仅是全棉，它那个柔软度和静音度能够帮你做得那么好，嗯，再加上当中这个绒了，
2: 对，
1: 你听到是全棉表布，然后当中的那个绒是什么绒也很关键，
2: 是
1: 因为毕竟啊要盖三个季节了，
2: 对，
1: 春天、夏天、初夏啊，我们秋天，包括有个初冬都可以盖的，那么是不是一定要是保暖度啊，包括它的一个透气性要更加好，或者呢是更加蓬松？
2: 对，我们阿斯加是专业的羽绒的制品的一个品牌，对吧？我们也是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所以现场这床被子，我们很难能可贵，拿来的是什么？是东方购物所有的羽绒被品牌当中，只有我们阿斯加能够做到的乌克兰进口的大朵的白鹅绒。所以乌克兰这个地方，大家一听到就知道，哎呀。就是这个纬度高，
1: 哎，大白鹅大，
2: 冬季漫长，对吧？然后一年四季当中温差是属于比较大的。然后呢，你看大白鹅的体型大之外，我们取出来这个绒朵底下哦，我稍微给您看看，我底下挂了多少，看到没有？上面这么多，底下掉了那么长一串，
1: 是，
2: 对吧？它不是任何胶水涂料啊等等的，不是什么粘起来的，这个全部都是什么？靠每一朵大朵大朵的绒融合的饱满，包括绒丝上面密密麻麻的绒小鸭，这样子它才可以把每一朵绒朵牢牢的这样子的吊在一起挂在一起的感觉。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羽绒是靠什么保暖的？靠它绒丝之间的这些空隙里面储存空气的能力。
1: 是，
2: 它如果储存空气的能力越强，是不是这个被子更加的保暖？
1: 对的，
2: 对不对？所以你看有的被子也好，有的羽绒服它不需要做得很厚，它不需要做得很厚，它大冬天也可以保暖。那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乌克兰保暖性能更好的，对吧？这样子的鹅绒，而且我们的绒子含量是高达95%，95%是什么概念呢？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高的了。
1: 当然有些朋友会想了，为什么我在这个多季被当中用到这么好的绒？
2: 哎，
1: 这个性价比高呀！
2: 对呀，
1: 看看，
2: 因为你想想看，我虽然是多季被，我为什么买多季被？经济实惠，
1: 对吧？
2: 我还要这床被子用很多年，
1: 对的。
2: 所以你看，95%的绒子含量，刚刚是满满的一缸，里面现在都抓在我的一个拳头里面，蓬松性强不强？这么小一团的绒，它可以充满整个缸哦。很厉害，然后我再来看它的回弹性啊，直接回弹，
1: 像爆爆米花一样。
2: 我捏了那么长的时间，它的绒核如果不够饱满，它的绒丝如果密度不够高，我捏了那么长的时间，它会回弹的那么快吗？很难，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阿斯加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绒，回弹性也非常非常的强，就是证明我们这床被子拿回家，真正的可以做到经久耐用。
1: 确实，那雅玲刚才给大家所展示了这个绒到底有多好，那我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出具一份来自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今天您所选择所有的绒啊，带回去是来自我们95%乌克兰原产国啊，原产国是乌克兰进口的大朵的鹅绒。它不是鸭绒。待会儿看了价格之后，你会发现，哦天哪，这个是鹅绒，
2: 是，
1: 而且是等级品质那么好的一个大白鹅的这个鹅绒了。那还有呢，我们阿斯加的品牌在很多的一些地方也会有进行销售。
2: 对，你知道阿斯加其实在东方购物那么受欢迎，不单单是我们给大家带来好的商品、好的价格，更重要，很多爸爸妈妈很认我们这些线下的销售渠道。比如说我们的第一百货啦，包括我们的永安百货啦，包括我们的百联中环啦等等，这些百货公司是不是门槛都很高？
1: 是，
2: 我们阿斯加有入驻进去，而且同款的被子在我们所有阿斯加的线下的门店，看一下价格啊，5尺，我们今天充绒量是达到500克，
1: 对，
2: 在我们的专柜售价5398，
1: 哇，
2: 6尺，我们的充绒量是600克，我们的专柜售价是5898，大家可以毛估估估一下，即使在我们的门店，如果打对折打下来多少钱？2-3千块钱，
1: 对不对
2: ？
1: 而且你大家看到这个专柜的价格，你就知道了，买6尺更划算。
2: 好，
1: 对吧？
2: 来吧，
1: 600克的这个价格和500克这个价格
2: 是。
1: 但今天价格我跟雅玲两个人说了不算，为什么呢？既然是这款被子的收官之作，我们要请到来自我们阿斯加品牌的石总，
2: 是，
1: 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有多贵啊！我欢迎石总，
2: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价格很实惠，很实惠。
1: 石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为什么会选择这款的被子，然后同时做到？
3: 首先，开场燕华也介绍的非常清楚了，首先是一个多季被，
1: 是，
3: 就是给到我们大家一年可以多个季节的使用，非常的实用，对不对？你不像厚冬被，它只能冬天用，对吧？夏天的夏凉被，你只能在夏天用。但这款被子涵盖了春天、夏天，包括秋天，甚至于初冬的季节， 都可以使用，所以说我们才会把今天这款被子带过来。
1: 哎呀，而且你看，因为使用的这个时间时长其实它是更大的，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就是跟你这个春秋两件衣服，它其实是这个穿的这个频次是最高的。
2: 对，
1: 那么今天这款被子因为是使用时间大，所以品质够好。我们能保证今天这个品质是跟你们线下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吗？
3: 完全没有问题。你今天所介绍的，看到这个被子跟我们专柜的所有渠道这被子完全是同一个品质，但是东方购物的价格是我们其他渠道是完全不能比的。
1: 好，一起来听看东方购物多么优惠。我们今天充容量是这样的，作为一款多季被，我们的无尺床的充容量是500克，跟专柜当中也一样啊、六尺床是600克，吊牌价格呢是5398和5898，我们这个价格是曾经卖过的，对不对？东方购物的价格1298无尺，1398是六尺打回去。那么今天怎么着都是比这两个价格还要再优惠了。到底有多么的优惠，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3、2、1，哇，几乎打对折啊。
3: 对，
1: 698和798，
2: 鹅绒被，乌克兰进口过来的白鹅绒。
1: 对，我真的，那我在工厂是联厂过来，我不知道今天这个价格
2: 的。
1: 我想想，我前面在猜，我估计呢是898和998，就是六尺跌破这个1000元以内。带回去啊，进口绒的全棉表布的95%的多季被已经很划算了。你看它之后698和798元，这个价格你到外头去买两个毛毯，满满也是一套床上用品的4000套，差不多要这个价格了。
2: 对，
1: 但今天带回去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配置。你今天花上698和798元，带回去是95%的乌克兰进口的大朵鹅绒的多季被，表布还为您做到一个全棉表布。所以很多的一些线下有充绒的专柜当中，它这个表布都不止698和798了。
3: 对，
1: 立刻把时间和准时留给您。那问一下石总啊，今天说好是收官价，就是收官价了，对吧？
3: 对。
1: 2026年的收官价，
3: 对，
1: 就是这个价格了，不会比这个价格再低的了。什么？等到其他的时候，什么618？双十一，
3: 这样的话，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就是你今天看到的这款被子这个价格的话，你如果不管是任何时候，我现在说不管任何，以前我可能会承诺一年什么的，就不管任何时候，你只要在我们阿斯加任意一个渠道有看到这个价格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便宜的，不管便宜多少钱，一分钱也算啊，对不对？然后您东西留下，您今天订购的价格我10倍100倍的返还给大家。
1: 刚刚我有点慌了，你还不管任何时候，没有个时间区间，100年之后也是吗？
3: 没有。
2: 那就这不可能，这个被子买这个价格
3: 了，加油！
1: 好吧，赶紧来抢先了。我们有两位顾客已经是成功拥有回去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做那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1: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0: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1: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0: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得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0: 想象，真的是没想到，对不对？698和798元可以带回去95%乌克兰进口的大白鹅啊，就是大朵的鹅绒的这个多吉杯带回家，感谢11位顾客拥有回去。那这个价格在我们东方购物同样的等于说是出笼量也好，包括它的配置也好，都很难很难看到有这样的。
1: 对，我们阿斯加这床被子的话，真的之前也不可能就是说出现到像今天我们周年庆生的这么大的一个力度，对吧？
0: 对，
1: 其实如果是作为东方购物经常看我们这个羽绒被直播的朋友啊，应该发现一个小细节。
0: 什么细节？
1: 我们今天没有任何赠品，
0: 对，
1: 单独一床裸被，我教大家一个门槛。如果羽绒被组合那么多品牌那么多，对吧？然后各式各样的什么被子，哪个组合你们都说划算，到底哪个是最划算的？你就去看，没有赠品的，就单条裸被做，说明我们已经送不起任何赠品了。说明我们的这个毛利啊，说明我们的成本已经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家就放心好了。
0: 是的，
1: 600多块钱，你不相信今天订完了之后。明天是礼拜天，对吧？
0: 对，
1: 你自己可以去到第一百货啊、永安百货，哪怕你不去阿斯加的专柜，你去看其他的品牌，好吧？看这个大卖场当中卖羽绒被，现在你600-700块钱能买到什么样子品质的羽绒被？
0: 是，
1: 大多数时候我看到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鸭绒。
0: 哦，
1: 鸭绒，
0: 对对，
1: 对吧？也无所谓进口不进口了，
0: 是的，是的，
1: 也无所谓它的绒子含量了。很多时候你去看看70的绒子含量，对吧？80的绒子含量已经不错了。
0: 是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季节。蛮难选的，
1: 对，
0: 为什么难选啊？不仅仅是价格方面，还有就是材质，就像衣服一样的，你不知道穿什么衣服，有春天乱穿衣，你被子也是乱盖，你说到底啥好？跟你们把我刚要给水丝比，你们把我刚给米比的，跟你们把我刚刚给羽绒被，羽绒被当做 A 的什么这个白鸭绒啊，
1: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去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你去看一看，对吧？很多的一些五星级的酒店，基本上一年四季羽绒被，
0: 对，
1: 只不过呢，根据季节不同。它的厚薄呢会不同，
0: 是的，
1: 对吧？所以羽绒的特性是什么呢？冬天它确实是保暖的，这个毋庸置疑，好的羽绒被冬天真的暖和。
0: 对，
1: 然后到了春夏季节，恰到好处的克重，除了它能够保持我们被窝里面一定的温度之外，它还是非常透气的。
0: 是的，
1: 就是你被窝里面稍微这个被子盖的稍微有点热了呀，有一点湿气呀等等，它可以顺着我们的这个羽绒的纤维呀，包括当中的孔隙透出去。
0: 哎，
1: 所以画面当中看到这个画面，把这个绒浸在水缸里面反反复复多次，但是这个绒捞出来还是干干爽爽。
0: 所以说如果你是生活在山海地区或者江南地带啊，比较是属于湿冷和湿热的，湿气比较多的和足的这样的这个地域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年四季真的是可以盖上羽绒制品，
1: 对，
0: 因为它真的是很透气。
1: 是，
0: 因为我也尝试过各式各样，当然了，还有一句说一句，如果是在北方的，如果是在北方，人家是用炕的那种，
1: 对对对，
0: 那还真的不太适合用到这样的羽绒被，因为要分地域的，不是说哪个特别好，你看合适不合适，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看价格和性价比。以往为什么会退而求其次说其他的，你不再就得考虑到这个价格吗？
1: 是的，
0: 你说我预算啊，春秋两季我不是要那么保暖的，我是不是可以便宜一点买到能盖的被子？今天价格能够到达你认为当中，比如说500-600块钱、600-700块钱这个价格，
1: 对，
0: 能够到达便宜一点的。但是你不需要退而求其次品质，因为你如果是在追求羽绒被也好，当中它是属于非常高的金字塔顶端。为什么？你看用的什么这个羽绒？它是鹅绒，
1: 对，
0: 这是第一点。
1: 对，
0: 怀掉了鸭绒，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是白鹅绒，再加上绒子的这个含量95%，
1: 是。
0: 撇去其他85%和75%，全棉
1: 乌克兰进口
0: 的
1: 乌克兰进口，
0: 乌克兰进口是什么概念？它那个绒就是绒朵啊更大，

0: 的副理事长单位，同时来也是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而且连续参与到两版，这一份呢是2012版的，对吧？然后这一份呢是2023版的，我们阿斯加都有参与到我们羽绒羽毛被的这个行业标准的起草当中去。嗯，所以你看每一床被子，我们刚刚画面当中，刚刚艳华有说到那么好的绒，
1: 对，
0: 大朵的绒，不单单只是乌克兰进口过来，还加上我们阿斯加品牌对于自己的商品品质的要求更加的严格。
1: 是的，
0: 公鹅的鹅腹绒直径达到多少，蓬松度达到多少，清洁度达到多少，
1: 是
0: 才能做到我们的被子当中去。
1: 对对，但是还要提示一下，今天是4月25号，
0: 对，
1: 4月25号这款的被子这个货号就要即将关闭了。
0: 是的，
1: 就因为它是2026年啊春季的一个收官价格，
0: 对，周年庆生的方案
1: 是698和798，所以刚才我们石总上来也是说了这个价格。哎，喂，左啊，石总，你有动开了哈？
2: 肯定做不了，
0: 就收官了嘛，就没有了
1: 啊，确实有点时间打电话好不好？配置可以的啊，而且不是说只是可以，真的是非常好的配置。今天价格真的是太让我觉得惊奇了啊！赶紧来这个把握住，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我做那个商场里想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咁么又买了两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得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葛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
4: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么搿面头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勿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0: 现在很多朋友打电话来问的就一个问题，这个价格带回去是什么呀？是鸭绒还是鹅绒啊？都不敢相信，对不对？嗯，那常规来说，大家可能要买被子，特别是像这个季节买当季被啊或者多季被的，市场当中已经跑过一圈了，兜兜转转都不敢相信今天能够买到羽绒被，698元和798元这个价格，那七孔棉、九孔棉的可以买到的，棉花被。也要看是什么样的品质的这个棉花了，也现在棉花也不便宜的哦。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呢，
1: 说
0: 对的、嗯，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就比如说是鸭绒，鸭绒呢你可能会看到灰鸭绒的，含绒率没有那么高，然后呢这个表布也不用说了，这个全棉也很难能够做到。那今天给到大家呢，第一点798和698元，给到大家是在整个的羽绒被行业当中，你要绒有绒的品质，要表布都是给到大家一个金字塔非常高端的一个品质。绒是95%含绒率的，来自乌克兰进口的白鹅绒，白鹅绒。所以白鹅绒带回去，你单独去冲这个冲绒量，500克的白鹅绒，我还不说乌克兰的，698都不止吧？这个价格
1: 不，压根不可能。
0: 对吧，
1: 就这个698，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啊，你就说以我们今天阿斯加乌克兰进口的白鹅绒来说啊，大概只能冲个50克，
0: 差不多。
1: 要不再多给你10克、60克，
0: 哎，
1: 好吧，50-60克的样子。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500克是5尺冲绒量，600克是6尺冲绒量、嗯，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惊讶，说。哎，这价格是羽绒被的入门门槛价格、啊、你的商品品质也是不是刚刚只是一个入门门槛的品质？不是的、我们今天是门槛价格，但是品质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高端的。
0: 对，
1: 所以如果之前大家没有用过羽绒被，
0: 嗯，
1: 或者说啊没有感受到好的羽绒被给到您的这种非常好的体验感受的话、嗯、你今天可以花很少的钱，
0: 对，
1: 来试试看高端羽绒被到底盖在身上是什么感觉。
0: 确实，那。

0: 些朋友了解的就在说了，哦，个子大的呀，空调比的，空调比的200克，不是的，我们的五尺冲浪量是500克的，六尺冲浪量是600克的，不是你所熟知的600-700块钱买回去是200克的冲浪量。刚才我也问到了石总，今天给了价格，真是到底了。今天我也才赠品了送啊。
1: 因为就是前面像雅玲所说的，我们把那个价格给到观众朋友们最低，
0: 最低了。
1: 但是，对啊，做生意没有亏本的嘛，对不对？我可以不赚钱，但是你
0: 利润
1: 空
0: 间，
2: 你就说送不起了嘛，
0: 真的是送不起。
1: 是是是是，
0: 确实送不起。大家说了，其实说句实话，你真的是送东西啊，大家都拿得起，
1: 就
0: 到位该送个位了。那阿姨呢？我不能隔不能挨啊。阿姨老老去啊，我你谁不要能帮我干的比你的，
2: 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帮你做到了，
0: 就是做到了。因为我们这边也有很多 VIP 顾客过来，就说呢，说我家有被套的，我家也有毯子的，你送过来呢，我还不知道给谁，我还要找地方去放，你索性帮我价格做下来一点点，我就想要你们这个主商品。
2: 对，
0: 今天正正好好就是这样子，而且这个价格的主商品不是说今天有了，明天还有，后天还有，618还有，我都要都有吧，6988、7988这床单回去。
1: 肯定没有，
0: 肯定没有
1: 了。这个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你今后不管在我们阿斯加任意的一个渠道，除了东方购物啊，对不对？您有看到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便宜的，对不对？东西您直接留下，您订购的金额我10倍甚至于100倍的返还给到您。
0: 对对对，订购什么东西很关键，你不要说什么鸭绒啊或者其他一些材质或者聚酯纤维的表布，我们不是的，我们大获全是第一点，表布透气性能好不好？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100%全棉的表布，就跟你去买这个内衣内裤全棉的那个内衣内裤一样的，全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95%乌克兰进口的大朵的鹅绒多季被，在这个下头会看到吗？全棉白鹅绒多季被，它是鹅绒哦，
2: 对，
0: 而且是乌克兰进口的，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所出具过了我们的进口货物报关单，那再加上这个价格，那为什么今天可以做到没有赠品情况下价格那么优惠？看到价格之后打电话来，是到底是什么价格确定了？那师总也刚才说了确定，因为是收官价格。就今天卖完好了呀，
2: 就给东方购物庆生的这个价格
0: 活动价格没有了。今天这一场呢是4月25号下午的这个3点多的一个最后一场的直播，
2: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样配置给到大家。
2: 对，
0: 如果在5月份、6月份要乔迁新居，或正好要这个更换到好的被子，你平时要进行收纳哪了？大冬天你可以上头盖一个，
2: 对，
0: 也可以就收纳起来。
2: 对，
0: 包括这个礼拜呢送人。跟在阿斯加线下门店当中卖的是一样的吧？
2: 一样，
1: 完全一模一样，所见即所得。你如果有不放心的，您选择货到付款，收到东西打开看一下，然后的话，趁着后面的五一长假也好，或者什么周末也好，一步我们的南京东路啊、世百一店啊、永安百货，您去专柜实际去比，比什么？第一个先看价格，
0: 对，
1: 东方购物的价格跟我专柜的价格。第二个。面料啊，手感啊，什么你都可以去到我专柜去体验一下。
0: 哎，
1: 不像有些网络上的牌子，你只能看图片啊，看什么，你完全体验不到，感受不到。
0: 对，我就怕这个，对吧？这个线下也能找得到，再给大家看看，你带回去之后这个标签。
2: 来，这个价格您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世百一店的这个价格，好吧？
1: 对，专柜价格。
2: 哎，5尺6尺
0: 价格，对吧？价格你送人呢，再得赢了。
2: 不是你今天才花6700，
0: 对，
2: 花了相当于差不多接近1/10一个价格。
0: 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你正好是想要这个。更换被子的，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划算，而且这个便宜的就让利的这个，你能省下多少钱吧？你实实在在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我们不说价格已经是做到很低了，对不对？非常优惠的价格，但就为什么我们要推荐您购买？建议您购买，因为首先的话，就像燕华前面说的，春夏之间的交替啊，它的早晚温差啊，包括那个冷暖。是非常变化多端的，但是我们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得保暖，但是呢你盖厚的被子它会非常非常的闷热，
0: 对，
1: 这款被子就是适合咱们一个多季节的一个交替使用的。第二个，它所有采用到的不管材质也好，里面的填充物也好，都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的非常高端的非常好的一个配置了，
0: 对，
1: 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的话，我这么说吧，您去某些那个买衣服的店买一件50克充绒的80的鸭绒的这么一个轻薄的羽绒服399-499，你如果上到90了，如果是鹅绒的，基本上就是不会低于6-700块钱，甚至于有些好的品牌1000多、2000多都有。
0: 是的，确实感谢77位顾客成功回去了，再次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啊！我们的目前5尺床和6尺床呢都是比较的这个追得厉害的，但是我们备货也不多了。今天呢，虽然说是价格能够保证到大家。备货总数不能保证，因为备的就是这一些能够卖的给您啊，698和798的，好吧？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99000。

0: 像阿拉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么，盖了薄点么，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1: 老早子阿娘老师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的，轻巧，透气。
2: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0: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
1: 了。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啊？又硬质。那么这个对吧，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0: 20分钟时间，电话已经是排队排得满场的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来进行下单。这两天大家有发现啊，就是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闷闷湿湿潮潮的，要开点窗，然后呢这个通通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啊，你平时刚才说一会儿嘛很热，一会儿嘛又有点凉飕飕的，你这个逃出被子嘛也觉得冷了，感冒了，你进来了你的太热了又会出汗，这样其实特别容易啊这个生病。那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合适的啊，合适在哪一点？适合上海江浙一带的呢一定要透气，比如说表布要全棉，并且它的那个绒啊要是这种啊球状纤维的，透气吸湿和排湿性能一定要好。如果说是今天能够给到大家作为一个选择的话，白鹅绒、乌克兰白鹅绒95%的含绒率，又是全棉表布特别合适。刚才我看到五指虫的备货仅剩最后29组了，
0: 对
1: 我们石总也一再说了，今天就是收官了，收官也就意味着真的呢我们之 大家应该也很清楚，因为毕竟这一床被子我们在我们的第一百货，在我们的永安百货5000-6000块钱的价格，
0: 是
1: 你说买一床好被子，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很舍得花钱的，就是说好的这个就是家里面的寝具呀、啊哎、对吧，家里面的大件啊，
0: 对的，
1: 对吧，一用要用很多年的、嗯、我情愿一步到位就买好的，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我不会说一开始我贪个便宜哎呀过两年换，其实这个反而没有什么性价比。
0: 对，
1: 那你知道被子其实为什么5000-6000或者上万的羽绒被在我们的门店卖得很好、嗯、因为这个也是家里面一个大件，
0: 是的，
1: 对吧，而且一用也是用上很多年。那你想我们这床被子5000-6000，我们今天才6700、哦、东西一样，只不过你的购买方式不一样，购买渠道不一样，
0: 对，
1: 你就省了那么多钱、嗯、但是你自己的使用感觉呢，
0: 对，
1: 也是跟我们门店5000-6000一辈子是一样的呀、哎、
0: 是的，今天就是把价格的让利幅度给到大家、
1: 哦、对，
0: 品质一样是有保证的，而且是非常高端的一个品质，95%乌克兰进口的白鹅绒的鹅绒被带回去、嗯、表布是全棉表布，5尺充绒量是500克，6尺充绒量是600克，带回去价格呢是698元和798元，备货不多了啊，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老早拿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3: 在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2: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3: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2: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3: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2: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3: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0: 就在16分钟时间了哈，我们顾客过来呢之后，除了买被子之外，还添加很多一些凑单的好商品。那今天无论怎么样，这床被子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那如果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叔叔阿姨，你看年轻的时候，可能你会注重于什么穿？那我一定要穿得好，一步到位。我宁愿是买一些好的材质的、好的面料的。为什么？穿的时间能长，然后呢，它的一个样子又很好看，对吧？就走出去。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到了70、80之后，出去的机会啊，并不是那么多，他会把更多时间用在家居寝具当中，家里舒服了之后，因为家里头要睡的啦，
1: 对，
0: 你要这个中午要打个盹，晚上睡觉，而且有时候这个阿姨她可能就是神经比较的敏感一点点，她会对于声响特别特别的这个注重，嗯，一觉睡不好，第二天的心情会差，脾气会差，会擦闷塞吧，怎么？那这个时候休息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有非常大的一个保这个用处，
1: 对，
0: 很多的太太还跟我交流，我们上了年纪长辈啊、哦，你看困了活增了比能穿这个脖子片有的有难度了。
1: 那你不要说太太了，我自己都很有感觉，
0: 我们都是这样，
1: 就是你要是一觉睡得很舒服、啊、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
0: 那叫休息呀、啊、人的休息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你早上睡好了之后、嗯、起来之后你会有一种非常 满足的这种，就是怎么怎么都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0: 心情也会好，精神也会好，身体舒服了比什么都舒服，
1: 对，
0: 对吧？你早上起来这个如果没有睡好，头晕晕的、胀胀的，你怎么都不好，还要再去补个觉。
1: 而且你知道吗？
0: 补觉还要睡不着，那更加完蛋。
1: 而且你知道吗？长时间如果你的睡眠质量不是很好，对你的健康不是很有好处。
0: 那肯定，
1: 对不对？
0: 无论是生理和心理都不是很好。那刚刚我们这床被子为什么说适合于这个季节？包括多季啊，来推荐给大家，就是满足到大家在家里头可能要睡晚觉睡不太着的呀，午觉要就打个盹的呀，你换个被子试试看，可能你的被子啊闷了、不透气了、湿了，你睡得不舒服，怎么可能睡得着、睡得好呢？对吧？我们今天所有的表布都是啊100%的全棉表布，
1: 对，
0: 而且非常柔软。那特地做的是什么？它这个成本也能省下来，没有做印花，但它是做到了一个素色。好处呢，你看我们很多上海人，他那个再怎么样的好看的花纹，我总要套被套的，我没有什么不套被套睡觉的，还因为还要更换的。那么如果你被套是深的浅的，你可以都可以套，它里头那个花纹不会印出来，不会尴尬，对吧？这第一点，表布是好的全棉表布。第二点，当中的填充物来是什么样的填充物？
1: 给您看一下啊，这个绒真的很不容易。如果是熟悉我们阿斯加品牌的东方购物的爸爸妈妈来说的话，今年我们从乌克兰进口过来绒的这个直播次数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乌克兰这地方，因为我们成本一个是合不下来，还有一个进口啊周期啊实在是太慢了，
0: 他们大白鹅被晃了。
1: 对，就是接下来大家能买到乌克兰进口绒的被子的频率只会越来越少，只会越来越贵，听明白了吗？所以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里面填充的都是乌克兰进口灌绒，你看看这大朵大朵绒，哎，看到我手掌衬出来这一块地方，这一朵绒多大？是不是绒丝特别长？
0: 哇，天哪，对。
1: 然后绒合是不是很就是大的饱满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我手稍微抖一抖，来抖一抖，看看这个绒它会掉下来吗？它会到处飞吗？几乎也很少，是不是？就说明它的抱团性是很强的。
0: 是。
1: 所以你看抱团性强，这个羽绒被啊，哪怕就这么薄薄的一点点，我们的保暖性能也非常强，对不对？然后再来看回弹性，为什么一定好的被子我们要看回弹性？包括你自己买一件好的羽绒。
0: 对呀、
1: 对吧？你也要去看它回弹性，回弹性越是快，说明我们这里面绒充的好，然后呢使用的年限可以更久。所以捏，我已经很使劲的去捏它哦，放开来之后，哇，快速的，你看，通通的这种感觉，立马回弹，立马还原。
0: 是的，
1: 这就是乌克兰进口过来的，
0: 哎，
1: 纬度高，对吧？
0: 对。
1: 然后今天还是95%的绒子含量。
0: 是的，那在节目当中再为您出具一下来自我们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1: 是
0: 因为您所线上所有的698也好，798也好，当中填充的所有的绒，它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乌克兰，进口过来的，而且呢，今天的这个价格确实要。也蛮优惠的。
1: 对，
0: 我有个细节看到这边进口日期，2021年5月23号，好吧，大家能够知道了今天这个价格为什么能够做得下来，而且呢，再看看今天还有少量的这些这个原材料可以给大家来进行做一下这样的一个绒朵。
1: 我们收官档直播还有11分钟，
0: 是
1: 直播马上结束。今天下午这个时间点，很多爸爸妈妈抢无耻的，如果你想要无耻的话，速度要快，因为我们今天无耻的价格是698，听清楚，698，葱容量是500克啊，按照记住这两个参数，一个是698，一个是500克，看一下我们所有阿斯加的现场葱容专柜，第一百货、永安百货，你自己去看看这个阿斯加现葱容羽绒被的这个价目表。来，进口白鹅绒95%绒子含量，50克575。我们今天一整床被子500克才698。
0: 是的呀，
1: 是不是？所以欢迎大家去我们线下门店去比价。
0: 好，
1: 比完之后你就会发觉东方购物买一床少了。对不对？
0: 对，
1: 买少了。
0: 是的，最后的11分钟时间，因为堵得蛮厉害的电话，五尺和六尺备货都不多，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019900。

0: 九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五尺的，最后的这个十几组，
1: 卖完就卖了。
0: 对，然后六尺也不多的，还有就是这个被子带回去啊，一年四季当中起码三个季节吧，都可以
1: 带。现在这个季节，
0: 肯定可以，对吧？
1: 秋天，哎，夏天的话，如果温度很高，35、38，你开个空调，这个被子厚度，空调被完全没问题，反而更适合，对吧？
0: 是的，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啊，我们的五尺床被货最后的13组，698元，你就拿五尺来说，它有500克的充绒量，全棉表布，你698到外头去买啊，全棉的床上用品四件套也要这个价格。我们今天是95%乌克兰进口的白鹅绒被，真的是鹅绒被带回去，所以很多人想都不敢想。但还要等今天啊，跟大家说一句这个实话，没有任何的赠品，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价格到底了。真的，我们刚才石总也说了，这个价格呢，价格确实到底了，没有任何的利润空间是可以送赠品，那也是其实我们消费者所希望的，对吧？羊毛才能羊身过的，我赠品还没有意了，我自己去买其他的，我家里头也有可以用的。
1: 对，你就给 我
0: 被子要好一点，
1: 你就给我价格打到底，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我就花这个在其他渠道买不到的价格，买到你这么好的一床被子。
0: 是的呀，你过来又不是冲着床用品来的，对吧？你肯定是冲着被子好来的。那今天就是把那样的优惠的价格和它的高品质带回去。五尺床最后10组了，稍寒即止，今天不加货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早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1: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0: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1: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0: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2: 你看今天价格优惠了，售后也有保障。问一下石总，我们今天备货吃到个位数了啊，这个价格能保证了，真的能保证了？
3: 价格肯定能保证。我在这里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就今天在东方购物都看到这个价格，您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时候，记住啊，去我们阿斯加任意一个渠道比价。如果你有看到比今天东方购物价格这个便宜的，不管便宜多少钱，哪怕是一分钱，您今天订购的被子您留下，但是您今天订购的金额，我十倍甚至于一百倍的返还给到你。
2: 这个我还得替石总再补充一下，我说看到价格比这个便宜，价格比这便宜多了去了，200克的肯定比你便宜，同样的品质，不能被到北河特来，同样的品质啊，同样的规格，价格有比这个698和798便宜的，你过来找我们石总，对吧？
3: 对。
2: 好了，除此之外还要问一下，我们今天能加货吧？打电话的人都不止这些。
3: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电话。
2: 货呢？
3: 你听我说，肯定是加不了了。首先收官，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价格已经做到极致了。真的是已经做到很低了，因为两位都是经常做家纺的人，对不对？
2: 是。
3: 因为其他的东方购物这么多的优秀的羽绒被品牌，我敢这么说，就是。
4: 一点泡泡都挤不出来了，
3: 真的挤不出，真的挤不出。
2: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刚刚今天啊，咱俩是东方购物的春季的这个收官价格收官了，
3: 对。
2: 那今天卖完之后，他到商场当中能看到这个被子？
3: 商场里肯定有，但是您看到的就不是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5000多。
2: 好，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商场能够看到它，5000多，就算商场搞活动2500多，能买的。但今天在东方购物还有最后个位数的名额，赶紧抢，698元、798元就可以带回去了。有多舒服？看看它的标准和品质。95%乌克兰进口的大白鹅的鹅绒被、多机被，100%的全棉表布。充绒量是多少？不是200克，不是300克的充绒量，我们5尺寸的充绎量是500克的。然后呢，6尺寸的充绎量是600克的，这两个啊，这个克重是充的乌克兰的大白鹅的白鹅绒，95%的含绒率，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最后6个名额留给5尺，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感谢石总今天拿出那么大的诚意，确实这个价格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很惊喜。今天真的是大家可以先把订单订下来，然后到外头再去比比价，也去找找阿斯加的这个门店和专柜，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900。
0: 老早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1: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0: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1: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一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0: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那么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0: 是讲我们的备货真的是无耻好像最后的三组了，所以要抢到无耻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还有就是雅玲，因为也一直是推荐我们的被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双被子价格你想得到吧？
1: 我真的今天我一看底下，我先就是偷偷摸摸看了一下我们那个红纸遮的底下价格，我说你确定吗？今天是卖这个价格、收官了。
0: 对，
1: 石总说收官了。
0: 是的。
1: 然后东方购物我们的庆生月活动也要接近尾声了。
0: 是的。
1: 那么所以大家就是买到的话，你想看别人以后再来看花更多的钱
0: 没有了，
1: 你去门店买花五六千，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今天才600多块钱，
0: 对，所以今天确实是要性价比很高。那这个性价比是怎么体现的？不是说价格我600多，包括说我说比这个600多便宜的床上用品，
1: 有
0: 包括是被子，有的
1: 有，
0: 不是没有，对吧？
1: 对，
0: 那你看是什么东西呀？
1: 对，
0: 今天我们是100%全棉表布，95%乌克兰进口的白鹅绒。退一万步说，就算不是进口的白鹅绒，我们国内那个鹅绒也挺好的，也不只是6.98、7.98这样一个价格，也很难做得到的。
1: 对对对，今天就是物超所值，
0: 对的，
1: 物超所值，对吧？这就
0: 是
1: 超级有性价比。然后性价比还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你拿回去之后啊，这床被子我可以用多长时间？
0: 对的，
1: 一年当中用3个季节，算不算多？
0: 是，
1: 一用用上5年、8年、10多年时间，
0: 对，
1: 这么多，
0: 好的被子都不值，对吧？
1: 对，
0: 所以它性价比真的是蛮好的，而且今天真的是一步到位，买到这样的多级被，这个价格我是没看到。
1: 反正收官大家就结束，
0: 对，
1: 如果有顾虑大家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去我们门店比价，好吧？
0: 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哦，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那一分多钟的时间哈，我们的这个五包无尺还有货嘛，可能有点，
1: 无尺如果抢不到就抢六尺，反正一样也没差多少钱，对吧？而且六尺性价比更高，多了一百克的容量，要多花一千多块钱啊，一百克容量。
0: 就中国当中自己去匆匆融的话，然后呢就是S家，我们的门店在哪里啊？
1: 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然后这个优麦，这对吧？包括还有我们的西郊百联，都有我们的专柜。
0: 是无尺最后的两个，无尺最后的两组，大家可以性价比。 那今天晚上呢，这天气还蛮好的啊，就傍晚的时候出去，比如太阳乐里，对吧？去逛逛，你家离那边近的，一看看。第一，好了，你心情嘛，这个定了呀，对吧？
1: 对，
0: 货到付款，今天能看到啊，就是有我们什么比这同样的品质在便宜的，能大不了明天不要收货嘛。
1: 是啊，
0: 再到如果看到找石总，
1: 对，
0: 跟他死的，对吧？
1: 对，
0: 刚刚嘎西子跟漫画啊。
1: 对，然后你还可以去其他的一些渠道，对吧？包括什么手机自己网络购物上去看看。
0: 对吧？是的，好了，几十秒的时间呢，能够抢到优惠的价格和组合，赶紧来抢！还有这闯杯子，确实是高端那个配置，698和798的价格不容错过，订购专线是02151111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

0: 非常稀缺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枕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1: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粮厂，
0: 对，
1: 在整个东方购我们的香云纱拥有地理标志的其实目前仅此这一家，
0: 只有这一家。
1: 没错。
0: 然后呢，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粮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唐奇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1: 是的，你看唐奇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粮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0: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1: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丽川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川的
0: 绿色，
1: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0: 对，
1: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0: 没错，
1: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0: 没错，
1: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0: 没错的，
1: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是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0: 对，
1: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8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0: 很好，哎，
1: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2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2个口袋。
0: 是，哎，
1: 这2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0: 可以，
1: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
1: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0: 太挑人了。
1: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0: 对，
1: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0: 没错的。
1: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3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

0: 季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是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
1: 哎，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0: 对，很舒服。
1: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0: 没错的，
1: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0: 对。
1: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0: 对，很显白。
1: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0: 对，
1: 我们会说
0: 优先选红色。
1: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对的。
1: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0: 没问题。
1: 今天我们专柜的价格是2980，
0: 我记得2980。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0: 桑蚕丝，
1: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0: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1: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0: 是的。
1: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0: 是
1: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0: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1: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0: 没错，
1: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0: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1: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0: 费工费料，
1: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那怎么办？你回到网上去找，10件里面9件都是打一个大问号的，他们就是打擦边，他说香什么云纱，中间就改一个字，但是东西就完全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屋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这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
1: 女性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呢。
0: 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的，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 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
1: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那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堂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 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罗，
1: 是有镂空的。
0: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一看就知道，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
0: 罗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2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2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2件衣服呀，
0: 对，
1: 2件，
0: 好看的不得了，
1: 对不对？哦，高老师，你也可以穿绿色，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吧？
0: 然后6月儿童节，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1: 有晕染的风格，
0: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说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式，
1: 穿着像云裳，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这个投资，这个预算真的太值得了。
0: 对，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

0: 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1: 没错没错，
0: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两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1: 真的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0: 是的，
1: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两条啊，买两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0: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1: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0: 160以下也可
1: 以，160以下也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0: 对，
1: 你就往这个
0: 正码
1: 上面，对，往里边，
0: 不用
1: 拍大，这个
0: 不用拍大，
1: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0: 最小码，
1: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0: 啊还有这么多，
1: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0: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1: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0: 对，
1: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0: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1: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0: 它很宽松，很舒服。
1: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0: 是
1: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0: 是，
1: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 勒得紧紧的。嗯，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0: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1: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0: 就穿不进了。
1: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嗯。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嗯，就会很显。
0: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1: 对，所以香芸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0: 是
1: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是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0: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对对对，
1: 我到底有多少肉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0: 的，没错的，
1: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0: 是，
1: 这就是香芸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0: 红色马上3X要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1: 还有最后一两件。
0: 是的，
1: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0: 对，
1: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0: 小鹿都有，
1: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画，
0: 没错。
1: 但是走近又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0: 对啊，
1: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芸纱的这个香芸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0: 没错，
1: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很衬皮肤。
0: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的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1道、2道、3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芸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在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芸纱上面给大家看，
0: 对，
1: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0: 你看这个是蝴蝶，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1: 对，
0: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1: 漂亮的，
0: 对，
1: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哎，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0: 层次感很丰富，
1: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0: 太漂亮了，
1: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0: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1: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芸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 香芋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这种
0: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1: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0: 是的，
1: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买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0: 对的，
1: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0: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 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

0: 太多了。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两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两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两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三件一起拿回去吧。
0: 对，
1: 三件全部买比门店一件都要便宜。
0: 是的，
1: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0: 都有。
1: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0: 是
1: 啊，就是唐旗的。唐旗，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旗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0: 对，
1: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0: 5000的有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现在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到我的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不用
1: 不用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的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上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
1: 今天我们
0: 好记，
1: 1357，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
0: 的，你不要去买4XL，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
1: 太大了，
0: 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这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三件全是花罗。

0: 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螺，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螺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螺，花螺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螺100%的桑蚕丝，再加花螺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长了5斤、长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好的，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叫它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1: 是
0: 不是？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2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2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
1: 一件衣服了。
0: 对对 对,
1: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3件一起拿下。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云纱都是要个1000-2000、2000-3000，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BLH 的鱼油，高纯鱼油。其实呢，今天一定要和观众朋友说，不光是外边天气的缘故，最近呢，这个梅雨季节马上要来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胸口闷啊，手发麻呀、啊，或者觉得气上不上来啊。这时候咱们一定要警惕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经常跟我做搭档的这个李总啊，李佳伟，然后呢这两天一直不在，大家很多人都在说他去干嘛了。我可以告诉大家，鱼油马上要断货了，因为呢，他已经飞去到新西兰。现在高纯鱼油在市面上，很多人说哦，原来开始吃对咱们的血管特别的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今天要来多囤货，因为这档直播一旦要是结束之后，今天特卖结束之后，那什么时候有货真的不知道啊。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人家好，观众大家好。那其实呢，主要人燕刚才把两点全都说到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那我们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啊，比如说我们黄梅雨天啊，这个气温呢、啊、相对来说它相对慢慢的高上去了，出汗一多之后呢，你的血液变得更加粘稠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觉得血流不畅呀，
0: 对，
1: 那么于是觉得胸闷呐、啊，包括有点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全都会有、第二点，大家都知道对我们的血管有帮助的、主要是我们的 Omega 3，主要里面的是 EPA， 但是现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深海鱼的这个捕捞现在受限制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原料的来源大幅度下降，所以李总也是紧急飞到新西兰这两天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啊，我们说今天有现货，咱们抓紧抢现货。而且关键呢，像 BLH 这款98的鱼油呢，咱们也是做到一个升级款。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现在都知道了，咱们的纯度首先要高。今天呢，我们 Omega 3的纯度达到了98%。第二个是什么 ？EPA， 原来呢瓶身标注的 EPA 呢是1050毫克，也就是占比只有70%。但是咱们今天拿到这款，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我们的 EPA 的瓶身标注就达到了12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知道啊，基本上 EPA 突破四位数的话，高 EPA 对于血管方面特别的好，而且 DHA 呢，像比如说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当中都会添加的，对您的大脑啊、视网膜、神经特别好的有150毫克，包括还有在海豹油当中才会有的 DPA， 咱们今天同样有10毫克哈。
1: 那我们说瓶身上标注的，我相信很多人说，那这个到底能不能达到呢？那我跟你讲，BLH 呢，我们在每一批我们都是实际做过实际的抽检来进行检测。这一批呢，我们经过实际的抽检换算之后呢，总的 Omega 3的纯度啊，可不是刚才说的95%啊，就是我们的98%啊，而是高达了99.65%，是达到了1494.75毫克，一共才1500毫克，实际上你只剩下多少？只剩下大概5点几毫克，
0: 零点五
1: 啊，就是5点几毫克，
0: 对，
1: 五点几毫克才是其他杂志真的纯度高到我们99.65%，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算非常高的了。
0: 哎，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主要的 EPA 啊，这个 EPA 呢，我们刚才说是1200毫克，实际上测出来是1249.95毫克 ，EPA 其实高达了83.33%。这个比例啊，也应该讲比我们之前的也是高出非常高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呢，很多叔叔还吃鱼油呢，不再追求说我吃数量，一天吃个什么3粒5粒。而是吃的是什么，就是 Omega 3的纯度，纯度越高杂质越少。而且呢，很多的叔叔还会发现啊，最近的这个天气慢慢开始变热了、然后呢外边的这个下雨湿度要是受潮发霉，而且包括你如果纯度不够高的话，观众可以看到很容易被氧化的这个鱼油，您看颜色是不是呈这种深琥珀色的、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高纯鱼油晶莹剔透，颗粒饱满，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待会儿让大刚老师给大家滴出来，我们来做一个实验，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什么叫做高纯度的好的鱼油哈。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像这个啊，就是我们常见的啊，这种比如说像一些低纯度的鱼油，那颜色有点发黄，我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去之后啊，你看这表面上，你看到没有？它泛起的黄黄的，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饱和脂肪酸。
0: 对啊，
1: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我们的血管不需要的东西。那么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98%的高纯度的这个鱼油，我也放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滴进去啊，透明的，你看
0: 是。
1: 基本上我滴进去之后就是透明的水珠油珠，你看到没有？
0: 对，
1: 一点点没有其他的颜色啊出现，所以这就是什么呢？纯度越高，我们 Omega 3的含量越高，杂质越少。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别光看，有时候咱们 定是说，哎呦，那低纯鱼油我多吃两粒，不也就达到了你今天高纯鱼油的一粒吗？但是你要变相的想啊，咱们的杂质摄入的也是越来越多。
1: 对，
0: 而且关键呢，为什么一开场我已经和观众说了，咱们今天多囤货啊？生产批次非常的好。
1: 对，
0: 2025年12月7号的，一直可以吃到2028年12月6号呢。还有3年多的时间，所以啊，还有2年多的时间，
1: 一共三年嘛，
0: 一共三年，所以我们就说了，接下来万一这个原料涨价，咱控制不了，对不对？
1: 对，我们说啊，其实市面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很多渠道，包括东方固，有些鱼油它已经不再销售了。为什么不再销售呢？因为已经拿不到原料，拿不到货了。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呢？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啊，两根这个柱子，一个是这个橙色的是2025年，黑色的是2026年。我们从年度的配额来讲啊，就是给到企业的啊，这个鱼啊，就原料的这个配额来说，
0: 对，
1: 你看2025年它有470吨，但是2026年只有300吨，
0: 是
1: 直接给你下降了50%。那你想想看，这个其实它的原料的配额少了之后，它的成品的出厂的价格，
0: 对，
1: 它量也会更少。
0: 是
1: 第二个是什么呢？2025年，你看啊，它这个我们幼鱼啊，
0: 对，
1: 它这个比例啊相对比较少。那么2026年呢，由于厄尔尼诺现象
0: 啊，
1: 这个温度变化比较大，所以呢，它整个影响了鱼类的它整个的生长，
0: 对，
1: 所以它相对来说捕捞上来啊，可能60%。啊，是成年鱼，40%到50%左右都是幼鱼了。那么国际上它有规定的，你幼鱼它是达不到标准，
0: 这个
1: 它要放回去重新再养殖的。这就造成什么？2025年你看幼鱼的比例只有10%到20%。但是2026年它幼鱼的比例40%到50%。换句话来说，我基本上有一倍的幼鱼我要重新放回大海里面去生长的，就导致了2月份、3月份的突发的一个禁捕。你不能捕了，那就原料就少了。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出油率。
0: 对。
1: 那么其实呢，这个天气不仅仅说影响到我们的鱼量更少，更重要的是它鱼身体上的这个油脂的比例啊，它也会更少。
0: 是
1: 2025年，你看它的出油率可以达到4.8%，因为相对来说油脂比较厚，
0: 对
1: 吧？但是2026年相对来，我们形容一下理解，它瘦了，
0: 对，
1: 瘦了之后呢，它的油啊就比较少，所以它只有1.8%。基于这些原因啊，我们市面上现在啊，说句实话，全世界鱼油范围市场当中，
0: 对，
1: 都是原料告急，所以呢，我们有一张涨价公函。他说，2026年1月1日起，对商品所有的高纯度的鱼油上调30%。
0: 哇，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仔细看一下呢，这是我们说到的涨价通知函。
0: 那
1: 由于全球气候影响，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导致我们的整个的质量下降，所以呢，你看啊。所以我们公司决定啊，2026年1月1日起，对所有高纯度的鱼油产品，售价上调30%。其实市面上有些售价已经都上去了，但是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看，
0: 对，
1: 还是跟以前没有变化。
0: 因为我们手头还有这点货，但是呢，刚才呢，我们的供应商呢也是在旁边跟我们在讲说，如果这批现货一旦售罄的时候断货，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也可能3个月，也可能6个月，甚至更久的一个时间段。但对于经常要是保养血管的人来说的话，鱼油每天要吃，咱们呢多囤一点现货啊。反复强调，今天是周末爆杀，很多叔叔阿姨呢一买就是直接买大组合购成，
1: 对，
0: 而且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啊。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东方购物这个百货的鱼油真心划算啊。专柜价格呢是899块钱一瓶，899一瓶，一模一样的啊。
0: 是我们今天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第8瓶，包括你要是送人的话，我们今天也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基本上呢，算下来1天1粒4块1。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如果你今天买2组的话，单粒3块3毛钱，所以叔叔阿姨您自己想，3块3毛钱，咱们远一些的地铁你可能都还搭乘不到，对吧？一瓶矿泉水的一个价格，但是对于自己心脑血管方面的保养，确实是实时的一个投
1: 入。这个自己要想一下的啊，因为你天天吃，老两口都在吃，包括子女都在吃的，一天可能要吃好几粒呢。所以我跟你讲，要是真的到哪一天东方购突然说这个货全部卖完了，好了，那你也不要多想了，那这个货就断掉了。你想再买买不到了，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了。
0: 我跟大家说啊，这款鱼油是我跟大哥老师我们私下在吃的一款鱼油，所以呢，我自己也是偷偷囤了2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确实啊，生产批次很新鲜的，因为我们保质期要到2028年12月份，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对，
0: 高纯鱼油后面但凡给你涨价，你就说每一次少你2瓶，我6瓶也是可以一样的卖呀，对不对？你干嘛不多囤2瓶呢？我一样的在吃，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继2018-19年之后，2021年我们又来到叔叔阿姨家，我们看到叔叔阿姨啊，还是很开心，精神头也很好。因为阿拉自己半夜就你才来过嘛，今年也隔了一年了。
4: 我是坚持吃的，你晓得，搿段你才问我一个，拿东方给我煮啥？我讲阿拉买欧米伽三，两个人反正天天。我一头一天就是吃两粒的，就是。
5: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6: 七年了，
7: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漏买钞票，是吧？身体第一位的啊。在
8: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5: 啊，现在都是您烧，
8: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9: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8: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10: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11: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10: 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呢。
12: 他父母90几岁了。
11: 哦，也在这里吗？
12: 在马路对过。
10: 我每天烧好是
12: 吃饭一个就小菜烧好，
10: 菜烧好是端过
12: 去，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在送的。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11: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赚怎么样？
10: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11: 是吧？
12: 他说竞争好啊，
10: 你看
12: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福气了，
10: 吃了比较
12: 有，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10: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13: 吃个鱼油也是搿个百奥盒的，就是伊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7: 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13: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儿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儿，我总归是好的习
7: 惯。我就跟牢这个百药和升级不断的辣辣一个，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着重搿个方面保养。价钿阿拉倒不在乎，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家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早一粒，夜一粒，一天两粒。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您看到啊，咱们管叔叔一家基本上是咱们的金字招牌、活招牌了，从2018年一直跟到了2026年。所以观众朋友，您想啊，鱼油对于他们的改变，活生生的例子就放在这儿。
1: 对，
0: 而且关键像这一家阿姨啊，当时呢是阿姨只有她自己在吃，然后呢后边叔叔跟着一起去吃，父母也在吃，朋友也在吃。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金杯银杯不如观众朋友的好口碑，
1: 确实是这样的。不仅是他们这个年龄，包括慢慢你看，
0: 对，
1: 我也吃起来了，
0: 我也吃，
1: 比我年龄更小的人看也吃起来了，对不
0: 对？
1: 对，
0: 是
1: 这个说明呢，就是我们可能对自己啊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啊，它的关注度提高了，而且呢拿到这个报告之后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箭头朝上的。哎呦，这个时候大家都有点紧张了，于是呢，哎，就把这个东西都开始补充起来了。
0: 我跟大家说，现在每一年不都有体检吗？
1: 对，
0: 胆固醇、低密度、高密度、甘油三酯。这些指标很多时候还比我熟悉吧？来，我跟大家说，为什么今天活招牌说话了啊？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刚40，很多的时候可能家里边的孩子岁数还比我再年轻一些。但是呢，从这两年呢，就有时候基本上晚上要加班呀、熬夜呀，包括可能有时候饮食不规律啊。我觉得我很瘦了，对吧？我体重才在100斤左右，是真的瘦。你不会想到你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问题，或者说你有想到你的这些指标不正常。但是在去年开始体检完，我当时真的吓到了，就没有想到
1: 还跟我说过这事儿呢，
0: 对吧？我们现身说法来看看吧。
1: 对，好，其实人家去年的这个体检的时候跟我讲过这个事情的啊。
0: 对，是，
1: 你看这个呢，它是去年的2025年的12月25号，
0: 对
1: 啊，你看谁啊？就是任燕啊，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女
0: 主持，就是我自己，
1: 瘦瘦的，你看啊，它检查出来的呢，低密度脂蛋白4.04，
0: 对吧？
1: 这个红色的箭头朝
0: 上，箭头在那儿呢，
1: 好吧？第二个总胆固醇6.0，箭头朝上。
0: 对吧，
1: 好了，紧张了，到处问啊，
0: 到处问。
1: 然后呢，你看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是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日期啊，你看，就是因为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就吃我们这个酒吧的这款鱼油啊。大家看啊，它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来，2026年4月9号，差不多
0: 也就是四个月，
1: 三个多月的时间，四个月不到的一个时间。两个指标，第一个总胆固醇，你看5.44，原来是六，5.44下降了。
0: 是。
1: 第二个低密度脂蛋白，你看刚才是4.04，现在是2.92，尤其是这个数值，数值呢是更加的重要了。
0: 而且我甘油三酯很好，0.56了。
1: 对对对，甘油三酯0.56，
0: 对吧？
1: 所以我跟你讲，什么事实胜于雄辩嘛？哎，我们讲1000到10000，人家这个自己，你看他这个前后的数据的报告显示出来，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实实在在数据不会。
0: 我吃完以后，然后呢，数据大刚老师看完以后，我刚才在节目前我说你开始吃了吧，
1: 吃了。哎，
0: 有些人是真的不相信，然后最后后面发现，哎，你吃我吃，大家吃以后，那我也来试试吧。
1: 对的，因为我跟人家情况稍微有点不一样，我这个呢大概在3.1左右。好多人说，哎呦，基本上接近临界，但是呢，我因为查出来颈动脉有个斑斑的这个东西，所以呢，那个白大褂就跟我说了，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你要控制在2.6以下，
0: 是吧？
1: 你的低密度你要再低一点，你比起常规再低一点。那我想，那他这个那么明显，我就开始，我大概是从大概4月份的时候开始吃起来的，我再过一两个月，
0: 再过一两个月去看一看，哎，
1: 早一粒晚一粒随餐吃。
0: 是的啊，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吃鱼油一定要吃高纯鱼油，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说现在买的平台很多。因为现在呢，很多人我在网上看那些留言，真的也不懂。咱们今天一粒胶囊就达到了1500毫克，
1: 对，
0: 有一些鱼油跟你说的是什么，吃两粒能达到1000毫克啊。那你想想看，一粒才是500毫克，
1: 是。
0: 咱们今天里边您自己看，欧米伽三占到多少？1470毫克，
1: 太厉害了。
0: 咱这一粒胶囊才1500毫克，
1: 对，
0: 可能抵外头人家的2粒3粒了。第二个是什么？咱们的 EPA 含量已经是高达1200毫克了，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您去搜一下 EPA 对于哪儿好，这个呢豆包上面啊，百度上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包括 DHA 对于咱们的大脑视网膜神经，包括还有你单独去买的那个海豹油当中才有的 DPA，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些数值全部印证在合身当中。
1: 对，
0: 我就教叔叔阿姨啊，你把这个数值拍下来，
1: 对，
0: 你不懂的话你去问旁边懂的人，
1: 对，
0: 对吧，
1: 你甚至把这个拍下来之后呢，你就问千问啊，问豆包呀，
0: 对，
1: 问这个蚂蚁阿福都可以的呀，
0: 对，
1: 对吧，这个现在都公开的数据嘛。好，我们来看啊，刚才你看到瓶身上标注的是98，然后呢 EPA 是1200。好，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我们这一批的实际的抽检经过换算啊，这个总的 Omega 三不是1470了，我们是1494.75，比瓶身上标的更高，甚至超过了98%，达到了99.65%，全世界领先的这个水平了。第二点，主要的对我们啊这个血管有帮助的，那是 EPA。刚才看到瓶身上标的呢是1200毫克，那我们实际抽检结果经换算，1249.95，更高，达到了83.3左右。
0: 对，
1: 哇，这个是超过80%以上的这个高纯度的 EPA 啊。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您就可以把我们的数值拍下来，然后去问，因为东方购呢有严苛的质检，所以呢这些报告不是我们随便就能拿出来用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今天周末爆杀，这个大家很懂的，就是我平时能多买的，我一定多买一点。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大货一旦结束，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不知道。
1: 是，
0: 来观众。为什么多买呢？您看保质期一直可以到2028年12月份呢，所以还有
1: 两年半呢。
0: 哎，是，
1: 还有两年半呢。
0: 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说，哎，你不是有货吗？那我吃完再买啊。来，
1: 如果说这个货每个月我们每周都在做直播，没关系，你慢慢买都可以的。
0: 是，
1: 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受到国际的世界的这个气候的影响，尤其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现象比较严重，所以呢，你看啊，它三大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年度的配额减少了，这是全球的这个配额。
0: 对，
1: 你看它是原来2025年的时候是470吨的配额，到2026年只有300吨了，它其实已经少了50%以上啊。那么再来，你看啊，幼鱼的比例，因为我们说拿来做这个鱼油的，它这个鱼啊，它要达到一定大小的，
0: 对，
1: 太小的是不行的。
0: 是，
1: 但是去年你看，所有一网捞上来，幼鱼只占到10%到20%，那现在一网捞上来，成年的鱼大概只有50%多，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幼鱼达到40%，它不符合这个条件呀，于是还要放回海里去继续生长，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说2到3月份我们突发进步，因为幼鱼太多了，
0: 对，
1: 那么就导致你的原料就少了呀。再有一个是什么呢？今年的鱼啊，它的油脂的含量比较低，
0: 对，
1: 25年你看它出油率达到48%，说明什么呢？鱼比较 肥，嗯，啊，这个出油率比较高。那么今年你看只有1.8，什么概念？它鱼比较瘦，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几大原因就造成了什么呢？我们的原料就是急剧的减少，
0: 对，
1: 而且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所以它的市面上的价格就上调了。
0: 对，
1: 所以第一个我们接下来面临什么问题？你可能下次你看不到了，
0: 对，
1: 没有货了，
0: 没货了，
1: 那你要买你买不到，或者再过了一年或者大半年的时间，你再次看到货了，那这个价格，你想鱼油原料价格上涨了，那你的你成品价格难道不上涨吗？所以其实市面上它已经出来了，2026年1月1日起，嗯，高纯度的鱼油上涨30%，
0: 对，是
1: 30%，你想想看，
0: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趁着有现货，抓紧要来抢现货啊！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尤其是最近的这个天气特别的闷热，对吧？湿度又高，很多叔叔阿姨说
1: 血液粘稠了，
0: 哎，血液粘稠了，对吧？吃的咱们有时候各种糟卤啊，各种什么，比如说啤酒啊，又开始吃起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啊，咱们注重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接近快到的时候，保重你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6-7年了
14: ，
0: 坚持吃了，
14: 坚持
15: 含量高，
14: 含量
15: 真的太高了，
16: 要吃要吃含量
15: 高的，要吃要吃含量高。
2: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17: 那么16年做了以后呢，他17年又叫我去做了，那我也想做就做，那不知道怎么就是一根血管，就左边的嘛，一根也是比较主要的，就堵到70%了。那堵到70%，75以上你就有感觉了，就可以装支架嘞，对不啦？那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担心了。那2020年呢，我去做过一次，是已经好很多了，已经是只有50几了。但是我想，因为2020年到现在又有几年了嘛，
18: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19: 信心，
18: 很有意义。
17: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油三酯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19: 是比就。
17: 比
19: 标准还要好，
17: 哎，还好。
20: 所以讲呢，我有老相信的，我觉得我搿钞票花了值。我已经70几岁了，我勿告人家年纪轻的比，我呢又和我同年龄的差不多的，我又觉着自家状态要变了好。我从95、96、97、98，对吧？下趟有的新的，我还要更新。东方购物呢，我有7两样的，一只呢美口茶。一张呢，又是搿张鱼油。
0: 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 BioH 的鱼油，不只是只拿一对，比如说管叔叔他们的夫妻来做。您看全阿姨从18年一直到26年，现在70多岁了。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去看报告。真的真实的每一个人的例子都是放在那儿的。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哎，我跟着你们 BioH 也是吃过这么多年了。
1: 对，
0: 高纯鱼油一定和观众去说，咱们要吃就是好的鱼油。什么叫好的？就是 Omega 3纯度要高的，千万不要再吃什么50、60、70、80。我现在还有看到平台卖什么的，很多的一些平台，我前。 前一段时间还干了一个什么事儿？有看到那些某音当中刷的，给你卖一罐子里头有300粒、500粒的啊，
1: 对，
0: 然后可以给你就是真的没有下限的说什么老人小孩都能吃这些话，包括呢还有这些，我说你把报告拿出来，我给他留那个弹幕，然后拿不出来报告，
1: 那是
0: 我反手就把这个账户就给投诉掉了，
1: 对，
0: 就真的我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是不知道的，一听说哎呦那个便宜嘛，一天一粒下来才是1块钱，那我吃个3粒也才3块钱，你们这个一粒下来也得3-4块钱的，
1: 对，
0: 但是告诉大家纯度不一样。首先您会发现我们今天标在瓶身上边的 Omega 3的纯度就是98%，所以啊待会儿让大家再来看我们的抽检的报告，一粒胶囊今天我们是达到了1500毫克，外边市面上很多是有500毫克的，或者一粒胶囊给您做到1000毫克的，做了1500的几乎很少，
1: 是
0: 吧？因为这个原料用的更多嘛，
1: 对，
0: 咱们今天瓶身这一瓶里边有60粒呢，EPA 更是突破了1200毫克哈。
1: 对，大家都知道，其实呢我们 Omega 3里面呢对我们的血管有帮助的，主要对血管有帮助是 EPA， 所以但是年纪大的人主要是，对吧，
0: 对，
1: 是要对血管有帮助，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这整个血管当中养分呢输送到你的心脏呀，输送到你的大脑当中去的，那这个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指标，这个指标才是最重要的指标啊。首先我们讲啊，这批呢是经过抽检的，所以你放心啊，它是经过换算的结果，我们总的 Omega 3的纯度啊，您看一下，实际上我们标是标啊1450，但实际上我们是1494.75，啊，说是98，实际上我们实际测下是99.65，更高了，对吧？好，我们 EPA 刚才人家说是1200，相对保守，我们实际经过抽检换算下来结果是1249.95，纯度不是80，是83.3左右，包括，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纯度越高，我们的杂质也会更少，所以对身体的帮助呢它应该也是更好，
0: 而且刚才呢您看到那个钱阿姨也是跟随着咱们的脚步已经是吃了将近8年的时间，她每一年会把这个体检报告都给我们的，
1: 对吗？
0: 那
1: 你看一下钱阿姨啊，就是刚才那个钱阿姨，她今年几岁呢？来看一下，她是70岁，然后呢她是在2026年的3月30号啊，也就是两个月前吧左右，
0: 两个月前
1: 刚刚做的这个报告啊，检查，你看一下，总胆固醇4.44合格，甘油三酯0.6合格，
0: 对，
1: 高密度脂蛋白1.67合格，关键是看低密度脂蛋白2.26，那太漂亮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没有一个箭头朝上的，对吧？
0: 人家比我的这个都还
1: 好，对不对啊？比你其实刚才那个报告还好，但人家70岁啊，
0: 我才40岁，
1: 对不对啊？
0: 你想想
1: 他2018年开始吃起来，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啊，你不得不说，这个很多东西有一定道理的，对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哎呀，确实白 LH 呢，您看看啊，
1: 对，
0: 我们一直从原来的那个小银瓶到小金瓶，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瓶，包括呢，还有你看，像我们最后边的90，我们都不展示。试出来了，我们现在95的鱼油啊，东方购物都很少卖了，
1: 是，
0: 大家都在卷纯度了，都卷到98了，所以您自己想想看，98像人家外头才是说什么80、90才开始吃，95觉得天花板了，我们慢慢再给大家推高纯的鱼油，包括今天的这个价格，我们和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啊。今天呢，东方购物是要周末爆杀，我们的力度很高，参加完活动单粒价格在3.3块钱左右哈。
1: 是，这个呢价格我们经得起全渠道去比价的啊。
0: 好，
1: 你可以在某宝上也找到同样的这个组合，来多少钱呢？其实它是2872块钱，所以我们今天比它要便宜了1275块钱，不得了啊！
0: 对，
1: 我今天其实又可以多了2/3组了啊。
0: 是，
1: 你如果某东上找同样的8瓶，我比便宜了1203元，
0: 对啊，
1: 你在拼某某上面，我比它也是要便宜了1035块钱，所以无论你主要的三个平台你去找一模一样的组合，一模一样的产品，我们比某宝1200多，比某东便宜1200多，比拼某某便宜了1030多，便宜的这1000多块钱，你看东方购物是不是又可以基本上买个大
0: 买三瓶？哎，买三瓶至少有了呀，
1: 最起码了吧，
0: 对不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然后呢，把我们的瓶身上面的信息拍下来，包括价格，你也可以全网去对比一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就是抓紧时间，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马上要断货，一旦这批现货卖完，什么时候再补货真的不可得知啊。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姨，我看你刚刚买了这个鱼油是吧？能给我们看一看吗？
1: 好呀。这个，
0: 这个，
1: 哎。
0: 啊，那我看这个鱼油你们多少钱买的？
1: 399。
0: 哎，那还是有点贵的，你觉得价格高吧？
1: 那是这样的，我平时一直吃鱼油的，但这个价钱没这个高。今天因为营业介绍这个纯度比较高嘛，我觉得应该值得的。现在能讲究质量嘛，生活质量嘛。
0: 哎呦，我悄悄告诉你，你知道东方购物吗？现在东方购物买这个鱼油啊，价格更划算，更实惠。
1: 是吗？那我以后到东方购物去买。
2: 观众，你要知道 ，VLH 在很多的进口的高端超市里边都是有售的，包括比如说像 Olay 啊等等啊。你看，像和生汇那个 Olay 里边就有。然后呢，一瓶的价格，刚才那个阿姨说是399块钱。咱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一瓶价格是199。你想给你省出一瓶的钱来呢？
3: 对。
2: 哪怕你说我们今天不参加活动，一瓶下来249块钱啊。所以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买的话，真的很划算。
3: 对。
2: 再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你看，我在演播室里头坐着，我刚才还做一个啥动作，我就在这扇风，
3: 我也是
2: 太热了。因为为什么呢？你看最近的这个梅雨季节马上要到的时候，
3: 对，
2: 湿度又大，天天下雨闷。很多人早上起来你觉得手麻，胸闷，气短，对吧？你看汗就不停地往外出。这时候呢，再加上如果说咱们进到这些公共交通工具里边，比如地铁呀、商场啊，
3: 是，
2: 包括可能坐公交车啊，又有那个空调一打，
3: 对，
2: 一冷一热之间，你的血管的收缩，这个一定是大家要注意的。
3: 对。其实呢，我们说啊，我们尤其对于我们的中老年人，年纪偏大一点的人啊，对这个气候它的适应性啊，它就没有那么的好了。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血管的弹性没有那么好了。
2: 对，
3: 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天气，一热一闷之后啊，你的血管啊，你可能你正常血管是这个样子的吧？
2: 哎，
3: 你说你一闷一热之后，它开始往上了，这个血管啊，它就扩张了，
2: 对
3: 吧？一扩张之后，实际上呢，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是健康有弹性的血管，问题不大。
2: 哎，
3: 但是如果说你的血管内皮呀受损了呀，包括有一些比较僵硬的这个情况之下呀，
2: 对，
3: 这样弹性太大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有伤害的。
2: 哎，
3: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这个天气啊，其实早晚它的温差还是挺大的。
2: 嗯，
3: 有的时候先出去的时候满头大汗，
2: 对，
3: 而空调房间一去，哇，血管一收缩，因为冷了嘛，血管一收缩，那这个时候你的弹性你不一定吃得消。
2: 是。
3: 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很多我们这里面啊，就是说你里面有些垃圾，
2: 哎，
3: 对吧？会把你的血管呢，你本来这个血管畅通，一个是供到你的脑子里面，供到你的氧气啊，
2: 对，
3: 供到你的养分呐，还有一个呢，供到你的心脏当中去的。
2: 对。
3: 如果你的供氧，你这个管道堵塞了，
2: 哎，
3: 不那么通畅了，那么你大脑当中氧气缺乏，对吧？养分也缺乏，所以很多人哎呦忘记事情呀，或者怎么怎么样子的呀，反应没那么快了呀，萎靡不振呢，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出现了。那么同样心脏也是一样的，当你缺养分了，当你缺氧气了，你的心脏的力量就没有那么的强了，你就不能把所有血液泵到全身更好的各个脏器当中去，对吧？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的 Omega 3，需要我们的尤其是 EPA。 那么这一粒呢，在我们当中啊，就会把我们的这些皮质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啊，它会给它垃圾带走，对吧？然后修复一下，修护一下，哎，你这个受损的这个，
2: 哎，
3: 是吧？不地方，
2: 嗯，
3: 让它呢这个栓栓就是少一点到你的血管当中去，同时把垃圾再带走，所以养护了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其实也就是对你的心脏、对你的大脑也带来更多的帮助。
2: 因为你想看，全身上下都是遍布了血管的嘛，
3: 是一体的嘛，
2: 对
3: 对。
2: 而且呢，现场呢，我们请丹老师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就是你拿到咱们天村不是咱们的 BioH 的这个鱼油呢，今天呢也可以回家去试试看啊。
3: 对，
2: 您如果吃了低醇鱼油，您自己看一下颜色，
3: 颜色就不一样，里面发黄的，而且没有那么的透明，说明什么呢？它里面的杂质是比较高的，而且我挤出来之后呢，上面就飘了一层啊，这个油星，黄黄的，
2: 对
3: 啊，其实这些可能都是胆固醇，都是一些什么呢？啊，
2: 饱和脂肪，对，
3: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所不愿意，也就是我们的Omega 3想要去对抗的东西，
2: 对，是。
3: 那你看，同样的，我们这一粒啊，干干净净的，
2: 是，
3: 哎，透明的，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2: 好，
3: 这个是透明的，
2: 哎，对。
3: 透明度非常之高，我也同样的挤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啊，
2: 对，
3: 你看一粒粒透明的小水珠，对吧？完全没有这种颜色呀、发黄的呀，为什么？因为很简单 ，Omega 3，我们经过抽检结果，它是能够达到多少呢？达到真正的1494.75%，
2: 哇，
3: 纯度高达99.65%，换句话来说，杂质几乎是没有了。
2: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真的不多了啊，反复跟观众朋友说，一定多囤货，最近真的是快断货了啊，28年的12月份，一直可以吃到28年的12月份。 大家就如果你要是老顾客的话，你一定会熟悉，就是他们的嘉宾一直是李佳伟李总自己在做。最近你会发现他很少上直播，这两天是去哪儿？他去新西兰了，他去要这个鱼的原油去了。没有原油，你这批货卖完了，你造不出鱼油来。我就是想给你好的这个价格都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3: 所以呢，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在呢是接下来即将面临的是什么呢？鱼油就是断供的这个荒了啊，也不是我们上海的这个市场，也不是东方故事上，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看一下啊，近年来全球气候问题突出，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导致海洋鱼类种群的质量下降，影响全球渔场的捕捞的配额。所以你看啊，公司决定啊，自2026年1月1日起，对所有高纯度鱼油产品的售价上调30%，因为它成本已经上调50%都不止了，所以它销售价格上调30%，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那你想？其实1月1号就开始执行了，
2: 对，
3: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让你上涨了吗？还没有，对吧？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很多的货，我们在仓库里还是有一点货的，但是其他品牌你看很多地方啊，高纯度鱼油已经不销售了，为什么？没有货了。
2: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如果你说我是一直吃鱼油的，你多囤一点。
3: 对，
2: 我是自己囤了2套，
3: 因为我们俩刚才就在讨论，你既然这个东西天天要吃的，
2: 对，
3: 那么接下来第一可能面临断货，我不能吃，我就断掉了。
2: 是。
3: 第二个，下次再看到它这个价格上去，你说多少？30%吗？
2: 对。
3: 那我这个价格可不是一点点哦。
2: 我下次少
3: 对不对、
2: 少2瓶，我就给你卖6瓶。
3: 对呀、
2: 你买不买？
3: 啊，
2: 你不是一样的要买吗？对吧？那今天8瓶你为啥不囤呢？
3: 那1瓶可是899呢，
2: 哎、
3: 2瓶可是小1800呢。
2: 小1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永远离不开健康。你看，我跟大杨老师每次我们聚在一起，都会聊一聊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1: 代表了一个40岁左右的人，一个50岁左右的人，我们4050年，我跟你讲，这是好事情。
0: 好事情。
1: 为什么我们面临的东西啊，确确实实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是吧？人家孩子，你看才刚刚要马上上小学，
0: 是，对。
1: 我的父母亲都80多岁了，
0: 对吧？
1: 对不对啊？说句实话，我们这个都经历过一些事情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我经历事情，我知道我身体不一定扛得住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那我跟你讲，那一定是要适当的早一点干预，早点补充起来，
0: 对，
1: 对吧？
0: 是因为呢，你看，像我刚才跟大杨老师说，我说我的身体，我原来一直不相信，说我什么低密度高，
1: 什么这些东西放在这儿呀、啊？
0: 我年龄放在那儿、哎，我平时吃的什么肥的这些油腻的，我又不吃，
1: 对吧？瘦，
0: 我还瘦，我平时吃素还吃的比较多，是不是？电视机前很多阿姨也是跟我一样的状态，但是你会发现，你体检的报告一出来，你自己都傻眼了，
1: 对
0: 吧？那我就说了嘛，哎，那我身边有这样的例子，那我也自己试试看。你看，像东方给我介绍了很多好的产品，磷虾油、鱼油，
1: 是，
0: 包括我刚才说包子油，我免疫低的时候，我自己就知道了，我的身体的防线，我必须给它要去夯实一下，
1: 对吧？对，
0: 这些零件都跟着你几十年了，你难道不去维修一下吗？
1: 对，
0: 你的车子买回来，你可能还要去定时的保养一下。你的身体千万记住，给它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回馈。而且鱼油呢，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不是一个新鲜货了。咱都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几十年前我们家里的人有在外边留学的，有去移民的，对吧？我可能都已经听说过，都已经开始吃了。
1: 对，
0: 现在要的就是好的高纯的鱼油哈。
1: 对，我说句实话，哪怕前几年若干年前，子女们啊、亲戚们啊到国外啊探亲回来，给你带的那大瓶的，
0: 对，
1: 那一瓶几百粒的，
0: 是
1: 吧？那你，我跟你讲，这个品质都未必及得上我们今天。哎，你想想看，我们是什么？我们是98鱼油哎。你以前可能，我说句实话，3050都有可能。
0: 对，是，
1: 对吧？东方购起步是70，那已经很高了，
0: 很高了。
1: 但是我跟你讲，你不是靠你的颗粒度啊，你吃3粒，你吃5粒都未必有及得上我们1粒里面的欧米伽三的。
0: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叔叔阿姨，咱们东方购现在95的鱼油都已经几乎不卖了，
1: 对，
0: 我们都是在卷在98的赛道上了。你再去看一看外边的市场，95他跟你说天花板，我们都不好意思去笑了，
1: 对
0: 不对？
1: 而且我们这个98卷欧米伽三的总的量，
0: 对，
1: 还给你卷什么呢？EPA 的含量，
0: 对吧？
1: 我们年纪大之后。说句实话，你其他的你的血管到底怎么样？我们说一下，血管是连通我们所有脏器的这个地方。
0: 人家说血管年轻人年轻嘛，
1: 血管人轻人年轻嘛。那你血管这么多年了，你说你用下来啊，你的那皮细胞，你都总归还是有些，对吧？
0: 是，
1: 你还是好好养护起来。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商谈人数现在报线了啊，因为我们的现货真的这一批售完，我刚才反复和他们的这个供应商确认。真的什么时候补货不知道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八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啊！一旦这五组售完，咱们这档直播你结束，你就等晚上。
1: 对，
0: 因为晚上我们八点一刻还有鱼油的一个直播啊。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但是每一档的现货，你看，像我们原来放的很多，我们都可以把晚上的货再挪到早上来，现在都不挪了。
1: 对对对，
0: 没办法，就这么点儿。而且提示一下大家，您看啊，某宝、某东、拼某某当中，咱们一套下来能省1200多，最少也能省出1035来。你想1035在咱东方购物还可以买一套小组合三瓶的，
1: 对对对
0: 对，对吧？
1: 三瓶，
0: 你说我这三瓶我回去我再分分人或者送送人我不好吗？
1: 对，
0: 那为啥要在这儿要多花这么1000多块钱呢？是不是
1: 一模一样的东西嘛？
0: 哎，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当中买百奥盒的这个98的鱼油性价比真的没有比它更高了啊！
0: 哎，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因为马上快要断货，
1: 对，
0: 断货意味着后续。别说你了，我自己我都买不到，
1: 我也不行了，我也要吃啊，没有办法，我们讨论现在要多囤几组的问题了。
0: 是
1: 对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你放心大胆买，不要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关键是我们的保质期，不是说什么临近的要临期的这种啊。2028年12月6号呢，还有2年半的时间呢。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这个笃笃定定的啊，
0: 哎，是
1: 吧？但是我跟你讲，你可能呢，我们断货不可能断2年半的时间，
0: 对
1: 吧？但是我跟你讲，但是下一次你再看到，可以铁定告诉你不是这个价格了。
0: 那你万一断个半年，你怎么办？
1: 对呀、
0: 对，
1: 你第一个，你现在有没有货？你自己盘一盘，你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抽屉里面有没有，还够不够吃半年以上的？如果有啊，我也建议你囤一点。像我这样，我家里还有6瓶呢，但是我觉得不够呀，因为你下次这个价格肯定要涨。肯定要上去很多了。
0: 我跟大家说，我是囤了2套，因为为什么呢？我父母每天都要吃，我和我先生要吃，这一天的消耗就是4粒，
1: 而且天天不断的。
0: 对，你想想看，这个一瓶是60粒，我一天消耗4粒的话，15天半个月，这一瓶就没了。一个月我就是家里面要消耗2瓶，
1: 不多的呀，
0: 对吧？你说不多吧？
1: 是。
0: 所以我为什么自己囤2套呢？那你想8瓶，按照我们一天消耗4粒的话，我这8瓶就是4个月。
1: 对，
0: 我这囤2套下来也才8个月的量。
1: 对，而且人家那个报告当中已经显示出来了，明明显显的，它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从4.0降到了2.92，3个月的时间。
0: 哎，所以
1: 已经见到效果，他天天当然必须要吃啊。
0: 哎，是
1: 呀，对吧？要保维护住这个胜利的成果呀，对吧？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说实在现在天气热啊，尤其是梅雨季节一来，气温又特别的闷，对吧？湿度又特别的大，包括接下来的三伏天气，到了37、8度、40度的时候，多难受啊！咱们一定关注好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反复强调了，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不要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节目结束，我们把现货拉掉，别人抢掉了，你这个就变成灰色，你也抢不掉了啊！
2: 对对对，
0: 所以啊，
1: 想好要几组，一次性买齐，下次就不一定见到了。
0: 是的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80%的这个鱼，
1: 六七年了，
2: 坚持吃了，
3: 含量不高，
4: 含量真的太高了，
5: 又吃含量高的。

这时候，你逛街可能要三小时。

0: 谁打翻了调色盘，让人陷入这绝妙的五彩斑斓？是谁创造了天地浩瀚，让人沉醉这华夏的山河灿烂？宛如洒落人间翡翠般碧绿的翡翠湖，调出令人心仪的绿。世界文化遗产瑰宝东方卢浮宫莫高窟，活了1000年的石刻、壁画、彩塑，渲染出令人骄傲的城。大西北纯净蔚蓝的天空和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极致深邃的湖水在山川湖河画不同，看沧海捧出明月泪，那是令人心醉的蓝。丝绸之路上最为神奇瑰丽的大漠奇景，山泉共处，沙水共生，敦煌八景之一明月山月牙泉，天下第一雄关，万里长城最西端嘉峪关，人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乘坐小火车进入洁白如玉的天空之境，天地倒影连成一线，茶卡盐湖世界十大地理奇观之一，曾被故都星球评为最佳旅游地的张掖七彩丹霞，如同仙女打翻了的眼影盘，绚丽多姿。沿途随处可见的黑色牦牛，藏族同胞们美丽的青色服饰和朵朵盛开的紫色格桑花，九色甘南，绝美青海，一定要亲自来感受这人间盛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美景与信仰共存，开启奇幻的九色大西北之旅，追逐属于自己那一束光的旅程。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那今天呢，对于我们想要旅游的人士来说意义非凡，因为今天是5月19号旅游节，所以东方购物啊特意帮大家精选了一些东方购物的爆款线路，在今天旅游节给大家呈现带来。今天呢，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条线路，我相信很多爱旅游、爱看美景甚至爱看大景的观众朋友肯定会很喜欢，就是我们的大美西北、大美青海。那这条线路呢，其实和我们之前推荐的很多的青海的线路都很不一样，它是升级、升级、再升级，整个的线路啊走法非常的有亮点，并且我们今天的这个体验感给大家做到一个拉满，所以这条线路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一条好路线。如果您也想去我们的中国西北地区感受一下那边的美景、那边的壮阔、那边的沙漠、荒漠，还有那边的一些地形地貌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转台，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呢也是得把春秋旅游的 Tina 请到了直播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Tina 你好。
2: 好，谢谢瑶瑶。丝绸之路3000里啊，华夏文明8000年。如果是说哪一个地方能够让你行50步穿越百年，行100步穿越千年，我相信一定是丝绸之路上面的文化。而我们这一次带来的是整个一个西北大环线。我们首先是飞张掖，我们不是，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市面上很多行程包括要推荐的都是飞兰州或飞西宁，
2: 是
1: 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在第一站就给您做与众不同，我们直飞张掖。
2: 对，
1: 其实张掖是一个比较小的点啊，
2: 对，
1: 很多行程不能直飞张掖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资源、没有机票。
2: 对，
1: 我们今天为什么能直飞张掖呢？我们的行程都是相当于包机的，
2: 对，
1: 对不对？
2: 因为这一次只有我们是只有包机的形式直飞了张掖啊，也是整个华东区包括上海地区只有我们家有直飞张掖的航线。
1: 直飞张掖的好处是什么？
2: 对，我们等于是帮你，常规来说，如果你飞兰州，如果要到张掖的话，肯定要开车，大约是500公里。500公里至少你算要7-8天的时间，至少是要的。然后我们直飞了张掖，就节省了这样一天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整个一个大环线往里更推进了。
1: 所以就帮大家节省了拉车的时间。
2: 对，是的。
1: 你想想，500公里拉车是不是得好几天的时间啊？
2: 对对。
1: 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在第一站张掖就可以感受到西北的风光了。
2: 对。就是路程上的是节省了，所以说我们第一站会到张掖，然后从张掖以后我们会去到西宁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塔尔寺。塔尔寺先有塔再有寺，所以这个地方叫塔尔寺。塔尔寺有三绝，一个是壁画，大家都明白，还有一个是堆绣。堆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丝绸当做颜料，一层一层的一个立体的一个绣品，非常难得的。这塔尔寺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是非遗里面的天花板，就是酥油花。 这是绝美的一个，就是为什么非常难得，因为酥油是它是有熔点的，不太容易保存，是师傅在做酥油花的时候他必须先把手冷了再去做，热了以后再冷，这样反复才能做出整个一个立体的酥油花、有亭台楼阁，有人物，有花鸟鱼虫，非常漂亮的地方，只有你走近以后才能欣赏到。
1: 这是我们的这个塔尔寺。
2: 对，
1: 下一站呢？
2: 下一站我们欣赏完塔尔寺这么绝美的三绝以后，我们会也会，因为我们既然来到西北，肯定要体验一下西北的一个娱乐，对不对？我们会去到文家牧场。我们电视剧可能可以看到骑射啊，骑马啊，一些比如说换装啊，投壶啊，这些你在电视剧上可能可以看到一些荒漠的娱乐表演啊，或者是娱乐活动，我们都可以在文家牧场，
1: 而且
2: 您亲自去试一试，
1: 是全免费的。其实很多行程文家牧场是没有去到的，我们今天帮大家把这个行程当中的娱乐性给你提升了，
2: 是娱乐性，大家去体验一下，你可以在电视剧上面都可以看到，
1: 而且还有很多的小动物，据我
2: 了解，对，有小动物，你去拍个照啊，合个照啊，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会来到青海的一个以青海湖为命名的青海省的一个青海湖二郎剑景区，然后的话我们也是含了里面的交通。而在六月份，因为我们团期是六月份的，六月份的团期的青海湖的话有一大特点，不但会看到蓝色湛蓝色的湖，边上还有花海，一半是花海，一半是蓝色的湖，非常的美。对，这季节性也很讲得很重要嘛，对吧？然后我们会来到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哎，这里我要说一下，天空之镜的话是在茶卡盐湖的很里面，必须要坐小火车才能进入。出来的时候，对不起，你还得坐一个小火车，往返要10公里路。但这一段的话，我们也是给大家含进去了，我们还坐小火车一站一站一站进的去欣赏这个天空之镜茶卡盐湖。然后我们会来到
1: 茶卡盐湖，好像还送一个这个航拍，
2: 对不对？对，我们是有个航拍的，也是送给大家有一个纪录片或者是一个小的 vlog 发到群里面给到大家。
1: 是的，所以大家发朋友圈的素材有了啊。
2: 对，
1: 包括茶卡盐湖，其实很多行程上市面上是单程进，
2: 对，
1: 出来要走着出来的。我们今天往返的小火车都包含了、
2: 是包含了。
1: 来下一站，我们来到了。
2: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克鲁可镇，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啊不是一个景点，它是一代人激情岁月的一个见证。像50年代初的话，大家很比如说电视前阿姨妈妈可能会非常的能够有体会，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过供销社了，有没有是不是很久没有去过大礼堂，201的医院广场，伟人的伟像，是不是这些素材都是非常的熟悉而又陌生？
1: 因为
2: 这都是一个一年代的一个激情岁月。
1: 是的，因为最近那个生命树，就杨紫胡歌演的那个生命树是在热播吗？这就是生命树的一个取景地。
2: 对，
1: 所以就像刚刚 Tina 讲到的，叔叔阿姨去到那边，一方面呢你会觉得说哦，影视拍摄地还是蛮有纪念意义的，
2: 是，
1: 另一方面会勾起咱们很多年轻时候的记忆。
2: 对，
1: 几十年前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边还在保留的
2: 原貌，那边就是这样保留的样子、你可以去再去重温一下，打个卡，拍个照，回忆一下年轻的那一代。
1: 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一个大禅淡的一个翡翠湖。这个翡翠湖非常有特色，它不但有绿色，因为它底部的一个矿物质的颜色，它可能会呈现琥珀色、绿色、蓝色或者蒂芙尼的蓝色，你看是层层叠叠，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安排区间车去进去拍照打卡，
1: 而且这边又是再一次送给大家航拍。
2: 对的、因为这种地方你一旦有航拍以后，它的观感和一个冲击力就是不一样，你看视频里面这种的话、就是观感和你在地面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大柴旦的翡翠湖、
2: 接下去我们会走到
1: 从大柴旦的翡翠湖之后的下一站，很多行程啊，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很多行程我们就直接北上了，
2: 对，
1: 走鸣沙山月牙泉了。
2: 对，
1: 你看从大柴旦直接来到莫高窟，
2: 敦煌为止。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线路为什么叫升级再升级啊？我们不北上，我们继续往西北的方向走，
2: 再往北走，
1: 西北之北。再是一个很偏的地方，是市面上很多行程
2: 呢，茫崖地区，
1: 因为这一块的旅游资源就不那么丰富了，所以很多行程都属于个人私人定制，价格很贵的。但我们今天不北上，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往西北走。
2: 对，
1: 我们来到了茫崖翡翠湖。
2: 对，
1: 说实话我推荐过这么多次大西北的线路，茫崖翡翠湖是第一次推荐。这个茫崖翡翠湖看什么啊？
2: 对，是瑶瑶说的非常对啊，大多数的旅游团是不会再往北走了，第一耗时间，第二的话就是说这一块旅游地区 区的话，必须只有私家小团才会走到。而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大环线，把大家一起带到第一个芒崖地区，这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市集，2018年才成立二芒崖市。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旅游资源，比如说我们会看到翡翠湖这块的翡翠湖有什么跟之前的有着不区别，在于它是有点成青苹果的绿色的
1: 哦，刚才是完全不一样，翡翠色，
2: 它更小众，人会更少一点，然后你拍照的体验度会更好，因为大多数旅游团是不会走到这儿，然后我们是走到这里给大家拍照打卡，然后也会有个航拍，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非常小众的，也是非常难得，在图片上看都非常好看的一个地方，就是
1: 爱垦泉。
2: 但是你很难自己亲自能够去到这个地方，我们也会有个航拍，它有点像大地之眼，你看它的颜色，它是因为是热泉，因为它矿物质热泉的关系，周围一片成为了红色，对不对？然后有点褐色，像瞳孔一样的感觉，这也是需要航拍才能拍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个航拍。
1: Oh my god！ 天哪，真的很像
2: 特别的漂亮，对，
1: 这简直美的也太不像地球了吧？
2: 像一个眼珠，然后眼眸非常的清楚，对的。
1: 我想问一下Tina，为什么之前市面上很多行程去不到这个地方？
2: 对，因为这个地方，第一，我们要派车深入到这个西北之北，大多数环线可能到敦煌就结束了。再往里面就不走了，因为整一块芒崖地区属于三省交界处，新疆、青海、甘肃三省交界处，很多地方就不走了。哎，然后我们这次是深入腹地。哎，
1: 我觉得为了这个景点，你都值得好好的走一下这张线路啊。
2: 是，
1: 下一个景点又是美的不像地球。
2: 对，
1: 黑独山。
2: 黑独山这个开发可能比较陌生，这也是比较新的景点，是新发掘一个景点。这里面的石头你会像一个水墨画一样，非常的漂亮。然后它整个一个石头是4亿年前的火山石，它是不断有火山石喷发，然后大风吹过以后留下来的坚硬的灰岗岩的石头。我建议大家啊，偷偷的可以藏一个小石头带回来，你做个吊坠啊，做个工艺品啊，都非常值得。因为我敢说，这里的石头只有这里有，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1: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大老远的飞到冰岛，无非就是为了看那个黑沙滩。
2: 对，啊，
1: 跑到很远的地方就是看这种像世界末日的感觉。而为什么说我们是大美西北啊？这种整个中国的西北地区，上一秒还是赤红的这个爱垦泉，
2: 对，
1: 下一秒就来到了碳黑的，
2: 对不对？
1: 这个黑独山。
2: 是。
1: 所以你像在这样的地方，不管是拍照片也好，或者是拍个小视频也好，哇，
2: 非常
1: 打卡出来的出片都是，
2: 就完全就不像你常规概念当中的甘青的一个概念，就是完全的风景，就完全是另外一块风景
1: 了。所以我觉得深入西北之北啊，这个深入还是深入的非常有目的的啊，有意义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
2: 我们会接下来呢，走到一个玉门关和阳关，大家都可能书本上听到。过啊，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它就是指的就是玉门关和阳关这两块地方的话，我们一样也会去打卡到，看看西北地区的那些风貌，以及他们当时留下来2000多年留下来的夯土层。你站在的是2000多年前的夯土层上面，去远望西北之地。
1: 好，接下来呢，我们
2: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一个重磅的敦煌。敦煌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是莫高窟。莫高窟啊，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它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它会这么的出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慕名去到这个地方。我们是入内还含讲解的，因为它是历史，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我今天找了一帮人刻了一幅壁画，它是前前后后1000多年，因为它属于丝绸路上的要塞，相当于我们现在高速公路的那个收费口站或者是休息站。说当时走过路过的僧人也好啊，或者是商人也好啊，走过路过的游客也好，把自己所想所见刻在壁画上，所以说它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宝库。敦煌里面有四界，世界有敦煌，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说它里面所有的每一幅壁画非常的珍贵，而且随着时间的流失，它的颜色也会逐步的淡化，所以趁早一定要去看一眼。
1: 是的，所以莫高窟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包含进来了。
2: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敦煌的知名景点，就是我们的鸣沙山月牙泉。
2: 对的，当然非常出名，因为是月牙泉，有个月牙像的泉，而且是在沙漠中永不干涸的。哎，有种一句话就是今朝不见古人月，今月见照应古人那个感觉，就是我们可以站在这里想象一下，2000多年前的古人也是站在这里看到这样每一泉月牙的一个泉水。
1: 是的，所以这样的体验感也是非常非常的梦幻的啊，就永不干涸的一汪 这个月牙泉。
2: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大地之子。
2: 对，大地之子是一个形象的雕像，然后以大地为床，以天空为被。然后我们也去可以看打卡一下。
1: 据我了解，这个雕像非常的巨大，
2: 对，非常巨大。
1: 人站在面前的时候会非常渺小的，所以它叫做大地之子。
2: 是。
1: 好，接下来呢，
2: 然后我们会嘉峪关，大家非常重，我们还会安排电瓶车，我们是入内的啊，我们是安排电瓶车入内到嘉峪关上去看一看，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
1: 是的，
2: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张掖的丹霞地质公园，它是唯一一个就是雅丹地貌加上采石采丘的一个和联合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只有红色，它是一个整个像一个大地打翻的彩色盘一样，颜色非常丰富。然后我们会带来到一个比如说观景台去拍摄整个像视频里面这样一个景色，
1: 是的，
2: 从那阳光照下来以后有不同的颜色呈现出来，非常的出片的这个地方。
1: 是的，所以你看很多影视剧啊其实都在七彩丹霞进行一个拍摄，对吧？
2: 对对，
1: 人家说丹霞地貌，世界丹霞看中国，中国丹霞看张掖。
2: 是
1: 的，所以这个七彩丹霞也是会让你觉得大美西北，西北的地形地貌简直太梦幻了，太魔幻了。
2: 对啊，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从七彩丹霞出来之后，
2: 我们会去到张掖。张掖我们会去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张掖的湿地公园。大家可能觉得湿地公园可能在江南地区不稀奇了，但你要想想，它是在西北地区，一个干旱的西北地区有一大片的湿地公园。我可以建议大家，我可以去门口租一个电瓶车，然后去踩一踩。在那个湖边走一走非常的舒适啊。然后我们会去到张掖的大佛寺，大佛寺里面有一个亚洲第一大的卧佛，哎，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也是可以打卡看一下。最后的话我们还从张掖直飞回上海，一点都不浪费时间。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行程啊几个亮点，第一个亮点我们是张掖包机进出，
2: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是我们整个走的是一个西北的超大环线，
2: 对，
1: 大到什么程度，连西北之北东方购物之前好像几乎都没有推荐过这样的，
2: 交界处都走到了，
1: 都几乎没有推荐过这样的一块板块，我们今天也带大家走到了，而经典的景点更是一个都不落。
2: 对，
1: 全景10天，让大家每一天都看到的不一样的地形，看到不一样的地貌，整个的旅游体验感非常的棒。最重要的是我们来聊聊今天的整个的价格啊。我们今天两个团期，其实这两个团期由西北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2: 对，
1: 6月12、6月19，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
2: 非常舒适的，
1: 六月份是不是太热了？我跟大家讲，西北不会的，大西北6月份的时候你还得带一个长袖呢，
2: 对，
1: 还得带个小外套呢。
2: 是的，
1: 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6月份的温度非常的适宜，由西北刚刚好。7、8月份，观众朋友，对不起，西北绝对破万，这是妥妥的。
2: 是，
1: 价格贵不说，人又多，所以我们相当于是错峰出游一个不可多得的月份啊。30个人的精品小团，往返张掖皆是直飞，含行李额的，而且因为直飞张掖，所以不用去兰州，免去了500公里车程的舟车劳顿。
2: 是，
1: 全程含餐，其中10顿特色餐，一会儿展开给大家讲一讲啊。更重要的是，把深度体验拉满。包括2+1，全程都是2+1，
2: 当地都是全程2+1的大巴。
1: 西北说不拉车是不可能的啊，但我们今天帮大家申请到了2+1。
2: 对，
1: 文化遗产莫高窟带大家入内，
2: 有讲解。
1: 塔塔盐湖有往返小火车。
2: 对，
1: 生命树的取景地现在很流行、很火爆，全网的克鲁克镇。包括牧场的传统娱乐体验，其实我们还有各种各样地方的航拍，
2: 对，
1: 那个航拍的视频都免费送给大家
2: 啊。
1: 四大航拍，黑独山、大柴旦、塔塔盐湖、爱垦泉，
2: 对，
1: 反正需要
2: 都会安排
1: 航拍的大景，那种壮阔的景观都给你安排航拍了，您不用担心说我没有飞机，我没有设备怎么办啊？我们都给您安排了，全程领队加当地导游、个人旅游意外险，甚至我们从市区到上海的机场的接机服务，我们都帮大家安排。安排进来了，
2: 是的，
1: 什么意思？跟大家说说，
2: 就是我们回来以后，可能大家玩的比较累了，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您不用担心，我到了上海机场以后，我们是安排车，1+1车，两个人就安排一辆车送您到家里的。
1: 所以您的旅行终点是在您的家门口才算正式的画上句号。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虽然有一点点复杂，但是其实很变相的说明我们的价格真的很透明，
2: 是
1: 给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我们做了一个长者优惠的一个价格。
2: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是7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8499元；60到69周岁，8999元；哪怕你是60周岁以下的价格，也只要9499元。
2: 对，
1: 10天啊，观众朋友，这可是大西北的大环线。 之前我们哪怕是春秋旅游，他们自己做这样的相关线路都是
2: 卖过，对，
1: 都是
2: 一万二，对对，一万二一万三左右差不多。
1: 今天是万元以内，让大家真正的好好畅游大西北，所以不多啰嗦了，我们订购速度非常快，很多观众朋友对这个线路已经垂涎已久了，大家都纷纷在行动，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100元签订合同前随时好退，但是一会儿两个团期都满员了，咱就不好补了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张掖七彩丹霞地质公园地处祁连山北麓，位于中国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中国唯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高度符合区，色彩缤纷，观赏性强，面积大，吉雄、险、奇、优、美于一身，是彩色丹霞和窗棂状宫殿式丹霞的典型代表，具有很高的科考和旅游观赏价值。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啊，说实话，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啊，大家还是非常识货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刚刚我还在跟 Tina 一直在聊，我说这个行程怎么设计这么好？不管是直飞的这个地点，张掖直飞比兰州直飞。这个节省了500多公里的拉车，
1: 是的，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大西北坐车坐得头昏脑胀的，哎，这样一来的话，您拉车距离就缩短了，剩下节省时间干嘛呢？咱就可以好好在景点上玩了，对不对？整个大西北行程也没有那么的累，那么的辛苦了。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景点安排，这个比我之前推荐他们春秋很多的线路来得更丰富更精彩了。Tina 说我们都打磨这么多年了，升级再升级。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在青海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青海湖，
1: 是
0: 不用多说了吧，你来到青海不看青海湖那简直太遗憾了。
1: 对，而且是我们是6月份的班期，为什么要6月份的班期去看青海湖？因为它边上有一片的花海，你右边蓝色的湖，这里你穿个裙子啊，穿个衣服啊，拍照特别的好看。这个时候
0: 是的，青海湖像海又像湖啊，
1: 是
0: 一定要去打卡一下。然后包括塔尔寺，你看有这种藏式风情的啊，然后包括茶卡盐湖，天空之境，全球只有2个，一个在玻利维亚，一个就在我们的中国
1: 茶卡盐湖，
0: 在青海，对不对？甚至往返的小火车都帮大家包含进来了，甚至我们的这个航拍都给你安排进去了啊。大柴旦的翡翠湖景区交通车我们也送给大家，
1: 是
0: 这个推荐女士朋友们一定要穿着漂亮的裙子，
1: 是
0: 超出片，因为这个湖的颜色沙，它这个湖边的岸是白色的，湖是翠绿的，
1: 对，
0: 拍出来照片绝美，饱和度简直绝了。还有这个文家牧场，哎，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西北的节目我看这么多了，从来没有文家牧场，这干嘛的？牧场顾名思义，它是放牧的，所以你第一可以和小动物亲切接触，
1: 对，还有一些牧场，比如说草原里面，
0: 牛啊，羊啊，
1: 草原里面娱乐活动啊，对，都可以活动一下，都可以玩参与一下，有个参与感，
0: 什么
1: 射箭，
0: 射箭，骑马，
1: 这都可以玩一下，
0: 很有意思啊。关键很多都是免费的，科鲁克镇，这个就是我们说了，直接回归到
1: 生命之树的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0: 你看，回归到几十年代，
1: 五十年代的时候，你看啊，你会回想一下，就可能我们电视机前的妈妈特别熟悉啊，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大礼堂啊？是不是有那供销社啊？有供销社的边上是不是有邮局站啊？这一些东西的话，都是您非常熟悉但非常亲切的地方。我们这一次也是给到您带回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去体验一下。
0: 其实我们很多西北的一般都是三个湖，
1: 是
0: 青海湖、茶卡盐湖和翡翠湖
1: 、
0: 但今天我们帮大家加到第四个湖，这个湖和前面三个湖又都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茫崖翡翠湖。
1: 对，
0: 你看虽然同样是翡翠湖，但你看它和翡翠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它是密密麻麻的，然后成片
1: 像云朵
0: 连片的这样的，而它的颜色呢不是翡翠色，它有点像那种翠绿
1: 青苹果，青苹果的那绿色，对的，
0: 这都是大自然形成的。你不想看看这种鬼斧神工吗？景区交通车我们也送给大家了啊。来，这是整个青海的行程，再来甘肃又是一个重磅省份了。你比如说莫高窟，我们今天入内讲解，
1: 入内还要含讲解的，这个是一定要去入内自己亲眼去看一看，留下来老祖宗留下来1000多年各式各样的一个壁画。
0: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鸣沙山的月牙泉，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IP 的一个景点，是属于整个甘肃八景之一，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打卡一下。然后我们会去到张掖，张掖非常出名的一个丹霞地貌，这里的一个面积，不管从面积还是从颜色来看，都是非常的顶级的。所以我们会去到在观景平台上去拍一下它的颜色，拍一下它的连绵不绝的彩色的山丘，对吧？然后我们会去到嘉峪关城，嘉峪关城的话，我们是给大家也是含了景交通的，我们所有行程里面的景点的所有的必要的交通全都含，这个在市面上比较少有的，因为在西北地区，大多数您看市面上的团，这些小交通基本上都要当地去自费，一站一站另外去付费的，你要参加一个就另外付费，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全部含在内，不需要您再去付景交的交通的费用了。然后我们会去到张掖的一个湿地公园，包括大佛寺、大地之子、玉门关。玉门关也是很少有，就玉门关和阳关是比较少有能走到西北腹地才能看到的地方景点。比如说我们这一次除了那些甘肃和青海的常规的一些去到了以后，我们特别还为了这次节目，因为519嘛，旅游节特别加赠了一些景点，就是在西北进入腹地，比如说像阳关、爱垦泉、黑独山 这一些除了市面上以私家小团才会走到的团的景点的话，我们也是含在这个整个大环线里面了。哦，对，
0: 你看看这个爱肯泉，像恶魔之眼，而且地下的那个地热源源不断，永不停歇的在喷涌。
1: 对，
0: 黑毒山，刚我还在问题呢，为什么这个黑毒山是黑色的？
1: 对，
0: 因为都是一些这个，
1: 就是因为它是4亿年前开始，不断的有火山爆发，一层一层一层的叠出来的，然后又经过风化了以后留下来的有棱有角的那种非常坚硬的岩石，就是说很多人会，有些人去的话会带一些回来做一些手工艺品啊，吊坠啊，这种样子。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就连送的景点我们都给大家加赠了这个景区交通车，所以这次真的是诚意满满的一趟大西北啊。八大特色体验，这个特色体验就是刚天娜说的，别人可能要收自费，别人可能不包含，
1: 对，
0: 我们是都给大家包含的，
1: 对，
0: 包括这个莫高窟
1: 的入内讲解，
0: 文家牧场，这个就是我们特色体验了，感受游牧民族他们日常的娱乐生活是怎么
1: 样的。哎，我们是提供藏服的哦，
0: 哎，
1: 你可以提供藏服，你自己去，哎，换上藏服，亲身体验一下，
0: 抱着小羊羔，小羊羔免费的啊，抱着小羊羔你可以拍点照片，然后四大航拍，包括黑毒山，包括我们的天空之镜，包括我们的翡翠湖，还有爱肯泉。
1: 爱肯泉啊，
0: 全部都是给大家送这个航拍的，所以其实像这种大景啊，你单纯的在平面当中拍照，你是感觉不到那个辽阔的。
1: 跟你自己在航拍的看出来的震撼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 vlog， 就是小视频。
1: 对，
0: 你可以直接发朋友圈啊。
1: 对，
0: 来再来，我们是茶卡盐湖有个往返的小火车，
1: 这个也并不便宜啊。所以说大多数流团我们会做自费，然后或者你自己去买，要么你自己走，但是它往返是10公里去5公里，回来5公里。那我们这一次的话是坐的这个小火车，哎，自己一站一站一站，不用你很省心省力，然后费用没事给它含掉了，去看一下天空之镜，因为天空之镜在整个茶卡盐湖最里面。
0: 然后呢，我们还带大家去到克鲁克镇，这也是最近网红的一个景点，生命树影视剧《生命树》的一个取景地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要给大家展开讲讲。我们上海张掖是直飞往返，再度重申，应该是华东地区。
1: 对，华东地区、上海地区，包括一样，都是只有我们独家有的上海直飞张掖这个一个航班。你常规来说的话，它肯定要飞兰州，飞兰州拉车500多公里才能到达甘肃那些主要的景点。那我们这一次不用，节省了这500公里的路，直接飞张掖，就等于直接飞到了腹地。哎，这车程的话就拉大大的缩短了，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天数，可以再往里走，走到西北、自北这个里面的深入的景点。
0: 是的，所以我们留下来的时间都可以让大家尽情的去玩景点的啊。然后今天整个全程拉车用车，我们用的是什么车呀？
1: 2+1的旅游大巴啊，就不是那种什么40座啦、50座的那种特别拥挤的大巴，我们全程给大家升级到2+1的旅游大巴，就是你整个在路程当中让大家更舒适一点。
0: 是的，然后上市区到上海机场，
1: 我们回来的话还有是机场，上海机场送您到家，这个一程的话我们也是安排掉了。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看，你看啊，这八大的特色体验，您就拿着这张板，
1: 是，
0: 你去市面上比对比对，有几个西北游能把这8项体验都给您做到，都给您拉满的，我估计除了他们家真的没别人了。所以这样的体验感也是很多观众朋友会选择今天这个行程的主要原因啊。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行程当中的配置，吃和住也是档次感满满。
1: 对，
0: 首先在特色美食的部分啊，因为西北美食其实在上海人还是很喜欢的啊。我们今天带大家去大柴旦的翡翠宴，张掖吃小吃，嘉峪关的雄关宴啊，这都很有历史渊源来的，包括敦煌吃驴肉的驴肉黄面，西北的这个面食真的看着我要流口水了。
1: 是
0: 茶卡的坑锅羊排，观众朋友，大西北的牛羊肉赶紧去感受一下，青海的土火锅，祁连8大碗，然后这个敦煌大漠风情宴，丹霞田园宴，阳关农家宴，哇，
1: 对，
0: 每一道这个餐食都是既朴实，但是又感觉到很新奇，很想去尝一尝，对不对？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光特色餐好像就含了10来顿，
1: 对，总共有10顿，我们全程是含餐，不用大家去自理。
0: 是的，
1: 含餐的同时还有10顿是特色餐。
0: 哎，然后酒店方面，您放心啊，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西北的这个住宿情况，我们给大家优选的都是非常高的品质酒店，知道上海人啊对这个
1: 酒店住宿
0: 要求很高的，所以你看我们在西宁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西宁酒店，包括我们
1: 张掖的酒店，包括敦煌的酒店、嘉峪关的酒店，我们都是能在升级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升级、安排，都是当地高品质的一个酒店。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因为今天你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西北啊是分了两个环线，绿色的虚线。是我们之前推荐春秋的一个大环线，
1: 对，
0: 之前就是走这个绿色的线，
1: 走到敦煌为止，然后从敦煌开始就往回走了，
0: 对，
1: 就不往里面再走了，
0: 对、然后你看这个粉紫色的线啊，就是一个小环线，西北之北这一块真的只有
1: 这一次
0: 私家定制
1: 加起来的，对，
0: 私家定制或者是你是资深的旅游背包客你才能够走到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这叫一个小环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一来我们是大环线，二来我们是张掖直飞，甚至连接机都给到大家了，价格呢我们分了三个价格段，第一个价格段70岁以上，你看70岁以上都敢去，放心去、
1: 是，
0: 我们也接待了不少70岁以上的客人，
1: 对，
0: 这趟行程主要是不累、而且我们选的2+1的陆地头等舱打吧啊，8499，60到69岁8999，60周岁以下我们今天也要找9499元，所以大家手速一定要快啊，再度重申，6月份是大西北的黄金旅游季，然后我们今天两个团期都是限定30个人的席位的，大家且定且珍惜，100元只是一项金，先来抢占100元，然后你就可以锁定席位了，在签订合同之前哪怕有任何的不满意不想去了，100元随时可退，但是后面想追加想追订可能不太方便了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该行动了，因为我们的名额已经很紧俏了，02151-9900。

是谁打翻了调色盘，让人陷入这绝妙的五彩斑斓？是谁创造了天地浩瀚，让人沉醉这华夏的山河灿烂？宛如洒落人间翡翠般碧绿的翡翠湖，调出令人心仪的绿。世界文化遗产瑰宝东方卢浮宫莫高窟，活了1000年的石刻、壁画、彩塑，渲染出令人骄傲的城。大西北纯净蔚蓝的天空和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极致深邃的湖水在山川湖河画不同，看沧海捧出明月泪，那是令人心醉的蓝。丝绸之路上最为神奇瑰丽的大漠奇景，山泉共处，沙水共生，敦煌八景之一明月山月牙泉，天下第一雄关，万里长城最西端嘉峪关，人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乘坐小火车进入洁白如玉的天空之境，天地倒影连成一线，茶卡盐湖世界十大地理奇观之一，曾被故都星球评为最佳旅游地的张掖七彩丹霞，如同仙女打翻了的眼影盘，绚丽多姿。沿途随处可见的黑色牦牛，藏族同胞们美丽的青色服饰和朵朵盛开的紫色格桑花，九色甘南，绝美青海，一定要亲自来感受这人间盛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美景与信仰共存，开启奇幻的九色大西北之旅，追逐属于自己那一束光的旅程。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嗯！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真金不怕火炼，好线路不怕不懂货，不怕不识货的人。所以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爱旅游的观众朋友实在太多了，这条线路大家打眼一看就知道，好线路，好线路好在什么地方？通过地图板，我们稍微给大家带一带，介绍一下。首先啊，你看我们今天直飞的目的地不再是兰州了，我们直接直飞张掖。直飞张掖，其实可以从地理位置上给大家节省了大概500公里的拉车。
1: 是的，
0: 500公里，想你要开几天啊？在西北路况那样的情况下，
1: 是，嗯，而且这样的一个航点的话，目前也是只有我们家才会有直飞张掖的一个航线，整华东区也几乎就是没有的。
0: 哎，一步到位，直接指导我们的重磅，哎，指导腹地，然后直接开始我们的重磅行程，对吧？
1: 是。
0: 从张掖呢，我们开始往下走，往南走，我们来到了西宁，
1: 对，
0: 塔尔寺，
1: 对，
0: 塔尔寺，我们也说了，其实也是很经典的一个这种
1: 三绝，
0: 哎，
1: 我们也一定要去看一眼，它非常的震撼，也是非遗里面那个天花板，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亲眼去看一下，嗯，
0: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耿瑶也第一次推荐，有一个叫文家牧场。
1: 对，
0: 首先啊，它就是一个放牧的地方，
1: 是
0: 啊，可以和小动物接触，而且这个草原很辽阔啊。然后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些娱乐项目，
1: 对，
0: 比如说射箭呀，
1: 对，
0: 投壶啊，
1: 对，那些娱乐项目呢，可能你只能平时只能在电视剧上面看到，他们可能一些牧民的一些草原上的人可能娱乐的玩的东西，
0: 还可以换藏服，
1: 对，还可以藏服
0: 拍照。
1: 哎，你换上藏服，假设一下自己是西藏或者是边那个清远边边的人，然后去体验一下娱乐的活动，哎，非常的有那个投入感。
0: 哎，和少数民族完美接触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淳朴又热情。关键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 是，
0: 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青海湖。
1: 青海湖，对，
0: 向海又向湖，整个青海就是以青海湖来命名的，对不对？
1: 对，第一大咸水湖，哎，我们要去打卡。
0: 我们的这个青海湖啊，是带着大家在6月份去，所以这个鲜花都开好了，美极了。
1: 是，对。
0: 然后包括茶卡盐湖，带大家往返小火车都包含了。
1: 天空之境，我们会带大家去到茶卡盐湖的里面，因为很多的话它是不含那个小交通，不含火车，它就在门口，哎，门口你自己去拍拍照打卡就结束了。但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天空之境是要走到茶卡盐湖非常里面，哦，只是我们是安排了小火车往返是含掉了。
0: 是的，克鲁克镇生命树的拍摄地，
1: 是
0: 一秒穿越回50年代。
1: 对，
0: 大柴旦翡翠湖这个也是很知名的一个景点啊，今天
1: 是
0: 连我们的那个什么航拍都送给大家了啊。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呢，这从现在开始整个线路变得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线路的第二个牛的地方就在于把西北之北的这片秘境带着大家解锁了。
1: 嗯，
0: 以往都是大柴旦直接去到鸣沙山敦煌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带着大家先来到芒崖翡翠湖。
1: 对，
0: 观众朋友你就说，那么多西北行程是不是就三打卡三大湖，我们今天是打卡到第四个湖，芒崖翡翠湖。
1: 是
0: 也送给大家航拍。
1: 对，是的。
0: 而且芒崖翡翠湖它看的和之前那些都不一样，它是青苹果绿色，
1: 对，它人更少一点，更小众一点，它没有像前面这么商业化，就是说它更适合拍照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芒崖这个地方的话，也是整个一个中国地区最年轻的一个省份，就是一个城市芒崖市，就是说很多我们摄影团才会去到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我们芒崖翡翠湖，包括我们的爱垦泉，
0: 爱垦泉
1: 只有摄影团的时候曾经走到过这里，
0: 像恶魔之眼一样，对吧？包括我们的黑独山，这些都美的都不像地球。
1: 对，
0: 来到玉门关、阳关，以前古诗里学到那些在这里呈现了。
1: 春风不度玉门关，哎，就是这里了。
0: 敦煌不用多说了，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都带大家打卡入内，大地之子的这个雕像也带您看，嘉峪关登城楼的啊，这都是费用的。张掖的丹霞地质公园、张掖的湿地公园、张掖的大佛寺，然后从张掖再回来，所以整个行程串联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轻松惬意的。这两个地方啊，你看一个绿色的线，一个紫色的线，市面上是怎么走的？两个环线要分开走。
1: 是，
0: 我们今天多少钱呀，观众朋友看看啊。
1: 对，
0: 8499。
1: 70岁以上84999，60到69岁8999，就60岁以下是9499，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去预定。
0: 然后我们这个月份特别好，6月12号、6月19号，这个月份去西北有什么好听
1: 的？对，这个月份去的话，第一大家都知道啊，六月份的气候非常的合适，不冷不热的时候。另外的话，大家都知道西北地区6月份、7月份是非常花都开了，对不对？不但有美丽的湖泊，边上可能还有一片花海，给大家拍照打卡

0: 最好的季节了，对，
1: 是的。
0: 你说如果再往后，可能会人多一点，价格也会贵一点，对的。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在今年出行西北的话，我觉得六月份绝对是一个捡漏的日子，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关键是你看，经典的航拍都给大家体验了，
0: 对，
1: 全程二加一的陆地舒适的头等舱大巴，莫高窟的入内，然后全程的领队导游，甚至连市区至上海机场的接机服务，我们这趟行程都给大家包含了。
0: 对，
1: 所以如果想要详细了解这个行程的细则的话，观众朋友很简单，大家就扫码订购100元的预付款，一定记住去几个人你下几个100元的订单，你宁可100元多下，然后在你详细了解好了之后，你说我不想去了，没问题，100块钱是秒到账、秒退款给大家的。签订合同之前，100元随时都可以退。然后，如果说你订少了，你说：“哎呦，这个节目看明白了，看完了，这线路我挺喜欢的，我想再订，我想6月12号去，我想6月19号去。”对不起，这个团一旦30个人满团了之后，我们是追加不出来的。
0: 对，仅此两班
1: 也希望大家理解一下。那大家现在可以先行来行动，抢占自己的席位，因为我们名额的确是不多了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是谁打翻了调色盘，让人陷入这绝妙的五彩斑斓？是谁创造了天地浩瀚，让人沉醉这华夏的山河灿烂？宛如洒落人间翡翠般碧绿的翡翠湖，调出令人心仪的绿。世界文化遗产瑰宝东方卢浮宫莫高窟，活了1000年的石刻、壁画、彩塑，渲染出令人骄傲的城。大西北纯净蔚蓝的天空和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极致深邃的湖水，在山川湖河画不同，叹沧海捧出明月泪，那是令人心醉的蓝。丝绸之路上最为神奇瑰丽的大漠奇景，山泉共处，沙水共生，敦煌八景之一明月山月牙泉，天下第一雄关万里长城最西端嘉峪关，人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乘坐小火车进入洁白如玉的天空之境，天地倒影连成一线，茶卡盐湖世界十大地理奇观之一，曾被故都星球评为最佳旅游地的张掖七彩丹霞，如同仙女打翻了的眼影盘，绚丽多姿。沿途随处可见的黑色牦牛，藏族同胞们美丽的青色服饰和朵朵盛开的紫色格桑花，九色甘南，绝美青海，一定要亲自来感受这人间盛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美景与信仰共存，开启奇幻的九色大西北之旅，追逐属于自己那一束光的旅程。

是谁打翻了调色盘，让人陷入这绝妙的五彩斑斓？是谁创造了天地浩瀚，让人沉醉这华夏的山河灿烂？宛如洒落人间翡翠般碧绿的翡翠湖，调出令人心仪的绿。世界文化遗产瑰宝东方卢浮宫莫高窟，活了1000年的石刻、壁画、彩塑，渲染出令人骄傲的城。大西北纯净蔚蓝的天空和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极致深邃的湖水在山川湖河画不同，看沧海捧出明月泪，那是令人心醉的蓝。丝绸之路上最为神奇瑰丽的大漠奇景，山泉共处，沙水共生，敦煌八景之一明月山月牙泉，天下第一雄关万里长城最西端嘉峪关，人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乘坐小火车进入洁白如玉的天空之境，天地倒影连成一线，茶卡盐湖世界十大地理奇观之一，曾被故都星球评为最佳旅游地的张掖七彩丹霞，如同仙女打翻了的眼影盘，绚丽多姿。沿途随处可见的黑色牦牛，藏族同胞们美丽的青色服饰和朵朵盛开的紫色格桑花，九色甘南，绝美青海，

0: 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霞。马上就要到五一国际劳动节了，包括说我们的这接下来的端午节也是接踵而至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是要准备回到老家，或者说是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最好呢带一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看上去顺手的礼物了。那今天来自于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可是非常稀罕的玩意儿了，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真，而且是天生天养，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棒的礼盒包装，而且做到了大降价。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的确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大降价，也是为了让大家在五一的时候送礼的时候不用那么肉疼，而且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总是觉得非常的虚啊，不管是阳虚还是阴虚，吃虫草都没错，因为它阴阳同补，而且非常的平和。
0: 当然
1: 老年人包括到青年人、中年人、男士女士都可以吃，今天的价格一定要入手了。
0: 好，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多少？右下角写着惊喜价格，敬请期待。咱们今天就不卖关子了。如果是老顾客、老朋友，咱们一直吃藏珍堂的，一定要关注一下了。来，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一定是主推大草。
1: 今天有大草很不容易。
0: 大草更这个吸收的天地精华更多，
1: 平时都没有大草，
0: 长得更多，而且营养更丰富。8克32根，立减200块钱，相当于是1880块钱。之前从来没降过200，
1: 对，
0: 从来没有降过200。我觉得什么送积分、凑补贴，不如直接降价更给力，
1: 这个、
0: 对不
1: 对？这个最直接。
0: 1880，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每一克232块钱一克，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的。来，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你既然有大草了，就有常规草，
1: 对，
0: 大草就有常规草。来看一下，常规草便宜200块钱，相当于是208块钱。各位，既然差的不多，也就是一个红包封顶的价格，
1: 是，
0: 你不如直接买大草。
1: 对呀、啊，
0: 不如直接买大草啊，
1: 还差几十块钱一克，对不对？就是几十块钱，
0: 就差了
1: 20几块钱一克
0: 。
1: 对，但是在外面你要差200多块钱一克，
0: 你真的得买大草，因为大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不对比没有发言权。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我手上是大草啊，
1: 是
0: 我手上的这个是大草。来，请福州跟我放在一起来对比一下，你来看、啊，
1: 这是常规草，对，
0: 都是常规草。一样是两朵放在中间，你看我这边是基本上整个直径，
1: 对，
0: 同样的两个圆的盒子啊，
1: 更长，
0: 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里，
1: 更
0: 这两个你看两边是空的，
1: 对，
0: 你看，而且关键的是我这个明显粗一点，你这个明显细一点，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大草它很难生存，
1: 没错，
0: 这是第一点，
1: 是
0: 它能够生存到更大，说明它的生命力越旺盛越厉害。那么为什么这么难生存？我们自己来看海拔就知道
1: 了。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雪线下面的，
0: 对，
1: 平时都是被雪覆盖的。
0: 当然啊，
1: 到了5、6月份的时候呢，
0: 咱有一说一啊，刚才说到了青藏高原的雪线是指西藏草，有没有青海草也有，有没有四川草也有，我们只是说川藏线这一路都有虫草，
1: 是，
0: 但是2000米的虫草的生命力和3500米的能比吗？4200米的能比吗？4500米的能比吗？越高越难采挖，同时越高虫草的生存难度越大。
1: 对，因为它的环境越恶劣，
0: 环境越恶劣，而生存难度越大的地方，那种东西能够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品，
1: 没有任何人照管它们、
0: 啊。对，
1: 你说在四川、在青海，它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含氧量更高一些，
0: 对，
1: 可能土地更加富裕一点，
0: 对，
1: 所以呢，那个虫草长出来会更容易。也许它的先天不是那么足，
0: 对，
1: 但是因为气候比较好，然后天气不是那么冷，它也长出来了。
0: 对、
1: 啊，但是你看到了西藏草这个地方，就得见真章了。4200米、4500米，平时都住不了人，
0: 的确，
1: 就是那种荒山野岭的山尖尖、山顶上、平时冬天的时候。冻土层啊，雪上的冻土层-40-50度，
0: 对，
1: 然后出太阳的时候，上面的烈日当空的时候-40-50度，
0: 对，
1: 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没有水，
0: 已经有优惠补贴够了，速度很快哦，
1: 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出来生存还健壮还成大草，你想它的基因得多好。
0: 我们是哪个等级的草呢？说1000到10000、
1: 看看，
0: 我们就是西藏纳曲，
1: 对，
0: 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草，
1: 能长虫草的地方，那 曲这个高度基本上就是天花板，
0: 对，
1: 你再往上也没有虫草可挖了，
0: 对，
1: 你也长不到更上面去，所以这个地方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0: 对，
1: 而且在我们就是公认的哈，就是虫草的产地里面，那曲是个非常好的产地，冬虫夏草的蓝皮书，这是我们业内非常公认的一本权威的书籍，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就是要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从品相上说，它列举了几个地方啊，但是你看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地方的是哪里？具体就是
2: 以西藏纳曲
1: 的品质特别的好，
0: 的确是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自己去想，就是以前我就是我们想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嘛，看小说的时候，武侠小说的时候，那些什么仙草啦，那些什么灵果啦，
1: 对，
0: 都是在人迹罕至，要么就是很难攀爬的什么高峰。咱们今天这个就是仙草，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仙草。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直接写在这儿，西藏纳曲这几个字啊，字字千金。
0: 对，
1: 如果你说我是西藏潮，但是我写的就是西藏，没有写纳曲，说明它没有到纳曲的高度，
0: 不一定是纳曲的高度，
1: 它可能是灵芝啊，或者是西藏比较低的海拔，所以它不敢写纳曲，写上你就违规了。所以有时候你在外面买的虫草，人家写的是
0: 中国大陆呀。仁安其实也有的，
1: 或者是写的其他的什么四川呐、青海呀、那你就知道它的海拔跟纳曲是不一样的，它的价格也不应该一样。
0: 因为啊，咱们今天说句实话，虫草是个江湖，
1: 对，
0: 人越多，利益越多的地方，越多的人有这个歪心思。因为虫草的价格高，人家是价比黄金，一克一克卖的，
1: 对，
0: 所以大家都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心想着，哎呦，反正虫草贵嘛，
1: 是，
0: 来，我能不能用低海拔的去冒充高海拔的？这个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东方购物，首先所有的都是原产地直发，我们去到纳曲，看着我们的供应商一颗一颗抠出来了，然后再给我们送到仓库里面。第二点。请注意了，你以为你买到了西藏纳曲了以后，它就一定是真草吗？不一定。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会有特别多。
1: 其实虫草作假的方式特别多，
0: 来首先来看啊、
1: 我们就列举几样给大家来看。
0: 首先啊，亚香棒虫草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1: 它是叫做冬虫夏草吗？不是。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虫草？人家真的叫虫草。
0: 它叫虫草。
1: 虫草成千上百种。
0: 但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白色的我看得出来，但是也有不是白色的。
1: 我跟你说，我给它染染色，熏熏香，让它看起来跟冬虫夏草一样。
0: 我用硫磺熏熏黄行不行？
1: 对呀、
0: 啊，可以的。
1: 其实它有微毒哎、它不是冬虫夏草，它不能养生。
0: 它不仅仅对身体没有好处，而且有微毒。各位，很多人买回冬虫夏草是孝敬老人的，
1: 是
0: 送给自己尊敬的人的。你一片好心送了一个有微毒的东西过去，
1: 那完蛋了。
0: 别人怎么想？
1: 那怎么办？
0: 别人不知道了，吃进肚子里是坏事儿；别人知道了，
1: 有劲了，
0: 这个事儿就大了。
1: 是。
0: 好，来，咱们再来看啊，陈草、别草。
1: 对，
0: 这个呢，我说句实话，良心还稍微好一点。拿前年的草，甚至是几年大前年的草，
1: 没卖掉，他
0: 直接
1: 不舍得扔啊，还是卖给你。
0: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你看这个上面的皱纹。
1: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它的虫体已经扁了，虫肉已经萎缩，它的营养包括虫草那个酸、虫草素可能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
0: 我还有一个要说啊，虫草你今年这个2025年的草买回去以后，你得早点吃。你别说放个一年，放个两年，这个东西得趁着新鲜的劲儿吃。
1: 是的，是的，越早吃越
0: 好。这个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也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素啊，那个黄曲素啊，什么什么素啊，也容易氧化。那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就是良心太黑了，
1: 太坏了，这个。
0: 因为虫草呢，我说句实话，我们很难储存。它晒干了以后呢，就很脆。
1: 而且有一些它可能储存不当或者品质不好，它上半截发霉
0: 了。上半截和下半截就分开了。然后有些被处理掉了以后呢，就把那些发霉的给掰掉了。
1: 对，它就把好的那部分。
0: 这还是用牙签
1: 两个给你拼一个。
0: 有些人为了不被发现，用的是细铁丝儿。
1: 哎呦，那个把嘴巴。
0: 我说句实话，这个嘴巴就扎上了，这个就真的有点吃亏了。
1: 是。
0: 来，然后啊，请注意了，还有，还有，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个。是，看上去哇倍儿好，对不对？
1: 好漂亮啊，
0: 好漂亮，对不对？
1: 教科书一样。
0: 哦呦，教科书像，你看，这个四对足
1: 明显，
0: 然后你看
1: 环形纹清晰，而且特别亮堂，特别硕大，特别健壮。
0: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儿有一条东西，看到没有？
1: 哦，这一条东西是什么？倒模的印子。
0: 哎，这是塑料
1: 啊，
0: 你看得出来吗？
1: 猴皮筋儿。
0: 我现在拿一个。哎，聪明的这种奸商，他不会说我所有的都用这个，那他也太黑心了。100根里面我放一根，
1: 或者是一把花里面扎
0: 一
1: 个。
0: 一把，哎，我说句实话，就是这一盒里面我放一个，
2: 可以吗？你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
2: 来。你看不出来的吧？
1: 对，
2: 你看不出来吧？
1: 所以
2: 来，今天我们今天藏珍堂，各个保真。
1: 对，
2: 因为而且很多人是什么？
1: 我们在很多人十几年了，不做这种事
2: 情。很多人买冬虫夏草，他拿回去不是直接吃的，也不是煲汤的，他去泡酒。哦，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人拿什么什么海参啊、人参啊去泡酒，结果发现泡出来全部都是那种塑料，
1: 是吧？
2: 全部都是塑料，
1: 太恶心了。
2: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吃亏了。你看这个就好了啊。还有这个，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除了瘦一点，除了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我说句实话，瘦一点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叫做人工培养草。
1: 哦，对，
2: 人工培养草
1: 是的。你看它的那个虫体和这个帽子啊，就是子座的连接，它是非常非常细的。
2: 所以
1: 像一般人工草的话呢，你不太能买到扎花的，因为它中间的连接脆弱，扎花容易断掉。所以你在市面上，其实现在的人工草真的很多，但是你不问人家不会跟你主动说这是人工草。你心里想的我要买天生天养草，但是人家卖给你，你不问人家可以不说这是人工草。
2: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然草，天生天养草。这个就是我们藏珍堂的。首先所有的都四对足都非常好，环形纹非常的清晰。
1: 对，
2: 而且咱们看它背上，看它背上是不是像咱们的藏族同胞一样被紫外线晒的那个稍微有点黝黑的皮肤，没有特别干净的白净的这个冬虫夏草啊，没有，除非是人工培养的，它没有风吹日晒，在大棚里，这个就是天生天养的。而且你来看，咱们今天
1: 对
2: 上面的草
1: 是的
2: 和虫体特别的结实，
1: 你看这个紫座它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的头啊很好的包裹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要从很坚硬的冻土层里面往外钻，
2: 对，
1: 一直摩擦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接触面。
2: 的确，
1: 但是刚才给大家来看到的这个
2: 就很小一块，
1: 很小，跟我们这个虫体差不多大，紫座也差不多长，但是它的虫体和帽子的接触面非常小。
2: 对，
1: 因为它是人工照拂的嘛，
2: 是的，
1: 人工干预了，给它施肥浇水，给它遮天挡日，所以它长出来很轻松。
2: 是，
1: 也许天然的虫草需要长个5年6年，
2: 对，
1: 它这个可能5个月6个月哈，我打个比方，很轻松的就长出来。
2: 还是那句话，唯有经历风雨才能茁壮成大树。温室里面的花朵是经不了风雨，连风雨都经不了，你期望它能够培养你，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呢？对不对？
1: 是。
2: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想不想买天然草？
1: 想。
2: 想不想买大
1: 草？对。
2: 想不想买西藏那去的天然天生天养的大草？
1: 太想了，太想了，
2: 太想了。
1: 对。
2: 看价格
1: 啊，对，我们看一下价格。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断草，这个是某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品牌。
2: 断草
1: 300多，西藏不是纳曲草，不是整草，
2: 但是它是
1: 300多。
2: 断草就是边角料，
1: 是的，
2: 就是我们退下来的那种边角料，有可能。
1: 你来看西藏纳曲草，598块钱
2: 一克，
1: 600块钱
2: 一克啊，一克啊。
1: 西藏草它的海拔往下走，它的价格也往下走，468一克，这个好便宜啊，只要380。
2: 人工培育草，
1: 对，首先地势低，它是青海草。你想你在西藏也没法人工培育啊，
2: 写着人工培育啊，
1: 然后它还是人工培育，所以你可能在外面买到的人工培育草会便宜的离谱，但是可能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想要买的还是天生天养草，
2: 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西藏纳曲4500米海拔以上的，就是当季大草。
1: 对，
2: 今天立减200，
1: 是
2: 从来没有减过200啊，今天减200，1880块钱，
1: 对，
2: 赠送积分18.88元，
1: 是，
2: 同时再送给大家的积分，这个就不算了啊，232，再凑单，满3件，
1: 对，
2: 满388送400块钱的积分，
1: 相当于到手182，
2: 182块钱，
1: 这是大草，
2: 我说句实话，4到5杯咖啡，马塌了这个钱，
1: 是，
2: 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与其每天一杯咖啡，一个礼拜的咖啡钱，你就可以吃到一克我们的草了，非常的好。这个草拿到家里怎么好啊？那如果说平时喜欢稍微来点的，身体没问题的，来点小酒的，这个东西泡泡酒也可以，
1: 泡酒可以，
2: 没问题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最近医生说你不要喝酒了啊，那很简单，泡茶呀。
1: 是，
2: 我枸杞放一点，虫草放一点，就喝这个水。
1: 对，
2: 一天泡下来，这虫草泡胀了以后，再最后晚上把虫草和枸杞全部搅吧搅吧，吃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真的非常好喝，就像你吃那个松茸、松露的那种味道，因为它也是那种菌类的东西嘛，只不过天生天养。
2: 哎，我吃了一颗，一股菌菇的味道，
1: 是
2: 非常非常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用它来凑单也非常非常的不错，1800多块钱它来凑单真的是太方便了。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了，02151119900。
1: 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1: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1: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5: 中草
6: 2980。
5: 几克？多少克？
6: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5: 那就300块钱一克。
6: 对。
5: 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5: 7克要2800。
6: 2700多。
5: 2797吗？
6: 嗯，这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是
5: 将近400块钱啊。
6: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各位啊，咱们今天呢有大草和常规草，我建议大家买我们的常规草，买我们的大草，买我们的大草。
1: 真的不是每次直播都有大草的，所以大家看到大草就囤。既然就是为了补身体了，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了，不在意这每一颗20块钱的差价吧？我能吃到多花20块钱能吃到大草，在外面我多花200块钱，我都没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以野山参为例吧，你同样买野山参，30年的野山参比20年的野山参贵个200块钱，你选哪个？
1: 那肯定
0: 选择。
1: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大？生长的时间更长了，
1: 并不是
0: 吸收的营养更多了，
1: 不是说有任何其他的区别，
0: 更壮了。
1: 他们是在同样严格的环境，同样的高海拔生长，但是它能长得这么大，这么健壮，说明人家攫取能力，攫取营养的能力更强，人家的基因更优异。
0: 一亩庄稼地里面长的麦子长出来的颗粒数都不一样的，
1: 对，
0: 那肯定有大的有小的，都是这个一个人，有的人1.8米，有的人就是1.65米，对吧？
1: 人家基因真的很有关，
0: 对啊，跟人家基因也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看，这就是4500米以上，所有的藏族同胞都是趴在那边，因为
1: 没匍匐前进，
0: 你站着是看不见的，
1: 是，
0: 它是埋在土里面的，
1: 而且要用那个小镐头啊、小锤子一点一点的挖，生怕挖断了。所以在采虫草的季节，很多藏族同胞都会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
0: 对，
1: 因为那个冻土层是非常非常湿寒的，
0: 对的，
1: 所以挖虫草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每根虫草都得来不易，但是我们中国人太喜欢虫草了，
0: 对，
1: 从唐朝的时候，从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虫草，不是说这2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玩意儿，割一波韭菜，没有这件事儿了。我们中国人已经吃了几千年了。
0: 而且我觉得啊，咱们今天虫草它是既是一种动物，又像是一种植物。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种虫子，被这个真菌寄生了以后，
1: 又变成了草，
0: 变成了一种草。现在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啊，这个你平时如果说是身体还比较好的，不虚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身体经受过大的创伤了，
1: 是，
0: 就比如说、
1: 开了大刀了，
0: 就有开了大刀了，或者说是啊，最近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啊这种药物上的治疗了，长期的服药的观众朋友们，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冬虫夏草，
1: 是
0: 帮助一下自己，因为它是阴阳双补，
1: 同补，是
0: 因为中国人总是在阴虚和阳虚之间，要么就是阴虚火旺，要么就是阳虚体寒，对不对？你今天不用再担心了，阴阳双补。
1: 除了阴阳同补之外，《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记载这个冬虫夏草怎么说呢？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
0: 命门在哪儿啊？命门其实就在我们双肾的背后中间连线的地方。这个就叫做命门。你自己去想想看，你的腰酸酸在哪儿？两肾之间中间连线跟脊柱交叉的那个点，
1: 腰酸背痛
0: 是不是那个地方最酸？
1: 对，
0: 是不是腰？你甚至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咳嗽一下，哎呦，这里都难受。
1: 是，
0: 来，这个就是命门，因为其实这个是人体的一个中枢。那个地方虚了，你有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或者就是腰都弯不下去，或者是早上起来那一下，哎呦，很难。其实这个就是命门太空虚了。要赶紧来补一补，
1: 对的。
0: 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选择哪里的虫草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三大保证。
1: 对的，
0: 好不好？
1: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啊，因为藏珍堂在东方购物也十几年了，所以我们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我们也不做假草，所以我们一根假草都没有。您今天放心的买，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
0: 对，
1: 而且行业潜规则，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戳破一下，因为你在外面买，也许贪便宜，人家给你的是人工草，你不懂啊，你不问呢、人家不会主动告诉你，
0: 对，
1: 我这不是天生天养草哦，我是人工草哦。但是我们藏珍堂就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根虫草都是天生天养，
0: 对，
1: 绝无人工造福。
0: 当然，
1: 而且如果你买回去之后哈，你看像这么漂亮的礼盒，如果有一根儿你看它就是不满意，你看它就是长得不抻头，
0: 对，
1: 没关系，我们给你整盒换新的，
0: 整一盒都换新的吗？
1: 都换新的，
0: 只要未开封啊，未开封。
1: 没错，对，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小锁扣，你不要把它打开，你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盒身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说我今天买的吃亏了，上当了，有人家比你们的品质好，比你们还便宜，我们给您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我们今天
1: 非常的棒啊，
0: 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大红色的礼袋，
1: 好漂亮，
0: 对吧？啊，五一节的时候咱们拎个大红色的礼袋来到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家来，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这是我们给你带的，这个其实你就花了这个1000多块钱，
1: 是
0: 你别人拿到以后一打开一看这草的大小， 一看咱们里面的礼盒包装，
1: 这不得三五千吗？
0: 这不得三五千，因为他自己也去逛各种各样的大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第一食品啊，
1: 大家都懂，
0: 或者是大家都去的，对不对？你去逛了以后一看这个标价，哎呦，你这个不要花这个钱嘞。
1: 是啊，
0: 其实心里很舒服的。
1: 是的，是的，在外面600块钱一个
0: 啊。对，
1: 我们今天大草参加完活动182。
0: 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季的大草给到大家。算上今天的立减，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立减更划算了。
1: 当然，立减是直接给你减钱。
0: 无论你是扣单还是怎么着，这立减最划算了。之前是2280块钱嘛，今天1880块钱。
1: 是。
0: 再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232。如果说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三件八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相当于是每克才182。
1: 这是大草，不是常规草啊，
0: 大草
1: 啊，朋友们，这个太划算了。
0: 来，再来看啊，当然也有常规草，常规草是208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好不好？看您自己的选择，常规草和大草，如果说中间差了500块，我就劝大家再考虑一下了。
1: 是，
0: 但是它就差了200块钱，
1: 每克才差20块钱，
0: 就差200块钱，不要想。一定直接冲大草，因为第一，大草它的基因更加的大，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强壮。
1: 对，
0: 它能够吃进去，能够给到你的营养，给到你的帮助，肯定也会越好。还是那句话，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喝啊。很简单，如果说您啊本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好，肠胃吸收不好的，不要泡了，
1: 对，
0: 直接把它打成粉，放在自己的早餐的粥里面喝进去就行了。
1: 跟西洋参粉一半，
0: 跟西洋参一半一半喝也可以。
1: 对，
0: 那如果说牙口没问题，吸收肠胃也还不错的朋友们，就可以像我这样稍微泡一点的。
1: 对，
0: 各位爷叔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好喝两口的，别光喝酒了，别干喝酒了，你家里面买的什么古月龙山啦。女儿红了，不要用白酒泡，用黄酒泡就可以了。用黄酒泡，黄酒相对来说它提升阳气呀、也是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1: 如果要煮汤的话啊，什么鸡汤、鸭汤、鸽子汤，记得虫草最后放2分钟之后打个转儿就可以出 来。
0: 我是模拟你今天已经泡了一天啊，
1: 对，
0: 模拟今天已经泡了一天，泡完这一天以后，来，最后把这个虫草
1: 千万别扔了，千万别浪费了啊！
0: 它不是渣儿。它是所有的精华，我们建议大家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吃到肚子里。
1: 是的，
0: 靠肠胃自己来运化，形成我们身体的能量。
1: 对，
0: 好不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大草1880，这个我们的八根三十二根八克，选择我们的常规草是40根8克。就差了8根，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大草
0: 满减以后182块钱每克，常规草满减以后158块钱每克，看大家自己的选择，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好吧？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是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这是西藏的。
5: 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信。
4: 8克3680。 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0: 众所周知啊，咱们冬虫夏草呢，应该说自古以来就是被中国人奉为上品的，以前都是只有达官贵人才吃的，哪有咱们平常老百姓能够吃啊？
1: 其实我觉得从来就金贵哈，
0: 哎，从来就金贵。那其实呢，现在也是物质发展了，大家才说啊，我们这个平常老百姓能够吃一点，倒不是说咱们说现在这个冬虫夏草普及了，冬虫夏草还是这么金贵，只不过咱们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提高了，
1: 但是说实在的，
0: 对不对？也能够看一看这样的产品啊。
1: 就是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有供求关系决定的
0: 啊。
1: 如果冬虫夏草没有用，如果中国人吃了几千年，在某一年觉得它是个智商税，如果大家都觉得冬虫夏草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吃了就后悔，我相信它现在可能3块钱一斤，
0: 的确
1: 跟那个白菜一个价格，
0: 对，也没有人会去挖。
1: 为什么现在在外面还得600块钱一克呀，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觉得这东西真的好，
0: 因为
1: 真的有用。
0: 你看，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把它写在我们的这本经书当中，这本典籍当中了。我们今天很简单啊，首先它是阴阳双补，相对来说会比较平衡。
1: 咱们
0: 中国人其实就是阴和阳之间，对不对？阴和阳之间反复的横跳。
1: 对，
0: 一会儿阴虚了，那你肯定火就旺嘛，脸上开始冒痘痘了。
1: 一会儿
0: 呢就阳虚了，哎呦，体就寒
1: 了，
0: 尤其是一些女孩子来一些特殊的时期的时候，肚子不舒服的，来，今天阴阳双调，好不好？不要太着急，尤其是一些家里面有一些严重的术后患者的朋友们，可以来补一补的。
1: 对，
0: 藏珍堂呢，当季的常规草，这是常规草啊，1680。这个简单说一下，主要给大家来看为什么今天大草特别受欢迎。
1: 是，
0: 它就贵了200块。
1: 没错呀，
0: 它就贵了200块。
1: 但以前都是2000多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立减了200。
0: 但你要知道啊，
1: 我们今天是降价组，以前不降这个价。
0: 大草和小草之间的区别，不是因为大草它长的时间更久啊，是因为这个大草天生的基因就比小草好。很简单嘛，一个大草和小草都是生了这么长的，这生了这个长了一年的时间，它为什么大？就是因为它要么就是那块土地它的这个肥沃，要么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冬天的那根虫子天然就长得比较壮。
1: 反正基因就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能出来一根大草，
0: 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这个就真的不一样了。一样是天生天养的，我们没有人为干预啊，我们没有人为干预，
1: 我们不做人工
0: 草，给大家来做到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是西藏纳曲的4500米海拔以上的几个蛇山啊，几十个蛇山，
1: 而且是当季草哈，不是陈草旧草。
0: 而且
1: 另外就是包天生天养，我们绝对不会用那种人工草来冒充，或者是鱼目混珠天生天养草卖给
0: 您。我说句实话，现在有没有人工草？有，
1: 很多
0: 有人工草，
1: 真的很多人工草。
0: 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花朵都经不起风雨的，你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虫草，它能不能够有天然虫草的这些这个营养，我们不做表达，您自己去考虑，
1: 自己想。
0: 第二，包退换，第三个包退换，
1: 是的，
0: 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说清楚，
1: 没错，
0: 为什么能够包退换？
1: 是的，如果大家说收到我们的冬虫夏草哈，透过这个透明的亚克力窗，你看有一根你觉得看它不顺眼，有一根是歪瓜裂枣，
0: 对，
1: 我们给你整套换，我们不说给你换这一根我们整套给你换新的，
0: 壳给您换掉。
1: 如果您买回去之后，你到别的品牌看了哈，也是西藏纳曲草，比我们还便宜。比我们还品质好，你说我买的就是不划算，那我们就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可以，
1: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是有后悔的机会的。
0: 你今天先买下来，马上去第一食品，马上去各种各样的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什么上啊，去看他们那边的虫草，你要问他是不是大草，是不是大草，是不是这个8克32根的？
1: 关键你要问他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0: 你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1: 你要拿人工草来给我们。
0: 然后第二点，你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西藏纳曲的。
1: 哎，如果那个比我们低的海拔，那也跟我们比不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最初啊，你还得要看清楚它是不是亚香棒虫草啊？
1: 哎呦，真是！
0: 是不是陈年草啊？
1: 哎，虫草作假
0: 的，有没有可能是这种牙签草啊？
1: 真的特别特别多。
0: 给大家来看看啊，其实现在新闻也反复给大家爆料了。
1: 我跟大家来讲哈。 虫草你千万不要乱来，因为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对，
1: 稍微不注意，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打水漂。
0: 对，
1: 为什么？有喷水的，有染色的。
0: 为什么要喷水？增加克重数
1: 的。对，有穿牙签的。
0: 哎呦，
1: 有翻新的。
0: 哎呦，
1: 有液体浸泡的。
0: 这些都是。
1: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还有什么？用水银增重，有机氟化物增重，硫酸铝增重，
0: 天哪，
1: 浸酒增重，粘胶断草，面粉虫草，甚至硫磺熏蒸冬虫夏草，是陈年发暗发霉的虫草，那个品相得到改善。您放心，在东方购物，在藏珍堂，绝对没有这上面所说的虫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
1: 它什么样，我们挑选好了，烘干了就送到您手里，绝不会给它美化的。
0: 再请福州给我垫一下啊，给我垫一下啊，给他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去市场上收购过来的人工抚育的草，那就这根，
1: 哎，
0: 看啊。色儿是不是就稍微淡一点？
1: 对，
0: 虽然它瘦小一点吧，但是色儿也淡一点。请注意了呢，这个就特别像我们的藏族同胞，
1: 哎，
0: 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跟大自然抗争过来的草就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你看啊，它上面的这个籽座，籽座是什么呢？
1: 是，
0: 就是这一块。
1: 对，
0: 你看啊，这两个籽座哪个大？我们这个大，
1: 没错，是不
0: 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大？
1: 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的，
0: 冻土里面，
1: 因为
0: 冬天它是虫啊。春天的时候，你虽然叫做春天啊，各位，西藏纳曲的春天还是被冰封着的，它要等到快要夏季了，
1: 雪才化，它才能
0: 雪线才化下来。
1: 它得
0: 六月份才钻出来的，
1: 钻几个月才能钻出来，
0: 得钻出来的。
1: 所以会把这个籽座的结合处磨得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
1: 这是人工草没有办法想象
0: 的。
1: 人工草因为有人工的罩覆嘛，对，下雨给你打伞，对吧？平时没肥了给你施肥，
0: 对，
1: 它钻出来很快，它长得很大的。
0: 那正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选择常规草1680块钱，1680块钱，这个很正常。但是请注意了，你如果说大草2000块钱，或者说大草，2500块钱，那我选择你选常规草。
1: 对。
0: 但是你看，大草只要再加200块钱，
1: 哇，
0: 肯定选大草，肯定选大草，每一克就贵了20几块钱。
1: 是。
0: 如果说参加到活动的话，大草是182，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肯定大草更划算，好不好？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4: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4: 中草
6: 2980。
4: 几克？多少克？
6: 5克，2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4: 有300块钱一克。
6: 对。
4: 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4: 7克要2800。
6: 2700多，
4: 是有机吗？
6: 而且是保证有机纳粹。我这边是
4: 3400块钱
6: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粹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够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首先是哪儿的草？
1: 哎，西藏
0: 大学。买虫草，你一定要选择到地点。有没有四川的草？有，整个川藏高原云贵川，你只要说海拔到达一定的这个高度，基本上虫草就能够有了。
1: 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好像还卖过青海草，好像都比今天贵哎。今天是西藏大曲草，居然都比我们前两年卖的青海草便宜，今天真的好划算
0: 哦。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这个四川草，有青海草，也有西藏草。那么很多人说西藏草就一定好吗？西藏草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个金字塔顶尖的，这个叫做
1: 西藏纳曲草
0: 。因为纳曲的海拔比大部分的西藏的区，你当然不能说啊，这个喜马拉雅山更高，你去8848的山顶上面去，
1: 那你也踩不到，你踩不到。
0: 虫草到了4500米以上，基本上也就绝迹，因为太冷了，
1: 而且人工能够
0: 被升为地球第三级，
1: 对，
0: 这个第三级的地方生命禁区啊，
1: 是
0: 对吧？你
1: 人工能够涉及到的，也就是西藏纳曲这个地方，再往上你没办法再弄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首先选择到的是那种4500米以上的虫草，第一点。第二点，咱们今天这个虫草还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天生天养的，因为咱说句实话，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能以前咱们还说虫草没有办法人工抚育，哎，科学家是厉害的，是能够人工抚育起来了，但是这大批量的人工的抚育，大批量的温室大棚，大批量的这样的生产，您觉得比天生天养的更好吗？
1: 至少在我的那个思维里面，
0: 我是知道那种这个在地上的溜达的走地鸡是要比那种大棚鸡是要好吃的，
1: 哎，也卖得贵，
0: 也卖得要贵嘛，对不对？就你说你能够抓到那种野生的螃蟹好吃，还是吃那种在湖里面养殖的大闸蟹好吃？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说啊，三大保证。第一大保证，保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第二点，保证天生天养。
1: 对的，我们一定不会拿人工虫草来冒充天生天养的草。这两者它们的成本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一个是大批量可以生产的嘛，
1: 而且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这个是很厉害的，包退换。
0: 对，
1: 虫草呢，这种贵的东西，一般来说你买了以后，人家是不认账的，谁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换呢、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但是在东方购物藏人堂已经十几年了，没有一根假草，也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所以我们愿意相信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点都不要有后顾之忧。
0: 的确是这样，这一点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专业的，我们的做虫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您自己来看一看啊。
1: 是。
0: 首先为大家来做的是当季的大草，1880块钱，注意。这个价格之前是2080，
1: 对，我们上一次节目还是2080，
0: 今天
1: 从来没有减过这200，
0: 1880，相当是232块钱，
1: 没错。
0: 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常规草1680，这个就不说了，中间就差了200，你选哪一个？
1: 当然选大草。

0: 因为大草真的很难得，在外面一克差200块钱都没有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今天就差20块钱，
1: 我说白了，
0: 直接上大草。
1: 同样是只长一年的时间，同样是西藏纳曲，因为虫草到了第二年它就变其他的这个就是就回归大地了，回归大地了，它只能长一年，同样是长一年，你看上去一个个大高壮的，还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就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同样是8克，一个是40根虫草小了，一个是32根，它又粗又壮喽，
0: 对，
1: 肯定选择大个儿，
0: 是，
1: 肯定选择大个儿的，明白喽？好，来，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好，
1: 如果说你要买。当然不只是东方购物一个渠道卖虫草，也不只是东方一个购物的一个渠道能够看得到虫草。你来看啊，在这边产地是哪里？西藏纳曲。
0: 对，
1: 看到没有？
0: 西藏纳曲
1: 虫草产地的天花板了，596块钱每克，它要卖50克，它要卖到29800，就这个价格。
0: 一个礼盒3万块钱、送人送一个礼盒送3万，
1: 我觉得3万块钱、
0: 有点
1: 对吧？
0: 有点棘手啊。
1: 咱们今天。这个10克4680，
0: 也是5000块一个礼盒。
1: 10克4680，平均每克468，产地西藏，他不敢写西藏纳曲了。
0: 对，因为他不是纳曲的，他就没法写，写了他要被罚的、啊。
1: 就很简单啊，很简单啊。现在我跟你说，我们是杭州龙井和西湖龙井，你信哪个？
0: 你不能乱，
1: 你
0: 不能
1: 买哪个？
0: 杭州龙井写个西湖龙井，
1: 你买哪个？
0: 我肯定买西湖龙
1: 井，就这么正经的，
0: 对，
1: 就这么明白了啊。大家应该明白了。来，这个便宜，380块钱 哦, 哦，这个好便宜。看清楚，第一，产地不是西藏了，它海拔连西藏都到不了。第二点，
0: 到不了，
1: 人工抚育。
0: 其实它还挺有良心，我要不写的话，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
1: 这个就，但是可能有一定的
0: 有些商场可能必须
1: 有规定
0: 你得写
1: 啊。
0: 但是我相信大家有时候打开手机随便打开一个小店儿，它真的不一定写不行。
1: 对，那我们今天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大保证：第一保证，第二保证天生天养，第三个是保证保退换。
0: 对，
1: 这个包退换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如果大家收到我们的虫草，觉得这一套里面有一根不好。看一根不满意，我们给你换整套，换新的，换全套给你。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又看到了别的虫草，跟我们一样的好，或者比我们的更好，但是比我们的便宜，你觉得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所以这么贵的东西都有售后保证，您根本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1: 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我相信是要常年吃，日日吃，经常吃的。如果说平时已经吃惯了，今天买一套应该是来说不够的，因为它只有40根或者是32根嘛，那你每天吃一根的话，也只能吃到一个月左右，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两套起囤，
0: 真的是两三套来囤都可以。
1: 因为我们今天才1800左右，你就可以买一套大草，
0: 一套比我们以前直播便宜了200，两套就便宜了400。
1: 我们跟其他市面上的这些每一克500多块钱的来比的话，你就算买两套，也就是市面上买一套西藏纳曲的草，
0: 对，
1: 而且之前都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边买，全部都是5星好评，
0: 是的，
1: 真的非常好，一直买藏珍堂，
0: 值得大家购
1: 买。这款虫草一直在回购，为什么回购？如果说这款虫草吃下去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帮助，他买这个虫草干嘛？
0: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1: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0: 对啊，
1: 对不对？我不如吃点好吃的呢。
0: 这个就很厉害，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写的评语啊，回购了很多次，
1: 而且拍照片，
0: 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还给我们拍了买家秀。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看，刚才围甲随便拿的，甚至啊都没有我们观众朋友收到的大货好。
1: 这个好看。
0: 我们在节目上没有给大家做假，拿很大的来掰，我们就是随便在大货里拿的。也许你今天收到的比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还要好看。
1: 关键。但是下面你看，送人很大气，东西很好，回购了无数次，东西不错，一直回购。为什么一直回购？上过一次当，叫做上当，一直上这个当，我觉得就不是上当了，是
0: 大家
1: 没有这种人了。来，再次给大家回复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88克32根1880块钱。选择到常规草是8克40根1680，你如果说中间差了200-300块钱，我觉得肯定是选大草了。但是如果说中间差个500-600块钱，那我选择常规草。但是我们今天就差了200块钱，一定选大草，能不能更划算？可以，只要你凑满了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相当是每克182块钱，
0: 太划算了，常规草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大草。
1: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前1号键来寄行，怎么能够0215111-9900。

0: 这是西藏的。
1: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2: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0: 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4: 对的，
3: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4: 哎，真的是，
3: 得持续吃的，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4: 对，
3: 就不是那种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4: 而且一直很
3: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4: 得持之以恒。
3: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4: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4: 对，
3: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4: 哎，你说是太对了，
3: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对不对？
4: 有时候
3: 不要总想着说，哎呀，把钱留给儿女，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我妈妈想买什么，我说买，
4: 太对了，
3: 你不够我给你垫，
4: 哎，你真的好孝顺，啊，
3: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现在就是生怕她现在不肯花钱，
4: 太对了。
3: 我说句实话，
4: 辛苦一辈子，现在就是享受的
3: 时候。你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您卧病在床，是不是得有一个儿女在你旁边伺候着？
4: 哎，而且整个家庭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
3: 对呀，
4: 所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好好维护。
3: 对，
4: 不健康的时候，咱们也通过各种手段积极的让自己恢复健康。
3: 是的，来，咱们今天选择到冬虫夏草，其实这么多年了，咱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点，咱们今天有大草。
4: 有大草
3: ，大草就买大草。
4: 平时直播不一定有大草。
3: 1880块钱，比之前价格再降200。平均每一克，如果说参加的玩东方购的活动的话，才180几块钱。
4: 对，太划算了。
3: 每一克才180。
4: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常吃的，你买个2组3组，因为今天我们每一套给大家立减了200，买2组就便宜了400，
3: 还有多的2组了，
4: 就便宜了600块钱。
3: 也就。不能卖几组了，来一个朋友买2组，
4: 哦，
3: 也就只凑2组了。
4: 哎呀，
3: 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

0: 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1: 对的，
0: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2: 哎，真的是，
0: 如果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1: 对，
0: 就不是那种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2: 而且一直很
0: 吃，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2: 得持之以恒。
0: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1: 对，
0: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1: 哎，你说是太对了，
0: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三峡一号线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阳。我们说马上快要过年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女人最爱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哎，就是今年你好像又变美了一些。平时的日常滋养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外敷固然重要，但是平时的内调呢，其实更加重要了。其实说到这个养肤的时候呢，或者说呢，哎，一些滋补品啊，对于女士来说，首选的就是燕窝。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啊，袁咏珍的即食燕窝礼盒。咱们今天呢，构成非常的丰富。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而且关键呢，我们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生产过来好的即食燕窝带给大家，所以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送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来西亚的燕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近十年你要说哪个国家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最多，就是马来西亚。我们中国人特别认可马来西亚燕窝的品质啊，但是有时候你买的干燕盏送人，人家是很心领啊，但是放在家里一年半载人家都没吃完，为什么？自己不会发不会泡，而且泡出来呢可能感觉都把这个燕窝的品质给降低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在马来西亚原罐原装进口的晚宴，开袋即食，人家已经替你泡发好了煮好了，所以非常好坚持。这样的时间呢，就是让您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都能坚持用燕窝保养，送人过节的时候特别特别体面啊。
0: 还真是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而且快过年了，您看红色的礼盒包装首先非常的喜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打开之后观众可以来看，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即食装，
1: 是
0: 这个呢很方便，每次需要吃的时候拿出一碗其实就可以了。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十小碗带给大家，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傅舟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1: 对，
0: 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到燕窝的话，很多顾客都是托人要从马来西亚带，或者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回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原产国，在我们的背标当中有一系列的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
1: 原罐原装进口，
0: 哎，
1: 然后含量足足有800克，
0: 对，
1: 生产日期也非常非常的新鲜。另外你看它的配料表哈，很干净。我们今天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只有水和燕窝。你看有一些燕窝啊，它燕窝排在最后面，前面有水，有什么甜味剂，有什么冰糖，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对，是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咱们今天里面的一小碗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尤其是阿姨要吃燕窝的时候说，那干燕窝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有一些只有0.几或者1.几克的，咱们今天这一碗，咱们的这个干燕窝的量是大于等于4.5克。4.5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观众朋友们，基本上一个燕盏下来，差不多也就是4.5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平时一个干燕盏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5克。那你想想看，泡发出来的量到底有多大，对吧？
1: 对，是的，
0: 咱们都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呢打开一罐，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我们这样的一罐呢非常漂亮啊，小金罐。您平时吃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首先拿在手里的时候，这边会有一盏一码。一会儿呢，我把这个手机打开，给大家扫码，让大家看看这个码里非常齐全的这个内容。然后这边直接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标贴，告诉您这是即食晚宴，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拉住这个撕口，我先给大家直接撕开一个啊。
0: 好，来，我们拉开，然后让观众来看一看哈。
1: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边呢，我们放了一个碗，上面放了一个漏勺。为什么要放这个漏勺？因为如果这个碗液里面全是水，你肯定觉得亏了。我们固形物含量是高达90%，
0: 哇！
1: 所以啊，基本上您看不到什么水，基本上全部都是燕窝。
0: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啊，水只有一丁点儿，而且呢，满满的全都是燕窝。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挑起来可以看一看啊。
1: 非常非常粗壮的这个条索，观众朋友看到没有，晶莹剔透。试问哪个女性朋友不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样吹弹可破， QQ 弹弹，白白嫩嫩。而且除了你的皮肤，你的脸特别喜欢燕窝，因为它富含胶原蛋白的同时，你的肺也很喜欢，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就是要吃白色食品。
0: 对，
1: 这么大一碗，您平时泡起来，你想想看，自己要泡这么大一碗燕窝，大概得200-300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还要把这个毛全部 不给挑掉。我们今天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来享受了。
0: 对，
1: 水很少，都是燕窝，你可以哈加点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红枣啊、枸杞呀、啊，或者你再加点椰奶呀、啊、牛奶呀、啊哎，泡着吃都非常非常棒，
0: 非常不错的下午茶，
1: 对
0: 吧？包括呢，还有我们今天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唾液酸的含量，因为这个晚宴的唾液酸它是在液体里面，需要一个换算哈，在晚宴的时候呢，它的唾液酸也是非常高的，高达5.2，如果把它换算成燕盏的话，您看这边是精选、优等、特级，特级前面已经没有了，那它的唾液酸是9，我们今天换算出来唾液酸就高达9，所以是在特的这个行列里面。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的同时，您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这只是我们能够说的九牛一毛啊，另外还有很多的大家知道的各种因子、各种氨基酸、各种对皮肤好、对肺好、对呼吸道好的东西。您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一查就有惊喜。毕竟燕窝它不是智商税哈，它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好补品。看《红楼梦》里面这个老太太疼爱林黛玉，林黛玉就有点不舒服，对不对？老太太特批她每天可以吃几两燕窝，所以啊，中国人从古吃到今，不是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是我们中国人践行了几千年的养生的秘籍啊。
0: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袁咏珍的这个即食燕窝的礼盒呢，我们每一碗上面都有二维码，观众也可以看到了，一碗一码。我们呢，待会儿扫码出来呢，可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1: 好，
0: 它的一些追根溯源，所有的产品信息其实都在上边，
1: 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就是打开手机来扫一扫哈，这个码在哪呢？
0: 来，
1: 给大家扫一扫
0: 在这儿啊，这碗上面，我们现场来进行扫码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1: 好，扫码出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产品信息、我们的图片，然后上面您看它是多少生产日期、保质期到什么地方，
0: 对，
1: 燕窝是哪里来的，生产批次都在里面，然后这边还有哈流通信息，
0: 对，
1: 它是在哪个燕窝、哪个燕洞，它的生产企业、它是在哪里通关的，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正儿八经非常好的品牌。防伪信息，你看我已经查询一次，它就显示一次了，如果没有查询过它是零，如果人家已经查询了几次是卖过的，它会显示几次，所以大家买到这个燕窝特别放心。袁咏珍这个牌子是上海自己本地的牌子、我们是帮很多的老品牌供应什么参绒啊、然后燕窝呀、这些昂贵的滋补品的源头企业，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嘛，
0: 是
1: 源头的供货价给到大家。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今天呢现在已经很多顾客开始订这个两组的组合了，买一盒送一盒20碗，在专柜的价格市场价要高达780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2599块钱，还有高额积分。但如果你说哎，我刚好呢一直是属于吃燕窝，包括还有呢可能走亲访友过年要需要送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2盒送2盒，也就是4盒，价格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4999块钱，全部都是礼盒装。而且观众朋友，我们说到它用料非常的扎实，
1: 非常的扎实，这里面一盒我们有10碗嘛，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你在我们袁咏珍自己买干燕窝的这样一盒，它里面就是10个干燕盏，我们今天一盏一碗，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礼盒，我们才能泡出煮出这样的一个礼盒。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如果你去我们袁咏珍来买我们的干燕盏的一个礼盒是多少钱？2899，我就算3000块钱好算一点哈，四个礼盒出我们今天四盒的量，那就是11000多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4000多，
1: 一样的原料出来的同样的克重，或者说同样的质量，但是今天才花4000多，你买干燕盏你还得自己发，得花11000啊。
0: 对呀、而且自己泡发不好的话还容易浪费，对不对？这个呢，礼盒包装呢吃起来更加的方便的同时，我们说了实实在在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所以今天呢也是咱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

0: 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买两盒送两盒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呢您看4000多块钱，然后积分还有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实实在在吃到的是好燕窝。什么叫好燕窝呢？因为现在燕窝购买渠道也特别的多，
2: 对，
1: 但是呢您如果挑不好的话，您会发现那个燕盏里头呢，干燕盏啊，加明胶的，
2: 对，
1: 然后包括压秤的，
2: 增重的、
1: 有各种要挑毛的，你反腐的这种程序的话，你拿回家你不一定会吃。
2: 是的，
1: 因为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在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婆婆给我买了一盒，然后吃了一半放了一半，因为啥？太麻烦了，
2: 太麻烦了。
1: 包括有时候那个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你炖煮出来你都会化掉了。
2: 对，
1: 对吗？
2: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说那个燕窝，大家都知道它是滋补的东西，它不是药，它讲究的是一个持之以恒，讲究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所以你可能每天都得吃，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改变。
1: 对，
2: 但是如果得自己挑毛自己去煮，谁也坚持不了。那做成晚宴以后，那你就吃起来非常方便了。我一个星期吃两次，我一个星期吃三次，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也可以弄点花样啊，放点水果，放点椰奶，或者放点红枣枸杞，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今天一碗嘛，它那个克重非常大哈，有80克。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分一碗都够了，一个人的成本才10块钱，一杯咖啡钱。
1: 对，
2: 但是送给就是亲戚朋友当礼物的话很体面。亲戚朋友来家里面，你做成下午茶招待他的话，那更上档次。
1: 对，
2: 我们在年夜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吃完了燕窝都得吃点补品，都得吃点甜品，别吃那些加了糖加了什么甜味剂的那种科技补品了，咱们吃点老祖宗从古吃到今的实实在在的燕窝，而且不用你去炖，不用你去自己麻烦，开盖即食。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啊，你到我们袁永贞自己的门店都买不到。你要是去买干燕盏的话哈，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盒晚宴的量你要花到3000块钱左右，四盒就是12000，但是我们今天用四盒干燕盏泡发出来的即食晚宴，帮你省了时间了，帮你就是用特别好的工艺泡发成功，就是开袋即食了，才4000多块钱。
1: 对，
2: 每个礼盒1000块钱左右。
1: 我跟大家说啊，我前两天约朋友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吃完饭了，女孩嘛，大家都想吃一些甜品，然后呢就看见了有一个椰汁椰奶里面加了燕窝的，一小盅上来79块钱一位，然后三个人就吃了240块钱，就光一个小盏啊。然后里面我专门问了一下服务员，我说那个里面你添加燕窝的量有多少？他说我们添加的量很足，然后一问只有1克。然后那你想想看，
2: 我
1: 们今天
2: 10克哎，
1: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而且我们的干燕窝的这个含量每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4.5克一个小的一个干燕盏都没问题。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用量又省的同时，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以为说，哎，难道只是燕窝是女士的一个滋补品吗？它当然不是，男士也可以吃，包括爱美的女士也可以吃。礼盒的包装，关键的这个红色非常的喜庆，打开之后呢，咱们分上下两层，一共是10盒在里边啊，这个随吃随这个随打，非常的方便。
2: 对，
1: 而且呢一碗一码，这个您都可以追根溯源。包括有时候咱们送人的时候，人家说了干燕盏你送给我，我挺开心的，但是我想我不会弄怎么办？而且呢我还要增加这个火候，每天还要炖煮，这个我想吃非常的方便啊。
2: 对的，
1: 再次强调了，咱们这一盒呢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
2: 、
1: 配料很干净，观众朋友们，糖什么都没有，就是水和燕窝。
2: 对，
1: 固体物的含量大于等于90%一碗，几乎水就一丁点儿啊。
2: 对的，
1: 对不对？
2: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燕盏给大家炖出来的，才能兑到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高达90%。
1: 是，
2: 然后这样的一个燕盏呢，我们袁永贞自己的燕盏呢，我们在门店是有销售的。给大家看，这个礼盒是粉色的，然后这里面呢刚好10个燕盏，
1: 对，
2: 这10个燕盏就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晚宴的一盒的量。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燕盏出一碗晚宴，价格是2899，我如果算3000块钱的话，四个这样就出我们今天的4盒，但是这个得12000左右，11000多。我们今天才4000多块钱，同样的东西还给你省了工序，省了每天的繁琐，我们今天花钱少2%啊。
1: 来，观众啊，我又打开一盒，然后让您来看一看里边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足，
2: 非常足，
1: 而且呢一 看，我这个小勺我都把它的撩不起来，能看到了吧？
2: 太滑了，
1: 哎，所以观众您看看，燕窝的量很足的同时，而且呢，
2: 粗壮的条索，晶莹剔透啊，
1: 看到吧？全部都是很酥壮的这样的一个
2: 条索，这一看就是燕展替你熬的，不是那些碎燕碎末，对吧？撩都撩不起来，就是一些浮沫，它是长长的条索，肉眼可见的好。
1: 所以啊，观众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滋补起来特别的好。我来尝尝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2: 对，我们是没有加糖的。如果您喜欢甜味儿，您可以自己放点冰糖，或者自己加点牛奶呀、椰奶。
1: 不用放，我跟大家说，好的食材你就吃它的味道，不腥，而且呢，入口呢它特别特别的那种滑啊，很柔顺。哇，
2: 其实任烨你这样真的很豪横，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年吃，我们俩分一碗都可以哈，母女啊、闺蜜啊、姐妹都可以分着吃。
1: 我跟大家说，这一小碗啊，你不要一次吃完，基本上分到2到3次吃都没问题。
2: 是，
1: 而且吃一次呢，基本上也就是花一杯咖啡3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2: 对，
1: 但是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燕窝，对不对？
2: 而且我们脱裂酸的含量非常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吃的这种优质的蛋白，除了吃的这个非常好的皮肤，我们还吃了非常有营养的唾液酸。唾液酸什么的含量里特别高，母乳为什么？因为大脑发育特别需要唾液酸，所以老年人、孩子、您自己都应该多多摄入含有唾液酸的食品。我们今天在晚宴里面，它的唾液酸的含量是5.2，那么折合成干燕盏的话啊，给大家来看，直接达到了9。您看精选。往前是优等，再往前是特级，再往前没有了。我们今天大于9的话，是一个特别高的等级，天花板的等级了哈。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一碗一盏，一盏一码都可以去追根溯源扫码，因为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2599块钱，积分还有好像78块钱左右啊。
2: 真的。
1: 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要如果要长期吃燕窝，或者说呢，哎，走亲访友，我要打算好几个人都要送的话，买2盒送2盒，这个更具性价比。咱们今天积分就要高达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我们就说了，吃燕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身体好，对吧？包括呢，为了你的皮肤好，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呢，燕窝的水太深，有时候呢图便宜不一定会买的好燕窝。
2: 记不记得以前好像说谁卖的燕窝都是糖水？我们今天您完全放心，首先是燕展替您做的，另外是袁永贞的品牌，另外一展一码全程可以追。所以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各种好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还有各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影响特别大，
4: 对对对，
3: 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
4: 对对对对，
3: 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5: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6: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永贞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是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偷偷的又赶紧吃了一小碗，哎，这一小碗量特别多，哎，
1: 所有的女人应该看到燕窝都把持不住哈，
0: 啊，都喜欢，
1: 都难以控制啊。所以我们过年前的话，送什么礼好？观众朋友，送巧克力，人家怕甜，对吧？嗯，送水果，人家怕寒。你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人家怕燥，怕太旺了，太热气了。送什么，我觉得特别保险，特别安心，那就是燕窝，
0: 还真
1: 是，因为燕窝完全不上火，老人、孩子，甚至连孕妇都可以吃。关键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名贵的滋补品啊，你只要送燕窝出去，收礼的人特别喜欢，送礼的人特别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的，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咱们字幕也打出来了，里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对吧？没有防腐剂，没有这些东西啊，特别怪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里边呢，就只有水和燕窝。嗯，而且呢，像现在呢，我们为什么会说呢？外边这个即食燕窝的这个坑比较的多。
1: 对，
0: 一呢，它添加水；第二，添加糖，然后还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边。嗯，你可能有时候不注意，你说，哎呦，一个礼盒下来，我有看见过最便宜的是100多块钱的。
1: 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燕窝的量添加的到底有多少？你是在吃糖水还是在吃燕窝？
1: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燕窝的配料表你仔细看，还加银耳在里面？
0: 哦，
1: 为什么？它增加固形物，对吧？
0: 对，是。
1: 那银耳跟燕窝不是一个价儿，所以你可能买加了银耳的燕窝，你价格会非常便宜。但是买银耳，我卖出燕窝价，这也是一种不划算。
0: 对，
1: 那我要买，我就买实实在在的燕窝。今天我们一盏一码，一碗一码，您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用到的燕盏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保质期到什么时候，然后是哪个燕冻出来的，都可以看到。
0: 是，
1: 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马来西亚都已经做好了，直接运到中国来，您开袋即食，特别特别的方便。煮燕窝是也是一个技术活呀，咱们今天把这个技术活袁永珍都替你做好了，不用你自己操心什么时候该吃，开盖即食，不用给自己额外的一些负担。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保质期的时间也比较的长哈，应该有24个月，但是里面没有防腐剂，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去囤。还有就是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像买一盒送一盒下来，也一个礼盒也就1000多，
1: 对，
0: 1000出头一点。我们说啊，有时候呢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比如说重要的一些朋友啊、师长啊，对吧？你1000多块钱，你买2个稍微好一些的高端水果礼盒，可能都要值这个价格，对吧？
1: 进口的那个点心礼盒可能一盒也有这个价。
0: 包括有时候送礼的时候呢，您看啊，基本上要么就是烟酒茶叶，每一年呢，人家都说，哎呦，这些东西我真的家里头都不缺，对吧？
1: 对。
0: 女士一看烟酒，那更头疼了，你还让人家老公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家肯定不愿意。但是基本上呢，要是送到了像燕窝礼盒的时候，哎，这个呢滋阴养肺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对吧？女士能吃，男士也能吃，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老人也不错，也没问题。
1: 关键是他帮你做成晚宴之后，开袋即食，不用你自己去发，不用你自己去泡，那你就能坚持的来吃。
0: 是。
1: 不会你送了人家花了很多钱，人家挺开心的。到一年之后，你问他感觉怎么样，还没吃呢，
0: 对，
1: 吃了一个不想泡了，不会弄了。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个干燕盏销售哈，袁永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干燕盏的礼盒，2899的价格，我们姑且算3000哈。
0: 对，
1: 2899算3000，好算嘛？4个就是12000，
0: 1000多，1000多。
1: 然后这里面呢，4盒里面的这个燕盏呀，刚好出我们今天4盒的晚宴的量，因为我们一个燕盏就刚好熬一碗晚宴，所以4个这个礼盒12000，你买到的是跟我们今天4000多块钱4个礼盒同样熬出来的东西。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一个礼盒里头有10碗啊，它是分了上下
1: 两层
0: 啊，所以呢，这一层里头您看是5碗啊，
1: 对，
0: 咱们一个礼盒里头应该有10碗的，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性价比真的很高。我就说了，你要吃燕窝的品质，你不要给我拿外头什么1-200块钱那种燕窝礼盒，
1: 对，
0: 或那种一小瓶的那种啊，
1: 是，
0: 你不要来比，因为量不一样，观众朋友们，我们拿回家之后呢，因为呢，咱们的成品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盒身的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马来西亚，配料就是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1: 对，
0: 保质期24个月，新鲜批次，同时固体物的含量，您看大于等于90%。
1: 是，
0: 连咱们的加工企业，包括还有它的地址，马来西亚哪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的，另外我们一碗一码，你只要这个扫码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燕窝所有的信息。
0: 是，
1: 就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然后扫到这个码了之后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它的名字无糖即食晚宴，
0: 对啊，
1: 然后 马来西亚水燕窝大于等于90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下面还有流通信息，它的名称，它的燕窝洞，包括到它是在哪个口岸宁波通关的，它的经销企业上海袁永贞药业，全部清清楚楚。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买到的是那种在市面上可能加了很多银耳，加了很多那个其他的什么淀粉，
0: 对对对，是
1: 明胶，或者是添加剂增稠剂，或者是加了糖的，您可能吃不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水和燕窝，这样的一碗完全可以两个人分，分下来每个人就是一杯咖啡钱，几十块钱的成本。但是燕窝里面珍稀的胶原蛋白，珍稀的非常好的氨基酸都在您的这个肚子里了哈，花钱很少，送人很体面。
0: 来，观众啊，刚才这一碗是怎么倒出来的？然后呢，也是这个沥水沥了将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这一碗里头您看到了吗？满满当当的全是燕窝，
1: 是，
0: 对吧？而且呢，我们就说了，我们的里边的水真的烧啊。真的就只有一点点啊！
1: 给大家来看这个粗壮的条索，这就是我们用燕盏给您做的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1: 如果是那些燕碎、燕条，它不可能有这么粗壮、这么长的一个条索。但是我们今天随便一挑啊，哇，这个燕窝的条索非常非常的长和粗，而且你自己去挑毛、自己去煮，有时候煮化了，浪费食材了。我们今天煮到恰到好处，因为是专业人士帮您来烹饪的。
0: 是的啊，而且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就这一碗啊，你不要一次性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打开的时候我说哎呦就这一小碗，但是你会发现量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你基本上分三次吃没问题，包括有时候妈妈和女儿一起吃也可以啊，
1: 没错，
0: 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这一碗你分三次吃的话，一次下来也就是30多块钱，
1: 对，
0: 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出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对吧，什么奶茶果茶下来一杯也要30多块钱，我吃燕窝不好吗？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这样的一个燕盏您自己拿回去煮，你也不可能一次吃完一个燕盏，你可能是泡开一个燕盏分2到3次吃，所以我们的晚宴你也可以完全分成2到3次吃，这样的一盏就刚好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所以啊，这一碗你可以吃2到3个人，或者是你自己吃2到3次，每个人每次的成本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你吃到的不是咖啡因，你吃到的是燕窝里面的唾液酸、EGF 各种好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个你从牛奶、鸡蛋里面能摄取蛋白质吗？可以，但是它不是燕窝里的蛋白质，这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不要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哈。所以大家送燕窝是过年一个特别夯的一个礼物，也是您自己滋补一个特别好的食品。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买2盒送2盒的这个套组啊，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因为过年前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嘛，对不对？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尤其是像这个买2盒送2盒4盒装的话，咱积分就接近150块钱，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2: 燕窝主要成分有水溶性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钙、磷、铁、钠、钾，以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每1000克干燕窝就含有蛋白质499克、钙429毫克、碳水化合物306克、磷30毫克、水分104克以及铁49毫克。其含有的生物活性分子有助于人体组织的生长发育。唾液酸也被称作燕窝酸，它是燕窝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在燕窝中主要以恩乙酰神经氨酸形式存在。据报道，一般燕窝的唾液酸含量可达7%以上，是其他自然产物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初步鉴定真假燕窝的方法与划分燕窝等级的重要指标。
3: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4: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3: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买一盒送一盒，现在的这个两盒装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什么？两盒装今天的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的低，
1: 是的，
0: 2000多块钱，
1: 没错。
0: 然后因为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是啥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有卖这个即食燕窝的啊，有几百的、一两百的我都见过。那你想想看，那成本到底有多少？
1: 是
0: 你喝的是糖水还是喝的是燕窝？哎，也有大几百块钱买回来呢，他给你说什么新鲜配送啊，今天下订单，明天送您府上什么新鲜熬煮出来的。但是燕窝的原料是哪儿的？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用量足。我一定要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阿姨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呢，它那个小瓶装里头，它一碗里头就是那一小瓶里头，基本就一克，
1: 对
0: 对吧？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多的是两克，然后你还要根据这个克重，你要算一算你的性价比高不高。咱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的备货仅剩最后六组了，一盒里边是十小碗，每一碗呢，咱们的这个量呢，净含量是80克，固形物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0%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也就说了，就这一小碗用到的干燕窝啊，那个干燕盏是要用4.5克，就一个燕盏，
1: 一个燕盏出这样的一碗，
0: 对，
1: 你想你平时自己用干燕盏泡发的话，你不可能是吃完一个燕盏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你会泡在那里，然后吃上2到3次，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碗，您就吃个2到3次，或者2到3人来分一下。年夜饭的时候，可能家里7、8个人，你大概开个2到3碗，然后放在那个炖盅里面，再加点牛奶呀，加点椰奶呀，加点水果粒啊，那就是非常体面的，在外面甜品店可能1-2百块钱一位的燕窝下午茶了。
0: 我跟大家来回来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很多顾客在算这个经济的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啊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礼盒啊，咱们如果按照这个买两盒送两盒，或者无论哪个组合构成，都是1000出头一些。
1: 对，
0: 打开之后里边有10小碗啊，它分上下两层。
1: 这是第一层啊，
0: 对，这是第一层，
1: 我们可以再拉开一层的啊，
0: 哎，再拉开一层，底下呢还有5碗，所以这个礼盒里头呢，咱们一共是10碗带给大家。这一碗啊。来，我再让您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一碗一码啊？来，您看，咱净含量呢是80克，
1: 对，
0: 就这一个碗里头啊，
1: 是
0: 固形物呢含量是大于等于90%。这一碗里头是要用多少的燕窝来做呢？
1: 一整个这个4.5克的干燕盏来给大家发的。像这样的干燕盏呢，我们自己也有礼盒在卖，10个这样的干燕盏一个礼盒3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今天一盒，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你用干燕盏来算，那就是3000块钱啊。
0: 对，
1: 4盒就应该是12000的呀。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我们给大家才4000多。
0: 对，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每一碗这上头都有一个2维码，然后呢，我们都可以现场来进行扫码。
1: 对，
0: 扫完码之后呢，您看您所有的产品的信息，
1: 对，
0: 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上边都写了啊，
1: 产品名称、净含量啊，包括到它的原产国、它的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包括到这个生产批次、储存条件，你都可以看得到。这边还有这个流通信息，就是它是在哪个燕窝、燕洞都能追溯。所以刚刚你说它是不是真燕窝？它是用燕盏做的，这个燕盏的追溯你都可以看得到。口岸宁波口岸通关的。经销商上海袁永珍，上海自己的本土老牌子企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之后呢，啊，您里边呢，我们那个小叉呢，
1: 小叉
0: 来在这儿啊，
1: 那个小叉，
0: 我们再撩一下啊，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品质真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的配料表里头只有水和燕窝。
1: 其实我们这一碗其实有点浓缩啊，就是大家自己在家吃的话，你不会吃这么浓，哇，这个
0: 看到了没有？
1: 条索太粗壮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晶莹。剔透很有韧劲儿，很粗壮，
0: 来，
1: 这就是说明我们是用燕盏就是泡发的，不是用那种燕穗儿、穗儿渣给大家泡发的。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可以吃得出来。
0: 对，
1: 而且我们泡发工艺、煮制工艺肯定比您自己在家里弄的要专业一些，
0: 对，是
1: 啊，也不会浪费原材料，自己也把它煮化了。
0: 我跟你说，我好几次那时候怀孕吃燕窝的时候都给煮化掉了，
1: 煮化了是。
0: 最后你发现，因为你的
1: 火疼啊，
0: 对，就是一斩下来，你煮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了，
1: 就化成水了，
0: 这就化成水了，对不对？
1: 另外，我们除了吃起来简单，我们的营养含量还非常的高，唾液酸的总量。在晚宴里面是5.2，那折合成干燕窝的话，您看等级就高了啊。精选是7，优等是8，特级是9。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唾液酸的天花板。但是唾液酸只是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九牛一毛，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啊、好的营养物质，真的太多太多了。大家自己上网可以去搜索一下。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啊，一组已经是在商谈当中了，因为今天呢 是新品首发，所以咱们也是赶在过年前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表里边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大于等于90%每一碗，干燕窝的量都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扎实的用料，这个礼盒送过去，人家心送到人心坎里头，
1: 没错，
0: 尤其是给女士送，对不对？
1: 是的，以前我们过年都给大家推荐买这样的礼盒，里面是干燕盏，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发现可能送了半年一年，人家都没吃完，达不到您的心意，浪费了您的心意。这样的一个里面是10个燕盏，刚好出我们今天晚宴的一个礼盒，也是10个晚宴，
0: 对，
1: 但是要2899。四个这样子的礼盒的话是11000或者12000，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干燕盏才能出我们今天一个晚宴的礼盒，
0: 是
1: 四个晚宴的礼盒不是12000，只要4000多，还帮你省了很多炮制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真的是过年的送礼的佳品，也是自己吃非常就是简便的又滋补的好东西。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2盒送2盒，咱们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是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永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者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对吧？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一千多、两千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你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也要五六千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家
0: 对不对？
1: 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二线品牌的包，过两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人家说哈，健康的人他有100个心愿，
0: 对，
1: 但是不健康的人就只有1个心愿。所以大家在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健康。
0: 对，
1: 就像一部这个老汽车，你已经开了40-50年了，要不要做大保小保？你能这样一直横冲直撞的开吗？不行，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可能要大修。
0: 对，
1: 但是平时大保小保，你好好的做，好好的滋养自己，你可能能平稳行驶很多很多年。
0: 还真是啊，你想想看，咱们给汽车做一次保养，都得1-2千块钱呢。
1: 是啊，
0: 您对自己的身体呢，对吧？包括呢，像原来的时候，咱们说吃到燕窝的时候用，那都是达官贵人，或者说人家都是有钱人吃的。
1: 对。
0: 但现在呢，普通老百姓咱们也吃得起。不光是送礼，对吧？就是买回去我自己吃，我觉得都很开心啊。
1: 对，
0: 我们再和光叔来算一下价格，因为很多顾客说到底有多少啊？这一个礼盒，咱们今天呢是买一盒送一盒，买2盒送2盒。打开之后呢，第一层是有5碗，第二层还有5碗，也就这一个礼盒里边，咱们一共有10碗，
1: 是的，有10碗。这10碗啊，就是10个这样的宴盏，这每一个宴盏就能熬出1碗，所以你不要把它认为是你一次的量哈，这一碗相当于一个宴盏熬出来，你可以吃2到3，甚至你就是再把它就是稀释一点，加点牛奶，你吃个4次都没问题。
0: 还真是，
1: 那吃一次那就是1杯咖啡的价格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性价比高的同时，
1: 对，
0: 和身背面的信息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你去这个旅游，在那儿吃个燕窝，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各种网购都还要购过来。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送货上门，同时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也很干净啊，观众看一看，只有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的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冰糖啊之类的东西，
1: 没有。
0: 固体物含量大于等于90%每一碗。
1: 我的天哪！
0: 干燕盏的含量每一碗是大于等于4.5克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干燕盏，我们今天出了一个晚宴，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浓缩装。
0: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晚宴再分开来。我们面前呢有几个小碗哈，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碗晚宴给大家做出了好。几碗，
0: 是
1: 直接加点那个牛�奶，加点椰奶，你可能只需要1/3碗就可以出1大碗。
0: 是，
1: 你再加点其他的什么银耳羹啊，什么红枣枸杞呀，又出1大碗。所以母女二人下午茶，或者夫妻二人就是一起来吃个甜品，你完全1碗就够了，
0: 分2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我们倒出来之后，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整个的
1: 浓缩装的感觉，
0: 浓缩装，您看一看，
1: 哇，
0: 看到了吗？
1: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好的燕盏给你来炮制的，因为它的条索很长。
0: 对，
1: 如果是燕穗、燕条，不可能有这么长、这么粗、这么晶莹透亮的条索啊！
0: 是，您看，哎，对吧？
1: 对，
0: 很长。然后呢，包括的整个的量也很多啊。观众朋友，您不要小看这一碗，
1: 对，
0: 这一碗里面你基本上分3次吃，
1: 没问题。
0: 买2盒送2盒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所以观众拿回家打开之后，您看看我们的品质真的非常的棒。
1: 是的，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花钱少买到的东西就不好，因为很多朋友买这种晚宴上过当的，就是糖水，就是加了别的固形物。我们今天还有唾液酸的一个报告，我们的唾液酸在晚宴里面高达5.2，这个在晚宴里面属于非常高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又给它就是转换了一下，转院到这个干燕盏里面，精选是7，优等是8，我。 们今天是大于等于九，所以我们是在这天花板的等级上面，所以营养、口感、价格今天全部都替大家避过雷、踩过坑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过年前也就这一场直播，买一盒送一盒，积分有77块9毛7，然后买两盒送两盒的积分是高达150块钱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我们说了啊，拿回家好好滋润一下你的肺、你的肾，
1: 没错，
0: 都没问题啊。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下一次有没有这种买两盒送两盒的这个机会？
1: 我估计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无论大小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年前就这一场，尤其是我们这个有送礼需求的，
1: 对的，真的，我们真的是大礼盒，送礼送燕窝礼盒，真的送给谁都不会错，男士也喜欢，女士也喜欢，孕妈妈也喜欢，可能术后体虚虚不受补的老年人更加的需要，他可能已经吃流食了，他吃不了大补的东西，他怕上火，但是吃燕窝非常平和又不上火，对肺对肾对你整个的五脏六腑都非常的滋补，所以今天啊，年前最后的一次机会，大家来买大组合，这四个礼盒相当于要用我们四大盒的干燕盏，但是如果你买我们袁咏展的这个袁咏珍的干燕盏礼盒，你要花到12000左右，
0: 对，
1: 今天才花4000多，一样的东西还替你炮制好了，这不是省时省力省钱吗？
0: 是的啊，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然后呢也不需要你远渡重洋然后再去代购，对吧？因为现在代购这个水也很深，包括呢有时候干燕盏买不好，里面添加了各种胶呀，各种有毛呀，都很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即食燕窝，高品质的即食燕窝带回去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

0: 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1: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2: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这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对吧？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家、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二线品牌的包，过两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这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的生活方形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那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0: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1: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0: 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姜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陈、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0: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1: 对，
0: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1: 是，
0: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0: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1: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0: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 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0: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待会儿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1: 是
0: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1: 对，
0: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需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在地铁里啊，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1: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嗯，
0: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一盒都有
1: 七包
0: 对吧？
1: 对，
0: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1: 对，一周的量。
0: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1: 对，
0: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10盒，一共是70包。
1: 对，
0: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1: 是。
0: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1: 翻倍的一个量。
0: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1: 对，
0: 电商价格是1980。
1: 对，
0: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
1: 是，
0: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1: 对，只要1.4块。
0: 对，
1: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块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

0: 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1: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吗？
0: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1: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好，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很厉害。
0: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
1: 这都是抽检报告。
0: 对，抽检报告。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0: 是，
1: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0: 啊。
1: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0: 是是是。
1: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0: 对
1: 啊，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0: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
1: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0: 给我。
1: 是是，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让大家
1: 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0: 好好好。
1: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
0: 比较浅一点。
1: 其实它是正常的。
0: 对。
1: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0: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1: 看这颜色，
0: 深沉，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1: 它
0: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1: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0: 对，
1: 30毫升。
0: 这三十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30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1: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对，低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1: 它是黏黏的，
0: 对，
1: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0: 对，
1: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哇，你
0: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1: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0: 啊。
1: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0: 真的很好喝。
1: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0: 对，十盒。
1: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0: 800块钱，
1: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599，
0: 好划算，
1: 哎，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0: 对的，那大概一块。

0: 4.4一包，1.4你买。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的是铁皮石斛浆，
1: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儿，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0: 没错，
1: 都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0: 是是是。
1: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000021511，就叫玲玲。

0: 我是好东西啊。
1: 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2: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3: 我知道石斛风斗，
2: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4: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5: 红色的饮料，
6: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5: 不要丢掉，
6: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8: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9: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陛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8: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9: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

0: 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哦，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1: 对，
0: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1: 对，
0: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1: 对对对，
0: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1: 对，
0: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1: 这个很棒，
0: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到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1: 暖心小贴士，
0: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1: 是啊，
0: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宝也干了，
1: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0: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1: 是不是，啊？
0: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1: 对，
0: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
1: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对对，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0: 被抽干了
1: 、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0: 哎，这个您说很重要，
1: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0: 它是这个颜色，
1: 对，
0: 浓郁，很浓郁的，
1: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0: 它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1: 对，
0: 很黏糯的，
1: 是，
0: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1: 对，
0: 舒服了，
1: 是的啊，
0: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1: 对，
0: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1: 对，
0: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1: 真的好，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1: 啊，算哦，
0: 8007088000021511，这小玲玲。

0: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可以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建厂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厂。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是。

0: 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1: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2: 对啊，
1: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2: 是
1: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2: 是，
1: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2: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1: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2: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1: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2: 对的，
1: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久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2: 对，
1: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它往下斜拉口，
2: 就会有一个口，
1: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2: 对，
1: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2: 是是是，
1: 就特别方便，
2: 特别好喝，关键是
1: 关键是口感很好。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2: 是
1: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2: 对，
1: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2: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啊，我们能做到56.3，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2: 是
1: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1.4块一包，
2: 哇，
1: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2: 对，
1: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2: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1: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2: 没有，没有，完全没
1: 有，
2: 有
1: 各种添加的吗？
2: 真是，这个是反，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石斛铁皮石斛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9900。

0: 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石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啊。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它好，我知道它名气大，那它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它名气大，它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它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斛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7: 对，非常全能。
3: 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哎，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7: 是，
3: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7: 没错，
3: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7: 对，
3: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7: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3: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7: 对，
3: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7: 哎，润泽的感觉，
3: 一下就来滋润了。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7: 对，
3: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块2一包，
7: 是，
3: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7: 扣单啊，
3: 对，我们算下来就1块4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7: 对的，
3: 可以跟先生啊， 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7: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3: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00。
2: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8: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9: 我知道石斛啊，
8: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0: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8: 红色的饮料，
11: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9: 对，
11: 不要丢掉，
8: 不要丢掉，
11: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素人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3: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7: 是，
3: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7: 是
3: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7: 对，
3: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7: 是的是的，
3: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7: 哎，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 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嗯，
3: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7: 好，
3: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7: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
3: 很珍贵，
7: 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3: 对，
7: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3: 对，它关键是好喝。嗯，哎，你喝了没有？
7: 我再来喝一杯吧。
3: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7: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7: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3: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什么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6: 对，
5: 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

0: 许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鲜补给。
1: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2: 是，
1: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哎，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2: 是
1: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2: 对，
1: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经验。
2: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2: 哎，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呢，会多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的话，少不了就是各种肉了啊，尤其是牛蹄筋，我特别喜欢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我们身体的话是有很多的营养价值的。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大家平时可能牛腩啊、牛肋排可能也吃了不少，对吧？
1: 是的。
2: 但这种时候咱们换一个花样吃一吃，对吧？牛蹄筋，因为这牛蹄筋的话，第一个它是像你说的嘛，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富含的都是一些胶原蛋白，而且炖用高压锅炖完之后啊，口感非常的软糯。
1: 是的，我觉得
2: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我觉得都应该多吃一点这种东西。
1: 真的啊，牛蹄筋我在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吃，因为真的是它第一点它很滋补，第二点的话它就是脂肪含量很少，
2: 是，
1: 所以吃进身体里面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我觉得家里面如果喜欢吃牛肉的啊，就可以多囤一些。今天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啊，之前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话其实是今天价格两袋的是268块钱，其实的话在市面上已经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四袋是更加划算的，大家看到没有，四袋带回家是388块钱，每一袋是这样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四包带回家，其实这样的话一算一包还不到100块钱哦，
2: 对的，
1: 200来块钱。
2: 因为这是牛蹄筋啊，它跟牛肉的价格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牛蹄筋一头牛身上它也就那么几根蹄筋，
1: 就那几根，是的，
2: 对吧？而且今天给您选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原切的古寺的牛蹄筋啊，
1: 是的，
2: 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的货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包装，一袋就是500克
1: 一斤
2: ，一斤它是整条给您原切的，因为怕您回去还要改刀嘛，而且我们是人工，就是去毛去油边，
1: 是的，
2: 就是它本身外面它是有那种油边什么的，我们都已经去除了，
1: 对的。
2: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您看。配料只有牛蹄筋，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1: 没错。
2: 然后原料原产国是乌拉圭，都看到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您收到的一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产品是什么样的。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怎么样？
1: 真的品质非常好
2: 啊，给大家看一下，
1: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泡白的一个感觉，它就是淡淡的这样淡粉色的颜色。
2: 给大家承诺啊，我们是原切的标准，不会去做一个人工的漂白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处理，而且给大家保留的是完整的带这个芯的啊，就是它是周围的，然后这个包括里面的一个牛蹄筋的芯，它都完整的保留的，就是一整条的牛蹄筋，咱们给原切出来的，所以这样的牛蹄筋，我觉得炖一炖的话，在家里面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真的是很对啊。因为的话，我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什么，就是那个筋头巴脑之类的东西，
2: 筋头巴脑锅嘛，
1: 真的很香。但是每次我觉得吃不爽，因为里边的话可能就那么两三块，对吧？
2: 因为牛蹄筋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您在外面吃这种带牛蹄筋的、带牛筋的，它一般可能用一就是会比较少一点的。
1: 真的清炖的，
2: 但自己买一袋在家里面，您看看这一锅炖出来，您看哇，
1: 软软糯糯，
2: 您看，而且它的你感觉就是胶质特别特别的足，
1: 是的，哇，这个吃到嘴巴里面要糊嘴巴的，
2: 用高压锅炖完之后粘嘴巴，对吧？您看一撕，您看这种我都有点感觉就是好滑，你看
1: 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腿脚不太舒服的啊，平常需要注意腿脚的，就要多吃一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一下我们身体里边各种胶原蛋白、关节啊，
2: 对不对？
1: 都很好的。
2: 一整罐您炖出来之后，
1: 好香哦
2: ，QQ 弹弹、透明、软糯，您看软糯弹牙，
1: 真的清炖牛蹄筋，我觉得在这种春夏交接的时候，就更应该要吃一点这种滋补类的东西啊。
2: 对的，因为
1: 很好吃的。
2: 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 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出现了，上一次出现还是在去年，差不多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第一个它的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它的一个原材料真的比较少，就是因为您想嘛，就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几根蹄筋，对吧？所以这个原材料就是比较稀少。
1: 牛蹄筋这个汤啊，包括说这个蹄筋都特别的有营养价值。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就跟这个小邓说，我说这个牛蹄筋我真忍不住，一会儿我要大吃特吃。
2: 对的，
1: 因为真的很香。
2: 因为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卖牛肉，其实卖过很多，其实牛肉嘛，大家家里都会备，但是偶尔来上一袋这样的一个牛蹄筋，
1: 你看这个弹性哦
2: ，QQ 弹弹。
1: 好诱人，而且它是那种清香的一个味道，有点奶香的感觉啊。哎，
2: 对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一点点黏嘴巴，但是它又不腻，对吧？不像，
1: 你看到没有，完全没有那种阻力，它不会说很难嚼，尖尖的，用牙齿一咬就下来了啊、哇，好好吃。
2: 而且我觉得它的香味跟咱们吃普通的一个牛肉，包括吃那种牛油的感觉，它都是不一样的。就它是带，为什么我们选用到骨饲的？因为骨饲完了之后，它的肉会更香。
1: 是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2: 对的，而且在这里给到大家承诺啊，就是给到大家承诺，第一个，我们是整个牛后腿的长蹄筋整条给您做原切的，刚给大家看过，我们化冻的，就是包括它里面的心都给您保留的 GQ2707 的原切标准，100%原切的。然后第二个是人工精修去油，然后去牛毛，然后不漂白不泡水，
1: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
2: 然后我们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200天的骨饲的牛肉，就是牛蹄筋，所以这些都是给大家承诺的。
1: 没错，今天的话性价比其实很高的是那个我觉得是
2: 大组合
1: 要更加的划算，因为大家这样一算嘛，你看268是整整的两袋带回家，这样一算一包的价格是134块钱，是吧？
2: 对的，
1: 没问题啊。那四包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四包带回家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才90来块钱。
2: 对，
1: 我觉得多两包其实也很快就能吃完了，大家直接无脑选择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啊。
2: 是的，而且给大家推荐说，您平时烧或者说不管红烧还是炖汤，您可以不用把一整包都给加进去的，因为我们这样一整包它是一斤的分量，我觉得您大概加个1/3或者2/1，我觉得就够了，
1: 就够吃了。
2: 一顿的话，对，因为您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什么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在一起做的嘛。
1: 对啊，就是单纯熬这个牛蹄筋其实比较少，我们加点牛腩呐、或者其他的一些部位一块去吃，因为的话我觉得牛蹄筋啊就是作为一个这样子一个好吃的部位在里边就已经够了，点缀一下。在外面啊，你吃个筋头巴脑至少要200块钱，是不是？今天的话我们一整包一斤带回家才只要90来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我买的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4: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3: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4: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3: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4: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伊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3: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
1: 牛蹄筋的这个口感真的是很神奇，很软糯，就哪怕说牙口不好，你吃起来也是非常轻松的。只要高压锅或者是我们炖的时间久一点，就是那种有那种胶质感在里边，对我们的胶原蛋白是不是补充都特别的好？
2: 是的，如果说有一些爱美的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们，对吧？脸上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可能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吧？包括可能正在生长发育的您的孙子孙女，对吧？
1: 对，小朋友吃也特别好。
2: 对的，因为它的一个就是高蛋白的一个低脂肪，而且它补充到嘴巴里面很多都是那个
1: 哇，真的很香，
2: 胶原蛋白
1: 满口留香啊。因为的话我们这个牛蹄筋的品质真的是很棒，是精选的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啊，骨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骨头也没有碎渣，特别的干净，
2: 没有
1: 添加，每一根都很肥厚很饱满，胶质感满满。我们都知道啊，牛蹄筋里边全部都是什么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也很好的消化，吃了之后对我们的这个筋骨啊，对我们的关节都特别的好，
2: 的
1: 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平常 常的腿脚没有力气的，上下楼比较吃力的叔叔阿姨啊，多吃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营养，腿脚更有劲儿，走路也很稳当哈。
2: 对的，其实而且牛蹄筋平时买起来其实挺麻烦的，有
1: 对
2: 比较少见，因为它不跟牛腩或者怎么样，牛腩可能到处都买得到嘛，对吧？但牛蹄筋还不一定能够，您真的能够买得到，或者买到品质这么好的。
1: 是的，如果说你去就是菜场的话，你都得跟人家说提前预留，哎，因为你想啊，牛就那么几根蹄筋儿，卖完的话也就没有了，而且好的品质的牛蹄筋也是不太常见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200多天的牛肉，乌拉圭本身就是一个牛肉出口的大国，
2: 那边的牛，
1: 对的，品质真的是很好。而且牛蹄筋我们执行什么 GB2707 的标准，原切的标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抗生素，通通都没有啊。所以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嗯，
2: 给到大家承诺嘛，第一个，我们是选用到的牛后腿的整条的蹄筋，给您原切的100%的原切牛蹄筋。
1: 是的。
2: 第二个，我们是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然后的话是绝对没有漂白或者不泡水的啊，所以这个您放心吃，而且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进口的古饲的一个乌拉圭的牛蹄筋，
1: 真的很好吃，
2: 这样的一锅炖出来，我不管你是当做配菜也好，或者我今天就炖的是牛蹄筋，到嘴巴里面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1: 的丰富。真的，在外面吃一锅这样的牛蹄筋啊，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肉在里边，而且呢，它的价格还很贵。因为我记得我买那个筋头巴脑啊，里边的牛蹄筋可能就数出来2-3块，
2: 对的，
1: 是吧？
2: 因为筋头巴脑锅，其实如果吃过北方的筋头巴脑锅，大家知道吗？牛腩、牛筋、牛肚三样东西加在里面，但是占大头的是什么？是牛腩。
1: 对。
2: 牛筋它是贵的那一个原材料的成本，
1: 真的
2: 可能就会加的很少。您吃起来不过瘾，哪怕一锅200-300的，您吃到嘴巴里面也不会很多。但今天您带回去388块钱，我们是有4斤带回去。您一次炖那种筋头巴脑锅也好，或者红烧或者炖汤，您可能加个半包，我觉得就够了。
1: 就够了，一定会吃到您爽，而且是两位数的价格就能带走整整的一整斤的牛蹄筋，非常的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筷子啊，我就一直没有停下来，满满的一碗全部都吃掉了。因为真的牛蹄筋，我是见多少就是我要吃多少的、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都特别好的啊。
1: 对，而且平时真的比较很少能吃得到，包括你跟我做这么久节目，其实一直在卖牛腩、牛肋排、牛蹄筋，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而且也是今年第一次直播带给到大家。这一个产品为什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比较少，因为牛身上。包括我们选用到的后蹄筋就那么几根，对吧？
0: 没错。
1: 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之前是一直就出来就被我们的一些大客户给定掉了，所以今天是少量的一个备货来到给到咱们直播，而且今天的价格很划算，388块钱四袋四斤的一个组合啊。而这个我是推荐大家这个组合，有一个小组合是200多块钱的。
0: 今天为什么说不推大家小组合？因为小组合这样一算的话，真的性价比不是很高。
1: 是。
0: 小组合的话是两包带回家268，
1: 是。
0: 一包的话就是134块钱，但是您。看大组合是388，到手整整的四袋，也就是四斤带回家。其实一包的话，也就是90来块钱，都不到100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肯定是要选这个性价比高的，而且只多了两袋，没有说多很多很多袋。其实很快我就吃完了啊。
1: 对的，而且像这样的一袋，您其实往冰箱一放，也不会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而且您一次烹饪的话，我觉得不需要一袋全部都加完吧，因为它可以跟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配菜一起炖。我觉得一次半包左右差不多。这个是我们没有化冻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跟质感本身是牛肉本身的一种带淡黄色的，对吧？
0: 是的。
1: 没有那种说雪白雪白的，因为我们是不漂白的，都是人工精修过的。再看一下我们标签的信息，我们是100%原切的。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蹄筋，
0: 然后
1: 第二个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的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下面的一个原产国是乌拉圭，
0: 没错，
1: 乌拉圭。这个就是我们给今天带给您的牛蹄筋。
0: 是的，是的啊，当然我觉得话，这个牛蹄筋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的做法。
1: 是。
0: 像刚刚我们吃了清炖的那个已经很好吃了。它的那个胶是可以炖到那个汤里，特别的
1: 香。炖久一点，小火慢炖，把那个胶汁炖到那个汤里面，
0: 好好
1: 汤都是粘嘴巴的。
0: 看看那个吧，
1: 这个是红烧的，也就是大家喜欢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
0: 对，我喜欢吃这
1: 种做法也很好。您看，
0: 每一块都是
1: Q 弹弹，但是它不是肥肉啊，因为您看。甚至还有点粘我的夹子，您看一撕，撕开它是这种带胶质的，看到没？很软糯，不会说您咬不动啊或者怎么样，不会。您稍微炖久一点，对吧？
0: 我跟你讲，真的，你嘴巴都要粘住了。
1: 您喜欢脆脆的，您炖的时间就稍微短一点；喜欢软糯一点的，高压锅稍微压的时间多一点。
0: 是的。
1: 关键是啥？关键这一口下去，您补充到的胶原蛋白有多少，是吧？哇！来，您来尝一下这个红烧的。
0: 我要尝了，我要尝了。
1: 这样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对吧？您加一点配菜，然后有牛腩的，家里面冰箱有备咱们的牛腩的，加那么一袋牛腩下去，对吧？蛋白质也有了，胶原蛋白也有了，
0: 好香哦，真的好香。
1: 对，为什么其实北方的会拿它来做筋头巴脑锅呢？因为它跟牛肉是两种口感，然后炖到那个汤里面，他们会用那个汤来淋到饭或者淋到面上嘛。这个汤啊，它都是含这个牛蹄筋的，
0: 真的嘴巴里边
1: 嘴巴很黏，
0: 被黏住了啊。
1: 对的，
0: 真的好好吃。
1: 对，所以说它的口感跟风味啊，跟咱们平时吃的牛肉还真是不一样的。
0: 真的好吃，而且刚刚你知道吗？我拿这个勺想咬那个，但你看。
1: 你看这个汤，
0: 这个胶就是已经把勺子都粘住了，
1: 连汤，
0: 因为稍微放了一段时间嘛，你看嘛，天哪，这就是胶是最好的证明哦。
1: 对，炖久一点，让它把那个胶质给化到这个汤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汤非常有营养啊，
0: 全都是营养，真的，一会儿放冰箱，就那个时候我要多吃一点，
1: 多吃一点，而且给大家。给大家承诺啊，第一个，我们的一个是整条原切，100%的原切给到您的。
0: 没错。
1: 为什么我们说整条原切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牛蹄筋，但是它可能是不是中间的那个心呐、或者什么不是完整的，对吧？那我们今天给您的是一整条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都是人工精修的，我们不会去做那种什么漂白泡水的事情。第三个，我们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200天的一个牛蹄筋啊。
0: 是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
1: 软糯 Q 弹。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哎呦，这种牛这种东西啊，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有什么的这个农药什么的，给大家再次承诺一下，我们是未检出任何的抗生素还有农药，通通都是未检出，所以给这个小朋友吃啊。

0: 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的话直接去买那个大组合。为啥呢？因为我自己买的也是大组合，大组合的性价比要高太多了。大家看一下，小组合的话是268，带走我们的两袋，一袋的话是134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大组合，哎，大家看，388，到手4斤4袋，一袋的话只要90来块钱，
1: 一袋就便宜了差不多40块钱了。
0: 对呀，那肯定
1: 还是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0: 肯定要买大组合，因为的话其实4袋也没有多少，大家喜欢吃牛蹄筋，主要这个季节就要多吃牛蹄筋。哎、
1: 对的，而
0: 且胶原蛋白补充一下，夏天的话美美的这个穿下去，这个清凉一点啊，对不对？
1: 而且包括我们牛蹄筋，其实出现的机会真的不多啊，上一次出现还是去年的时候，那已经时隔了差不多一年左右。哎、今天我们少量的一个备货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9100。

0: 哇，真的，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家这个牛蹄筋真的是少不了，因为确实春夏交接的时候啊，你多补充一些这个胶原蛋白在这个脸上，我跟你讲，你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能立竿见影的看得到。
1: 是的，而且咱们牛蹄筋它的一个口感口味跟您平时吃的牛肉它确实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如果说您家里面牛肉可能吃的已经足够多了，或者说一直在吃的，今天咱们带回去这种牛蹄筋试一下，跟牛肉一起搭配，那个口味跟那个风味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太香了啊！就是你现在一想啊，在外面吃一个那个筋头巴脑200多块钱一锅，但是里边的那个牛蹄筋只有2-3块，其他都是牛肉，咱们不妨自己在家做一做，是不是？能够让你吃爽，你放个半包也就很多很多了，堪比外面的这好几百的那种锅上面就
1: 是
0: 做的那个牛蹄筋。
1: 而且你包括像你在外面吃到的筋头巴脑锅，它的那种汤是不是特别浓？
0: 对，
1: 有些人拿来下饭，那个嘴巴都是黏的。包括你做佛跳墙，他们也去熬的这种胶质的那种感觉的汤，对吧？
0: 对，
1: 其实它都是要牛蹄筋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胶原蛋白融到了这个汤里面嘛，
0: 是的，
1: 营养都全部在这个汤里面了。
0: 没错没错啊，我觉得话今天带回家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什么零添加、零防腐。零卡拉胶，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添加剂啊，就是纯天然的牛蹄筋，而且帮大家去骨去脂，这个去杂质了，处理干净了，带回家就可以零加工，特别的省心啊。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做一个那种红烧的做法，或者清炖一个这个牛蹄筋汤，都是特别合适的，口感真的很好啊。就是它是那种软糯的弹牙的，也不会塞牙，也不会费牙，所以说哪怕说牙口不好漱刷也都可以去吃的。
1: 哎，对的，您稍微高压锅想吃的软糯一点，炖久一点啊，就炖久一点，就是软糯的。您想吃的脆一点的话，您就少炖一点时间嘛，对吧？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牛蹄筋原切的，原切100%原切，不漂白不泡水。
0: 没错啊，四包带回家只要388块钱，一算的话，其实一包只要90来块钱，比小组合要划算很多啊。所以的话，大家直接去订那个大组合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勿一样，老好。
0: 阿姨啊，真的是说出了我的心声。我说真的，牛蹄筋又好吃，又可以帮助你变漂亮。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一包价格，你说都不到100块钱，一家3-4口人，你就炖个一袋，是不是都了不得了？你一个人才20来块钱嘛，对不对？
1: 因为牛蹄筋并不是说咱们的一个牛腩，因为现在牛腩这种普通的牛肉，可能价格都已经好几十了一斤了，对吧？今天一斤带回去90来块钱，对吧？我觉得也是很划算。包括您买到的品质是我们乌拉圭古。4的一个进口的原切。

0: 的一个牛蹄筋，
1: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都是什么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就是一整根的牛蹄筋，不需要您带回家就是做任何的处理啊，看到没有，帮您切好了直接下厨去做就好了，也不用去骨头等等的，很麻烦都不用的啊。而且给您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配料表，只有一样，只有牛蹄筋哦，有没有什么乱七八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执行标准是 GB2707， 然后您看啊，我们的原产国家是乌拉圭，乌拉圭的牛肉我们知道一向都是很好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0: 国家而且整个它的养殖体系是非常的一个体系化的，包括一些什么它不能用抗生素啊，包括不能用一些激素什么，
1: 这是他们的一个
0: 规定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溯源的，每一代的牛蹄筋都是溯源的，这个您可以放心。
1: 牛肉的话我觉得就特别牛蹄筋，做法真的很多，我们刚刚说的筋头巴脑的，还有炖汤的，
0: 炖汤
1: 这个
0: 红烧
1: 的，红烧辣的，太香了啊，加点腐竹，加点辣椒和牛蹄筋一顿，这个太好吃了。
0: 腐竹牛腩煲对吧，腐竹牛腩煲你再往里面加一点点，不用很多的牛蹄筋对吧，整个汤都是非常的黏黏的，胶质非常多，你看这种软糯的感觉，它不是脂肪，它是这种牛蹄筋的那种感觉，
1: 营养都在里边，
0: 胶质的感觉，你看，
1: 真的，这个的话你不要担心说费牙口，看到没有，很软糯，你吃到嘴巴里边真的能够把你的嘴巴黏住
0: 的，
1: 都是胶原蛋白的证明啊，叔叔阿姨带回家之后像这样子的红烧一下，
0: 软软糯糯 QQ 弹弹，每一块都是，对吧，
1: 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腐竹的
0: 做法，腐竹的一个做法
1: 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你说就这样子哪怕是做一锅也就是90来块钱，但是你出去外面要吃的满满一锅的牛蹄筋得多少钱，
0: 其实甚至
1: 300-400块钱都吃不到这么多的啊，
0: 对的，甚至其实你都不需要加这么多，我觉得
1: 对，
0: 你正常吃有其他的配菜的情况，我觉得加个半袋，半袋左右对吧，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呢，您加半袋就是半斤呢，我觉得加半袋差不多了，
1: 是的，而且的话你看没有，我们就是解冻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缩水率啊什么的，对不对，
0: 没有，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手上，我这边用手拿了，我这边手上拿到的是我们的就是炖了之后的，
1: 炖好之后的，
0: 这边是我们一个生的，
1: 包括
0: 大家看一下，它的心都是完整保留的，它不光是牛蹄筋外边那一层，我们一整条包括它里面的这个心都是保留的，有没有，
1: 是的是的，
0: 而且 QQ 弹弹软软糯糯，你看，
1: 没错啊，
0: 因为我们就是整根的这样的一个牛蹄筋做了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再没有其他的二次加工漂白啊乱七八糟的都没有，
1: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牛蹄筋真的是吃到身体里面特别的好，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哎呦这个牛蹄筋啊，牛肉进口牛肉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会不会有什么激素农药什么的，通通都没有，您可以放心，给大家保证一下，
0: 就是非常的，
1: 没有检测出任何的抗生素，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0: 是
1: 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的话今天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但是直接建议您去买大组合，为什么呢，我们一看便知啊，小组合的话其实说实话对的啊，两斤的价格268块钱，其实比市面上还是要稍微的划算一点的，但是和大组合一比，可能您就知道什么叫性价比了，大组合是4包带回家388块钱，整整的4斤哦，你这样一算，刚刚小组合的话是1包134，大组合的话可能就90来块钱就能够带回家了，所以我们直接选择这个，而且的话很快吃一吃，其实4袋我觉得吃的也是很快可以吃完的，
0: 对，您一般的话搭配一些其他的配菜在一起炖啊，或者说煮嘛对吧，
1: 没错，
0: 我觉得吃的很快的，
1: 时间不多了，我们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我现在嘴巴里边被塞满了，小豆你来说两句，
1: 而且还是有点嘴巴黏黏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刚刚说一张嘴我都张不开，因为嘴巴里面全部都被黏住了。
1: 真的，而且像牛蹄筋这种，不是说咱们非常日常很常见的一种食材，有些家庭可能就是到过年跟其他的配菜炖在一起，炖个什么佛跳墙啊，炖个这种汤，对吧？会加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比较少。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比方说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就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的牛后腿的整条原切的牛蹄筋，今天给到你100%原切。
0: 没错，
1: 牛蹄筋
0: 真的啊，牛蹄筋的话，我觉得市面上确实是比较难买，因为的话，你如果去菜市场买的话，你还得跟人家提前去说一下，哎，帮我预留一下，或者帮我来就是想办法弄一根这个牛蹄筋，
1: 因为你要买到品质好的，对吧？然后原切的，然后要这种就是咱们进口的这种是真的不太容易的。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带，而且像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久没出现了，我们还是去年的时候做过直播，为什么？因为我们少量的一些库存都是被我们的一些大客户直接锁定掉，
0: 对
1: 他们当做礼品啊，包括这种福利去发放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觉得你看，马上也要端午节了嘛。端午节的时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话，你肯定要做一顿大餐呀。大餐的话，牛蹄筋能少得了吗？完全是少不了的。和这个牛腩一起炖一个这个筋头巴脑，对不对？真的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关键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也很高。在外面买一个牛蹄筋，至少要200-300块钱了吧？今天我们不需要了啊！大组合这样一算的话，一根只需要90来块钱就能带回家了。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哎呦，2公斤。组的只有11组啦，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都会过日子，都会算，对吧？因为今天整个大组合的单包的价格比小组合的便宜好几十块钱，对吧？我还是建议大家也能趁着咱们大组合现在还有备货的时候，
0: 赶紧锁定名额啦，最后的10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实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的和国产到底是两样的，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谁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2: 刚刚说回来了，我这手正准备塞到嘴巴里。
3: 对，他一直在放那个视频片段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吃，
2: 你看到没有？真的，这个牛筋太诱人了。
3: 比如像我们都是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们吃，你是切回来，
2: 我一直在吃，我从来没有停过啊。
3: 对的，说明因为佳佳其实是西北人嘛，他其实对这种肉类比较挑的，尤其是牛肉的这种产品，对吧？像平时我们之前卖的牛腩也好，今天卖的牛蹄筋，他认准的就是品质，因为今天我们给您带过来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原切100%原切的一个牛蹄筋。您收到货是这样一袋，是一斤装。我觉得话你放冰箱的话很薄的一袋，对吧？你就也不占您地方，您要烧的时候直接拿一半出来就可以了。
2: 是的，
3: 因为牛蹄筋跟牛肉还是不太一样的嘛，其实加一半我觉得就够了。
2: 对的，
3: 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标签信息，100%原切的从哪里看？第一个看咱们的配料，只有牛蹄筋。第二个产品执行的标准 GB2707 国家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啊。然后下面原产地乌拉圭，对吧？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
2: 没错啊，帮大家已经切好了，不需要再回家之后再去骨啊，再等等去处理啊，不用任何的这个去处理，我们带回家之后就直接烧就可以了啊。
3: 而且给大家承诺，来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原切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啊，整条原切的，按照 GB2707 的一个标准。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然后人工精修去油，其实它蹄筋是裹在那个脂肪里面的嘛，它其实外边是有厚厚一层那个脂肪的，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去掉的。然后第三个，原材料的一个保证，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2: 200天的谷饲牛，是的，
3: 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
2: 真的，为什么说有这么多胶原蛋白？其实一吃到嘴巴里面就知道了。刚刚啊，那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吃，还有一个这种是和蛋饺做到一块
3: 的，这种稍微清淡一点的，您炖个锅，其实您可能平时其他配菜多一点，牛蹄筋稍微加一点，让它的汤更加的粘稠，更加的口感好，那是增加汤的一个口感嘛，对吧？
2: 哇，听了你看好软糯呀，
3: 这个牛蹄筋一撕开它完全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它撕出来就是胶原蛋白胶质的这种感觉，
2: 真的，
3: 你看包括
2: 有
3: 还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粘子的夹子，
2: 是不是？
3: 对吧？
2: 把夹子都粘住了，
3: 要炖出来这种感觉，软糯的感觉哦。QQ 弹弹的，
2: 真的很好吃。
3: 这一口下去补充的，我觉得不管是正在发育的，就是咱们的青少年也好，还是说各位叔叔阿姨年纪大的，对吧？我觉得这一口下去，补充到的蛋白质非常的多。
2: 短短的，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吃到每一道菜，牛蹄筋我是真的不会错过。

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小组盒的话是268块钱，到手整整的2大包，2大包的话是1公斤带回家，2斤啊，一包是134，但大组盒性价比要更高了，380包到手整整的4袋啊，就是2公斤4斤带回家，一包的话其实只要2位数，几十来块钱，九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的话，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大组盒，性价比是要更高了。春夏的时候多补充点这样子的胶质胶原蛋白，是真的是很好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29000。

0: 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就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才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把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2: 我真的觉得啊，牛蹄筋啊，真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们是精选的乌拉圭进口的牛肉，然后是它什么呢？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去骨给大家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碎渣，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每一根都是很肥厚、很饱满的，胶质感满满的。大家都知道，牛蹄筋里面全部都是什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好消化。吃了之后呢，对我们的筋骨呀，对我们的关节都很好，对我们的皮肤也相当的好。平常呢，我们想要这个腿脚没劲儿的，上下楼没有力气的，多吃点牛蹄筋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3: 嗯，对的，平时大家吃牛肉嘛，也吃的很多嘛，对吧？
2: 对的。
3: 其实在加了这么多牛肉的情况下，再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口感也好，营养也好，其实是更加全面的，
2: 是的，
3: 对吧？包括我们其实现场做的这种红烧的一个口味，也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香的一个做法，
2: 真的很好吃。对的。当然，如果说嘴淡的话，可能炖个汤是比较好吃的啊。我个人我是口味比较重的，我对这个红烧的这个真的是无法拒绝，无法抵抗。
3: 它就是这种软糯，对吧？然后 Q 弹的这种感觉，
2: 是的，
3: 又就是晶莹剔透，然后很软糯，你看就很弹牙，对吧？
2: 真的满满的胶质啊，都是营养价值。
3: 这种胶质您看就看得出来，对吧？
2: 是的。
3: 其实牛蹄筋真的就是平时大家可能也不会经常去买，对吧？但是家里面偶尔来上这么一两袋，做上一两个这样的一个菜，我觉得给到大家家人也好，不管是朋友家人，都是一种不一样的口感。
2: 是的，是的。上次我自己在家做的话，我是就是我们家没有用那个高压锅嘛，我不敢用。然后的话，我是炖，就是炖了可能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是非常软糯，非常好吃，朋友们。
3: 是，
2: 真的，这个季节特别推荐大家去多补充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啊。
3: 是的，而且。但关键是啥？关键您要买到好的一个牛蹄筋，
2: 对
3: 吧？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100%原切的牛蹄筋啊，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原切过来的，就是完整的保留它的那种部位啊，包括里面的心呐、啊，对吧？其实都是包括外面的这些都是保留的，而且绝对没有漂白或者说其他的二次加工，
2: 就是它原生的淡淡的粉色、啊，大家看到没有？
3: 这种带。淡黄色的，对吧？然后这种粉色不是那种很白很白的那种颜色，
2: 是的，
3: 给到大家的承诺就是100%原切，不漂白，
2: 没错没错。今天的话，我们的品质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小组合的话，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尝试过去存下是可以的，但是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大组合388带回家，整整的4袋4斤哦，一袋的话只要2位数，9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主要是组合数不多了，朋友们，千万千万要赶紧抢定名额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有不到个位数的一些我们的库存了。大组合囤起来的话是更加的划算的，一袋只要90来块钱，
1: 比
0: 在外面吃什么金德巴脑要划算太多了啊。
1: 这个品呢、啊，真的我们不常上的，我们上一次直播还是在去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它的一个数量确实比较稀少。

0: 包括我们原材料也比较少，
1: 对的。
0: 然后像我们这一年来，我们其实短一些一点点的库存，我们都是供一些大客户他们去团购啊、送礼啊这种。那今天也是少量的备货拿出来直播，所以建议咱们大组合还有这种库存还有名额的时候，您先锁定下来。今天的这个性价比90几块钱一整斤的牛蹄筋啊，还是进口原切的牛蹄筋。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今天啊，我们错过之后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就来了。关键是最后的几单的库存，我们自己都在囤，因为牛蹄筋啊，说实话，在外面买的话也是不太容易的。你能买到好的品质的牛蹄筋，更是不太容易的。
0: 就是、跟我们相同品质，对吧？您要进口的、古饲的、100%原切的、不漂白、不水泡的，
1: 对吧？
0: 然后的话，价格还要做到90几块钱，对吧？所以建议您趁今天咱们这个少量的一个备货啊，先锁定下来。
1: 是的啊，我们带回家的时候呢，可以做红烧，可以做清炖，都是很好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多吃点这样牛蹄筋，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关节，特别对我们的皮肤特别好。很多爱美的女士啊，怕长胖的，多吃牛蹄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它就是给小朋友吃也可以的啊！
0: 对，包括小朋友，你平时吃红肉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
1: 是的，
0: 你这个汤到嘴巴里面都是营养成分，包括它的黏黏嘴巴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吧？对，
1: 好香好香的。最后的40来秒的时间了啊，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四场直播啊，先来三场连播，就是从现在开始，下面的三场直播都是我啊。我们先来一个20分钟的福利秒抢，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应景了，但是它只有20分钟。来，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清润雪梨是吧？之前在东方购物是做过的，东方购物之前是将近150块钱有这样的两盒，三盒啊，150块钱三盒，那么也就是50块钱一盒，这是东方购物的价格啊，之前的价格，今天是99块钱，如果你之前买过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东西是多好吃啊，今天99块钱三盒，观众朋友啊，今天不得了了，今天是99块钱三盒啊。所以的话真的非常的棒，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啊，你先看一下它的配料啊，配料看到了没有，雪梨第一位，枇杷第二个，还有放点糖浆，完了之后是陈皮、甘草、薄荷，那这一盒里面呢是有这个16片，每一片里面是有10克，也就是有160克，有12个月的这个净重，是9月份做的，是不是？9月份最新的生产日期啊。都说今天便宜了，是不是那个说快到期的、快到领保的什么的？没有啊，都是今年新做的。这个季节正好就应该吃这个东西啊，正好就应该吃。来，看大家看一下，之前在东方购物的价格，这一盒是50块钱，今天这样算下来30块钱一盒，好不好？我给你拿出来，来看是这样的，漂不漂亮？它是独立小包装的，看这样的啊，你完全可以这两天啊，我就放在我的包包里面，真的。见着谁的话，有的时候看他嗓子不舒服什么的，给他2个，特别的高兴，说哎呀丹姐，我最近就是需要这个东西，清润雪梨枇杷膏啊。我给大家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它这个里面好不好看，就又是独立小包装，让大家想到了阿胶糕，对不对啊？阿胶糕，你如果你要觉得这两天有点热的话，这两天吃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棒了。看它是这样一次性的，哎，银，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怎么样？它这个原料是清晰可见啊，清晰可见，每一块是10克，每一块是10克，每一包里面是有16块，那么就是有160克啊。这里面的陈皮也好，哦，它有一个那个配料的，来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一下，真材实料，它只有20分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雪梨加枇杷大于等于60%，雪梨加枇杷不甜，就微微一点点甜味儿。完了，陈皮加甘草30%，这就已经到90%了。看到了没有？这就叫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这个东西呢，说句实在话，就是这个季节吃的。来，我吃一个给你看看啊，它那个陈皮味道。陈皮味道可浓可浓了，观众朋友看到没有？你看见这个料，可好吃，可好吃了。吃完以后，如果说你嘴巴有点干的那种感觉啊，吃完了以后它又有薄荷在里面，第一个感觉就是陈皮的味道特别的浓郁，接下来就是甘草啊什么的那个薄荷啊什么的那个味道一下就出来了。谢谢大家啊，谢谢两位已经订购了，今天不得了，今天是99块钱三盒，看。这样的三盒啊，东方购最便宜的时候99块钱两盒，今天99块钱三盒，145块钱两盒也卖过，听到了没有？ 都是今年九月份的效期啊，今年九月份才生产出来的，所以的话今天这是只有二十分钟，福利秒抢啊，多了人家不卖，二十分钟只给了。我收一下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只有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好的水果，而且呢秋季的时候呢它的润肺作用的更好啊，拿它熬了以后加上冰糖蜂蜜还可以做成糕来喝。然后其实我小的时候呢还有我儿子小时候我也会给他拿这个糕呢来冲水秋季来喝，这样缓解呢我们秋季的。
1: 谢谢大家啊！现在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现在只有14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了，老少皆宜。他没有放蔗糖，观众朋友啊，但是他放了一点点麦芽糖吧？我看一下啊，一点点的麦芽糖啊，但是我吃着这个甜味是，我都能够接受。观众朋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麦芽糖浆放了一点点，麦芽糖浆很少的一点点啊，它就起到一个小粘合的作用。除此以外，它的原料是什么呢？雪梨第一位，第二位是枇杷，第三位是陈皮，第四位是甘草，第五位是薄荷，就这几样东西，好吧？所以我觉得它还有个什么好处，就是独立包装的。你想一下啊，比如说你出去玩呀，出去旅游呀，在山上呀什么的，或者是爬山呀，或者走累了在湖边呀什么的，你从包包里面拿出来直接就吃了啊，就是提神醒脑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不是秋燥吗？是不是这样的？那个嗓子也干干的，也不舒服，对吧？润肺了，利喉了，这些事情是不是雪梨是不是要干这个事情的？哎，来，谢谢大家，来看到了没有？雪梨是干什么事儿的？哎，看到了没有？枇杷啊，枇杷的含量也非常的大，陈皮特别浓郁，特别浓郁的陈皮，还有甘草啊，还有这个薄荷，就这个味道特别清新，就一口入喉的那种感觉。啊，谢他，我电话先爆线了，已经。你们之前是买过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是不是之前买过啊？你想想，平时这五样东西都是好东西，对吧？有的时候也想吃一点，但是比如说像枇杷，我估计已经早就下市了，对吧？就我们能吃到的也很少。甘草平时咱们也不太吃，是不是这样的？啊，你看，像薄荷什么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平时摄入的机会非常的少。所以的话呢，我们做成一个健康小零食，对吧？你就吃的时候，反正有的时候要那个在嘴巴里面，对不对？要拌拌嘴啊什么的，咱就吃点这个，好吧？这就是一盒里面是有16片，看到了没有？每一片是有十克的啊，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啊，12个月的保质期啊，我们都是9月份生产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啊，你看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独立包装，看，都是这样的。我超喜欢这个独立包装啊，透着那么个讲究，是不是啊？哪怕天气热一点、冷一点都没关系的，你就放在你的包包里面就可以了，是不是？而且你那个就是，它这你看人家这个讲究的啊，这个地方一撕口把它拉开来。打开来，看到了没有？这样，那就这样，看，几乎你就可以不用上手，不用说把手弄的那个黏黏的什么的，不需要的。看一下人家的料，观众朋友，看一下人家这个配的这个料，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白的应该是陈皮吧？啊，应该陈皮和什么东西？和梨。这个白的你看的最明显的就是陈皮跟梨。我再吃一口，真好吃，不甜，观众朋友真不甜。来，再看一下，好吃极了，清爽啊！吃完什么感觉？就是你的口腔，你的嘴巴，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就是你前面我前面吃了一口，但现在这嗓子眼还是清爽的呢，通透。但它跟薄荷糖不一样啊，薄荷糖我觉得有的薄荷糖就太浓烈了，太凉快了，一会儿就过去了。这个是那种缓缓的那种感觉，因为它除了薄荷以外它还有其他的东西呢，它还有甘草的，它还有陈皮呢，是不是这样的？它还有梨呢，它还有那个枇杷呢，你看到没？雪梨、枇杷、陈皮、甘草啊，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好吧？谢谢大家，卖爆了啊。今天是这样的，之前东方购物3盒145也卖过，两盒145也卖过，2盒99也卖过，今天三盒九十九，一盒33块钱，观众朋友啊，是至少一盒要50多块钱，今天一盒才30块钱，很便宜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它就这季节吃的，就这季节的东西，好吧？我再说一下，节目还有9分半钟直播结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谢谢您啊。其实你说这几样东西，陈皮也好，雪梨也好，还有枇杷也好，甘草也好，薄荷也好，都是好东西。说我自己在家熬一熬可以的，但是的话你自己弄不出来这么好吃，哎，就再好的东西你得吃到身体里面去嘛，你说是不是啊？啊，我们这个就给你弄得很好吃，而且也不甜，尤其是小孩啊什么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小孩也是可以吃的，老少皆宜，好吧？就有的时候像这个季节的话，小孩有的时候在白天他玩得太厉害了，到了晚上他容易磕磕磕什么的啊，我觉得可以给他吃一点这样的小东西，好不好？啊，就是配料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那种刺激性的那种东西，连蔗糖什么的都没有，好吧？挺厚的啊，每一块是十克，每一块是十克，料足不足？你自己看。料足不足，就清晰可见啊，那个梨也好，枇杷也好，陈皮也好，你都可以看得到啊。好，阿姨好见，阿姨好见啊。今天是99块钱三盒，三盒限时抢购，限时抢购，99块钱三盒，就给了20分钟，现在还有个7分50秒直播就结束了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来，谢谢大家。我天哪，卖完了，这个价格不抢完那才叫怪了啊。就如果说你过两天要出个门呀，要旅个游啊，或者是说不出门不旅游，说我就是那个坐在家里，我们家是离不开那种小零食的， OK。 那如果说你是爱吃零食的，你一定要慢慢的把你的零食，你的嘴巴要往那个小健康那方面稍微要引着点。其实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挺馋的，尤其是女的啊，那个有的时候就想吃点小东西，没关系，什么都能吃，但是第一个你要控制一下量，第二个你尽量让家里的健康小零食的比例占多一点，好不好？其实人有的时候就那么一股劲儿，你要是稍微的能够引导一下，其实那股劲儿也就过去了，那就不会摄入太多的垃圾食品，好吧？来，这个观众朋友，我觉得值得选择啊。来，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清润雪梨枇杷膏，哎，这漂漂亮长的在这儿啊，你看一下它的配料，看到吧，雪梨、枇杷、麦芽糖、姜啊，这个就起到一点粘合作用，估计加橘皮、陈皮、甘草和薄荷，就这几点东西，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有12个月的保质期，是今年9月份才生产的。说你们今天打折了，是不是存货什么的？不是的，是今年才生产出来的。好吧，还剩二十七套。它这个里面打开来以后是这样的，看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漂不漂亮？这个我们是为了做了一个那个保护，它不至于压坏它。其实你自己把它拿回家以后，你就这样单独的把它放在包包里面就可以了。独立的包装，这里面还有呢，这里面还有独立的包装呢，看到了没？它是这个样子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是这样的，一块一块的，跟阿胶糕很像啊，但是跟阿胶糕的那个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口感是不一样的啊，跟阿胶糕的口感是，哎呦，完了，我给弄坏了。来，你就看一下它的料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就整个过程你的手是不会被那个污染到的啊。你就是在那个山里也好啊，或者在公园里也好啊，在跳跳舞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在马路上兜一兜也好啊，反正跟闺蜜见个面什么的也好，就是大家甭管坐在哪里，拿出来就能吃，在高铁上也好，在飞机上也好，拿出来就能吃，好不好？就是当别人还拿出来是水果糖的时候，你拿出来的是这个季节，哎，还有6分钟啊，没了，马上买完了，观众朋友啊，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雪梨枇杷，大于等于60%，原料啊，非常明显的这种口味啊，还有就是甘草、陈皮，是30%，完了以后不添加香辛，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这个蔗糖，配料干净吧，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大家想一下，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你这个季节，你想想多吃点梨。多吃点甘草，多吃点薄荷，多吃点陈皮，多吃点枇杷，你这五样东西有没有可能自己一口把它吃了？我就问你，你有没有可能自己在家有没有可能一口把这五样好东西一口纳入囊中？有没有可能？你说我有可能哈，有可能，那你就吃你自己做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最棒的。就是我炖一下，我煮一下，我怎么样一下，对不对啊？啊，说我自己也有办法，我可以带出去也能吃到，行。如果你自己没这个本事，比如我肯定没这个本事，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又不贵，对吧？今天只有99块钱，好吃，吃完了以后你看它那个料啊，都是整块整块，那个料它都在你的嘴巴里面，你都可以咬得到啊，而且的话就是那个到喉咙里就特别的舒服那种感觉啊。好，这就是一盒，今天30块钱吧，差不多99块钱三盒，33块钱一盒，谢谢大家，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节目还有个3分半钟，直播就结束了。它一共，它叫福利秒抢，就不挣钱的那种福利秒抢啊。所以的话，人家只给了20分钟的节目时间，拿出来一丢丢现货给大家福利秒抢啊！来，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谢谢大家，我们到现在为止一套都没退啊，观众朋友，一套都没退。哇，那你们之前是买过这个东西是不是啊？是不是买过这个东西啊？就特别好吃，对不对？真是特别好吃啊！就吃完了以后，嘴巴里面清清爽爽的，清清爽爽的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今年9月份新进生产的，99块钱三大盒，每一盒也就30块钱。你在外面30块钱买根雪糕，买个冰激凌，就一个球，差不多33块钱。今天你这一个30块钱，我们可以吃一盒雷允上的啊，王肯堂的，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个1分20秒，1分20秒，直播就结束了。1分20秒就没了，这个福利秒早就结束了，所以人家就是昙花一现啊，惊鸿一瞥，昙花一现啊！一共只给了20分钟，给了点现货啊。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就这个季节就特别应景，不分男女老幼。 比如说像家里有爷叔的，他那个老抽烟啊什么的，到这个季节嗓子是不是特别不舒服？你给他买上，他肯定爱吃，肯定爱吃。他没有放蔗糖，没有放蔗糖，放了一点点麦芽糊精，好不好？卖了一点点麦芽糊，糖浆，麦芽糖浆不是糊精，麦芽糖浆，好吧？啊，这今天超便宜，没卖过啊！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以前没出现过，以前最便宜99块钱只有2盒。 今天99块钱3盒，观众朋友啊，来还有最后的30秒，希望您能够抢购得到，马上没货了啊！来，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啊，是一个全新品，就是冻干的刺梨，你吃过吗？没吃过吧？冻干的桑葚，两个东西，我们一会儿见，好吧？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8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东方购的清洁品类当中的明星产品傅培梅的水精灵20分钟的福利的特价组合来了，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还有单独的一盒的正装试用开放给大家，非常难得这样一个机会啊！家里面如果说洗衣服呀、做清洁、各种各样的家居打扫工作都可以来交给他，所以千万是要锁定频道，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啊！那确实啊，像傅培梅水精灵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的。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同样这一盒啊，在网络渠道就是59元的一个价格啊，
3: 是我们是500克的大盒装的，也是全新的一个茉莉香型。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你一个组合是整整8盒带回家，8盒外面需要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元。我们的价格今天做到了99元呀，99元其实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顶多是买到一盒。我们今天给你足足是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而且这8盒当中有一盒试用给到大家，真没想到8盒装的低价位的99元的组合，你还可以薅一盒的正装羊毛来试用。
4: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先拿一盒先去体验，觉得满意了咱们再留下来，如果不满意没关系，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3: 对，很多观众已经开始要订购了，因为家里面水精灵一旦你是用完了，家里面什么洗衣服呀、做家居清洁打扫都是少不了它的。而且您比我跟晨曦更加了解这个产品，它是酵素洗剂运用到了特别好的活性氧的一个去污的原理，达到有氧的一个洗涤和清洁。尤其家里面洗衣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织物呀，对吧，那种什么化纤的、棉的、麻的，很多的一些污垢都能够通过水精灵把深层次很多的一些顽渍都给大家瓦解掉。包括你可以把它配合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喷瓶，我们也会配给大家一个，做一个喷洒，作为比如说很多一些重油锅的那个清洁呀、擦拭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杀菌的一个作用。咱们现场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衬衫，尤其家里面你说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的话，会有很多的淡淡的黄渍残留在上面。
4: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它的洗净能力啊。这个是咖啡渍，您看我全部撒上去啊。还有您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油渍污渍弄在身上了，如果您说我吃这个水果红星火龙果渍，像这些污渍撒在您的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傅培美的水精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观众朋友，咱们就放上这么小小的一勺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是非常好的快速的做到了一个溶解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把刚才我的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首先的话呢，我们的傅培美水精灵它用到的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都分解干净的。
3: 13位订购了。
4: 而且今天你看到没有，白色的衣服咱们洗的会非常的洁白。如果您说我是彩色衣服呢，我们还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亮色效果啊。到底能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件白色的衬衫，无论您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360度给您看一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哪怕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咱们也能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啊。
3: 对，而且它也几乎不怎么伤手的，洗完以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并且告诉大家，洗完以后不仅是衣服上面非常的干净，还能够做到很好的高效的一个杀菌和抑菌。
4: 是，
3: 咱们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的一个抑菌率和杀灭率数据基本上都是大于99.9%的。 这个数据也特别的厉害。而且家里面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尤其打理厨房，对吧？
4: 对，
3: 擦拭很多的卫浴环境，包括什么洗拖把呀、清洁地毯呀、家里面擦拭家具表面呀，或者洗车，对吧？还有很多什么墙砖呀、地板呀，它可以说是一盒顶多平时功能非常齐全的多用途的一个清洁剂。
4: 对，
3: 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出现过99元的低价的特价秒抢组合八盒，朋友们，今天市面上面需要高达是将近480元，
4: 是
3: 我们只要是99元，而且还有到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配一个喷瓶给到大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46位观众拥有到了，80007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只有20分钟的特价的秒抢组合，55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我们的八盒的馥培美的水精灵价格低至了99元，一盒的价格大家想一下才10几块钱。
2: 对，
1: 外面一盒500克的大盒装的需要高达是59元哦。嗯，而且我们整个的组合市面售价是高达有到是480元左右。
2: 对，
1: 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哎，不仅家里面能够来洗衣服，对吧？清洁什么抹布呀、拖把呀，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放一盒水精灵，对吧？
2: 对，
1: 擦擦卫浴环境。嗯，还有呢，洗衣机旁边每天洗衣服是要用的，
2: 对，
1: 还可以把它稀释成我们到这个喷壶里面喷洒一下，厨房里面哪里有油污，哪里脏了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2: 没错，所以说我们馥培美水精灵在东方购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老顾客都一直在回购的，确确实实就用这一小盒，所有的家居清洁环境我们都能来做到打理。更何况今天还有一盒让你免费体验和试用的，这一盒59元用光了，你觉得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给您做到退款和退货。
1: 是的，关键水精灵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对吧？很多我们年长观众不喜欢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的，清理油污的、洗衣服的各种各样什么东西啊，感觉说明书也挺复杂的。我今天水精灵一盒顶多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方便。
2: 对，
1: 拖地板呀、擦家具呀、各种什么洗纱窗，对吧？
2: 对，
1: 还有很多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橱柜表面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难得我们出现只有20分钟，现在只有11分钟时间的秒抢特价组合，低至了8盒装的水精灵，门槛只要是99元就可以来入手。
2: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500克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2: 对，
1: 赶紧订购，朋友们，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单独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组合，就有一盒正装送给大家，
2: 是
1: 直接来用，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2: 没错，
1: 而且我们现场说水精灵啊，针对家里面的重油垢咱们也不在话下。
2: 没错，
1: 所以这种油垢的瓦解能力也非常的强，它是一个酵素洗剂。
2: 是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万油之王的机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在上面直接撒上我们一些水精灵的粉末，大家来看一下哦。说话之间您看整个机油顺势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油污的瓦解能力非常的强，对于这种机油都能来做到清洁，更加别说你家里面的普通的一些菜油啊，
1: 是
2: 直接用上稀释喷壶稀释之后来做到打理，特别简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油网呀，还有或许你家里面马上，比如说那个到了秋冬季节，对吧？
2: 对，
1: 空调秋天不开的一些什么空调滤网，你要拿下来清洗一下。
2: 是，
1: 这种网状的很容易卡污垢。
2: 对，
1: 我们用你看机油淋在上面，如果说这种污垢，你肯定就说，哎呀，我要刷，
2: 对
1: 吧？或者刚钢丝球、百洁布，
2: 是
1: 奋力的去刷洗它才能够弄干净。
2: 哎，
1: 我们今天简单来做浸泡就可以，
2: 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馥培美的水精灵啊，因为它是超浓缩的配方。
1: 是，
2: 然后我接下来直接把整个油网放进去哦。
1: 嗯，
2: 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不需要去拿刷子去刷，不需要去搓，它只要稍等片刻的浸泡之后啊，小油珠一颗一颗自动就剥离开来了。
1: 嗯，
2: 这就是水精灵酵素的魅力，它能够深入到深层次，把这种油污分解、瓦解和去除掉。
1: 是，
2: 所以说无论你家里面的油网也好呀，滤网也好呀，直接放在水槽里面做一个浸泡，稍等片刻，拿清水冲一冲，干干净净，快速简单啊。
1: 对，像你吃完饭对吧，下去遛个弯，散个步，对吧？家里面什么油网泡一泡呀，对吧？你这个半个小时、45分钟上来以后，已经泡得很干净的，
2: 没错，
1: 直接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所以家里面有了水精灵，省去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家居清洁的麻烦。
2: 没错，
1: 而且洗衣粉可以不用买了，对吧？什么衣领镜呀，清洁马桶的、清洁卫浴环境的、清洁厨房环境的，包括你什么洗车的很多专用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我们是一盒顶多瓶。但是这一盒外面价格特别的贵啊，诚实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电商网络知道一盒这样的大盒装500克，
2: 是
1: 全新箱型茉莉箱型，就是高达59元。
2: 没错，你要想想5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才99元，你在外面啊两盒都买不到。
1: 对，
2: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1: 对，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因为一盒就是500克的一斤装的。
2: 对，
1: 8盒市面售价是高达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我们今天99元低门槛的特价组合，赶紧还有一盒的正 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2: 是的，
1: 这盒用光用完，您对剩下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一定是要把握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拨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益构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咱们八合的复培酶的水精灵今天价格低至99元。如果有很多观众觉得以往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哎呦，100多元小200的东西，我依然觉得门槛有点高。嗯，我就想花个什么100元以内，能不能够买到东方购这边清洁类的明星单品？没问题。
2: 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么多的品牌方和供应商当中，也只有复培酶水精灵能够做到。八合装的组合只需要是99元，
2: 对，
1: 一盒的价格才10几块钱啊！你想想，加上我们这个喷壶啊，9件单品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而且还给你一盒免费试用。
2: 对，
1: 这盒也是正装，对吧？不是说我们比如说价格低了，试用没有了，或者我们这个试用的克数呀、包装呀变小了，完全都没有。
2: 没错，所以说这一盒正装你拿回家呀，您可以先把您家里面的衣服都洗一遍，
1: 是。
2: 然后像画面当中一样，我们有一个喷壶的，您稀释之后啊，直接来做一个喷洒，家里面的一些水槽啊、龙头啊，包括你的烟机、灶具、墙砖，各种厨房间的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用水精灵来感受一下，
1: 是。
2: 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的，现在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我们现在系统提示我们备货已经是不多了，
2: 是
1: 因为大家想，原来我比如说东方购这边水精灵，我买199的组合，对吧？我可能说家里面对吧留个几盒，
2: 嗯，
1: 还要比如说给长辈、给家里面的子女留几盒，我还要自己夯吃夯吃拎过去。
2: 对，
1: 今天不用，你给他们家里面订一个八盒装的单独构成，
2: 是
1: 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过去，您这边才花了99元，
2: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送货上门，
2: 嗯，
1: 而且八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2: 没错，
1: 八盒的价格99元，看一下所有。15都在这边，
2: 对，
1: 满满当当，总共是4000克。
2: 对，
1: 这个八盒在市面上面价格就是要高达差不多是480元左右，将近是小500元。
2: 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才99元就能带回去了，
1: 是，
2: 而且还有一盒让您来做到免费体验和试用的啊。
1: 对，我们请现场工作人员直接拿一个灶台上面，我们给大家来擦拭一下。
2: 好，
1: 临时给你来做一个实验，
2: 临时
1: 就是呢，我们现场腾出地方来，因为很多观众说水精灵啊，擦一些什么重油垢、重油污的行不行啊？没问题，
2: 来，
1: 家里面特别让你头疼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灶台、
2: 哎、
1: 油烟机，陈年老垢、烟熏火燎的污垢都扒在上面了。
2: 对的，怎么来做清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 有一个喷壶是送给大家的，放一点点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直接来做到一个稀释啊，然后直接我喷洒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直接喷洒完了之后，我甚至还没有去擦洗它，你会发现整个灶台上的油渍啊，自动就像化成水一样，慢慢的滑落下去。
1: 嗯，
2: 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通过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和瓦解掉。接下来我直接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对你的灶台的表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刮伤和划痕。这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家里面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有了水精灵轻松来做到解决啊，
1: 不需要您花很大的力气，不需要你比如说钢丝球、百洁布把家里面很多一些表面给擦得有划痕了，对吧？
2: 对，
1: 越容易卡污垢，越性导致啊恶性循环，对吧？
2: 是，
1: 更加难擦拭打理，这个不需要，而且你拿回家我们给你试用哦，99元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还给你一盒正装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一盒就是价值59元。
2: 嗯，
1: 我告诉你，外面你别说什么买八盒了，买14盒、买24盒都没有试用给到大家。
2: 对，
1: 但东方购这边您只花99元钱，我们里面一盒价值59元的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2: 嗯，
1: 但是这个组合在过了我们特价苗墙组合以外，
2: 是
1: 别的方案构成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这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最后的三分多钟啊，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是多组订购，对吧？因为我们每一套组合都是八盒装的，低价位到99元的超低门槛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啊，自己家里面订一组送到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里面、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选择一组，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过去。
2: 是
1: 给家里面的子女家里面再选择一组，尤其后面什么换季呀、十一长假、中秋节，家里面是要打扫卫生的，
2: 没错，
1: 水精灵做清洁的好帮手，再适合不过了。哎，
2: 衣服能够做到清洁，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都能来做到清洁，这叫做酵素洗剂。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呀，但是今天你从来没有看到过99元就能买到复配美水精灵的组合。那今天给到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哪怕只要99元，我还开放一盒给您做免费体验和试用，而且是正装的一大盒给您做体验呀。
1: 对，而且我建议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你在 APP 上面下单，我们的货号是17667531，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多组下单更加的划算。我们现在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最后的7组，我们只做20分钟，剩下的2分半都不到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有现货都卖光，对不起，很难备货，
2: 对，
1: 很难再追加的，所以赶紧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友们，定了没有啊？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原来我们大组合的水精灵都没有用完，今天依然要来囤货，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99元对吧？给自己轻松省力的这么好的清洁好帮手，8盒装的馥培美的水精灵，依然我们单盒是500克的，
1: 对，
0: 1斤装，哎，全新的茉莉香型，然后呢，喷壶也配给大家，
1: 是
0: 8盒外面，因为1盒是59元，8盒就是将近是48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才99元哦，哎，这个真的说家里面比如说用完的对吧，或者家里面来做一个分享，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而且哪怕你今天说我囤个2组给子女家里面也放上1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订购1组都有1盒让您来免费体验和试用的，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感受一下东方购物已经热卖了10几年的明星单品馥培美的水精灵，衣服能做清洁，油污能做洗净，而且还有高效的杀菌抑菌的效果，今天才只要99元，这个机会就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们的现货几乎全部卖光了，但是跟供应商我们的品牌方再争取了仅有30个的额外的预约名额，
1: 对，
0: 这30个预约名额如果你不抢那真的没办法了，低价位的99元8盒装的水精灵组合就要跟你错过了，限时机会，这种组合大家真的要珍惜啊，因为是低价位低门槛的组合，8盒水精灵还给大家1盒的免费正装开放试用，1盒你用的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价格赶紧啊快速订购起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开春了，万物生发，咱们有时候感觉会特别的烦躁，或者会发现有些比如说需要润润肺啊，有些阴虚火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百合粉。那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这边阔别很长时间，这一次回归来做直播特别好的道地的万载线的百合粉带给大家，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滑滑糯糯以外的冲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它是做到了速溶，并且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所以喜欢吃百合粉的观众今天又可以来订购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3: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春天应该吃什么颜色的食物？大家都知道应该吃白色食物，因为白色食物是润肺的，而且春天风干物燥哈，润燥润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百合粉又来了，一年可能就是1到2次的直播机会，今天有现货，价格特别便宜，您可千万别错过。
2: 对，在几年之前，这个产品是在东方购这边咱们做过直播的，买过的观众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我们这个是一罐单独的这个包装，是300克的，而且我们里面就是百合粉，并且我们其实把这个粉啊倒出来，在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碟子里面，这个粉啊特别特别的细，因为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用到了非常道地的，就是江西宜春那边万载县的道地的龙牙百合来作为原料的。
3: 龙牙百合跟一般大家看到的兰州百合呀，其他的百合不一样哈，它每个百合都比较大，然后那个瓣呢都是绝居鳌牙的感觉，像那个就是龙的牙齿，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品种，叫做龙牙百合，卖的也很贵，而且它的滋阴润肺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2: 是
3: 因为江西万载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风水宝地，叫做依山傍水，北临明月山啊，然后金钟湖，然后又有锦江经过，还有武功山，它在底下呢有很多的地下热源啊，就是地热资源，所以那个地方的那个温泉也很有名。
2: 是的，
3: 然后这些地热资源就把地底下的各种微量元素还有什么硒啊这些元素就拱到这个地面上来，所以它种出来的龙牙百合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营养。
2: 那边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边特殊的一个就是比较不容易让这个比如说百合会烂根的这样一个土壤的特点特别的散失呢，也能够让这个就是百合出来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那个地方出来这个百合它本身这个口感也是很棒的。我们就是用到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的一个清洗之后的，把它精细的研磨成这样的粉状，所以大家每次在冲调之前呢它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溶解。我们现场其实提早给大家冲泡了这样的一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3: 好，
2: 因为啊我们这个是速溶的，所以你直接家里面就是用到90度的这个热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粉哦，冲调完了以后搅拌一下，你看滑滑糯糯的，就是你看已经要成型的咱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
3: 是
2: 非常的粘稠，
3: 对，
2: 也很丝滑，
3: 有点像那个藕粉泡出来的质感啊，就是透明的浓稠的，像布丁一样，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但是它比藕粉要好冲太多太多了，你就直接加上开水冲一下就能成型，非常非常好冲，
2: 对，
3: 而且真的特别好喝。我们今天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就是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让大家有点清甜的口感，非常滋阴的下火的清热的，
2: 对，
3: 特别棒。
2: 它是特别的润滑，而且特别特别的细腻的，
3: 是，
2: 并且就是微微一点点甜甜的那个口感。嗯，因为我们里面加的这个木糖醇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3: 对，
2: 而且家里面这样的就是日常的单一可以来做冲泡，还可以加上比如说上面撒点坚果，对吧？撒点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水果粒呀，家里面喜欢吃什么莲子呀，
3: 是
2: 一些什么玫瑰花的花瓣呀，都可以。
3: 其实有点像果冻，有点像那个布丁啊，
2: 对，
3: 但是呢，它是非常有营养，而且没有加蔗糖。我们今天配料非常的干净，关键是百合润肺，我们把它做成百合粉之后，您不用辛苦的去炒、去料理了，直接泡就可以，非常简单。
2: 对，因为百合当中它蕴含到了很多就很丰富的一些的营养物质，有些也是我们在日常很多的一些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像蛋白质呀，对吧？钙呀、磷啊、铁啊，这些您是比较熟悉的。像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B1、B2、维生素 C， 对吧？胡萝卜素，还有什么像这个生物碱，还有呢秋水仙碱，我们在很多别的食物当中几乎就很难吃到了。
3: 秋水仙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哈，有些老爷叔平时喜欢吃点海鲜，就哇这个大脚趾肉特别的疼，
2: 是
3: 他平时多应该摄取含秋水仙碱的东西。而我们的龙牙百合，我们的百合粉里面就富含秋水仙碱，所以对这类人群特别特别友好。另外还有很多的钙、磷、铁等等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还有各种维生素，所以它是非常营养的食品。
2: 对，最近天气啊，今天像太阳挺好的，对吧？温度有点这个起伏波动蛮大的，我们其实体感上面在换季的时候呢也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变化，尤其比如像晚上休息不好的朋友们，我特别建议大家你可以多吃点这样的百合粉，冲泡一下调和一下很方便。还有其实百合是一个特别好的润肺的东西，我们说春天一到，对吧？万物生发，
3: 对，
2: 有很多什么花粉呐、粉尘呀，对你的肺如果会有一些侵袭的话，我们平时多吃点百合粉来好好的润润肺，
3: 没错，
2: 或者情绪感觉会要有点这个烦躁的，对吧？
3: 对，
2: 你想自己更加的一些平和一点，想要来清新的话，其实百合粉也是一个好选择。
3: 是的，所以它是入心肺经的，所以对我们春天这种非常浮躁的情绪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作用。
2: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啊这样的一大罐，我们就给大家做到全部啊，我们是一个旋开来的一个盖子，里面呢还有完全的一个密封，
3: 密封，
2: 并且这个产品啊它的保质期时间也挺长的，你如果在家里面可以啊平时日常冲泡来喝。还有我们说外面单罐的这个价格也挺贵的，
3: 是
2: 在如果说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我们也是很好的品牌，就是阳城桥，
3: 对，
2: 阳城桥的万载特别好的道地的百合作为原料的百合粉，
3: 七十二块钱一罐，
2: 不便宜，
3: 对，72块钱一罐。那如果是八罐的话，560、578，578才能买到八罐啊。
2: 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八罐的组合特别的划算，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你来订购，直接我们做到了298元，那每一罐的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对，你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一罐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两罐了，
3: 是的，
2: 或者跟家里面您的长辈亲戚做一个分享，对吧？或者跟老爸两个人每天来冲泡喝一喝吃一吃，特别的好，
3: 完全可以代替生粉。你平时想做一点那种比如说什么
2: 勾芡的东西，
3: 对，勾芡的东西，完全把它代替生粉，就又有生粉的粘稠度，
2: 对，
3: 又有滋阴清热润肺的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今天花的钱特别特别的少，有时候小小的一罐生粉也要10几20块钱，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罐才30来块钱，
2: 对的，而且每次你冲泡它用的这个粉也不多，差不多就是一勺，25克左右，直接你就要可以用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泡。咱不是有些啊，不是那种素人的百合粉，一定是要冷水调开，再加热水去冲调。我们这款百合粉是不需要的，直接热水冲开就可以了，很方便。
3: 很素人。
2: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1: 叫清心。
3: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4: 百合，
3: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经常什么抽烟，对吧？包括过完年、过年期间喝酒呀、抽烟啊，这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生活的习惯，您都没少做。然后呢，年纪上去之后也会发现，哎呦，这个人啊，好像就感觉啊精力不足。然后呢，您想这个万物生发以后呢，对吧？我们也想好好的润润肺，包括你平时什么出行啊，哎，汽车尾气呀、二手烟呀、不好的空气呀，如果对你的肺你都很担心会有这个侵害的话，平时我觉得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把口罩戴好，对吧？平时家里面要注意那个什么，哎，开窗通风。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吃点真正对于润肺比较好的东西啊，来润养一下我们的肺部。百合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5: 没错，白色食品入肺经，大家都知道，而春天就应该多吃白色食品。所以我们是正当其时啊，百合粉的出现，一年也就是在东方购物直播两次。今天大家看到了，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营养的好东西。前一段时间我还听人家说做饭啊对肺特别不好。有些女性朋友她根本不抽烟，她可能也接触不到二手烟，但是他一日三餐都在厨房里面为了家人煎炒烹炸，吸了很多油烟。大家都知道那个油烟高温就是氢化以后，它产生很多很多对肺很不好的那种类似 PM2.5 的那种东西。所以啊，就算不抽烟，阿姨妈妈们为了家人烹饪美食带来健康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肺部健康。所以像这种白色的食品，类似百合粉这种白色的，还有莲子那些清新的东西，真的多吃一点，对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你想，你不舍得让家人吃外卖，你要用自己的那个就是辛劳去给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自己健康了，家人的健康才能长久。
2: 对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3.3克左右，对吧？一会儿到了那个晚上准备晚饭的时候，家里那个油烟呐、烹炸呀，很多的一些烧饭的工作是我们很多一些太太来做的。
5: 是，
2: 还有家里面您不抽烟，对吧？您的儿子、您的先生，对吧？经常抽烟，二手烟其实对于这个肺部啊伤害也特别特别的大。
5: 对的，
2: 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啊简单方便的冲调点这个百合粉来喝一喝，来吃一吃。我觉得其实尤其我们今天买这个百合粉，我们今天还选择特别特别道地的这个原料。咱们今天啊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它就是啊很有名的万载县的百合粉。
5: 没错，
2: 因为大家可能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
5: 对，
2: 下面有一个县就是万载县，这个地方告诉大家，它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
5: 对，
2: 而且那边种植这个百合的历史已经是有将近千年了。
5: 对，
2: 我们全国有三大龙牙百合的主要的出产地，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5: 哎，
2: 那边的龙牙百合特别的有名。
5: 没错，
2: 它的那个形状一半一半的百合，就像那个就像
5: 龙的
2: 牙齿一样。
5: 我
2: 们也在我们当地的一份县志当中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
5: 内容。直接把县志给大家带过来了哈。万载古今，这个就是讲万载的从古往今来的县志。然后这个地方它直接说到了万载的三大名产。白水公社，我们的产地就是万载的白水公社，它就叫做百合之乡。在万载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万载哈，它的百合制成百合粉，味甘性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多种的维生素。我县以白水之泉加工的百合粉，所以大家就理解了哈，为什么在万载才能出来这么好的百合粉？它的水也有讲究，必须是白水乡的白水泉来加 工，就跟我们做那个阿胶需要阿精水来是一个道理。开水冲熟之后，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使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流通大步，视为营养珍品。然后你看它一直是在做出口的，
2: 是的，
5: 特别好。
2: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所有的我们今天这个百合省放上面，
5: 对
2: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百合的原料看的就是清清楚楚，
5: 是
2: 产地是哪里，就是
5: 江西宜
2: 春那边，
5: 万载
2: 就是在宜春市下面的这样一个地方，
5: 没错。
2: 而且这一罐里面我们这个粉全部倒出来，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碟子倒出来以后，这个粉洁白细腻不仅是因为我们这个原料龙牙百合万载星这个百合的原料好，咱们这个研磨的工艺也特别特别的细，
5: 没有加任何色素没有加任何香精因为我们今天有速溶工艺，唯一加了一点的就是给大家调整口感的，也没有加蔗糖，加了一点点木糖醇，
2: 是
5: 用量非常少，让您吃起来不齁甜，一点点清甜的口感。
2: 您家里面把它加90度的这个热水冲调开以后，你看看黏黏稠稠，特别的滑润，
5: 对，
2: 非常非常的细腻
5: 是，
2: 而且它本身这个百合粉冲调出来，它不是那种就是味道比较那种浓郁的，太抢别的食物的一些味道的这样一个感觉，
5: 对，
2: 它是非常非常的清润的，但是你是能够吃到那个百合自然的一股清香的味道，
5: 而且可以做很多甜品，
2: 对吧？家里面如果撒点那个什么坚果粒呀，
5: 是的，
2: 水果粒呀，稍微那么搅拌一下特别的好吃。
5: 家里有葡萄干的撒点葡萄干，对不对？再弄点其他的什么腰果呀，什么就是甜品你都可以往里面加，
2: 对，
5: 把我们的百合粉作为基底，你想加我们
2: 在很多的一些节目的素材当中也看到比如说你家里面做个什么吃豆羹对吧，绿豆汤呀，家里吃的什么那种银耳羹，或者有时候下午的时候闺蜜来家里面做客，对吧，煮一点那个甜品汤品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就是百合粉来调和一下，单一来吃，冲泡来吃都可以，关键很方便。
5: 对，
2: 它的这个冲调的步骤一点都不复杂，
5: 非常简单，
2: 直接可以用这个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调，不需要是冷水调开再加热水，
5: 对，
2: 我们是速溶的，
5: 叫速溶，跟那种做藕粉不一样很多朋友买了藕粉就没有办法坚持。

0: 七十几罐一罐的价格，你顶多差不多也就是买四罐。
1: 对，
0: 我们给你是足足哦八大罐。嗯，然后呢，每罐是300克，所以总共是2400克，而且你想直接就比外面再省了200多。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划算。您自己喜欢吃，想要什么？哎，润润肺的，对吧？让自己情绪不要那么烦躁的，
1: 对，
0: 还能够特别好的滋阴这样的一些帮助的。你自己，包括您身边可能跟你差不多年龄的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啊，喜欢吃百合粉的，也可以建议他们赶紧来东方购物这边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而且保质期时间也是挺长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吃。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个医生就还是要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哎，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有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江西宜春下面那个万载县那边，
1: 对，
0: 我们那边就是特别好的有到这个龙牙百合，
1: 是
0: 因为那边我们说真的是啊，就是天生的有什么好水土，然后孕育了特别出名那边的龙牙百合。
1: 对，
0: 那边其实啊气候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很均匀，15到25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呢也很适合好的百合的生长，所以你拿到我们今天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百合粉，你看看家里面对吧，
1: 对，
0: 咱们配着一点水果呀，配着一点你自己精心做的很多的料理呀、汤品啊、甜羹里面都可以来放到它，就是因为它本身原料好，我们的研磨工也很细，
1: 对，
0: 也没有什么过多添加，只加了一点点很健康的木糖醇作为一个调味儿，微微一点点甜口，
1: 对，
0: 但是吃起来既有百合的香味道，还有那种搭配多种食物很有那种层次感的感觉。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就知道我们的品质有多好，因为我们是没有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的，但是它的颜色洁白如雪，你就知道它从地里挖出来的时候是有多么的新鲜，多么好的品质，而不是那些发黄发灰的可能品质不太好的那种百合。本来龙牙百合就是跟其他的百合是两个品种哈，跟什么兰州百合啊、其他的肉百合呀是不一样的，本来就卖得非常非常的贵，但是我们给大家打成粉之后，你知道还有损耗，但是这些损耗也不用您来承担，您拿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速溶的百合粉。平时你买到了很昂贵的龙牙百合，你还得清洗，还得炒，还得炮制，或者是还得烹饪，咱们今天直接泡水就是甜品，或者是非常滋润的一种饮料，甚至啊你看你来煮点什么酒酿啊、汤团呐、
0: 小圆子、哎、
1: 或者是这个银耳羹啊、燕窝呀、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它起到一个增稠的效果。我们除了能让质感更加的浓郁丝滑之外，我们还润肺，还润心、还清火，还滋阴啊，作用多多，好处多多。
0: 对，今天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298元8罐，而且我们的保质期啊，告诉大家非常长，我们是做到了有24个月2年的时间，所以放在家里面可以慢慢吃。下单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晓得搿是啥物事，一眼也吃勿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㑚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2: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3: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2: 叫清心。
4: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5: 百合。
4: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

0: 看看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料理都可以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我们今天是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我们经过精心的研磨，而且我觉得它是啊，就是咸甜口也不挑，
1: 对，是的，
0: 就是比如说你做汤羹甜品可以，家里面比如说你想要很多一些咸汤，你要增加一点点浓稠的这种质地，也可以加这个百合粉。
1: 太对了，现在我们春天不是要吃春菜吗？荠菜很鲜，弄个荠菜豆腐汤，如果做出来清汤寡水的，好像少点意思。刚才大家看到了，加点我们的百合粉，浓浓郁郁，而且非常鲜美，关键是还帮你悄悄的滋阴润燥啊。
0: 对，如果您手特别的巧，还会做很多一些小糕点呀、小甜品呀。看我们现场有一个百合水晶糕，
1: 哇，好漂亮！
0: 我们给个镜头来看一下，又漂亮，对吧？家里面有这样一个模具，哎，做一做，对吧？里面可以加点，比如说那个就是莲心呀，加点那个枸杞呀，
1: 特别棒。
0: 哎，就觉得哎呦，很精致哦。
1: 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吃上火的东西，你像什么薯片啊，什么辣条，反正我的小孩是特别喜欢吃这些，所以呢，我也会经常做点百合粉的食物，让他干嘛？清清火，滋滋阴，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否则一直上火，一直上火。
0: 因为到了春天，对吧？温度会慢慢上去，然后呢，我们人的感觉会特别的干燥，风也比较的大。
1: 对，
0: 那你春天养生，我们特别推荐多吃点百合。你看，春季，你看。百合对吧，它是那个就是
1: 养阴
0: 然后呢清肺的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百合有的权威资料也说到，你看是滋阴润肺的，对吧，
1: 是的，
0: 吃百合把肺啊润起来，对，春天吃百合
1: 好处多多，
0: 对吧，多吃点春季那种百合准没错的，
1: 反正就是
0: 对肺太好了，都说到了这一点，
1: 是的，肺对我们人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哈。现在很多朋友他可能都发现自己的肺啊，好像经过前几年老有点问题，那我们平时就不要再去作它了，我们再对它稍微好一点。肺呢，它是焦脏，它很娇气，它喜欢的是润，它不喜欢燥，所以它不喜欢你抽烟，它不喜欢你吸油烟，它不喜欢 PM2.5， 它不喜欢雾霾，所以有空我们养养肺就是要给它滋润，让这个肺舒展一些，滋润一些，会比你长期处在那种干燥的状态里面对肺好很多。
0: 这边我们也是提到这个百合有什么具体好处的专业书籍，你看就是啊，百合你看最早就是记载于啊《神农本草经》当中，
1: 对
0: 它的这个特点，我们翻到这一页来看一下，什么特点？你看它就是要味甘的，就是你看滋阴清肺，
1: 对
0: 吧？现在肺不好的人其实挺多的，
1: 是。
0: 春季其实也是一个呼吸道问题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好好的来润润肺、养养肺的话，很建议大家来多吃点百合，它里面蕴含的很多的一些好的、丰富的营养物质，对吧？蛋白质呀，各种氨基酸呀、微量元素呀，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呀、膳食纤维，还有什么百合多糖，
1: 对，
0: 生物碱，包括你看皂苷，对吧？类黄酮的物质蕴含的非常的丰富，
1: 丰富，
0: 对。
1: 但是百合如果你炒给孩子吃，他会说有点苦。它吃不下去，我们今天加了木糖醇以后啊，它是清甜的口感，小朋友也很喜欢吃，您自己也特别好接受，口味好你就好坚持，方便你就好坚持。
0: 是，你看我们这样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罐子，这个里面足足单罐300克的百合粉，什么百合作为原料，不是一些什么菜百合，对吧，或者宜兴的百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福州刚才提到那个什么兰州百合，
1: 对，
0: 咱们特别选择就是啊百合故里，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别称的，
1: 是
0: 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咱们作为原料，
1: 没错，
0: 而且经过山泉水的这样一个清洗之后，精心给大家研磨，
1: 对，
0: 再给大家倒出来这个粉，我们来看一下，白色碟子里面
1: 是
0: 洁白无瑕，非常的细腻，
1: 没有加色素，
0: 这个粉一细啊，对，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多的那种不好的添加剂、
1: 对的，就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让那种微苦的百合变成有点清甜的口感，让您更好接受，也更好坚持。而且我再给大家来稍微看一眼啊，白水公社叫做百合之乡，而我们今天您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产地啊，直接就是万载县的白水乡，特别核心、特别正宗的产区。这个百合是要用白水乡的白水之泉来灌溉的，才能长成这么好的百合。
0: 大家这次不用什么远到那边江西宜春那边，下面这个就是说万载县，对吧，去吃这样的百合粉，一个电话打过来，东方客户给你送货到家，您家里面90度以上的热水直接加粉速溶的，不需要你步骤很繁琐，冷水调开再加热水速溶，你看看调和出来以后 轻松搅拌几下，你看看，
1: 很像那种藕粉，但是你知道藕粉没有几个人能弄成功。但是我们今天是速溶的百合粉，您回家直接拿90度以上的开水，粉和水一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0: 是你吃到是那种稠厚的细腻的质地，还有百合独有的那股清香的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如说你感觉下午比如说没有煮晚饭之前，肚子稍微有点饿，对吧？你可以稍微吃一点，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就是过高的一些热量，
1: 是
0: 对吧？我们里面没有加什么那种白砂糖，对，我们里面就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和口感的这个木糖醇，是很健康的，
1: 真的是很高档的下午茶呀。而且你可以完全的 DIY， 弄点那个葡萄干，对不对？你再愿意弄点什么小坚果都可以往里面放。如果你在外面吃上一碗这样的百合粉加点坚果的30-40块钱，今天自己在家做，我觉得可能1-2块钱要不要？几毛钱吧，可能就是这么点成本哈。
0: 对，差不多。我们现场给大家就是调和的这样的一小碗，
1: 对，
0: 你只要家里面就勺子一大勺，25克左右。所以其实啊，这一罐300克能够吃很长很长的时间，特别好吃。我要给大家来尝一下，
1: 真的非常好吃。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当下午茶或者早餐的时候，你佐着那些碳水，你比如说吃馒头或者吃包子，你来一碗百合粉送一送，这真的是很百搭的东西哈。
0: 润润的，滑滑的，这个一吃以后啊，就说整个的嘴巴的那个口腔里面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像在被滋养一下。然后你再顺着整个的一个什么喉咙食道，对吧，到达我们整个的一个胃当中，就暖暖的润润的，很舒服。
1: 对，关键是你在不经意间就好好的给自己的肺做了一个保养。因为百合对肺非常非常好，它是润肺的。我们其实肺跟外面的空气接触面是最大的，在我们所有的脏器里面，而且它像一个滑盖一样，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保护住。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把肺这个娇脏给好好的养护一下。用什么？用白色食品，用百合粉，那就是最对路的啊。
0: 晚上休息不好的，情绪容易烦躁的，想要给自己什么滋滋阴的，有点阴虚火爆问题的观众，建议大家可以来吃一下我们这样一个百合粉，价格划算，8罐不需要外面500多，我们只要298元，最后备货29组，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这个产品来做直播隔好几年才来一次，现在有现货的机会，大家珍惜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说这个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
2: 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3: 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哟，搿物事吃啥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匆匆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4: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醇，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啊。天气热的时候，大家会说吃一些东西，然后呢，这个吃完饭之后要喝点酸奶啊，光明的这一款这个盐碱酸奶带回去。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来我们好。
6: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久没来了，有多久？上一次直播呢，我们是6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在放暑假之前。暑假现在都快结束了啊，我们今天光明的盐碱酸奶给大家备了一点新鲜的货源，所以在外面的话，其实你要去买光明的任何牌子的酸奶，一罐怎么着也得要5-6块，6-7块，甚至更贵价格。我们东方购物坚持给大家特别实惠价格，每一罐核算下来3块来钱。
5: 对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构成啊，今天总共不是一箱啊，
6: 四箱，
5: 对吧？四箱总共是64大罐啊，64罐啊，
6: 对。
5: 这个真的构成也很好，然后我们今天差不多保质期也有着
6: 半年时间，就是拿回家之后
5: 新鲜批次，
6: 对，是可以不用放冰箱的啊，因为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我们的酸奶是什么？因为呢拿回去之后不用放冰箱，
5: 常温保存，
6: 你就常温存放，半年保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在里面，
5: 对对对，
6: 所以来。四大箱，64罐
5: 啊，
6: 239的价格，
5: 对，
6: 每一罐是不是相当于3块多？
5: 对，
6: 3块多，对吧？
5: 每天3块多补充一下。
6: 光明哦，这是光明品牌的
5: 光明鲜奶、光明酸奶都很有名，
6: 上海人心目当中的光明，上海人的血液有一半流着光明的牛奶，
5: 所以大家会说，那光明酸奶到底好在哪里？来，
6: 我们看一下，
5: 写在这里。
6: 对，这个酸奶，我记得首档在东方购物的推荐的时候，就一下子很多人很喜欢了。为什么？冲着当中一个大大的零，零是什么意思？就是零天。添加蔗糖，简单配方，所以我们叫盐碱酸奶。光明乳制品研究院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这么干净、简单、纯粹的酸奶啊，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没结束，因为对于有一些特别在意糖摄入的人群，他比较会关注你到底是不添加蔗糖还是没有蔗糖，对吧？所以来看清楚了，我们的蔗糖含量是未检出，明白吗？它已经不单单只是简单的未添加蔗糖那么简单了，蔗糖是未检出啊，所以老人小孩对吧？包括现在小孩子，爸爸妈妈也给他控制糖的摄入。
5: 对对对，
6: 我们这款的话就是蔗糖未检出，有什么乳制品当中的钙，乳制品当中的乳脂，对吧？包括还有乳蛋白。然后因为它是一款常温酸奶，所以我们里面会有来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对你的肠道啊等等啊，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好？
5: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里给大家看看，就相比这个光明上一代产品来说啊，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些对比的一些配料，对吧？我们说现在的盐碱酸奶，
6: 它的上一代记得是谁吗？莫斯利安
5: 啊，莫斯利安
6: 啊，长春酸的秘密也很好喝，卖得很好，现在也得7块多钱一罐哦。
5: 然后糖类，你看啊，它是上一代是白砂糖，
6: 对，
5: 我们是结晶果糖，
6: 对，
5: 然后它有果酱，我们是零蔗糖，
6: 对，
5: 对吧？然后它有这种很长的
6: 就蒸稠的嘛，这
5: 念不出来的名字，
6: 对，琼脂啊、海藻酸钠啊、果胶，这些都是蒸稠的，但是我们新一代的盐碱是没有这种蒸稠剂，
5: 食用香精，
6: 对，
5: 我们是不添加，
6: 对啊，然后来
5: 清清爽爽啊，
6: 对，倒一下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抓紧时间抢货，已经2个月的时间没来了。
5: 酸奶啊，
6: 今天早吃完了吧？哎呦，倒杯不洒，
5: 倒不出来啊，就是很浓稠啊。
6: 对，它厚实啊，
5: 哎呦，
6: 是不是？但是你看上一代还增加这种什么蒸稠剂，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盐碱酸奶，所以为什么一款酸奶，我们光明研究院的科研人员要花10年时间研发出来？ 就是要好喝，
5: 对，
6: 对吧？又给要品质好。您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尽量帮您去避免它。
5: 首先看色泽，它不是雪雪白的，对吧？雪雪白的反而不敢喝。然后再来看
6: 很浓稠，这是乳白色。你看一罐哦，我还没洗完，算了，我拿两个手吧，因为有点厚实。潘老师来尝一下，好吃不好吃？
5: 我们一罐是135克的净含量。
6: 因为在外面很多酸奶也会有这种质地，那种老酸奶。
5: 来吧。
6: 但是基本上吃了一口，你就不太会去吃第二口。
5: 早餐
6: 太酸了。
5: 很多人说我可以空口吃酸奶，或者你加点麦片，嗯，对吧？等等都可以。
6: 加点坚果，加点水果，好吃不好吃？你先吃。嗯，不错吧？
5: 啊，真的酸酸，
6: 真不错吧？
5: 甜甜。
6: 对。就小朋友特别特别喜欢吃我们这个盐碱酸奶，我们以前服装间那个阿姨你知道吗？她小孙女，然后就是我们首卖之后啊，她把这个酸奶带回去给小孙女吃了，吃完之后我们东方购断货了，买不到了，外面那时候也买不到，然后小孙女就不要吃其他酸奶了，
5: 对对对，
6: 就等着我们的盐碱酸奶。
5: 我建议大家每天其实你可以就直接剪包装，直接插那个吸管喝，
6: 可以可以，
5: 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倒出来，因为在家里面孩子放暑假，然后你给他弄一个什么水果拌酸奶，
6: 可以，
5: 麦片拌酸奶。坚果酸奶，
6: 对，
5: 等等，饭后消消食特别好。
6: 对，酸奶还是要吃一点的，优质的乳制品，对吧？乳钙啊，乳蛋白啊，等等，但是要吃好的酸奶。所以我们是光明大品牌的，
5: 对，
6: 一罐你在外面买一买，6.6块这样子的一罐，
5: 一罐就6.6块啊？
6: 喏，你看呀，这边拍出来的，
5: 我们今天一罐算下来才3.7块，3块多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四大箱，总共是64罐。今天带回去吃，好吧？新鲜批次，
6: 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
5: 半年
6: 保质期，180天，
5: 180天，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慢慢吃嘛，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东京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2151-99000。
1: 光明晓得的呀，光明小辰光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7: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8: 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9: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7: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1: 老早吃平头的酸奶才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各种出来了各种常温的各种酸奶，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随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在身高头。
9: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8: 很好喝这款奶。
10: 喝了以后感觉怎么不一样吗？
8: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7: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1: 蛮好吃的，老顺滑了，蛮浓稠的，
8: 非常好，很好喝。

0: 现在这个食品真的是极大丰富啊，所以大家说酸奶好多牌子，对吧？
1: 好多好多，
0: 这么多牌子，大家还是认光明。
1: 上海人喜欢，
0: 对啊，
1: 就信任，从小吃到大，自己的爸爸妈妈肯定也是吃着光明的牛奶的。
0: 以前门口有旁边有一个小箱子，就天天送奶工。
1: 四点钟的时候吧，
0: 很早啊，
1: 对，
0: 对，光明鲜奶，光明牛奶。
1: 但最早的时候是那种玻璃瓶装的，
0: 玻璃瓶。
1: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光明也在不断的在这个进步，对吧？虽然一个百年的一个乳制品的集团，
0: 进步在哪里啊？其实我觉得在工艺上面进步了，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然后包括食用香精，所以刚才我吃的时候
1: 香精色素都没有，
0: 没有什么很浓的香精味儿啊。你现在人的嘴巴都能吃得出来有没有添加香精啊，什么吃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鸡精啊等等，都吃得出来的，这个一点都没添加。
1: 对，然后呢，所以我们的品牌就叫盐碱嘛。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莫斯利安这款酸奶，当时一经登陆就是面试的时候，哇，小朋友超级喜欢，因为它经过技术的革新之后，它变成常温酸奶了，
0: 是，
1: 就吃起来更方便，携带更方便了。但是相对于我们盐碱，是在它的基础上做了更加大的升级，
0: 对对对，
1: 不添加蔗糖，而且蔗糖是未检出，也没有任何化学合成的一些增稠剂，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更没有，所以拿回家之后又可以不用放冰箱，半年保质期，对吧？然后的话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今天的话又是光明自有的这个荷斯坦牛的牧场，自己的奶源、自己的菌种库、自己的研发人员拿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外面不去做广告。
0: 美好的一天从一杯这个酸奶开始，
1: 光明开始，
0: 对吧？然后天热，大家都说不想动，吃完了就想沙发上一躺，然后床上一躺，
1: 肠胃要蠕动一下，
0: 肠胃要蠕动一下呀，对吧？吃完饭吃的油腻的时候，对吧？饱嗝一直在打着，哎，这个酸奶来一罐。对吧？小朋友、老人都爱喝，特别是老人，我觉得也是要补充一下
1: 对
0: 的营养元素。
1: 因为老人有老人的话，就是乳制品，我们说每天要喝，但有的老人不太能喝鲜牛奶，
0: 哎，
1: 为什么？对吧？里面可能爱乳糖不耐啊，等等啊一些，对吧？那么酸奶是经过发酵的，所以你就是相对而言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而且你不用担心，因为我是零添加蔗糖，
1: 蔗糖是未检出，对，
0: 所以大家会发现是真的好酸奶啊。今天的价格也非常好，外面一罐6块多，今天一罐是3.7块左右，
1: 对
0: 啊，一样的135克，对吧？我们今天是4大箱啊，4大箱239块钱，然后今天再给大家是5块钱的自动订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我们来看看构成啊，这个其实这包装也特别好看，
1: 哎，就是一箱一箱的嘛，就是这样的礼盒装嘛，对吧？
0: 你送送人，
1: 对
0: 吧？送2箱给父母，留2箱给自己吃，孩子在家还有半个月暑假呢，对吧？慢慢吃都没问题。然后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总共是64罐啊，这4箱里面总共是64罐，64罐我们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1: 对，180天保质期，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
0: 对，
1: 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啊。
0: 是，
1: 因为我们上一次直播是在上半年6月份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到现在的话，这2个月2个多月时间没有直播过。
0: 对，每一罐是。外面买一买6块多，6.6块，你自己来看啊，就在这里，对吧？6.6块，我们今天算起来是3.7块，
1: 对，
0: 3.7块，
1: 就帮你省钱，就是省钱，对吧？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一个电视平台的一个推广的价格嘛。
0: 对，然后我们这里有好多，
1: 你闭着眼睛，
0: 对，来，碱渍酸奶。对吧？然后是我们家常吃的酸奶制品，
1: 味道好，
0: 对吧？零添加已经够了好多次，自己吃送人都可以，
1: 吃完再回购。
0: 对，
1: 你家已经买过多次了，
0: 3次。
1: 对
0: 啊，你看都是5星好评，
1: 对吧？包括来这边也是，
0: 好多次零添加，
1: 适合全体人，
0: 对吧？上市已经喝了无限次回购，
1: 国货之光，每天必备。哎，然后你看底下。
0: 来晚了，卖光了。
1: 对，来晚了，卖光了。
0: 今天赶紧啊，手速拼手速，好吧，抓紧时间，因为好久也没来了。
1: 没来，对
0: 吧？酸奶很好吃，奶香浓郁，买了很多次，但是它没有添加香精。
1: 是
0: 啊，这个很非常重要啊，口感细腻，不粗糙，对吧？然后等等，它新配方零添加蔗糖，
1: 对，
0: 身体减少负担。
1: 是啊。
0: 好多好多这一本，好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这个东西呢，一定是让大家慢慢去吃啊。我们倒出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1: 行，我们再倒一杯啊，再倒一罐给大家看一看，好吧？好的，酸奶的话，其实
0: 你倒一罐也可以，倒两
1: 罐。行，我就倒这上面吧，就倒这上面，好吧？
0: 这个也可以啊。
1: 来吧，给大家看看，就家里面你自己来一个早餐，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对吧？虽然已经快要出伏了，但是秋老虎这个时候来，
0: 热字当头啊。
1: 这个酸奶的话，你可以放冰箱冷藏。你也可以不用放冰箱冷藏，你就这样吃常温的。我们拌一点这个燕麦片，里面再放一点水果干，放一点水果粒，放一点坚果干，对吧？也可以。
0: 嗯。
1: 包括你看，下午小朋友睡个午觉，睡醒了之后，给他来一个水果杯， 是吧？你就可以这样子各式各样的水果切一切，然后把我们这个厚实的盐碱酸奶直接给它倒一杯进去。
0: 它这个是放了香蕉跟橘子干儿，
1: 这个有点敷衍。
0: 对，我在家里面你看水蜜桃呀，
1: 对，现在
0: 黄桃味儿的黄桃可以。
1: 现在什么对，现在什么葡萄啊，什么
0: 葡萄都
1: 可好吃了，对，真的好吃的。
0: 麦片早上起来就是酸奶麦片，就早上的能量营养足够了。
1: 那我觉得就是一套组合四箱64罐，对吧？你一家三口一人来一罐，也就20来天就吃完了，
0: 对，
1: 对不对？家里面如果老人也要就是坚持这样子的乳制品摄入的话，那真的吃起来一套组合很快很快的。
0: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方啊，其实配方它比上一代产品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高度。来，我们是用到了生牛乳，对吧？零蔗糖，对吧？不添加这种什么琼脂啊、果胶啊、
1: 海藻酸钠呀、
0: 等等，
1: 对。
0: 然后它上一代还有食用香精，我们这一代是没有食用香精。
1: 对对，
0: 好吃
1: 就好吃，真的是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很不容易。其实提到光明，我们上海人很信任、很喜欢，也很骄傲，真的也很骄傲。
0: 天热你要喝杯牛奶呢，未必能喝得下去。反正天热的时候喝牛奶、鲜牛奶，好东西啊。
1: 有的牛奶，
0: 那酸奶好东西。
1: 就我这样，有的牛奶我都不太能喝，
0: 对，
1: 马上反应就
0: 是。是。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四大箱，总共是64罐啊，每一罐算起来是单价3.7块，比外面的6.6块还便宜了，
1: 接近对折吧。
0: 对吧，
1: 差不多，对，一罐省了几块钱呢。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00。
2: 光明晓得的呀，光明小辰光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3: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4: 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5: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3: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2: 老早吃平头的酸奶侪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搿种出来了搿种常温的搿种酸奶，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随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辣身高头。
5: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4: 很好喝这款奶，
6: 喝了以后感觉什么不一样吗？
4: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3: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2: 蛮好吃的，老顺滑了，蛮浓稠的，
4: 非常好，很好喝。

0: 这个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啊，这个自动订购是可以通过手机的方式，也可以通过 APP 下订单的方式，再减5块钱，234块钱。嗯，等于说单价又比大家便宜。今天是四大箱64罐。
1: 对，
0: 其实我建议大家是这样，你可以半放冰箱啊，冷藏风味更佳，
2: 对
0: 吧？就是天热的时候喝点冰的没什么问题，对吧？酸奶冰一冰，凉一凉也很好喝。另外一半可以放，
1: 总比你吃冰淇淋好，
0: 哎，常温保存。
1: 哎，说到冰淇淋的话，其实我们这个酸奶，对，也可以做酸奶冰淇淋，对吧？因为它够厚实。然后配料的话也很简单，很干净。
0: 家里有冰格的呀？
1: 对，
0: 你把它挤在那个冰箱的冰格里面，放冷冻里面，第二天一
1: 泡咖啡，
0: 哇，这
1: 泡咖啡假了，
0: 是吧？会吃的人怎么着都会吃。哎，
1: 不过酸奶咖啡没喝过，
0: 是吧？
1: 你可以试试看。
0: 但酸奶冰块咱们试试看，尝尝看。
1: 对，
0: 这个很好消化的。
1: 对，反正还是这样子的。这款产品的话，东方购物真的就是一下子就变成明星单品了。
0: 是。
1: 其实我们评价明星单品就是几个点嘛，一个是大家喜欢不喜欢，回头客多不多，对吧？然后是不是每次都卖到断货，是不是在东方购物经常断货，这几个条件其实我们光明的盐碱酸奶都满足。因为大家对于乳制品啊，一个呢是每天都要摄入，还有一个呢是大家对于超市当中一些乳品啊一些价格是很清楚的。要不然全新批次的不会做活动。
0: 对，
1: 如果这个是超市有什么促销，有什么打折，来看看是不是快领保了，对吧？就是这两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你想，百年乳制品集团光明的今天给大家做打折了，而且相对于市面上价格来说，接近省了一半的价格，批次呢，全部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对吧？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常温存放，我们是有半年的保质期。
0: 你看看咱们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是不是还有之前的一些积分啊？积分可以抵的呀。
1: 对，
0: 然后你再来那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说不定这个实际付的价格没那么高，对吧？230多其实也不贵。
2: 哎呦，你就囤嘛，
0: 每罐算下来3块多钱。
2: 对，
0: 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肠道的蠕动啊等等稍微要减轻点负担。
1: 不是，你最主要不囤，
0: 夏天冻得少嘛。
1: 对，你最主要不囤的话，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嘛。因为他们家头档直播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然后到这个当中应该有这么几年的时间吧，一直以来有的时候我们是直播时间已经排好了，制作会开完了，结果取消了。
0: 对，
1: 为什么取消了？说我们没有货入库，拿不进来。然后要不然就是说，哎，我们今天直播，然后呢卖得太好了，把下个星期的录播带给取消了，基本上都是这种现象。
0: 对啊，我们这个箱子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光明，对吧？老牌子，光明鲜奶、光明酸奶、光明的酸奶当中各种系列。
1: 光明，你知道在全中国乳制品行业有什么样子身份和地位吗？全中国有一家乳制品重点实验室，这家重点实验室就在光明集团。对，就在光明集团。
0: 然后零，对吧？零添加蔗糖，
1: 对，
0: 简单配方，
1: 对，
0: 叫。对吧？
1: 盐碱酸奶
0: 啊，然后再来净含量是2.16千克，总共是135克，一箱是16罐，
1: 对，
0: 16盒，四大箱就是64罐。
1: 对，然后边上这边来蔗糖未检出，就这边蔗糖未检出，这个我觉得很关键的，因为现在对于有一些长辈来说的话，会专门去关注一些，对吧？就是什么无蔗糖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0: 是
1: 我们是蔗糖未检出，
0: 保质期半年时间，6个月半年时间，对吧？是。常温保存，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没有防腐剂，多好，
0: 对吧？
1: 对，
0: 那能量、蛋白质都很高啊，对吧？包括脂肪，包括碳水化合物等等，该补充的，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还是需要补充的，但你得看看是什么牌子，对吧？然后再来是什么时候来进行销售？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阔别很长时间了，
1: 两个月的时间嘛，反正上一次直播就是6月份左右的一个时间嘛，然后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质地啊，就随便你去。而且我喜欢常温酸奶的理由是什么呢？就小朋友啊，就是要带出去，哎，你带出去没有温度的限制，像你冰箱里冷藏酸奶就是好吗？也好的，但是拿出来之后要多少时间之内要把它吃完，因为你不吃完的话，里面对吧，就是不太好嘛，在室温下它不太好存放
0: 嘛。这一罐这么多，
1: 更何况你要外出携带更不方便了。来，我们今天这一罐。我觉得这一罐的量呢也刚刚好，有的时候你说买那种大包装大罐的，我们家经常来不及吃，就开了封你不马上吃完就容易坏。
0: 一般都会建议开盖之后2-3天内喝完，你哪喝得完这一大罐一大罐的，对吧？
1: 我们这个不分分秒进去。
0: 对，然后这个我建议大家，你也可以把它像我们这样挤出来，然后冰箱冷藏。
1: 对，
0: 早上冷藏，中午吃完饭来一点，然后再撒点坚果。
1: 对，
0: 然后再来点什么葡萄干，哎，新疆带回来的葡萄干吃不了，
1: 可以的，
0: 对吧？葡萄干啊，什么蓝莓干啊，等等，你撒上去又有营养又好吃，酸酸甜甜的口，然后很浓稠，关键是
1: 它不是很甜，不是那种甜到发腻的那种甜，对吧？因为你银行毕竟我们的蔗糖是未检出的这种，对吧？
0: 这一罐刚刚打开也有20来分钟的时间，它还是这么的浓稠，你看它还是那么的浓稠，你看，哎，有点那种果冻的感觉，对吧？
1: 哦，这么热天放冰箱，我们这个现场是冰稍微冰镇了一下啊。这么热天放冰箱冰一下，
0: 冰箱好吃的，
1: 对，更好喝。
0: 把它挤在你的那个冰制冰盒里面，然后冰冻的酸奶一块一块的小方砖，很好吃。嗯，
1: 你的大热天酸奶做那个什么酸奶色拉，嗯，对吧？配那个什么吐司面包什么的都可以，好吃。奶香味儿，奶香味很浓。
0: 夏天吃了一些油腻的东西，你又懒得动，一动就一出汗，对吧？也不舒服。来，这个增加一下，减轻一下我们的肠道负担，
1: 是，
0: 也挺好，好吧？嗯。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整个的配方，其实相比像上一代的光明产品来说，嗯，果酱它原来上一代添加的，我们是零蔗糖，对吧？不添加蔗糖，然后再来这一块我们是不添加的，嗯，对吧？食用香精是不添加的，
1: 嗯，是，啊，
0: 放心，
1: 对，
0: 干净，
1: 对啊。
0: 然后今天吃的也划算，
1: 对，
0: 四箱，每一箱算下，每一罐算下来3.7元，
1: 对，都是下半年的新鲜生产日期，
0: 对对对对对，
1: 保质期是半年的时间，嗯，你就是放到2026年，嗯，哎，6月、1月份都可以，就是这样的新鲜生产日期，
0: 对，1、2月份吧，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啊，自动订购啊，免费送到你的府上，800-7088-0000-0011-5119900。
2: 嗯，光明晓得的呀，光明晓得光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3: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嗯，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4: 嗯，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嗯，喝习惯了，
5: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3: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2: 老早吃瓶头的酸奶才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各种出来了各种常温的各种酸奶，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随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在身高头。
5: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嗯，
4: 很好喝这款奶。嗯，
6: 喝了以后感觉怎么不一样吗？
4: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3: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2: 蛮好吃的，老顺滑了，蛮浓稠的，
4: 非常好，很好喝。

0: 看看，这就是我们的好评啊，好评。这很多人好评，他写的是什么？就是已经第二次购买，第 N 次购买，反复回购。
1: 对，
0: 回购的就是这个系列，对吧？
1: 对，就
0: 是严谨系列啊。
1: 对，就是一个东西好不好，你就去看他愿不愿意第二次买。就像这家餐厅的菜好不好吃，我愿不愿意第二次去花钱吃一样的道理，对吧？所以光明其实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就现在的光明已经完全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品牌推广，什么广告啊，什么花钱自己去砸广告，那些完全都不需要了。光明所有的乳制品系列，你去看在超市当中那货架就是显眼的位置，然后呢基本上就是有时候的话有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系列啊，你还不一定经常能去买得到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在东方购物也是断货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广告牌上刚刚看到的最早的酸奶是小房子酸奶，对吧？要冷藏。后来呢莫斯利安常就是常温酸奶，你可以常温存放。然后到了现在经过10年的研发，我们研发出来了酸奶的4.0时代，盐碱酸奶可以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但是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不加任何蔗糖，蔗糖也是未检出。
0: 这个刚才雅玲说到一点，就是真的是不大看得到光明的广告，他也不需要通过广告来证明什么。
1: 好多年，10多年、20年前可能广告比较多， 对吧？那个时候，但是现在不肯。
0: 但是反过来说，他用本来打广告的那笔费用，其实又用作了自己的产品的更新和迭代，
1: 研发，对，
0: 研发你的工艺，增加你的技术的含量，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所以才会有了今天的这个零添加蔗糖，然后才有了这个简单配方，但是口感极佳，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就作为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啊，你看光明的这种销量都是杠杠。

0: 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就是一个大头了吧，乳制品。你看米面粮油奶，对吧？就是这几样，大家就一定是要认准渠道买大品牌的。
1: 很多人都在说说浓稠的，像我们小时候喝的光明老酸奶一样，
0: 果断买
1: 果断入手三组。今天一组四箱，三组十二箱。
0: 它是给爸爸妈妈一箱，公公婆婆一组，
1: 对，
0: 自己留一组，对吧？这个是我们这。
1: 对，
0: 写中文名字，
1: 好吃，好吃。嗯，然后第三次回购，第 N 次回购。
0: 对，你看有小时候吃的酸奶味道，
1: 有的，有的，有的。
0: 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好。
1: 对，
0: 你看到没有？两代人喝了五十年，两代人喝了光明的乳制品，喝了五十年，就喜欢这一口。
1: 这个就是咱们真的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是啊，
1: 口碑的力量，口口相传，好吧？所以他不需要做广告的，对吧？嗯，商场里搞活动其实也很少轮到光明，他也不需要，
0: 对，
1: 对吧？他就靠自己的品质。
0: 对，
1: 好，然后跟这点跟东方购很像，就品质产品，好吧？然后再来看啊，两代人喝了五十年，
0: 是啊，
1: 喜欢这一口，
0: 是啊，喝了个，对啊，就喝放心啊，
1: 对，
0: 就是放心啊，就觉得哎，光明的奶怎么就那么好喝？
1: 无添加香精，
0: 对，色素吃的放心，
1: 吃的放心。
0: 哎呦，何止无添加色素香精啊，防腐剂无添加，
1: 没有添加剂，好吃
0: 蔗糖未检出。对，
1: 口感细滑，大品牌就是不一样。这个东西，这入口东西一定要挑大品牌。我还是那句话，反反复复给大家强调。
0: 你看后面一句，一直喜欢在东方购物平台购买商品。
1: 是的，感谢大家的信任和信赖，对吧？酸奶很好喝，已经很多很多啊。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啊。
0: 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礼盒装，一盒里面一箱里面是16罐啊。然后我们今天的组合是有4箱就是有64罐。你不要看这64罐拎一拎也挺重的，自己去超市背回去也蛮费劲儿的。我们东方购物都是直接帮您配送到家啊。一个大大的零字，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品牌的概念，包括你看它的包装的颜色啊等等，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简简单单。因为我们的品牌就是系列，就是盐碱系列。零添加蔗糖，配方太简单了，蔗糖还是未检出的啊，蔗糖未检出的，包括我们的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增稠剂啊，都是没有的，化学合成的一些东西，并且用的是什么生牛乳。哎，你知道生牛乳跟什么复原乳它的区别在哪里吗？复原乳就是奶粉加水冲出来，这个叫复原乳，我们就是直接挤出来的鲜牛奶，然后把它加工成我们这样子酸奶，里面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
1: 鲜奶也好，酸奶也好，我一看生牛乳，
0: 放心，
1: 我肯定是马上入手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罐，看第四罐了。
0: 来来来，再看一下，就品质就是很，
1: 是，
0: 对，就是很厚实。倒一下好不好？来，看到没有？哦哟。哎呀，现在抓紧时间嘛，我也不知道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8月19号今天对吧？还有20来多天的时间，马上小朋友开学。
1: 这个酸奶你常温保存，你可以放冰箱的，冰箱风味儿就是冷藏风味更佳啊。
0: 你想一下，小朋友要开学了，
1: 更好吃。
0: 早饭的时候，早饭的时候需不需要给他准备一个水煮蛋？来一杯我们今天的盐碱酸奶，对吧？然后
1: 大半碗来，
0: 对，
1: 好吧？
0: 好的，
1: 来，
0: 这勺子我的。给大家稍微挖一下啊，用勺子挖了吃的，
1: 它还是有点凝固的感觉哦。
0: 它就对，但是它没有那种什么果胶、什么化学的那些什么增稠剂什么东西的啊，
1: 没有。
0: 对，所以你看一款酸奶哦，我们光明用
1: 绵密、细腻，
0: 用10年时间研发出来，
1: 乳白色。
0: 不是说现在快消品的时代，大家都是快，对吧？
1: 没有香精、色素。零添加蔗糖，
0: 对，
1: 好吃，口感真的好吃，
0: 主打一个吃的放心，
1: 好吧，
0: 吃的踏实，
1: 老人小孩都爱吃，出去玩的时候带2罐，
0: 对，
1: 好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而且酸奶它有一定的饱腹感，你早上不用吃的什么太过油腻，你太过油腻你也吃不下去，你可能就是一点酸奶加点呢，
0: 加点麦片，
1: 加点麦片，
0: 对，
1: 看到了，这一罐，哎，这一碗早上你说这个能量不足吗？这能量肯定是刚刚的，肯定是够了呀，对吧？老人小孩也可以吃酸奶麦片，不要太好吃，冰箱冷藏一下，中午的时候对吧，你就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1-2个小时，下午睡觉起来拿出来吃，
0: 主要是
1: 再来点果干啊、葡萄干啊、水果啊，新鲜水果切一切，黄桃现水蜜桃，
0: 对，主要是它没有蔗糖，蔗糖未检出，我就觉得这个已经很打动很多很多人了， 对吧？就是吃法的话，那就更多种多样了。
1: 是，那为什么要在今天在东方购物平台买啊？我觉得一个品质，它跟线下专柜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但价格是不一样，对吧？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在门店当中啊，一罐的含量是一样的啊，
0: 对，
1: 6.6，6.6，我们今天算下来一罐多少钱来？
0: 3块多。也就是说，在外面你去买一套4箱，大概接近400来块钱。
1: 对，
0: 90来块钱一箱的话，你想4箱也给要多少钱啦？4×9=360。我们今天是239块钱，帮你省了多少钱了，对吧？
1: 你一天吃一罐，也就差不多2个多月的时间。
0: 有的小朋友喜欢吃的，一天吃2罐的，
1: 对吧？
0: 早上一罐，然后下午一罐的。
1: 这么热天就

0: 在家里吹吹空调，吃吃冰镇的酸奶，挺好的，挺舒服的事情。睡觉起来吃酸奶更开心。
1: 全部都是
0: 两箱给父母，两箱自己留着吃。
1: 对，全部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
0: 啊，
1: 常温存放，没有防腐剂，半年的保质期，180天保质期。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800-7080800-2251-9900。
2: 嗯，光明晓得的呀，光明晓得光阿拉外婆在订牛奶给我吃的。
3: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4: 嗯，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5: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3: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2: 老早吃瓶头的酸奶，侪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搿种出来了搿种常温的搿种酸奶，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随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辣身高头。
5: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4: 嗯。很好喝这款奶，
6: 喝了以后感觉怎么不一样吗？
4: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3: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2: 蛮好吃，老顺滑了，蛮浓稠啊，
4: 非常好，很好喝。

0: 7分钟不到的时间啊，给大家这个还是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 APP
1: 下订单很简单，一个商品，但是也是家常必备的米面油粮奶。
2: 对，
1: 这个奶肯定要吃。夏天天热，可能酸，这个鲜奶不一定喝得下去，酸奶要喝点。
2: 对，乳制品的话，其实为什么说要吃呢？因为居民膳食报它指南当中有，对吧？每天的话，油多少盐多少，蔬菜多少，谷物多少，然后乳制品有多少，乳制品就非常非常的多了啊。鲜牛奶是属于乳制品，那种什么奶酪啊、奶片啊，也都是。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肠胃比较挑剔的时候呢，不太适合去喝鲜牛奶的时候，那么发酵的酸奶就是你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酸奶的话，外面确确实实，好的酸奶价格挺贵的，对吧？你去看两块多钱一罐酸奶。
0: 几乎看不到，三块多钱看不到，基本上都是什么五六块钱、七八块钱。如果像光明这样大品牌的话，基本上价格都是比较恒定的。这是酸奶啊，各位，不是什么风味乳啊、发酵乳啊，不是这种啊，各位，就是正正宗宗的
1: 酸奶，
0: 巴氏杀菌热处理风味酸牛奶。
1: 对对，就是你那种什么风味什么酸饮品里面都是添加剂，
0: 不是酸奶饮品，
1: 就喝了一罐糖的感觉。
0: 好吧，
1: 对，
0: 哎，这个就跟果汁里面你喝那个 NFC 的。
1: 啊，对对对，
0: 和那个什么果汁饮品的，
1: 就是果汁和饮料的区别。
0: 不一样的，
1: 对，
0: 真的不一样。
1: 果汁和饮料的区别，
0: 这个就是出生正宗，
1: 对，
0: 正宗，
1: 纯正，然后原味儿，对吧？然后里面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这个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小孩子生长发育离不开优质的蛋白质，
0: 是，
1: 对吧？老年人也是需要蛋白质，年轻人的话可能需要我们的更好的一些什么有益的菌。
0: 我手里就是这本册子，我都读都读不完。
1: 对，
0: 好多。 好多，我随便翻译一页啊。
1: 这个后面两年我们都没去，
0: 价格低廉，
1: 都没去结了。
0: 酸奶很好喝，第二次购买。
1: 对吧？
0: 然后光明盐碱酸奶又回购了，回购了，
1: 对，回
0: 购了，值得拥有，喝完了还会再回购。
1: 然后你看啊，来晚了，卖完了。
0: 这是啥时候？
1: 这是2021年4月份来晚了，卖完卖光了。
0: 对。
1: 然后。 有的时候还有预约，
0: 对，
1: 就没货，
0: 一般酸奶还好喝，
1: 嗯，盐碱酸奶真心好，真心好，味道清香，嗯，它没有添加香精，
0: 色素、防腐剂，
1: 对，
0: 等等啊，很好喝，关键零添加色素香精，看这个就写着了，哎，
1: 光明出品，
0: 何况它还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好吧，
1: 蔗糖还是未检出，
0: 对吧？
1: 对，
0: 没什么添加，
1: 后面这两个
0: 放心，看来看去，老百姓对于放心两个字，首当其冲，
1: 因为吃。
0: 对吧？
1: 吃呢是不太吃进去就不太容易让你后悔的一件事情，对吧？你的身体永远反映出来就是你吃到身体里面是什么样子。
0: 分量很足啊，这一碗你看看，
1: 我们一罐我给你看看啊，
0: 这个倒出来你看你自己来看，
1: 135克，我觉得这个量呢刚刚好，
0: 刚刚好，刚刚好，
1: 小朋友啊，女士啊，就是年纪大的爷爷奶奶，
0: 因为
1: 我们要控制好量，
0: 酸奶毕竟它有一定的饱腹感，你不要说很多吃个很多，然后吃也吃不下，又浪费，
1: 对
0: 啊，一般都建议你开罐之后两三天喝完那是大罐装的。
1: 就是好东西呢，确确实实很好，但不代表说是就是你无限量吃下去，或者不加控制、不节制的吃，对吧？所以我们这一罐的量的话，也都是给大家科学设计的啊。
0: 酸奶我觉得其实在你的膳食结构当中，对吧？豆制品、豆浆、乳制品、鲜奶。
1: 酸奶啊，都要喝一点，好吧？而且它不单只是说你的膳食结构的一个平衡啦，主要是它好吃，对吧？厚厚的，香香的，然后呢，微带一点小甜口，但是没有糖。
0: 门店当中一罐的价格是6.6块，我们今天是3.7块，几乎相当于快对折的优惠了。
1: 对。
0: 全部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四箱两箱自己吃，两箱送人，啊，都好吃，啊，送给父母，
1: 可以，
0: 老人对吧？
1: 你直接留爸爸妈妈家地址吧。
0: 哎呀，有的时候揉揉肚子，哎呦，来来罐酸奶，
1: 真有，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1100119900。

0: 光明盐碱酸奶啊，其实你从它这个字面意思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配料非常干净，
1: 对，
0: 然后吃的放心，零添加蔗糖、香精、色素，通通没有，
1: 对，
0: 然后都是给大家带来纯正的酸奶，还是那句话，光明品牌，
1: 嗯，
0: 然后雅玲用了一句话叫什么？光明出品，
1: 必属精品，
0: 对吧？哎，真的是，咱们上海人都认，
1: 对，
0: 别说上海区域了，对吧？
1: 你去看全中国乳制品品牌有很多，有很多品牌也非常的大牌，对吧？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真正有着百年历史的、百年传承下来的，对，不多的。然后呢，真正有着国家乳制品重点实验室的，据我所知，就我们光明，所以你看。有自己的养牛场，对吧？荷斯海牛基地有自己的这种菌种库，因为你做酸奶里面要有这种有益菌嘛、益生菌嘛，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光明自己的。
0: 是的，最后一分多钟时间，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23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看看你这个东方购物账户里面还有之前买东西的积分啊，积分可以抵扣的，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64罐，每一罐算起来3.7块，门店多少钱一罐？
1: 6块多钱一罐
0: 了吧？6.6，
1: 反正对啊，你要多花好几块钱一罐，那你想看64罐你多花多少钱？
0: 夏天天热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喝罐酸奶挺好的。
1: 加油吧，只有8罐，
0: 你可以常温保存，也可以放在冷藏里面，风味更佳，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这里是依然为你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高林。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身上的脏器哈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心脏，注意给大家提供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辅酶 Q10， 我们关注我们的关节，会给大家提供钙质，对不对？包括一些软骨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对我们的骨骼好的一些营养素。那么我们的肺部呢，肺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那肺部它也需要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营养来呵护它。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二氢胡皮素。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人都说，哦，我听说过这个产品，我听说过这个成分，它非常好，它对肺部的帮助很大。那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二氢胡皮素登陆东方购物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登陆到现在直播以来的划算的一次。而且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会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筹备这场直播其实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前的每一次介绍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些哎呀这个东西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的心态来打电话。今天不用有任何疑问了，因为免费试吃的名额就在今天晚上。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3: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是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了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
2: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3: 498块钱，
2: 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3: 对，
2: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叶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3: 对，
2: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3: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二氢胡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并且我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2: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10瓶，
3: 对，
2: 然后每一瓶是10支，每一支是25毫升，
3: 对，
2: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
3: 对，
2: 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
3: 对，
2: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 USA 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哎，对吧，啊，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这种
3: 吞云，啊，哎，
2: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对的。
2: 还有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嗯，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嗯，通风系统不太好，哎，对吧，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3: 对，
2: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胡皮素。
3: 对，
2: 它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胡皮素。
3: 对，
2: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3: 是，
2: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嗯，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3: 对，
2: 它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3: 对，
2: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3: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嗯，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我们有句话天干物燥，嗯，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嗯，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嗯，别小瞧 啊，因为我们都是
2: 别小瞧，
3: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题了，嗯，它是一个肺部的，
2: 肺部的，
3: 对，
2: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二氢

0: 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1: 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0: 对，我们今天的四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嗯，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嗯，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1: 对，
0: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二氢葫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葫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葫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葫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葫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葫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嗯，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支2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1支2支。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是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嗯，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葫皮素。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定这个8盒装。嗯，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二氢葫皮素，因为二氢葫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11、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什么给大家还试吃，想都不要想。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1: 对，
0: 哎，10管。嗯，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鞋。

0: 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十罐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1: 对，
0: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1: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九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九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0: 加油！
1: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0: 对。
1: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歌舞。
0: 对，
1: 对不对？
0: 还给
1: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两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0: 是这个意思、
1: 啊。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0: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
1: 的。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二氢胡皮素的帮助。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吃。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啊，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氢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嗯，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嗯，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

生成的二氢葫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肤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全通通都没有，包括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从来没有开放过免费试吃，直播到现在，这是头一遭，今天是11月12号，
1: 我们也要说一下了，
0: 对，然后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
0: 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1: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
1: 是，
0: 所以你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
1: 对，
0: 就是他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朋友，
1: 加油啊！
0: 今天真的抢疯了，800-0708 800-0215-11-9900。今天用阿星虎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非常大，
1: 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好，我们把决定权交给您，
1: 对，
0: 您来决定，
1: 是，
0: 所以这个试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阿星虎皮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好又贵。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了免费试吃，这个预约的名额都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着急大家能不能抢到大组合，现在就是抢预约的名额，
1: 加油、
0: 因为预约的名额一旦抢完，它就会显示出来，对不起来晚了，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说预约都抢不到了，
1: 对，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0708 800-0215-11-9900。
2: 二氢虎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虎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虎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虎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虎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

0: 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阿青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嗯，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抑制的含量。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只2只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1只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1只2只，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嗯，一共有10只，你先体验看看，10只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只，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嗯，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嗯，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嗯，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嗯。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你干嘛不吃？嗯，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嗯，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嗯，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嗯，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1: 加油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嗯，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氢胡皮素，嗯，因为二氢胡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11、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嗯，什么，嗯，给大家还试吃，想都不要想。嗯，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10管，
1: 对，
0: 10管，嗯，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嗯，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嗯，因为单独一瓶它就已经达到了498块钱，嗯，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啊！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嗯 ，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嗯。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
1: 还给
0: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2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嗯。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宇，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啊。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嗯，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1511-9900，
2: 一松长，万年青， 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砒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二氢胡皮素的帮助。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然后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 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
1: 吃。
0: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10瓶，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就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阿青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阿青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琥珀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琥珀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0511-9900。
2: 二氢琥珀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琥珀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琥珀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一九九九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全包括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00-02-1511-9900。
2: 野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嗯啊，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嗯啊，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然后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这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订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 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肾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肾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产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